0: 曹雪芹文化艺术季的发起人魏灵芝魏会长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欢迎您。接下来请出的是北京曹雪芹学会传播部主管杨赦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0: 欢迎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我们来说一说马上哈是明天29号即将拉开帷幕的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活动，在中秋期间也会非常的精彩，第17届曹雪芹文化艺术季。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同时我们也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在品读红楼故事的时候哪些人物让您印象深刻呢？我们看到聊天室里头朋友们已经发上来了，葛威龙把咱们这个活动的这个海报发在了聊天室里头。2020

0: 那些繁华与悲凉交织的瞬间，热闹时有多盛大，散场时就有多空落落的几个场景，至今回想起来都有画面感。葛威龙还给我们发了曹雪芹晚年居住的地方黄叶村，是启功题的，我们这次的活动就在这里举办。
1: 是的是的，对，就在那个门前的广场上。
0: 所以其实刚才节目之前我们还在感慨这个活动已经

0: 传的时候，我说好啊，这个活动现在这么有意思了吗？
1: 对，主要贴近当下嘛。
0: 啊，是，那么这样整个活动的情况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已经办了17年的曹雪芹文化艺术季哈，这次大概有些什么活动呢？
1: 好的，那这次呢，我们首先也还是要保留我们的学术特色啊，我们要从学术到

0: 大观园
1: 啊、
0: 这么一个沉浸式的游戏，
1: 游历，那就还有一些这个《红楼梦》的剧中人，我们可以在这里碰到，是吧？
0: 当然，当然，我们邀请了很多 NPC，
1: 哇、
0: 他们就是《红楼梦》中人。
1: 现在这个好流行，好有意思。
0: 是的，现场互动
1: 是、
0: 对。然后另外呢，我们今年还完成了曹雪芹小道的这个排式升级。
1: 嗯，
0: 以前呢，很多人到了这个香山找曹雪芹小道，可能有时候不太清楚这个路怎么走。
1: 嗯，
0: 那今年我们把排式上来了。
1: 嗯，
0: 对，大家可以跟着这个小道排式。是来去走曹雪芹小道。
1: 牌式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有这个有指示牌
1: 哦哦，牌子牌子。
0: 对对对，一直可以到这个从国家植物园爬山到这个一号观景平台。
1: 嗯
0: 啊、就是除了樱桃沟，然后还可以继续往上。
1: 嗯
0: 啊、对于这个爱徒步的朋友啊、是非常好的。
1: 这个活动我觉得您要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会有17年的这样的一个活动，跟大家先简单说一说。
0: 好的，那还是因为曹雪芹在北京香山黄叶村这一带吧，晚年生活居住并且创作了《红楼梦》，
1: 嗯，
0: 或者说完成了《红楼梦》的写作，那么因为这种机缘，所以我们觉得这里的山山水水吧，都蕴含着红楼的印记，
1: 嗯，
0: 所以我们觉得应该有一个让大家去体验《红楼梦》的一个场域，一些活动。

0: 直持续到年底的一个活动，但是呢10月1号到7号
1: 是一个高潮，
0: 是一个高潮所以我一听说这个活动，我说咱们得赶紧来说一说哈。
1: 是的是的，
0: 天使与海豚说《红楼梦》中印象最

0: 开帷幕了。格威龙给我们发了这个里头的场景，有提壁诗啊，还有老屋内的曹雪芹书房啊等等，然后也发了有一些这个应该是也是演员着装，刚才你们也看了这个，
1: 是我们 NPC，
0: 是 NPC 是吧？
1: 是
0: 是
1: 是？是
0: 之前的这个活动搞的是吧？
1: 去年
0: 的哈，啊，刚才说了，今年会更整体性是吧？
1: 对对，今年我们从人数上，然后包括玩法上，其实都。

曹雪芹有一个更加宏阔的视野，他其实是讲的是对青春、对他人、对这个世界、对宇宙人生的这么一种悲悯的关切，是这种大情。

0: 这是新版的日历，在我们聊天室里头，如果大家看视频能看到哈，
1: 二七年的，对，我们的主题是生活禅，
0: 生活禅，禅意的禅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啊，这又会是一些什么内容呢？
1: 它这个其实跟我们当下的生活互动也很强，它一个是从《红楼梦》本身，它就是有很多这种禅意的这种思想吧，啊，就是说同时呢，它有很多打禅机啊，比如说宝玉黛玉怎么去点化宝玉啊。等等这些桥段哈，那么同时结合我们的生活中，每天我们可以自己啊有一点点小小的这种叫。

0: 但是后来他就做了这个还曾经被军阀扣留过当然这个书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就一直珍藏。到了1961年他做了这个内蒙古的妇联主席之后呢就这套书就捐给了国家图书馆。所以我们要把这套书背后的历史给它呈现出来。
1: 所以这次在咱们这次艺术季在黄岳村这里是有这样的一个展览展现这套书它的一个流转的过程是吧？
0: 对对对，它是在曹雪芹纪念馆的50米附近有一个曹雪芹文化中心，我们有一个微展览，在那个展厅里边。
1: 所以这次这个活动还是很丰富的，有这个咱们说1号到7号的展演，然后这个展览是要持续一段时间的哈。
2: 对，11到12月份的，目前
1: 这个是值得大家可以好好的看一看哈。这个展览就我们进到国家植物园都可以一起来看的是吗？
0: 都可以看的，
1: 就不用再绕啊什么东西的是吧？
0: 他只要找到曹雪芹文化中心就好了
1: 啊。只要找到黄岳村嘛，一问就知道了呀， 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因为咱不说了嘛，依托这里其实是有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的是吧？
0: 是的，
1: 那么大家最感兴趣还有您刚才说的最高潮的，就11假期集中推出了一批线下的这个体验活动，有哪些呢？来跟我们好好说一说。
2: 好，那我们11期间最主要的就是一个《红楼梦》的一个游园会。像刚才跟那个主持人我们提到的，其实这个互动话题就特别好。大家其实对于《红楼梦》印象最深的一个是人物，一个是这个情节，经典的情节。所以我们通过这个 NPC， 然后设置了一些和游客线下互动的一些情节。

0: 对，其实我们原来在家等像
1: 是
0: 文字来去想象大观园，那它其实和这个现实还是不太一样的。一个呢就是本身那个场域那个环境哈，它就会给你带来一个就是还原的，就历史还原的感觉。像这刚才杨硕说的，我们本旁边就有这个叫换装嘛，其实 NPC 它是属于叫古代的妆造，那么你自己也可以变成剧中人，
2: 也可以换装融入其中哈。
0: 对对对，所以它呢它其实有点像沉浸式的来去感受文本，对，那这样的话更容易进入这个情境。
2: 玉溪营城说，每一次去国家植物园北园，除了赏花观景之外，必去黄叶村打卡，感受曹雪芹先生晚年生活的点点滴滴，体味一本经典带给大家的深厚底蕴。然后葛威龙还给我们发了1983年以前曹雪芹故居的旧貌，我们现在看那个时候真的还是跟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还是比较陈旧，甚至有些破败。
0: 对，但是现在依然有当年的风貌，比如说他门前那三棵槐树啊，其中有一棵歪脖树，那就是曹雪芹他的故居的一个典型标志，还有后面的那个古井，那当年骑营的人都要靠这口井来去喝水的，对，还有当年那些碑林，比如像这个代善的碑啊，像青崖和尚的碑啊，像这个等等这些碑都还在后面。
2: 荣秀霞给我们发了很有意义，39年前1987年他们参观曹雪芹纪念馆的门票2角钱。
0: 哇，那很珍贵啊。
2: 很珍贵。还有曹雪芹纪念馆的其他的门票，有5元的，有2元的，就是不同的这个时期。
0: 是的，
2: 是不一样的。
0: 有变化，对。
2: 是。
0: 那么08年之后我们就是免费。
2: 对，只要进了国家植物园就是免票。

0: 量力而行，坚持光盘行动，是使用节能环保产品，节约不可再生资源，是分类投放生活垃圾，闲置物品循环利用，是文明驾驶礼让行人，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跃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0: 还有这次呢，其实应该说玉溪银城说爱读《红楼梦》，同样也十分关注和喜欢关于曹雪芹的传奇生平故事。他说，去海淀后山的时候，我经常从白家屯上山，走在曹雪芹小道上，最终到达黄叶村。一会儿魏老师也会跟我们说一说曹雪芹小道现在哈有很多很多点其实值得大家看。我们先把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一号到七号的这个互动的活动跟大家再说一说，一次性说说清楚。葛威龙说了，说游客入园就可以领专属的顽石卡，每天限量也就是500份，是吧？
1: 对，这个其实我们设计的活动都是免费的，就是大家只要在黄叶村门口，然后那个打卡发小红书。

0: 来吧。
1: 好，
0: 就我们设置了一僧一道。
1: 嗯，
0: 其实当时那个这个大荒山无稽崖那秦岭峰那块顽石，就是被一僧一道带到红尘之中的。
1: 嗯
0: 啊，他想体验这红尘之中的种种的乐事，然后这个你到了一僧一道，他也会告诉你这个具体怎么玩。
1: 嗯，
0: 然后过了一僧一道，大家就会看到这个八个场景。
1: 嗯，
0: 八个场景我在这个也别全跟大家说了，
1: 对，
0: 这个
1: 咱们挑一两个，
0: 挑几个啊。那比如说有一个就是说，宝玉他当时是跟着他的父亲贾政去游历大观园。
1: 嗯，
0: 每到一处呢，这个他的父亲就让他这个给这匾额上提一副对联啊，然后包括提匾额。我们这次呢，当然就不用你去提匾额，但是呢，我们会设置一个相当于一个墙，而这个墙上呢有这个九个洞，一个九宫格，
1: 嗯，
0: 每个洞代表一个这个大观园里面的一个景物，然后你拿那个沙包，只要全部投中了，
1: 嗯，
0: 然后你就能，哎，你就表示这个游戏你就通过了。当然你要没有投中也没关系，
1: 嗯，
0: 你就会获得另外的一种标识，我们这个一个核心的一个逻辑叫沉寂的这个标识
1: 啊，
0: 就是每处你玩的一个结果都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标识在，
1: 嗯
0: 啊，所以就是当你集齐了这个八个标识，然后你就可以到这个结尾处去获得一个你的今日气象，
1: 嗯，
0: 就是看看你的选择和你的这个今天的命运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体现，你什么样的性格，对，
1: 哦、
0: 对，然后包括我们您刚才说王熙凤，大家也非常喜欢，
1: 对，
0: 王熙凤在这个
1: 这种泼辣的性格哈，
0: 是的，是的，王熙凤我们这个演员已经用了两年了，他是一个特别棒的一个演员，嗯、跟大家互动的特别好，
2: 他是很有王熙凤那范儿，
0: 对，啊、嗯。那我们今天设置的一个情节呢，就是王熙凤点卯的这样的一个情节。
1: 嗯，
0: 其实他在当时在这个宁国府管家的时候，然后他就会这个给下人点这个下人的名字，然后让他们给。

0: 没有成功怎么怎么样，都会有一个红尘那个体验。
1: 哎呀，这个很有意思。而且刚才听二位老师说，就是这次其实也有这个很学校里头也很积极的参与咱们这活动， 是吧？
0: 是的。
2: 对，我们这个发出去之后呢，就是很多因为要招募志愿者嘛，我们就迎来了一波小志愿者，就是北京四中人文班的同学，他们全班都要参加这个艺术节，来为这个活动做这个志愿服务。
1: 哇，
2: 对，所以呢，在过程当中，他们因为他们现在要学习《红楼梦》嘛，也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他就可以给大家来讲《红楼梦》。
1: 哦，所以就是这些同学们，他们是 NPC 的助理是吧？
0: 对，
2: 对，
0: 他们都是有角色的，比如说有晴雯呀，有这个警幻的仙姑啊，还有一些很其他的，都是有扮上的一些特别经典的角色。
1: 哦，
2: 对，所以我们充分把这个青春王国啊，这个气象给它体现出来。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陈明迪还发了说，魏老师，您上个月在园林博物馆，中国园林博物馆还这个红楼探园十二讲进行了这个大观园的诗意栖居、红楼梦惊雅生活、人文之美的主题讲座是吧？
2: 啊，是的，是的。
1: 哦，所以这次大家其实也很期待，有没有一些就是讲座一些这样的活动哈？
0: 啊，有的。我们除了刚才那游园会，然后我们还有这个安排了五场讲座，有是针对《红楼梦》内容的讲座，有两场也是请的我们非常有名的专家学者，然后还有三节是关于这个《红楼梦》生活方向的这个讲座，就比如说古琴，这个古琴呐、然后还有那个书画，还有茶的体验啊，这是三种。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音乐的表演、演出，这也是每年我们特别热烈的一个活动，也都是免费的。像比如说这个戏曲、评书，然后还有流行音乐的演唱啊、这些每年大家都会这个聚集很多的人过来欣赏。
1: 所以玉溪营城就说这个两位嘉宾老师，本次活动的进程中，我们参与者能遇到某位红学家吗？或者是听到先生们关于红学知识的讲座吗？刚才都有哈。
2: 会的，我们今年会有这个北京语言大学段江丽教授，
0: 对，
2: 来讲《红楼梦》家庭关系啊、这么一场讲座，还有来自于故宫博物院的张淑贤老师啊、他关于这个《红楼梦》的这个叫居所啊、因为他研究这个故宫的陈设嘛，所以他也研究《红楼梦》的这个居所啊、那么他会带来一场讲座。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呢这几天我都会在那里，然后化身警幻仙姑来去和大家聊《红楼梦》相关的所有话题。对、
1: 所以这些讲座如果具体的时间的话，其实咱们是有微信公众号可以让大家了解，
0: 是
1: 吧？是
0: 的，我们
1: 赶紧说一说，
0: 这个需要提前报名，在我们的那个红迷会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已经发布了这个招募的这个信息，大家需要提前报名，因为我们教室有限，座位有限。
2: 另外还有一个彩蛋，那就是我们有一位非常棒的这个中医老师，
0: 对，
2: 他也会在一号那天去在现场教大家练功、练养生功和义诊。因为《红楼梦》的中医，其实是很多人研究过的，确实它里边也有很多能够指导我们当代生活的这种方子呀，或者一些养生的小技巧啊、那这位老师他会在现场。
1: 所以这七天的这个游园的活动里头，不单单是有游园，还有每一天都有不同的这种主题的活动，是吧？
0: 是
2: 的，
1: 哇，好热闹呀。那么《红楼梦》真的是一本一生之书啊。
3: 《红楼梦》是一生之书，你在每一个不同的年龄遇见它，你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我在少年的时候读《红楼梦》，读到的就是爱情，我为的是我的心。难道你就知道你的心，不知道我的心不成？这是宝玉对黛玉的告白。哎呀，那个时候觉得这话说得真好啊，后来才明白，这就是《红楼梦》的气质，叫做青春气息。只有年轻的人，他会把爱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他会在死亡里面看到美，这就是属于青春的浪漫感。等我真的有了一点阅历，30岁以后再读《红楼梦》，读到的是什么？就这俩字儿，叫做命运。我开始关心贾母了，贾母也爱说爱笑，懂得审美，特别欣赏那些年轻的孩子们。后来在《红楼梦》里面有一回，就是中秋节的夜宴，王熙凤病了，大家心情也不是很好，隔着水听笛子，贾母喝了点酒，然后禁不住堕下泪来。贾母老了，醉了，这个老太太心里清楚，一切都无可挽回，我们今天能够享受到的这一切都不会再来，所有的任性，所有的那种潇洒，所有的意气飞扬，都是青春期的特权，它会过去的。命运会把很多你不想要的，你不想看的，你不想面对的东西塞给你，你要早早的培养你的勇敢，培养你的坚定。

培养你的柔软和豁达，你才能够面对命运的考验和毒打。到四十岁以后再读《红楼梦》，我看到就这两个字叫做人性。突然发现，原来有一些我不喜欢的人，我好像就有点喜欢他了；原来我不能理解的人，我就能理解了。比如说贾政，比如说贾瑞、薛蟠，人是复杂的，他有美好的一面，他有恶毒的一面。人是会有时清醒，有时糊涂的。再明智的人也会在某一个时刻犯愚蠢，这就是真实的人生。一辈子很快就会过去，它没那么长。我们从前最喜欢的就有可能变成我们现在讨厌的，我们从前能够容忍的，现在就我们会认为它很出格。社会的评判标准其实是非常快的在更迭的，那么人心就会在这样的环境中不断的改变，这个就叫做人性。人性是不变的，但人心是易变的，所以千万不要通过一个切片去看某一个人。然后未来我们还会读《红楼梦》，怎么读呢？我给大家一个词，我们要把它看作是修行。我们是可以通过读通一部经典，不是浮光掠影，不是浅尝辄止。通意味着它跟你心意相通，它会成为你的骨头、你的眼神、你的气质，成为你身体里的一部分，变成你的智慧。我曾经去看过石匠雕刻佛像，在那个山崖之上，石头的碎屑飞溅，我就看着那个佛像的模样从那个石头里一点一点的显现出来，那一刻

0: 这件事儿就像修行一样。所以此刻作为《红楼梦》的读者，也跟大家一起来讲这本书，我觉得这种体验是特别不一样的。我希望每一个书友都能在《红楼梦》里面看到你自己。
1: 所以刚才魏老师说了，这个日历里头其实也可以看到这些生活的《红楼梦》里的生活的智慧和禅意哈。
2: 是的，
1: 说到红楼故事中什么令您印象深刻，向着阳光说了，家族的兴衰无常，从白玉为堂金作马到树倒猢狲散，四大家族的败落不是突然的，而是从内部一点点烂掉的。曹雪芹写的不只是爱情悲剧，更是一部家族衰亡史。繁华散尽后，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那种空落落的感觉读多少遍都还在。还有像8336和史努比印象深的都是刘姥姥进大观园这种喜剧的这种场景啊，让大家会印象深刻。
3: 我们争取在今天这个环节让大家感受到刘姥姥的欢乐。
1: 过节的时候哈，
3: 对，
1: 还有玉溪银城说了，宝黛初会啊，是《红楼梦》中最美好和最令人回味的章节，这就是能体现这个青春的哈。然后还有这个格威龙说曹雪芹这个。书香盖上有两丛茂密的兰花，还有乾隆25年写的这个《秦溪处事》。
2: 《秦溪处事句》其实这是曹雪芹第二次婚姻的时候，他的朋友送给他的结婚礼物。那我们也能看出来，曹雪芹他的第二次婚姻应该是很幸福的，因为他说“并蒂花成蕊，同心有一针，一泉顽石下，拾得露华新。”哎呀。是一个很美好的祝福啊。那么我们知道一泉顽石可能就是指的香山公园里面那个一泉石。对，
1: 所以我们真的一定要到现场来看一看。而且刚才魏老师还说，这次我们还请了这个国际友人来，是吧，参加我们这个活动，到时候十一来大家也能碰上。
2: 对，他是这个新西兰怀卡托大学的教授 Chris 教授。

0: 动写了这么一本书，叫曹雪芹他的时代传播和作品。
1: 嗯，
0: 对。那今年呢，我们艺术节会把他请到北京来，在十一期间他有可能会在现场和大家交流。他是一个不会说中国话的中国人。对
1: 啊，如果能交流的话，咱们在现场可以跟他交流交流哈。
0: 对，因为他和这个《红楼梦》的英译作英译版的这个叫霍克斯敏福德，他们都是好朋友
1: 啊。
0: 对，所以他也是受此影响吧，特别喜欢《红楼梦》。
1: 朋友们刚才听了那段话，说《红楼梦》真的是一生之书啊，读者在不同心绪之中，不同的年龄段读起《红楼梦》，有着不同的心态和感悟。曹雪芹真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刚才说到《红楼梦》日历，葛威龙就马上就把咱们这个日历的这个图片发到了聊天室里，发的就是今年的这个
0: 2027年的，
1: 就马上要到来了2027年的。好赞哈。
0: 对，
1: 那么我们来说一说，这次不单单是参加活动，而且大家也可以走这个曹雪芹小道。刚才说了，就是把这个指示牌都做了更新，是吧？
0: 对，我们是经过很多年的努力吧，也是在北京香山街道呀、国家植物园海淀区的支持之下吧，我们把这个过去流传了百年的曹雪芹在西山的这个传说落地到了曹雪芹小道这个沿线的路途上。那么在这一路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点啊，就比如说大家可能没太关注的这个碉楼。对，那是当年曹雪芹生活的时候建的这个打大小金川的一个历史一个遗迹。然后比如说我们可以走过这个叫樱桃沟的这个水渠，当年给乾隆运水的啊，这个水渠。然后比如说我们可以走到樱桃沟里边，看到这个元宝诗，那就是贾宝玉的原型啊。还有旁边的这个叫
2: 石尚松，
0: 那就是木石前蒙的这个原型。那还有呢，其实本身樱桃沟，我们今天叫樱桃沟，但它以前叫退谷。那么是明末清初的一个文人叫孙承泽啊，他的这个居所。那么其实这就是《红楼梦》那句很有名的联哈，叫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就是表达一种退，就是及时叫退步啊，抽身退步早，这么一种提醒。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时时刻刻感受到曹雪芹他当年创作《红楼梦》的时候再次汲取的灵感。对，
1: 所以这个我们是可以自己走这个小道，走完大概要多长呢？
0: 这个如果要到樱桃沟的话，可能如果是从曹雪芹纪念馆到樱桃沟的话，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了。但是如果说还要继续往上攀登，比如说到这个广泉废寺，那是曹雪芹曾经和朋友在那儿写诗的地方。那么再继续往前，就可以到这个今天我们叫一号观景平台，也就是北京有一个叫香巴拉路线。对，他们有一个线路图，香巴拉的一个点。
1: 那就好长了。我以前走那个是反方向，从我就不说我起点从哪儿走了，从那儿走，然后从这边出来。我每次以前是从植物园出来。
0: 对，它是山前山后两边都可以。
1: 对，都可以的。
0: 那么今年我们是把山前的先落下牌式，那么后面呢，我们继续推进，希望把这个从山前到白家团，那一段的这个小道的牌式，我们也能够给它放上。这样的话就帮助大家去寻找这个小道的这个路径。
1: 好。然后您刚才说这个红楼这个日历到时候就会发布了是吗？
0: 对，我们其实十一前是中华书局出版就可以上市了。那么它就是一本修行之书。
1: 所以大家也可以好好的看一看，每天就是学一个修行的一个哲理吧，应该说是吧。
0: 对，
1: 然后这次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有一些这个主题的演出是吗？
2: 对，是，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其实我们每年都在那个黄野村的碉楼那一块，然后设置一个舞台，然后就是包括刚才有提到戏曲啊，然后还有像评书啊，还有像乐队，流行乐队，然后包括民乐的这些演奏，还有舞蹈都有，各种形式的演出都有。
0: 但是我们有时间段哈，
2: 对，
0: 每天上午下午
2: 对
0: 各一场。
2: 对，上午下午各一场。
0: 可以说一下时间。
1: 对，把时间说一下。
2: 好，上午这个具体的这个表大概是每次的十点半左右啊。对，十点半，然后到十一点半，然后下午大概是这个3点钟左右开始。
0: 对，上午下午各一个小时。
2: 对，
0: 然后每天可能会不太一样。
2: 对， 是，
1: 所以大家也因为这个演出肯定是不可能一直在那演，所以大家又要把这个时间给看好。
0: 对，可以关注红明会公号，
1: 是不是？红明会公号其实
0: 对上面会把这个时间表放上去。
2: 对对对。

0: 对，是的，就大家可以关注，我刚才已经说过红米味公众号，大家多关注一下。对，然后我们的一些玩法，包括我们上一期刚发了一个具体的游园会的一个具体玩法，然后大家可以参考。
1: 其实因为这个红米会本身就是我们服务《红楼梦》的读者的一个平台，那么我们会有每年会有很多的品红课，
0: 对，
1: 都是这些免费活动，我们还有一些演出，我们都会在上面发布，大家可以去报名哈。
0: 对，然后就是说日历还有一个，我们还有一福利，就是那个游园会，大家玩完以后，玩完我们的这个游园会，然后把自己的玩的这个攻略发上去，详细的攻略，比如说你这个沉浸的标识你是怎么获得的，然后那个怎么获得的，做一个详细的一个打卡，然后我们每天有限量的这个10本《红楼梦》日历来赠给大家。对，
2: 这个还不错啊。
0: 是的，
1: 对，发上去之后在现场就可以领取。
0: 是的，是的，
2: 太好了，你看这是福利多多，而且。就是关注红迷会这个微信公众号，我们可以了解详情。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地方，现在还有这个青春王国《红楼梦》的绘画展，我们不仅仅是在这个就是黄叶村这里是吧？在
0: 顺
2: 头的其他的一些地方也有这个展览。
0: 对，其实我们这是一个系列的一个展览，我们主要展出的是一个从清朝到民国时期，然后这个《红楼梦》的一些相关的画作，比如说我们分了三个主题，一个是这个展现《红楼梦》里边的人物的风采，那这个比如说非常有名的像改琦的作品，然后还有像这个大观园里边的一些场景，然后像比如说孙温的一些作品，然后还有像一些雅集呀、宴会呀这样的一些这个经典的画作的复原，这些之前都是经过很多地方去办展览，比如商圈呀，然后高校啊，对，然后
2: 咱们还会继续在这些地方是吧？
0: 对，然后我们即将迎来这个系列的最后一站啊。应该是在高校里面，具体那个高校后面也是等我们红迷会的这个通告吧。
2: 而且还有很多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个文创。
0: 是的。
2: 因为刚才我们也有朋友说到，说家里头正在读书的小朋友，他说听着今天的节目想到了正在读书的红学迷。家里小朋友说看过芭蕾舞鞋红楼梦，也买了红楼梦文创盲盒，正巧是晴雯这个红楼的人物，他细心的拼装后把它放在了书桌上，很是喜欢。
1: 对，我们也有很多这个红楼梦人物盲盒，这也是现在大家小朋友们都比较喜欢的哈。基本上在我们那个纪念馆的后院琴谱学坊里边，会有很多形形色色的吧，这个《红楼梦》的文创可以大家去了解。
0: 对，刚才其实您提到说这个哪个地方有一个《红楼梦》主题的咖啡馆，其实我们就是在我们那个曹云金纪念馆，周边就有一个《红楼梦》主题的茶社，还有一个《红楼梦》主题的书店，对，这都是大家非常受欢迎的地方。
2: 还有这个玉玺银城说，爱读《红楼梦》，更欣赏曹雪芹对居士陈设以及古董物件的精准描写。开个玩笑，曹雪芹如果时下入职拍卖师或者古玩鉴赏师，不但称职，而且是专家级的人物。
1: 那绝对是，所以今年那个张树先老师就会来解读这一块儿
2: 啊。
1: 对对，
2: 那么连续多年。16年，今年是第17年的曹雪芹文化季了。那么放在我们当下这种文化环境中，这个持续活化曹雪芹和红楼文脉，您觉得有着什么样现实的文化价值呢？
1: 我觉得其实这就是一种叫活态传承吧。因为我们觉得它的这个叫读书吧，就是不光是这个我们去欣赏它的文字之美，其实它应该内化到我们的生活方式里边来。就是很多人觉得现在中国人好像不会生活了，或者我们的生活因为太过忙碌太粗糙了，但是呢一旦我们进入红楼梦的世界，你会发现古人曾经的那种惊讶我们今天依然可以拥有。所以呢我们这个艺术节它其实就是想第一呢，我们要把北京的这个历史文脉通过我们的在西山的这种活动吧，传承下来。第二呢，它可以打通这个学术和大众因为这个我们说从学术到艺术，从艺术到生活，其实红学它不只是红学家的一个案头的这个研究，不是书斋里的学问，它更多是可以通过展览呀、研学呀、实景体验，让经典走出这个书斋，

0: 精神资源。那今天我们说都需要情绪价值，但其实我觉得比情绪价值更高级的是我们非常深刻的这个精神资源，就像红楼梦里面所蕴藏的对于生命，对于情感，对于人性的这种探索啊，今天对我们依然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可以给当代人提供这个精神滋养。
1: 还有这个格威龙和斯努比啊，都给我们发了刚才您说到的那些像关帝庙啊、碑林啊、碉楼啊，还有退谷啊、五华寺啊等等等等，还有石上松、地藏沟等等。8336说，嘉宾说的茶社小院有咖啡品尝是吧？

0: 对，
1: 来，最后赶紧把我们这个文化季的提示来说一下，时间、地点啊，等等。
2: 我们艺术节主要是大家就在十一期间，10月1号到7号，然后大家可以早上9点半10点就过来，然后一直玩到下午的4-5点钟都没问题。对，然后我们有丰富的游园会的互动啊，我们有这个演出啊，我们有讲座呀，有体验呀，大家来这一天就能全都能体验到，
1: 而且都是免费参加的。
2: 是的，是的，
0: 对，
1: 太棒了。
0: 所以就是可能有一些信息没有讲清楚的话，大家关注红迷会公号，
2: 对，
0: 里边提供详细的这个攻略。
2: 是的，
1: 1528说感谢二位嘉宾老师参加活动的这个参加这个活动，寓教于乐，《红楼梦》文创和日历。

0: 地藏的往事，也谈青春王国的精神内涵。从珍贵的文献展览到沉浸式的实景体验，再到学术研讨和文化的对外传播，我们看到《红楼梦》不再只是书架上的一部古典名著，而是可观可游可感悟的当代文化。友情之天下，这份跨越百年的真情与诗意依然照进我们当下的生活。也特别感谢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所做的分享，也期待更多的朋友走进西山黄叶村，亲身感受红楼的风雅与温度。好，再次感谢二位老师。
1: 好，谢谢主持人，我们黄叶村见。
0: 黄叶村见。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里马上也要结束了。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玉溪银城说了，十一真想去打卡，就怕人太多呀。
1: 其实还可以，
0: 还行，还是吧。好，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的嘉宾。好了，稍后九点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吧。
2: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3: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5: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每天早晚8点，
4: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以上为广告时间。
5: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4: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5: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4: 最新的绿色理念、
5: 最高的建设标准、
4: 最暖的民生服务、
5: 最美的新城新景。
4: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5: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

0: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福所深耕教坛四十余载，开创科技小院育人模式，带学生扎根田野，服务乡村。本期节目为您解读这位大先生的育人智慧与成长启示，以张福所院士的真实育人经历为切口，拆解科技小院解民生治学问育英才的实践育人价值，为学生和家长带来可感知的精神启迪与成长指引。月满精华，施恩润心，中秋品读京师奖获得者的育人故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近期2026年最美教师名单公布，今天我们将共同认识的最美教师就是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张福所。他首创了科技小院模式，带领师生扎根乡土，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把一项项硬核科技成果结在田间地头，也让年轻人把论文写在了大地上。近期我对张福所院士进行了采访，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扎根田野育新人，论文写在大地上，走进最美教师张福所院士。您一直是被称作叫做草帽院士，然后近期又评为了最美教师。一方面呢是很接地气的草帽，一方面呢是我们在讲台之上的老师。你怎么看待这两个身份之间存在什么样的一个内在的联系，包括在这样的一个草帽院士的背后又有您怎样的一个育人的理念呢？
1: 我们在大学里面教书育人，一个核心的任务就是怎么立德树人，然后怎么让同学能够得到全面的发展。但是我自己这几十年的教学经验给

0: 战场上，然后他自己亲自去体验农村的艰难、农业的不容易，然后也了解农民对科技的渴望，然后他自己会发自内心的去多学东西，然后想办法去练本领，给农民解决问题。那这个过程就给我一个最大的启示，就是我们要转换育人场景，把它放在实战场景里面去锻炼。所以呢，我觉得草帽院士与我们在课堂的教书育人，它完全是一致的，它的内在的逻辑是一致的，只不过是我们用生产实地，用农民农村农业的这个现场，对学生更有启示性，更能挖掘他的潜力，最后学生的自觉学习、自觉进步的这种动力也更足。所以呢，我们鼓励同学们到生产一线去，然后真正的去了解生产需要什么，你能帮助生产解决什么问题，同时呢锻炼他的三农情怀，然后让他自己有自身动力，想办法去努力学习。
1: 其实这段时间教育部也在推进叫做中学，我不知道您关注到这个没有。其实您在做的就是在做中学，希望在做中，在真正的土地之中去感受这个农学的这样的一个魅力啊。但是大家都说您的实验室是开在泥土地里的，我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几十年前第一次比如说下乡去插秧下地的时候，然后这些老百姓们有没有跟您说过一些什么话让您印象特别深刻？
0: 我们把科技小院的人才培养，我们也叫干真学，学真干。在这个过程中，你去总结这个作物管理的规律，然后最后让老百姓生产增收，但同时你把这个规律写成科学论文，这就是我们可以做到两手硬。一方面我从学术上得到了锻炼，另外一方面呢，我也给老百姓解决了实实在在的问题。我们实际上在农村老百姓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
1: 比如呢？
0: 你比如说我们在河北曲周开始做科技小院，我们开始我们觉得我们发了很多很多英文文章，在国际上已经非常有影响，成了全球最大的一个植物营养团队。国际植物营养学大会也2005年也在北京开的，那这个国际影响非常大。但是我们这些英文文章老百姓不读啊，所以呢我们就下到农村去，住到农家小院，开始给老百姓，我们想试一下我们做的这些研究发表这么多好的成果对老百姓们有没有用。但是我们下去以后发现老百姓需要的第一位的还不是我们发表的那些论文的技术，老百姓需要什么呢？比如说我举个简单例子，我们在一个村里面帮他们在小麦玉米里面，因为他们自己农民自己发明的小麦玉米经济收入少，所以呢他就在小麦玉米里面加了

0: 这肥到底对小麦玉米产生，肥多了以后小麦就碳氢晚熟，所以产量就上不去，然后玉米呢开始就旺长得很厉害，然后就等于小时候长得太快，到后期它就倒伏呢或者感病呢，这些很严重。所以呢老百姓给我们提的这个肥用的不好对他们庄稼的影响，也让我们把我们专业的知识能够应用到生产里面去，这个也是我们向老百姓学习，在老百姓经验的基础上再去深化科学认识，最后用科学知识来武装这个生产体系。这是我们认为老百姓给我们出了题，土地给我们出了题，我们最后要求土地给我们答卷，最后产业给我们答卷，能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所以这些都是生产里面经常碰到，老百姓也开玩笑说，像这个村的老百姓就说，城里人都说鲜花插在牛粪上，这好像是个笑话，但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这是鲜花在牛粪上长得最好，这是应该的，因为牛粪它就是营养，有营养你这个庄稼就应该长得好。所以你看这老百姓很朴实的这种观念，然后就把我们专业知识跟它生产本身拉近了距离，让我们老师同学在那儿的工作不但有创新，而且最后能解决实际问题。
1: 您首创的这个科技小院其实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叫做师生跟我们的农民是同住同生活，也同劳动。那么在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农田场景里培养研究生，我很好奇的是，为什么当初要打破这种传统实验室课堂的这种培养模式？是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吗？还是怎么样，我们才会选用这样的方式，并且一直坚持到现在，并且铺展开来？
0: 我觉得，因为我90年从国外回来以后，就在中国农大工作，就教书育人。我刚才说的，到了2005年左右，我们已经成了国际上最好的团队。但是我们大多数老师都农村来的，所以大家就都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做的东西啊，好像都是在天上那个飞得很高，老百姓看都看不见，用都用不上的东西。所以我们就问自己的问题，你做了这么多好东西，老百姓有用没用？结果这个问题一抛出来，那就大家都沉默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不要说老百姓不读我们的英文文章，就是我们2000几年咱们搞科研的人，也可能不是所有人都读英文文章的。所以呢，我们当时就想，我们能不能把我们这么多好的想法，这么好的结果拿到生产里面去试试，能不能发挥作用。这是我们最早最原始的想法，就是我们做的东西对农业有没有用，对农民有没有用。下去以后发现，我们说的有用没用，地里庄稼还没有告诉我们，因为玉米刚种下去才开始生长，所以还看不出我们技术有多大的效果。但是

0: 三个月就老百姓就认可你了，那你就是最优秀的。如果你在那儿待了一年两年还跟老百姓有距离，那说明你工作做得不到家。所以呢，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的学生变成了农民的贴心人。就我刚才说了，农民他见得你拿的好技术，农民不见得认为对他是最好的，他只有碰到他要解决的问题，你帮他解决了，或者你跟他商量，哪怕没解决，你跟农民能够讨论，能够商量，最后拿出一个四的一个办法，那老百姓也很满意。因为包产到户以后，他们没有这样的人跟他来商量，因为家家户户都自己独立经营了，所以呢他想商量个事儿，他找不到人。这样呢，我们科技小院就变成了一个农民的贴心人，农民的自家人，他有什么问题他就找你商量去解决。所以这样的方式呢，对我们同学是非常好的锻炼。因为在学校里面他就是听老师讲，但是到了农村老师讲的很少。我们科技小院我们经常说的是学生常住，老师常去。如果那个小院的学生跟老百姓打成一片，做得很漂亮，根本用不着你老师去，因为人家把问题都解决了，你老师去也只能表扬表扬，你还能干什么？所以小院的学生他的老师是包括农民，包括农技员，包括当地干部，包括企业的这些人员，比如化肥种子这些企业到那儿去推销，然后都是我们学生的老师。所以再加上社会又是个大课堂，所以学生在那儿他的这个教育被教育，他那个教育的主体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所以我认为这是我们今天教育改革我们应该吸取的经验，就是还是应该到社会大课堂里面去锻炼我们的年轻人，解决我们社会经济发展里面的关键问题，最后让我们国家走向现代化。
1: 嗯，做中学还是要坚持的做中学。
0: 对，干中学，学中干。
1: 嗯，
0: 所以这个经验咱们中国已经非常丰富了。现在我觉得我们科技小院就是这样一个方式，同学们是向各方面学习。我也说他们，我说我们同学们可不是苟日新日日新，这是在咱们古代要求我们做人必须要苟日新日日新，他是时时新。为什么？他早上一睁眼就有一批人跟他对话，问他问题，跟他交流，一会儿又来一批人又给他问起，又跟他交流，所以他一天要见好多好多人。

0: 所以你不是下界的人，你是要用你的知识去，农业它面很广啊，你完全你像现在投资什么的也都是啊，你机会多的是，而且我经常说，农业它是一个全世界人民都需要的一个专业。你在中国做的东西可能对非洲就非常有用，对东南亚非常有用。那像袁隆平的这个种子，对不对？为全世界人民解决吃饭问题做贡献。像我们做的这个绿色的技术，现在在非洲、在东南亚表现非常好。那我不但给中国做了贡献，给全世界人民也做了贡献，那我多光荣啊，对不对？
1: 对，您知道谈到这儿啊，其实我们看到科技小圈的模式已经推广到全国，而且还会走向海外。那面向未来，您对科技小院的人才培养，还有科研服务工作，还有哪些新的目标呢？
0: 科技小院2009年开始尝试着出海，到非洲去。我们在马纳维第一届招了3个非洲学生，就是研究生，中国留学生，他到中国要学3年农业技术。我们让他在中国农大上4个月的课，到河北农村学8个月种玉米。跟着老百姓从种到收全部做一遍，完了让他3个学生回到马纳维，一个学生带30个农户，按我们的方法在他那儿种玉米。结果呢，他们的产量最低翻了2番，最高翻了3番。然后老百姓呢像一个村长跟着我们干，结果呢打了2房子的玉米。

0: 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1: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一日超速。
0: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2: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0: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3: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1: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2: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3: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2: 我忍不住了。
1: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0: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骑的那一秒。
4: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0: 低头一秒，忙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1: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4: 黄灯了，冲过去。
1: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0: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10:31，欢迎大家来到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上午好，我是曹宇。
1: 如果你想感谢我，请你去帮助别人。大家好，我是编辑郝爽。
0: 今天呢是2026年9月28日，周一，是我们的物品转让时间。大家如果有闲置的物品需要转让，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把您的闲置物品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也提醒一下大家，您在发送物品信息的时候呢，对于物品有一个简单的描述，然后呢把这个转让的价格和如果您需要自提的话，您大概的位置进行一下描述，这样的话更有利于您及时的把物品转让出去。
1: 是的，另外呢，今天也是我们这个国庆长假的倒数三天的第一天。
0: 我昨天做节目的时候就跟大家说了，说很多的朋友啊，这个假期会请三天年假连着国庆一起休，
1: 是的，
0: 中秋国庆凑一个13天的超长假期。但是呢没有凑成这超长假期的朋友也不用灰心，
1: 对，
0: 因为上3天咱又可以放7天假了。
1: 没错，
0: 就是怎么着都能有一个好心情。
1: 但是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发现好像路上的车真的变少了一些，看来很多的朋友还是已经出去玩了的。
0: 所以对于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所有朋友，
1: 我们
0: 真的说一声辛苦了。
1: 是的，
0: 但是你们都棒棒的，
1: 太棒了太棒了，给你们点个赞。另外呢，今天出门还有一个感受，

0: 我们每期节目的在跟大家这个物品转让的同时呢，也会准备一个互动话题。今天这个互动话题，我觉得郝爽是在针对我。
1: 没有了，其实今天的这个话题呢，让不少已经在中秋假期的这个出游的朋友，可以给国庆假期的朋友们一点种草啊，或者是一点避雷。你这个国庆假期可以休息啊，所以说这个时候给你一点种草的体验啊。
0: 这个大家今天跟我们来说一说。我这个中秋节您去哪玩了？我反正是在这个直播间两日游。
1: 直播间两日游真的非常辛苦啊。
0: 但是我就想说，这个很多的朋友，这个在中秋假期，我们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都给我们发来了各种各样自己出去逛啊、玩啊的地方。但是我看到其实大部分还都是在北京，因为很多在外地玩的朋友，或者是出国玩的朋友，他没时间听节目了。
1: 都有时差。
0: 对
1: 呀、
0: 啊，所以人家没法跟我们互动了。
1: 是的，
0: 但是没关系，咱们在十一长假结束之后吧，咱们再来总结一下假期，
1: 没问题，
0: 争取再跟大家互动一下，看看大家都去哪儿玩了。
1: 十一长假之后的第一天，咱们必须得是互动一下国庆去哪儿玩了，让大家给咱们晒晒照片什么的。
0: 对
1: 啊，
0: 咱们就跟大家一起来晒一晒中秋国庆假期我的美照。
1: 对，
0: 您可以拍景的，也可以拍人的，大家到时候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晒一晒，
1: 是
0: 行不行？
1: 今天呢，和大家先说说中秋假期大家去哪儿玩了。当然了，中秋假期啊，我们特别想知道的是您最好的体验是什么？因为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很多的朋友是在北京啊去玩的，而且呢，很多的活动其实不仅仅是在中秋，也会延续到这个国庆的假期。所以说，您如果有什么比较好的体验啊，或者是您去了有些地方你觉得不那么尽如人意，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无论是吐槽还是分享，我们都是非常欢迎的。
0: 对，咱们也可以看看比如说哪儿的这个旅游服务体验不是特别的好，咱们提前避避雷。
1: 是的，
0: 如果觉得哪儿特别的好，是一个宝藏的小众旅游目的地，人又不多，体验又特别好的话，也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大家帮助大家嘛，让我们一起来为十一
1: 假期做做准备，
0: 做做准备。
1: 是的，
0: 那很多的朋友是在北京在中秋假期去逛公园了。因为我昨天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啊，就有好多的朋友给我们发来了自己逛公园的图片，我记得还有朋友给我们发了桂花的图片，因为颐和园不是开始桂花节了吗？
1: 是的，
0: 所以有很多的朋友来到北京的公园去一起来赏秋。也跟大家说一说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的情况，中秋小长假期间全市的公园接待量达到了 493.91 万人次，和2024年同期相比呢，增加了6.72%。

0: 的周边，而且景区是相当的火爆。
1: 嗯，
0: 因为有一个艺术周嘛。
1: 对，地坛是因为人家有图书节嘛。
0: 对，有地坛书市。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去逛公园的心还是比较热烈的。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不少的活动是在我们的各种公园里面出现的。因为为了满足呢市民金秋游园的一个需求，全市是推出了300多场特色的生态文化活动。
1: 嗯，
0: 啊，它其实是贯穿了中秋和国庆以及重阳佳节的，它涵盖了自然教育啊，观鸟科普啊，还有展览展演等等丰富的主题，打造了一个全民参与的金秋文化的盛会。比如说中秋佳节之间，它就北海公园呢就有这个太液金秋多彩秦风这样的一个活动，它设置了20多个特色的摊位，比如说有很多非遗的元素，有蜡染呐、银饰啊，还有绣苗等等的元素。
1: 嗯、
0: 另外呢，路线故城遗址公园呢，非遗的市集也开设了一些活动，比如投壶啊、皮影啊、剪纸啊，这些体验都特别的好。
1: 嗯，
0: 景山公园的这个在我们节目的之前其实提到过，它叫做景山奇喵夜。
1: 就是喵喵叫的喵，
0: 对，喵喵叫的喵啊，它是以进行体验的这种串联式的，有戏剧、戏曲，还有舞蹈、武术、魔术等等的这种形式串联在一块儿，大家去那儿就都体验了。
1: 对，边玩边看。而且呢，在圆明园的正觉寺，这个中秋假期还举办了诗月相逢圆明秋韵的中秋专场音乐会，在奥森北园秋日花卉展也跟大家见面了。
0: 嗯，
1: 城市绿心的菊花非遗市集、延庆市园的雅集望月等等特色活动，都让大家能够参与其中，来感受中华文化传统的魅力。
0: 对，所以这些地方不知道大家都去没去哈？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了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大家都已经热火朝天的聊起来了。
1: 嗯，
0: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把您的这个出游的一些体验分享过来。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因为在这上面同步的直播，还有我们的视频，大家也可以在聊天室里面畅所欲言，给我们发发图片。
1: 对，
0: 另外呢，北京时间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视频客户端，大家可以在那里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边看边聊的功能里面和我们一起交流互动。
1: 没错，那也希望大家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跟我们互动的时候打一个井号键，带上今天的话题词，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中秋佳节您去哪玩的呢。

0: 会和大家见面，它是分为主题性质的啊。第一天呢，可能是相对比较柔美的，第二天是比较热烈的摇滚啊。对，所以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安排自己的行程。但是的的确确是今年的阵容是相当强大，也希望大家能够到场去感受一下那个氛围啊。
1: 天使与海豚说了。哪儿也没去，打算十一再说，感觉假期哪儿哪儿都人多，还是愿意错高峰出行。
0: 是的，你看七七五八就说了，去了一趟地坛书市，逛了逛，看了看，买点书，但是就是人比较多，他也拍了一张图片，确实这人是不少。

0: 是就整片场，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也没把大家当外人，就我都知道我特别害怕虫子，就我一直在旋转跳跃，我闭着眼，你知道吗？
1: 嗯，
0: 就那个虫子它已经多到往身上爬了。
1: 那你没有把他们打死为民除害吗？
0: 我打死你打根本就打不过来，非常多。
1: 你一只我一只，大家都一人一只的话，它还能有那么多吗？
0: 你是不知道现场有多少只，我们就一直在那儿打。但是确实是，如果要是大家见到了美国白额的幼虫，它其实特别好分辨，就是我们平时看到那个毛毛虫，但它那个有个白色的毛非常的长，
1: 它特别典型的毛毛虫，因为身上长满了白毛，
0: 长满白毛。如果您看到了这个毛毛虫的话，您就把它打死，但是呢不要徒手抓，因为它那个刺啊是有一点

0: 痛，然后呢，但是里面有很多那种特别小资的一些店铺，大家可以走走逛逛。
1: 哎，这个是真种草了，这个西兴隆街是真的可以，而且就在大石栏吧，
0: 对，
1: 在前门，
0: 在前门，前门附近。你看贺京还给我们发来了一个地坛书市的包，
1: 哦，精神食粮，
0: 那书本不就是我们的精神食粮吗？
1: 它看起来像一个饼，就是它的外形像
0: 馕，那不是饼，
1: 那是馕吗？
0: 这是馕啊，
1: 哦，
0: 这是我们新疆的大馕，
1: 哦，这，对，看起来像反正有焦褐色的一个烤馕类的馕啊，上面写着精神食粮，哎，确实挺有意思，那个地方的文创很值得逛，
0: 还有这个我自己跟我们分享说，十一期间去了丰台的园博园，有中国戏曲文化周。各地戏曲齐聚园博园，欢聚一堂。其实这个中秋节确确实实咱们北京有很多的这个活动哈，而且还有一个地方要跟大家说一说，就是石景山游乐园。在昨天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了，因为今年呢是石景山游乐园建园40周年，它在中秋假期的时候是开启了时光40年欢聚庆团圆的主题游园活动，国家级非遗的莺歌舞来到了城堡脚下，夜场呢还重磅上演了打铁花、水上飞人、音乐水舞秀，这个等等等等的这种各色特色活动。所以说不知道有没有去石景山游乐园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还是挺好奇的，这个打铁花在这个城堡底下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应该
0: 是，因为一般都是那种特别空旷的场地，
1: 是的，
0: 或者是在一些古建前面打铁花，所以我就想知道它这个中西结合在城堡底下打铁花这拍出来啥感觉。
1: 是，确实也是种草了，而且这个去石景山游乐园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它是非常亲子的一个活动。
0: 对，而且还有大摩天轮嘛。
1: 是啊，
0: 对吧？
1: 对，
0: 但是中秋没去的也没关系，这个活动呢1号到7号还会继续延续精彩，每天的营业时间是9点到21点，那活动呢立足游乐园四

0: 看到了月亮吧，应该，因为昨天的月亮是最圆的嘛。
1: 但我昨天真没注意，我真没抬头看这月亮。
0: 对，
1: 有昨天拍到月亮的朋友们呢，也可以给我们发图片哈，让我们看看昨天的月亮。
0: 是的，
1: 再来看这个朋友转让的物品。首先呢，第一个物品是邮票若干，他说如图，价格面议。我看了一下这个图片，有应该是生肖的，兔的、虎的、龙的、牛的、蛇的。还有一个应该也是龙的这个图，这个生肖的这个邮票。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可以跟他联系，然后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公众微信账号，因为中秋假期三天我们是停更的，但是今天我们恢复了，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第二个转让的物品呢是若干的纪念币，价格呢也是面议。纪念币的种类也是，我看了应该是铜制的。也是有两种，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和他联系。第三个呢是旧书若干，1块钱一本儿，联系电话是136-8300-1733，需要自取。
0: 下面这位朋友他转让的是，他写了很多啊，他其实首先是祝大家这个节日快乐，我补充了一下身体健康以及阖家团圆。另外呢，他说他想用一辆二手的这个两轮的购物车互换一个旧的20的小自行车。就是
1: 二手的手拉小拉车，
0: 二手的两个轮的那种购物车，就那种大轮的购物车，换一辆旧的20的小自行车。
1: 好，说一下他的联系方式吧。
0: 135-5266-8525，135-5266-8525。
1: 好，大家如果有闲置物品的话，也可以相互的这种进行交换。好，我们大家帮助大家。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物品转让，同时呢也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个中秋假期您去哪玩了，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晒晒图。有任何想说的想聊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4: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3: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4: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3: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4: 最新的绿色理念，
3: 最高的建设标准，
4: 最暖的民生服务，
3: 最美的新城新景。
4: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3: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5: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4: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5: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6: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7: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4: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8: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5: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 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4: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5: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4: 教育面对面，
5: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4: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9: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0: FM1025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渐阴，山区有阵雨，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7度。

0: 北京时间10:0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曹宇。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今天呢是周一，是我们的物品转让时间。如果您有闲置的物品需要转让，欢迎大家随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这个中秋假期您去哪玩了呢？大家可以给我们晒一晒自己出去玩的图片，也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您去游玩的这个经历，体感到底怎么样，好不好好玩，人多不多？
1: 是，而且呢，主要是想给大家，让大家在中秋假期的这些体验，给国庆假期种种草啊，或者是
0: 做个准备。
1: 对对对，也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发了照片。

0: 0:49
1: 啊，
0: 那也就是说，其实你还你还是应该看的是16的
1: 凌晨，
0: 对呀，你16就是17号
1: 凌晨，
0: 对
1: 啊，
0: 所以你看的还是应该是正月16当天晚上的那个月亮，
1: 但是已经跨过12点了吗？
0: 对，跨过12点了，
1: 嗯，
0: 就是如果没睡的话，
1: 对对对，但确实应该就是16号晚上一直持续到17号凌晨
0: 啊，对，是正月啊，正月16，正月17，我们指的是应该是这个26、27啊，这样的。
1: 好，你看这个飞家人也跟我们说了，昨天在运河边赏月了，今年的15月亮17圆。
0: 对，
1: 在运河边
0: 赏月，
1: 这是运河的哪个桥啊？这不是有名的那个千河
0: 泄露
1: 桥，这是哪个桥啊？这我真不知道。
0: 这个装点的非常漂亮，
1: 灯火阑珊的，
0: 真的是特别美，
1: 嗯，
0: 而且呢，菲菲也说了，说这个刚才你们说到大运河有个艺术周，说挺好玩的，那个假期去了，还有市集，
1: 嗯，
0: 但是一定要提醒大家啊，就是菲菲以及刚才有几位网友提到的这个第4届北京国际运河艺术周是在通州大运河畔举办的，但这个活动呢，它其实在昨天就是27号已经闭幕了，
1: 嗯，
0: 所以它并不能够给大家在就是国庆期间您再想去的话可能去不成了，
1: 嗯，
0: 但是还有其他的活动，
1: 就是赏灯光至少咱可以去嘛。
0: 对，赏灯光你可以去，但是比如说什么这个非遗好物啊、市集啊、表演啊可能已经落幕。
1: 但是你相信吗？11肯定会有新的活动，
0: 肯定是，
1: 嗯，
0: 因为刚才咱们

0: 光节融合了光影演绎、生态夜游、潮流运动、特色市集、露天音乐等多元业态，打造一站式的秋日夜游消费盛宴。而且不光是夜晚，白天其实也有的逛。北花园的田野趣迎来了粉黛紫乱草。
1: 粉黛乱子草、
0: 粉黛乱子草，
1: 是非常漂亮的那种，就是你远远的看都是那种灰粉色，但你离近了，
0: 不是我们京城紫岸公园的这个特色花卉吗？
1: 对，也可以看。
0: 因为北京现在很多的公园都是这个一公园一品，就是每一个公园都有自己的一个特色花卉。
1: 对，
0: 就比如说樱花，那我们想到肯定是玉渊潭的公园，然后那个京城紫岸公园它就是粉黛紫，
1: 对，
0: 就是它的这个公园的特色花卉，
1: 是
0: 很多的公园都有自己的特色花卉。
1: 现在北京的生态环境是越来越好了，所以说你咱们刚刚提到的虫啊什么鸟啊当然也会越来越多。明天这个京城猫猫团和大家一起来说说观鸟的事儿哈。
0: 观鸟，哎，
1: 对，
0: 我昨天是看到有一个朋友去这个徐志红区，就是通州的那个徐志红区，然后观鸟，
1: 观鸟，
0: 说特别的好。
1: 是，现在能观到的鸟类种类也是越来越丰富了。很多的小朋友都是参加了研学的活动啊，和家长一起去看看鸟，看看我们的北京生态环境的转变啊，真是特别好。
0: 玩的同时也可以长知识，你说多好？
1: 寓教于乐。像刚才这个燕子也说了，说中秋啊，带着他妈妈去看戏了，就是在长安大戏院。不过呢，听说马上有戏曲的活动。是在园博园，而且我自己也提到了，他说这是中国的戏曲文化周，在十一期间才能开幕，现在还没有开幕，9月29号到10月5号在北京的园博园开幕。他说的对，就是从明天9月29号才开始开幕，到10月5号是在北京的园博园的主会场。其实它是园博园是主会场，像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长安大戏院，这都是分会场，都是有的，都串联在一起了。中国梦、中华魂、戏曲情是这一次的主题，而且呢也有一些这个跨城联动的一些板块啊。我们的票友们一定要抓住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机会啊，好好去欣赏一下。
0: 这个喜欢看戏的朋友有福了，可以在这个国庆假期在北京好好的欣赏一下这样的戏曲文化。
1: 是，
0: 刚才咱不是问朋友说哈尔滨人多不多吗？6677
1: 说
0: 了，中央大街人多
1: 啊，肯定很多。对，他就是但不知道他都去哪玩了哈。可以跟我们说，哎，他发了，他说这个哈尔滨啊的确叫这个东方小巴黎，城市呢坐落在松花江边，有中西建筑的交融，到处都充满了欧式的风情，非常值得一游。那看来是去了松花江啊，看了看这些欧式的建筑。
0: 他还去了伏尔加庄园
1: 啊，去了伏尔加庄园。
0: 他说跟出国一样，特别的美丽
1: 啊，确实很漂亮。
0: 伏尔加庄园你去过吗？
1: 没有
0: 啊，你本地人没去过？
1: 本地人才很少去。

床用，干净完好，搬家便宜转让，有朋友需要的话可以联系。第三个转让的物品呢，是全实木的电视柜，几乎全新，非常的干净，颜色正，显高档，199

0: 哦，不是，他说这是两个包，每个包的价格是10块钱，两个包每件10块、嗯、就是他转让了两个包、
1: 嗯、
0: 第二个包这是一个手拎包吧，他感觉好像不是背包，第一个应该是一个斜挎的
1: 嗯
0: 单肩背包，第二个我感觉是一个手拎包，
1: 第二个的的确确是看不太出来它是一个什么包，因为它旁边那个黑色的盘旋的东西不知道是包袋啊还是装饰品。
0: 嗯，然后呢第三个物品呢是一个路由器，转让价格是20块钱，它的联系方式是1580111-4566，它的微信和电话同号1580111-4566。这朋友其实还发过来了一个转让的物品，也是一个包，但是呢我们的节目每天只能够为一位朋友转让3件物品、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物品如果您需要转让的话可以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再发送过来。
1: 是，下面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一个山地自行车啊，这自行车真的挺漂亮的，我都有点动心了、
0: 哦、
1: 它是80%新的，没有怎么骑过，50块钱自提，你看这个山地这个、自行车50块钱是不是很值？
0: 那确实非常值啊，
1: 这太值了，
0: 而且看起来非常新，
1: 非常新，而且它的配色是相对比较时尚的，它是黑这个金就是银色的，就是金属色啊，银色的，然后再加上黑色和红色的配色，它的这个座椅呢是黑色的，这个车把都是黑色的，但是轮
0: 胎它是一个平板的，
1: 对，轮胎的这个这旁边的这个装饰是银色的，所以它这个配。

0: 猎奇尝一尝可以，但是你当做这个全家围坐在一块儿吃，我觉得你还选一点别的味道比较好。
1: 那我觉得这个月饼就特别适合送给你讨厌的人。
0: 但是这个是比较猎奇的，比较新潮的，很时尚的月饼。
1: 对啊，就是你送给那个你比较讨厌的人。
0: 那万一他正好喜欢吃螺蛳粉月饼，
1: 咱不是刚才说了吗，只臭不香吗？
0: 大家吃了什么月饼也可以跟我们说说啊，包括刚才拍的月亮的照片，很多朋友都给我们发过来了，谢谢大家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

0: 笑过来了。老二这孩子幽默滑稽啊，说出话就可乐。你看说像什么马三立啊，马季同志上我家串门去，他一说话连把专业相声演员都能逗乐了。可乐他那模样长得也漂亮，他是八点二十的眼睛这样。我爱他，我把他叫过来，我说老二，我问你什么缘有缘呢？什么缘有缘呢？这个您买的月饼缘有缘。有道理，月饼圆。我什么切半边呢？要咬一口就切半边。我什么乱糟糟啊？要把它嚼碎了乱糟糟。我什么静悄悄啊？要都吃没了就静悄悄。啊，有意思啊，太有意思了。我把小三儿叫过来了。小三儿这孩子讨厌，说话竟不吉利，我得嘱咐嘱咐他。我小三儿，今天是8月15，那不吉利的话，倒霉的话，丧气话都不许说，知道吗？我知道，你问问，你问问，哈喇子都流出来了，
1: 至于吗？
0: 我问问你，什么缘有缘呢？什么缘有缘呢？那个爸爸妈妈缘有缘，我们俩缘什么？那什么缺半边呢？要死了一个就缺半边。我什么乱糟糟啊？我们大伙一哭就乱糟糟。我什么静悄悄啊？要都死绝了就静悄悄。
2: 这小三儿说话确实不怎么招人爱听。
3: 对，你说这爸爸妈妈能喜欢他吗？
2: 所以就一个月饼塞在嘴里，你就好好吃月饼吧。
3: 对，但是这个呢，的确是我们中国特别传统的一个相声段子啊，吃月饼。嗯，
2: 你看螺蛳粉月饼有地方去了吧？给这个排行老三的小三儿，来吃个螺蛳粉月饼吧。
3: 对，
2: 吃完之后就没空说这些不吉利的话了。
3: 对，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中秋假期您去哪玩了？大家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晒晒图。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互动，也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物品转让的相关信息。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4: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3: 大鹏，
4: 都珍惜，
3: 黄子弘凡。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3: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得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3: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3: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2: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10:31，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最后一个时段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曹宇。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京城帮帮团，大家帮助大家。今天呢是我们的物品转让时间，如果您有需要转让的物品，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也欢迎大家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随时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找到我们，随时打一个井号键，带上话题词，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说说中秋假期您去哪玩了呀？
1: 对，
0: 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晒晒图片什么的。
1: 是
0: 3885，他说去了地坛书市，感受了书香氛围，同时呢还在咱们听听 FM 盖了有纪念意义的一个印章。
1: 哦，确实是非常好。而且他还给我们晒了图片，
0: 945老友派的。
1: 对对，我们也希望大家能把您在这个中秋假期里拍到的图片随时随地的给我们发送过来，因为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假期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圈里面大家晒的他们的一些各式各样的体验。有些人就是像刚才曹宇提到去颐和园看了桂花，那也有些朋友啊去赏月了，或者去大运河艺术

0: 因为周六日的时候就有好多朋友说自己准备出去玩了，就是准备趁着这个假期然后呢出去玩。
1: 对，毕竟呢这个只工作三天之后又是国庆假期了，很多的朋友在这中间的
0: 三天凑一凑，这假不就凑出来了吗？
1: 都凑假，所以都出去了。但也没关系啊，希望大家呢在北京的听我们节目的多多和我们互动啊、如果要是大家已经出门在外啊，在去玩的路途当中，也希望大家一路平安，玩得愉快、
0: 注意交通安全。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在玩的过程当中开开心心的，因为其实中秋啊国庆啊出去玩、难免会遇到人多呀，排队呀，拥挤呀，各种各样的情况，但是大家都是想趁着这个假期好好的玩一下，所以说相互体谅，别挤急。排队的时候咱们排的时间长了，咱们也是一种别样的体验嘛，对吧？
1: 是是是，
0: 就是咱们调整一下心态。
1: 对，
0: 既然咱趁着这个假期出来玩了，就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还是保持一个好心情。咱出来玩不是找气受的，对不
1: 对？
0: 对，
1: 还有不少朋友他其实是逛公园了，刚才有跟我们一起分享，的的确确是这个中秋假期啊，是天坛颐和园和陶然亭公园是相对。

0: 还有环境的原因，可能不像南方，比如说你到了杭州之后，在十月金秋十月都是满城飘香的那种感觉。
1: 但是西安也地栽桂花哎，
0: 嗯，
1: 我一直觉得西安和
0: 相对比较热一点，
1: 北京的温度差不太多，但是西安有地栽的桂花，
0: 对。
1: 对，
0: 可能这个因为我曾经买过桂花是盆栽的、在家里面想养一养，但是的的确确是不太好养、所以这个养护起来啊的确还是需要一些技术和环境的。
1: 嗯
0: 啊，还有木易子啊，他说了，说这个假期里面呢去了世界公园了，那里有碳水节市集，而且呢不用预约，带身份证直接去就可以了，缺点

0: 省了钱呀。
1: 嗯，而且呢我们也帮大家查询了一下，这世界公园的免费的政策呢一直延续到年底了，也就是12月31号，
0: 嗯，
1: 都是免费的。而且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

0: 营业时间呢，是假期期间的营业时间，就是上午的九点到晚上的九点啊，有这个12小时的。那晚上的8:30呢，就停止入园了。也是提醒大家，免除的只是大门票。如果您想在园内呢有一些游乐的项目，比如马戏啊之类的，还需要单独的去付费的，因为它的
1: 免的是大门的门票。
0: 是的，大门票是免费的。它里面有什么这个什么海底小纵队的什么乐园呀、等等的一些游玩的线这个设施啊，都是收费的。希望大家呢可以秋高气爽，带着家人去打卡一下这个微缩景观，还是比较好。
1: 拍照还是挺好看的，
0: 那些都是免费的。对，
1: 齐颖一阳跟我们说了，中秋假期只去了趟宜家，吃了顿饭，淘了点货。
0: 哦，
1: 那也算有收获呀。
0: 对。1528说了，说这个去了颐和园看了桂花，是盆栽的，靠近的时候就非常香了。
1: 你看它是这么断句的，应该是盆栽靠近秀香。
0: 哦，但是桂花其实很有意思，就是你特别近的时候，它没有你离得远的时候闻着香。
1: 但是就是你得找一个就是合适的距离，
0: 对
1: 对，就是它有一个这个香味最浓郁的有一个区域。
0: 还有贺晶呢也说你们老说这个螺蛳粉月饼，其实我们的折耳根月饼说什么了？折耳根月饼就是如果说螺蛳粉月饼我们还能接受的话，可能折耳根月饼，大众接受起来还是有难度。更加有难度一些。
1: 但是好像川渝地区的朋友也特别喜欢吃
0: 啊。对对，当然了，就是比如说贵州啊，或者是这种四川啊什么的朋友是非常喜欢吃折耳根的，也离不开。但是我们北方朋友可能接受起来就稍有点难度了哈。还有各种各样的朋友都跟我们一起来说他们去的各色的活动。如果要是你

0: 品牌是这个评书机的品牌。嗯，他说一个新的评书机，带 U 盘的，可以听评书、听相声，还有能够听歌曲、节目等等，5块钱您就可以拿走。他留了一个电话是17800155889，17800155889。
1: 嗯，这位朋友转让的是全新的未拆封的多功能面包机和九阳电炖锅，都是全新的东西。
0: 嗯，
1: 在白石桥附近，联系电话是13683256073，13683256073。
0: 嗯，下面这位朋友转让的第一个呢是喜欢喝茶，遇到喜欢茶叶罐舍不得丢弃，到现在已经存放了很多，有大套、中套、小的，足有100多个。有喜欢的朋友，48块钱就可以全拿走了，就不是茶叶，是茶叶罐。你就是，当然呢，有很多的朋友他是喜欢收藏的嘛，
1: 嗯，
0: 啊，就是收藏各式各样的茶叶罐，就像有些朋友喜欢收集可乐罐啊、酒瓶啊什么的一样的，就是他现在是以藏会友，希望能碰到也喜欢收藏茶叶罐的朋友。
1: 这家里得多大地方啊！

0: 因为外面可能喷了漆嘛，
1: 对，有可能是喷了漆的，也是48块钱。刚才提到的茶叶罐啊，还有这个铁皮柜子，还有这个两个铁桶啊，都是48块钱的。是它的这个物品呢，是存放在朝阳区的石佛营东里附近。联系电话是13810582403，13810582403。
0: 嗯，哎呀，他用这个铁桶装大米，我就明白了。这个茶叶罐其实也可以装很多的东西，因为我一开始这个有点纠结，我说茶叶罐这么多，100多个。买回去干啥用呢？收藏肯定是一方面的这功能。我想说，哎呦，现在我想明白了，买回去还可以装点东西，因为茶叶罐的密封性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它害怕茶叶受潮啊什么的，所以它一般都有两层的那种密封盖，
1: 对，
0: 所以它密封性比较好。
1: 就是你买散装茶叶的话，你可以放在
0: 这个茶叶罐里面，或者家里有一些特别怕潮的东西，你也可以放在这茶叶罐里面，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密封的容器，
1: 是
0: 吧？这位朋友转让的是全新的折叠的出去旅游携带的椅子，他说可以放在车的后备箱里面，特别方便，喜欢垂钓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20块钱2个，有需要的可以拿走，13264167580，13264167580。
1: 下面

0: 有这个图片的，您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跟他联系咨询，他的电话是136-7108-1699，136-7108-1699。
1: 闲情岁月跟我们说，女足已经四强了，这应该说的亚运会吧？他说半决赛明天对阵朝鲜队。
0: 这个亚运会啊，现在大家都比较关注啊，关注度比较高。无论是这个球类的、田径的，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方面的。这个田径据说打乒乓球的那一天，大家看的有点揪心啊。
1: 毕竟输给了张本智和嘛。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就觉得，其实竞技比赛运动的魅力其实就在这儿。
0: 对，有输有赢，
1: 对吧？就是你不可能要求所有的比赛我们都是冠军。
0: 是的。
1: 就总得给别人一些成长和进步的机会嘛。
0: 对
1: 不对？
0: 所以还是要为我们这些运动员们啊，说一声辛苦了。他们的确确是挺辛苦的训练，尤其是
1: 而且这个压力其实也挺大的，
0: 压力非常大。就参加这种大赛的时候，这个压力啊，也是非常大的。能够在心理上比拼过自己，然后在这个球场上或者是在赛场上比拼过对手，其实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
1: 偶尔一次的失利，我觉得不能代表什么。
0: 一次两次。三四四次，反正就是只要拿出自己就是全部的这个能力啊，去比拼了。

0: 东北话怎么说锅包肉啊？
1: 就是锅包肉。其实我觉得哈尔滨的东北味没有那么浓，就是稍微相对淡一些。
0: 是每一个东北人都觉得自己说的是普通话吗？
1: 没有没有、就是、
0: 因为汪苏泷什么的不都说自己说
1: 汪苏泷是黑龙江人吗？
0: 是啊，他在吉林的，反正他也是东北人。然后一口东北话的时候，问他们说：“我说的是
1: 正宗的普通话。
0: 对啊”
1: 对对对，我们都觉得是这样。但是别人听起来呢，可能就会稍微这。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是把黑龙江人、吉林人和辽宁人放在一起，可能黑龙江人就是更北一点，相对淡一些、
0: 啊？是吗？
1: 嗯嗯，对，你可以下次尝试的问一问。
0: 下次我们跟黑吉辽的朋友好好的聊一聊这东北话，看看有什么区别。
1: 可以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对，还有好多的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跟我们来互动啊，说自己这个到底去哪玩了、刚才还有朋友跟我们说那个桂花的事儿，他说确实是桂花嗅的香得顺着风而闻，
1: 对，
0: 须欲有香味儿。
1: 是的，
0: 对吧？
1: 嗯，所以你看这个桂花啊，不能太离得那么近啊，它稍微有一点距离啊，顺着这个风向而闻，会更好的去闻到这个味道。
0: 哎呀，但是我今天其实就挺想去颐和园逛一逛的
1: 啊，今天嗯，
0: 但是今儿下午咱们不是还要录节目吗？这今天不行了，我争取在十一假期之前，大人潮到来之前去颐和园看看桂花，
1: 看一下，
0: 因为我每年都会去颐和园看桂花。
1: 哎，真的应该问一下1528，在中秋假期的时候是这个很多人吗？
0: 颐和园啊，颐和园肯定多呀。
1: 那你其实你去哪儿不都挺多的？
0: 但不是这中秋假期已经过去了吗？这不最近还得有朋友要上这三天班吗？
1: 对，你看北京212来了，今天来晚了，干嘛呢？他说刚才洗车去加油了，因为明天出发去山东蓬莱长岛了。
0: 哦，
1: 今天呢，其实不是有些朋友啊，他是在做这个假期准备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没有来互动。还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已经出门了。
0: 哎呦，长岛这可以开车上去，
1: 对对对，
0: 把车开。

0: 比如说您来点豆腐、来点粉丝、来点腐竹，
1: 哎，
0: 对吧？
1: 加点配菜，
0: 加点配菜，一小盘儿，咱自己在家里边弄，可能一两块钱、两三块钱，在店里边就得变18、20多，对吧、
1: 哎？
0: 这个价格实在是非常贵。
1: 您说哈，要吃点肉，您花那么多钱，还觉得这挺值的哈、但是买上点配菜这么贵，就觉得性价比有点低。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解决您哎，第一自己不用费事儿，第二味儿和饭店一样好，第三就是花不了几个钱儿的吃羊蝎子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1: 没错，
0: 是来自于公窑的京味羊蝎子这么一个家庭组合。
1: 嗯，
0: 公窑这个羊蝎子好在哪儿呢？第一，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就是北京人说要吃羊得吃口外羊，
1: 哎，
0: 它羊蝎子来源就是口外羊，
1: 哎，那这口是指
0: 张家。

品给到大家的是四盒，每盒是1200克的一个重量啊。因为今天直播期间，我们给您一个特别的加赠，额外再加赠您一盒，也就是您到手一共是5盒公窑的京味儿羊。

0: 的成本。
1: 而且我觉得在这种天气，您看这天是越来越冷，吃羊蝎子吃羊肉是非常非常的应景的。
0: 哎，是的，要说这个羊肉哈，它吃完之后我们会明显感觉到手脚是暖暖的啊。那对于女性和老人来说呢，特别建议您多吃一些羊肉。像女性多吃羊肉对咱身体好，那像老年朋友们呢，因为羊肉里面的蛋白质等营养啊特别容易被吸收，所以也特别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们多吃点羊肉。
1: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羊蝎子，不光是它是来自口外的张家口以北的这些草原的羊，同时它的肉量还是挺足的，然后另外它这个部位还是比较齐全的，这样呢喜欢吃什么部位的都能从这锅里边找得着，口味也给大家调整的比较好了，另外确实是价格非常非常的便宜，您又省时了又省事儿了，同时口味可以跟餐馆去比，
0: 在家里面咱们就能吃到饭馆里的羊蝎子的味道。
1: 哎，另外钱咱们今天也给大家省下来了。
0: 是的，主品给到大家的是四盒公窑的精味羊蝎子啊，每盒是1200克。那今天直播期间呢，您打进电话来订购的话，我们给您加赠一盒，您到手一共是5盒12斤的羊蝎子。
1: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只需要199块钱，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

0: 那是来自国家大剧院艺术中心运营管理部主管邹燕燕哈。
1: 燕燕好，和大家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好，我们再来大家介绍的是来自北京交通大学副教授音博会发烧音响策展人魏云云哈。魏教授欢迎您。
1: 魏教授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有一个和大家互动的话题，聊聊您听过的 CD 黑胶和音响哈。您其实回忆一下，其实过去我们都有很多听 CD 的这个我们的年代记忆吧。
0: 是的。
1: 黑胶呢可能是我觉得还得再往前一点啊，或者是有特殊爱好的发烧友才可以。大家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就可以和我们副中心

展区的内容扩制到了1200平米，参展的国家和地区呢也是达到了19个，厂牌呢也是达到了72家，参展的品种是4000余种，可以说是在整个的规模上来说，较去年和第一届的时候有了比较大的一个内容上的提升。那第二个呢是在专业的细分赛道上，我们也实现了一个突破。今年我们也是第一次首次设置了这个全

0: 会独特性会在哪儿？更吸引人的地方又是在哪儿？
1: 如果说提到独特性，我觉得是两个关键词吧。一个关键词就是综合，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平台。所谓综合，就是我们不是单一的一个单纯的音像展或者是唱片市集，我们是希望大家来到北京艺术中心参与国际音像艺术作品博览会的时候，它不是专门的来淘这个唱片或者来看唱片，而是它有上午我们可以逛唱片展，下午的时候我们可以看演

0: 绝版的 CD 或者是黑胶为大家来展示呢？
1: 提前来接一下币哈。
0: 对对对，
1: 刚才也提到了我们整个在规模上，然后面积上，包括参展商上也都有一个大的提升，它其实涵盖的品类也特别的多，像古典啊、流行啊、爵士啊，或者是这个世界音乐等等不同的品类，所以无论你喜欢哪一种品类，在音像作品博览会上您都能找到属于您的那一款。像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像张国荣的这个七十诞辰的唱片特展继续宠爱，然后包括大剧院的唱片公司的自有品牌的展区，以及我们接下来要重点为大家介绍的我们的国际影音艺术展区，也就是我们的发烧音响区的内容，其实在这里大家都能找到或者说是能看到很多的珍贵的或者绝版的藏片，然后很多的厂牌也都是把自己压箱底的这个内容给带了过来，然后但是好东西还是得到现场去挖，所以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在国庆假期的时候来到北京艺术中心来自己看一看有哪些绝版的 CD 或者是黑胶您可以带回去的，或者是能在现场体验的。
0: 哎，现场可以买吗？
1: 可以的，
0: 可以买。
1: 对对，我们买的这个展区大部分的厂牌都是可以购买的，比如说像我们的国际音像艺术这个科技展区，然后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唱片公司的文化粮仓所在的这个

0: 我们把它称之为，就业界把它誉为就是纯手搓的音响，是纯手工打造的音响啊。还有呢，我们是有很多，比如像猛牌，它也拿出了这个家用的旗舰级的这个音响啊，大家可以去试听。我们现场也给大家去准备了这个聆听室，你们可以买了唱片，或者说还没买唱片之前，你可以拿到我们的专业聆听室去先听一听啊，是不是符合你的要求和你对音乐的这个审美，然后我们再决定要不要买。那同时呢，我们还邀请了像今日电器这样子啊、就是一些数码的耳机啊，数码的播放设备啊，一些比较小巧的这个蓝牙音箱也会出现在我们的展区里边。但是呢，它同样的都是他们比较头部和高端或者首发的产品，不同的呢就是它面对的是不同的应用场景啊、同时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唱片也是，我们既有这个像龙源、瑞明这样就是比较知名的这个唱片的品牌，唱片的厂牌，我们还邀请了一个应该很多网友朋友们会比较熟悉的这个成都旧时光，它也是面向于发烧友的一个比较受大家认可的一个就是发烧友内部的一个唱片的平台啊、他们每次就是会带着非常多这个发烧名盘来到各种这个展会的现场，我们这次他也是拿出了自己压箱底的宝贝，带了很多很多过来啊、所以是希望大家过去淘啊、
1: 我觉得这次哈，这个关于这个音响方面哈，我觉得还真是挺琳琅满目的，而且挺丰富的哈。像我这种就是不发烧，但是我还挺喜欢音乐的。我可以去看看，就适合我这种，特别是蓝牙的这种音箱哈，平时生活当中能用到的。
2: 那如果真的要入坑黑胶的话，张扬，你看。
1: 也可以入坑啊，
2: 对，但这个价位大概是多少？比方说适合新人去现场淘的，因为一提到黑胶，很多人觉得很贵，就是烧设备，那觉得这个烧相机啊、烧黑胶呢，都是有钱人干的事儿。那对于新手来说，他有没有正入坑的价位？
3: 其实这个黑胶啊，它涵盖的这个价位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跟它的珍藏包括跟它的受众也是不同的，所以这次活动呢，我们其实从几十元的入门版本，然后到数百元或者是上千元的这种限量的收藏版本，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2: 都唱片，
3: 对，是的，然后这个新手也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这个想法或者是预算，您先感受啊，就像刚才魏教授提到的，我们特别也是在 B2 的这个曾设置了这样的一个聆听室，您可以带着您的唱片黑胶唱片来去聆听来感受啊，然后看一看哪些唱片是更适合自己的，而且在现场的时候其实也会有厂牌的这个代表，然后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现场，如果您有什么想要问的一些问题，其实也可以咨询一些我们这样的资深的工作人员，资深的厂牌的代理人，对，他们也可以从喜欢的风格呀或者是想要追求的这个唱片的需求来给出你的建议。
2: 所以您看刚才提到的是唱片啊，那唱机呢，有朋友在问那个有那个便宜点的那个唱机吗？
0: 是家用的黑胶唱机，从2000多块钱到10000元不等但是如果是专业级的黑胶唱机，可能就要高达100万元级别了。对，
2: 那就完全就是上了好几个那个档次了。
0: 对，就是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就行。其实我觉得音乐它没有不分国界也不分贵贱，就是它其实是一种自己的这个审美的爱好喜好，就是满足你自己家用的需求我觉得就可以了。2000元级的或者是甚至是再低一点的1000元级的小唱机，其实也可以听到很美妙的音乐的。
2: 其实好多朋友啊，您看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朋友他都有黑胶的这个记忆啊，但是现在可能不打算再买，但是又觉得在黑胶唱片那就感受一下，再去像张扬一样啊，有在这个边缘，我可以入坑，也可以感受。万一我一旦觉得它很符合我的审美和调性，那我就可能往这儿走一步。
1: 对，
2: 也有很多朋友说，那有没有这个市集能够让我找寻到过去的生活方式？因为黑胶可能在很多人的记忆当中，在寻找记忆上，无论是发烧友还普通人，魏教授，我们有什么样的市集的老物件，大家可以去体会的？
0: 对，其实黑胶，刚才我延续那个主持人刚才这个话题哈。就是说黑胶对于我来说我比较喜欢黑胶，但是我入坑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觉得黑胶它是 比较珍贵的，它珍贵的点就是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它是用唱针去听的，就是这个唱针每转过一次以后，它对这个唱片是有磨损
2: 的，
0: 那么它就会变得弥足珍贵，所以你听到的每一次其实它都是

0: 比，就是他的这次是最他未来最好听的一次啊，所以他对我的那个意义感觉不太一样，就是我会很珍惜，用很珍惜的心情去听它。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黑胶唱片呢，它的录音过程可能大家都不太知道，就是它需要一次性的完成录音，因为它是原来这个就是它需要，比如说一个非常大的建制的交响乐，它需要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去完成这个录音。但是我们现在数码时代呢，你就可以分别去录，然后再拼凑在一起，因为数码是可以剪辑的，所以这个对于我来说也是很重要。就是其实你是在听的是这个整个音乐当下的配合，那它有可能就是它呈现的每一次它都不一样，
1: 都是独一无二的。
0: 对，它就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这个对于大家来说，应该是就是是你就这是我自己的喜欢黑胶的一个原因啊。那么每一个人可能不一样，有的刚才网友说它是一种有一种时光的颗粒感和沧桑感啊。所以我们在去市集去寻找的时候，可能是寻找的一份记忆，有可能它呈现的这个唱机就是您那个时代的这个唱机，有可能它呈现这个录音设备就是啊原来当时的这个交响乐队是这样去录音的，所以大家可以去在这个里边去感受时光的变迁。
2: 对 Mr. 老杨说，入门级的黑胶唱机什么价位啊？刚才说了最便宜的是2000多，
0: 两三千
2: 啊，两三千，贵的是上万啊。这还有朋友在问比较专业的问题，你看北京212说，老师们用普通的唱机配高端的音响效果怎么样啊？别着急，咱们有很多的问题，大家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啊。这还有朋友问，发了一个悄悄话说，想问一下，现在现场还有 CD 机吗？我家倒是还有很多 CD， 唱片呢真的是没有了哈。所以您看，无论是 CD 也好，无论是黑胶也好，黑胶当然是大家这个觉得更难入门的，有磨损的，但 CD 很多朋友觉得自己还有珍藏，现在

0: 什么样的需求，我们在北京艺术中能够享受到什么样的文化盛宴。别着急啊，我们马上进入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带大家一起回来，和我们国家大剧院以及我们的策展人一起来聊。
1: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

0: 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1: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2: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1: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3: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4: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3: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4: 怎么用呢？
3: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4: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2: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7: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斗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5: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8: 国庆将至，2026国际音像艺术博览会即将启幕，这里有难得齐聚一堂的海内外唱片厂牌，海量黑胶 CD 音像藏品静待乐迷挑选。走进发烧音响展区，百年声学藏品搭配杜比全景声，让您感受声音最本真的魅力。此外还有音像艺术主题展、图书文创展区轮番亮相，多场大咖分享。

0: 妙之旅。
1: 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2: 好，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

网友的想法是，我比如一个不好的设备，但是我配一个好的音箱，嗯、那肯定是会比一个一般般的入门级的那个唱机配一个一般的音箱，那效果要更好一点。但是呢，我可能会去平衡，就是可能会选一个中等价位我能接受的唱机和一个中等价位的音箱啊。但是其实刚才也有网友说了，就是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其实它并不一定是一个听觉上的享受，有很多好看的音箱是一个视觉上的享受。比如我们这次邀请的那个阿卡佩拉，大家来到北京艺术中心就可以看到，我们在一楼的这个公共演艺空间和二楼的小剧场的那个小舞台，他们都做了特装展位啊，它的那个音箱就非常好看，就是它其实就是价位在那儿啊，是确实也很昂贵，但是它放在家里，它不仅是一个听的这个

0: 纹饰吗？
1: 对对对，它的那个纹样会非常好看。嗯嗯，所以呢其实因为近几年这个非遗的数字化也非常的受到社会的瞩目，所以我们这次也特别邀请了一个，它是这个是声音和视觉这个纹样艺术的一个结合，并且呢它还很适合放在展会上，因为它可以让这个观众朋友们去跟它体验。对，它是通过一些侗族的传统的乐器跟它的交互，比如说有这个弹的弹奏的，有吹奏的啊，有这个
0: 弦乐的，
1: 弦乐的，对对对，然后有敲击的，就是它有三种不同的形态。那它会把这个三种不同的声音和我们这个电子屏上展示的这个侗族的这个纹样的一个光影的变化去结合啊，所以它就能体现一种就是这个传统的非遗进入到我们现在数字化的时代之后，它又焕发了什么样新的生命力啊。
0: 哎，这个很有意思哈，就是可能不同的人体验出来的这个乐感，然后这个纹饰出来的也是不同的一个样子。
1: 对，因为侗族大哥是听觉的，然后侗族的纹样是视觉的，那么它这两者之间怎么去结合，并且还有你的行为的加入，
0: 对
1: 它产生变化。是的，
0: 这个还很吸引大家去参与哈，体验的
2: 就是随着那个音响出来以后，它会出现那个侗族的纹饰，是不是？
0: 而且这纹饰我好像在哪儿体验过，就类似的这种哈，就是不同的音乐，好像不同的人体现，就是体验的话，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这种纹样哈。
2: 对，不同的人的感受嘛，
3: 也是艺术家科技的它的新的一个呈现吧。
0: 嗯，
3: 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其实也是对于这个想要入坑的感兴趣的人，他先做一个这种体验，然后让大家能感受到把声音进行一个可视化的这样的一个展示。那这样的话，大家对这个音乐也好，或者是对这个非遗的这个系列也好，它是会有一个更加直观的认识的。
0: 哎，也有朋友想问说，参与这个打卡活动能不能领这个限定的唱片？
3: 问一下我们策展人的名
1: 义。可以可以，我们特别在我们必要的展区里边设置了一个叫做时光留声兑换站啊。那么在这个兑换站里面呢，如果您对我们的这个音响展区有任何的建议意见，或者你有任何体验的感受，想要发表一些社交媒体账号的话，都欢迎发表过了以后来找我们就可以给您送一个限量的唱片。对，然后我们所有的这些体验活动您都可以去参与啊。
2: 其实侗族纹饰真的是，因为我去侗族的时候看到他们的纹饰，他们衣服上的文字，因为他们非常的讲究这个万物有灵嘛，比方说太阳的纹饰是非常多的，是吧？山川啊，花鸟鱼虫啊，包括他们很多的时候祈福啊什么的时候都会用到那个纹饰。
1: 是的，
2: 他们也有这个讲究，说每个人看到的那个纹饰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对，
2: 是哈，
3: 独一无二的。
0: 对，哎，像逛完了这个唱片和音响哈，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现在这个跨界合作哈。哎，比如说今年呢，我们的这些个图书文创展区哈，今年展区的一大亮点呢，就是和中兴咱们这个出版集团哈有一个合作，这也是我们这个第二次参与，中兴第二次参与咱们这次音博会， 是吧？哎，那首次呢作为特邀合作方，还有和我们在这个北京艺术中心携手，很多观众哈也是像逛展呐，除了唱片啊音响啊，还希望能够找到音乐戏剧和艺术相关的一些精品的读物，这也是很多人的期望哈，而且呢像文创也是大家想要看到的。那这个展区呢会带来哪些主题出版物，还有文创的一些产品？
3: 那这个图书文创展区呢也是我们今年音博会六大展区之一。那今年的这个展区啊，我们是国家大剧院、中图和中信出版集团我们一起来联手打造的这样的一个文创的世界。

0: 出版物，所以大家在这里可以选购到和自己就是很契合或者是很喜欢的这样的一个图书。那同时在我们的展区，也就是在我们北艺的歌剧院的前厅，也设置了这样的一个漆木阅读的体验的空间，可以让大家把这个艺术和阅读然后更加的沉浸的结合在一起，也是这个具体的这个书目和这个文创的品类也是非常的多。那同时我们的文创展区呢，也会结合着我们这个自然啊、音乐啊、戏剧啊，然后进行一个连结。然后您在这个市集上逛的时候，总会能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一本，
1: 而且也可以说是也有惊喜哈，就是有意外收获哈。咱们可能是抱着去到这里去淘点什么好东西哈，这种愿望可能就会达成了，是吧？
2: 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朋友他没有准备好，可能马上把那个唱机搬回。

0: 朋友他是可以选择的。其实刚才啊我们也提到了阅读啊，现在我们展区里还是有漆木阅读的这个体验空间的。
1: 是的，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那个沉浸式，因为漆木其实也是一个 IP 了，想问问我们在这儿会体验到什么样阅读和艺术的这个双重的体验。您刚才提到了这个侗族的纹样，那就是一个阅读一个音乐和我们视觉上的，那这个阅读和艺术怎么样来充分的融合呢？
1: 这个漆木阅读啊，其实是我们把这个书籍音乐啊等等这样的艺术和我们的这个艺术装置融合在一起打造的一个沉浸式的阅读式的空间。它是其实是一种交互或者是体验式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0: 为什么叫漆木呢？就戏剧的那种感觉吗？
1: 对，它其实是也是这种把文字然后更加的立体，更加的艺术化可视化的这样的一个感觉。这也是刚开始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吧。我们也是不希望阅读只是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坐在这样的一个空间，它可以产生一些其他的不一样的体验感而做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形式。那大家可以就是在逛展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这样的艺术的装置，然后通过这个图书可以了解这本书背后的一个故事，然后让大家与艺术和书籍有这样的一场不期而遇的一个不一样的感受。
2: 其实我们也特别想要了解，刚才呢二位也是给我们介绍了这次音博会特别的丰富哈。那当然我们关注的还有一个就是特别重要的哈，就是设置了世纪留声哈，中国唱片发展回顾的一个主题展。这个展览会给观众带来怎么样的一个就是可以了解我们中国唱片行业的一段发展历史呢？
1: 我们这个世纪留声中国唱片发展回顾的主题展呢，它梳理了我们中国唱片行业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历程，然后也是通过很珍贵的唱片的实物资料的介绍或者是文献的一个展示吧，然后向观众来展示和传递传播我们百年来中国唱片的这样的一个变迁。所以不管你是资深的乐迷，还是说对音乐感兴趣，亦或是对文艺感兴趣的这样的观众，都可以在这个展览当中感受到声音它变迁的这样的一个演进过程，还有不同时代音乐审美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2: 另外这个区域还同步这个展出哈，这个是央美毕业的一个设计展哈，包括像插画展等等这些跨界的艺术展。那这些展览都是围绕音乐啊，还有音像这个主题的创作吗？包括像音像和视觉，它是怎么样融合到一起，给大家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呢？
1: 这个展览呢，我们也是把它进行了一个跨界的一个融合，然后和这个音乐和音像的主题都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像这个中央美术学院的这个优秀毕业的设计展和国际的插画展当中呢，我们有不少的作品都是以这个声音啊、唱片文化呀和音乐呀为灵感来创作的，也是想要通过这个视觉语言来诠释这个听觉艺术。我们就可以，它其实是一个通感体验的延伸嘛，对，然后也通过这种跨界的融合，让观众从听音乐延伸到看音乐、感受音乐，通过艺术形式不同之间的这个碰撞和融合，然后来体验我们这个音像啊、视觉呀、包括我们整个的音像艺术作品博览会给大家带来的这种沉浸式和不同的维度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
0: 其实去年的音博会上，我自己发现很多的就是普通的观众啊，包括七八九十年代的生人，都会在那个宝鸡丽院，就是那个半世今生吧，我记得。因为它里有很多我们比方说许冠杰、张学友、陈奕迅啊，还有谭咏麟啊、张国荣啊、王菲这些殿堂级的歌手的很珍贵的那个黑胶唱片，更多的是很多大众的普及化的流行音乐和黑胶它是融合在一起的。今年我们是不是还有，今年包括前两天有朋友就说，我有一个歌迷的这个群，有朋友就说要去看那个张国荣的
1: 继续宠爱，张国荣
0: 继续宠爱的，这也是一个我们特别的新点，今年和去年有不一样的是吧？
1: 对，
0: 是因为歌手的专门的他的一个历程展。
1: 对，因为张国荣继续重案的这个70周年诞辰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展，我们也是结合了今年张国荣先生他这个诞辰的这样一个时机，然后来很多的发烧友其实喜欢音乐，他是从某一位艺术家
2: 开
1: 始
2: 的，
1: 对，所以大家对于艺术家的钟爱，到后面的黑胶唱片也好，或者是 CD 也好的收藏，其实都是

0: 终于出于对音乐的相遇，然后我们慢慢的来进行这个黑胶的这样的收藏。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继续宠爱的展区也是把张国荣的这个很多比较珍藏的版本来进行展览展示，所以大家在这里面也可以和自己的偶像，然后来一个跨越这个时空、跨越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层面上的相遇。
1: 是
2: 因为很多人可能对于这个唱片啊，一开始就是出于对某一个歌手的喜爱。我记得我小时候黑胶唱片，就是我妈妈可能喜欢某一位歌手，然后在家里会。

0: 为大师开始的，所以这也
1: 对。你看，其实除了这些展区哈，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我们这个时间呢是从10月1号到5号，每天都会安排一些我们业内的专家呀，包括我们行业大咖哈，都会带来黑胶文化，包括像影音美学呀，还有声乐创作呀等等。

0: 我们的很多活动每天也都会设置像这个大师的分享课呀、嗯、然后这个剧目的分享啊，唱片的分享啊，这样的艺术活动也是免费的、嗯、然后包括我们公共空间的演出啊、嗯、然后有一些舞蹈啊或者是戏剧或者是等等这方面的交流和互动的体验、嗯、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跟科技相关的交互性很强的项目也是从明天就已经开始了、
1: 嗯、但张提到的一号到五号更多的是偏
2: 这个
1: 论坛
2: 专论坛讲座这一类的是吧、嗯、
0: 是的、
2: 就是很多人可以到这里面去这个了解呀学习呀包括一些音乐小白等等哈、嗯、也特别想问一下这个魏教授哈不同场次都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侧重点哈包括普通观众应该怎么挑选哪天过来来听这些个讲座会更合适哈、嗯、给我们大概罗列一下吧
3: 对我们其实从一号到五号在有两个地方都会有讲座一个是在我们五楼做了一个全景声的一个杜比32声道的全景声那个是我们今年也是音博会期间重磅推出的就是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这个在一个32声道它是相当于用声音把这个空间雕塑出来的一个空间里面去听大家大咖去分享这个全景声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讲座空间是在二楼的小剧场每天也都会有讲座我简就大概给大家罗列几个大咖哈、啊，就一位呢是大家应该也很熟悉如果是发烧友的话应该都会听说过一位叫做成都小春的他是互联网的业界大咖他的讲课他的讲座题目呢叫从置身画外到沉浸其中这就是全景声音频他会借着我们这个杜比全景声的这个空间去讲这个全景声技术是什么大家怎么去欣赏那么第二这是5月1号5月2号呢是陈小斌
1: 10月1号
3: 10月1号的下午2:40

0: 这个全景声的电影，
1: 嗯
0: 啊，就是视听一体的结合体验。
1: 嗯，
0: 那么四号呢是黄辉老师，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作曲家啊，他会带着大家一块去赏析他的作品《中国黄河》。
1: 嗯
0: 嗯，五号呢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位著名录音师李小佩老师，
1: 嗯
0: 啊，他会给大家从这个佩系列进行。

0: 墙展区所特别设置的这样的艺术分享。那其实除了这五场之外，我们的小剧场每天也都有大概十场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就在活动期间啊，有十场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小剧场的这个活动也是到这个时间的时候，您就可以免费进入去进行大师的分享的，所以它其实不仅仅是这十场的这五场的活动，还有这个小剧场的十场，以及我们外面呢还会有一些音频的分享啊，像刚才魏教授提到的这个阿卡佩拉的一个音频的分享的一个活动，
1: 好，
2: 舞台也都有
1: 哦。对，说到空间的确是因为很多人去艺术中心，北京艺术中心可能是买了晚上的演出，
3: 对，
1: 有人是专门呢我们就去
3: 参
1: 我们的音响展览会哈，音博会，但是也有朋友是这样的，我就要逛逛三大，然后我在那个绿星公园逛一逛，顺便逛到了。这个时候呢，如果公共空间有很多演出，他会吸引他后续的去关注我们更多的演出啊，更多的展览。这次我们公共空间有什么样的演出啊，比较值得大家去驻足然后停留观看的？
0: 我们这次其实这个音博会它不是穿插的一个点缀，它是贯穿整个展览的，所以我们除了这个展演讲厅休闲文创这六大板块之外，我们的演和厅占了非常大的比重，所以它在时间上像刚才提到了29号到5号，那其实我们的在北京艺术中心它的演出和活动会一直持续覆盖到我们10月7号，所以它是一个比较集中的覆盖我们国庆假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那我们的活动和演出也基本上是在下午和傍晚的时间。然后从空间上来说，刚才说问到说，哎，在公共空间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样的演出哈？其实这个公共空间，我们在每一场演出，剧场演出之前都会前一个小时都会有45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演出，它会结合着当天的剧目，比如说今天的是戏剧的，可能我们在公共空间演出的它会有一些戏曲啊，然后如果说今天我们有音乐会，我们在公共空间会有这个五重奏，然后会有管乐民乐等等不同类型的，我们也会根据我们的演出来进行一个结合，
1: 这有一点那个暖场的感觉。
0: 哎，是的，
1: 虽然这个好像对前面演出的艺术家就不是一个暖场的概念，他们也是一个完整的演出，
0: 提前入戏，
1: 对对对，
0: 对，他会让前来北京艺术中心的观众在一进门的时候就能感受到艺术，听到艺术。那在这样的公共空间聆听到这样的一场高水平的演出之后，我们再走进剧场的时候，我们整个就是剧中人的这种感觉了。
1: 对对，但您也提到了，现在我们会在一些我们的音乐会前面或者演出前面有这样的小型的演出啊，公共区域的演出。那十一期间我们的重点演出在剧场内的演出有哪几项重点的，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可能现在大家正在这个购票计划当中啊。
0: 对，其实在国庆期间我们剧场的演出也是非常丰富的，就可以说是观展和看演两不误。那在歌剧院的时候，我们有甘肃省的歌舞剧院的经典的舞剧丝路花语，然后可以带着
1: 观众，这个我也买了
0: 欢迎来体验。
1: 我在甘肃看过，我在敦煌专门看过现场的时候。
0: 对，所以十一的时候带着家里人来开始这样的一趟文化之旅，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3: 没错，
0: 然后同时在我们戏剧场呢，还有我们国家大剧院原创的制作的这个莎士比亚的经典喜剧《第12夜》，音乐厅呢也有我们李彪与北京民族乐团打击乐的专场的音乐会，还有这个我们在10月2号、3号的公益的这个演出河畔时光周末音乐会，它有两场，一个是经典的影视歌曲和经典的民歌这样的两场，这两场着重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它就是因为国家大剧院有这个艺术普及教育平台的作用在身上，所以它这两场都是以非常公益的价格40和80元的这样的一个定位，然后带给大家非常高品质的演出。那同时还有两场的音乐会比较特别，也是想为大家推荐啊，就是在我们绿心的露天剧场，我们特别策划了这个重磅的音乐会，一个是9月30号晚上 BBC 的蓝色星球的视听音乐会，它是将我们的听觉和我们的视听的大屏的语言视听的这个艺术来进行结合，
1: 把那个纪录片放在那边。
0: 是的，是的，它可以让我们更加沉浸，而且这个绿心露天剧场呢，它是一个森林环抱的剧场。

0: 文化建设，来感受我们国家大剧院为大家亲力呈现的这样的一场音博会。然后同时也给大家提个这个贴心的小提示吧，就是我们音博会是免费预约，然后向大家来这个开放的，那同时大家也可以在停车方面哈，然后可以听到我们三大共享停车啊，
1: 停车位上去，
0: 对对，停车位上。
1: 好，非常感谢二位，也感谢大家啊，一会儿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友，再见
2: 再见。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4: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3: 大鹏，黄子弘凡。

度少年 See to you。 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0: 五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你的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2: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3: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我们今天呢科普专家说健康，科普专家说慢病，邀请到了业内人士张燕主任和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老年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老年人常见的常见的消化道肿瘤，那么怎么样去预防，怎么样去早一点发现，我们今天呢和您聊聊这个话题。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您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同时也在北京时间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欢迎您的收听收看，同时呢也在听听 FM 老年之友的网络聊天室里和您互动。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您知道一些常见的老年的消化道肿瘤都有哪些吗？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平时可以怎样预防？欢迎您把您所了解的告诉我们。您如果有一些问题想跟我们嘉宾交流的话呢，也可以到聊天室当中一起来沟通。好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一组引领资讯。 一起关注一组引领资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9月27号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本市方面，9月27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限定

0: 位63岁的大姐前去我们科室就诊，她呢前半年在我们医院做过胃镜，问题不大。她一进门就对我说张主任，我的胃疼了3天。我说有什么原因吗？她说实在想不起来，我的饮食也很规律，没有吃什么辛辣刺激的东西。我说您再仔细想一想。她说哎呦，我好像吃了一个枣，就是熬粥的时候放进去的大枣，就说这3天每天都会一阵一阵的疼。我说哎呦坏了，估计是这枣闹的。我说咱们要查一下了。
1: 有这么巧吗？
0: 对呀，我也担心哈，因为前一阵有一位阿姨也是因为枣导致了，就是扎到了胃里出现的，他们塌时间更久，1个月才发现，所以我就对他说我们先检查，
1: 因为有的这个前车之鉴了，所以就往这上面怀疑了。
0: 对对对，因为他这个疼呢也是比较特殊，就是疼起来是很剧烈的那种疼痛，他又没有病死，没有消化道的症状，胃镜也做过，那我们就要怀疑是一个急性的损伤，所以呢给他做了一个影像，先做 CT， 一看结果真的是在我们的肠道有一个异物，
1: 已经到肠。

0: 对这些疾病了，那所以也想请张主任给我们大家先讲讲，就是常见的消化道肿瘤都有哪些，在老年人中常见的又是哪些？
1: 咱们消化道呢，常见的肿瘤呢是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当然消化器官还有肝胆，那么还有肝癌、胆管癌等等。那老年人呢，咱们常见的也是结直肠癌、胃癌和食管癌，那这些要高度警惕，因为这些肿瘤呢，它发病呢潜伏期比较长，通常要10到20年的潜伏期，甚至于说没有症状，就像小丹主持人说的，发现的时候已经是中晚期了。

很多时候已经是中晚期。那么我们老年朋友们要注意哪些现象？包括咱们的症状来说，痛，肚子痛，那么这个痛怎么说，就是疼痛的性质延长了，加剧了，或者原来用药能好转，好转不了了。还有就是胀，那么吃饭不消化，消化不良，你别以为它单纯的就是一个腹胀，那很有可能是某些部位出问题了。还有全身的症状，像乏

0: 们一起去关注一下。
1: 不同肿瘤的表现有哪些特点？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节目邀请北京老年医院消化科主任张燕和您聊聊老年人消化道肿瘤的早期识别。
0: 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那刚才呢跟大家说到了哈，就是早期消化道早期肿瘤很多都是没有明显的痛感，而且呢症状也不明显，但是只要您留心了就会发现蛛丝马迹。刚才呢张燕主任也给我们大家做了很多非常实用的提示，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注意起来。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

0: 我们可以就是按照自己的习惯吃一些治疗胃痛的药，什么时候就必须去医院了，或者说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自认为吃自己觉得有用的药。
1: 这个问题也牵扯到咱们的肿瘤防治的问题，包括肿瘤筛查的问题。因为消化道肿瘤呢生长缓慢，那很多时候它没有任何症状，那一旦出现症状的话恐怕就是比较严重的阶段，那我们要注意了。那如果您有正常的做胃肠镜的筛查体检，那有些轻微的不舒服您可以去服用药物自己调节，但如果说您从来也没做过胃镜肠镜，您也没有筛查过，那出现这些消化不良啊、肚子胀啊，甚至于大便习惯呀、性状的改变呀，我的建议您还是来找医生聊一聊看一看。
0: 因为有好多药，就是刚才您说的对于那些症状的有一些就是非处方药，就是自己在药店都可以买到，所以有的朋友呢他就会自认为没有问题就会自己买然后去吃，但其实这个方法并不可取哈。
1: 对，因为所有的药物包括咱们老年朋友自己准备的好多药物其实吃了确实有效果。您举个例子，就像一种胃癌是溃疡型的胃癌，那么它是在内镜底下医生有时候都很难区别，你吃了药之后溃疡愈合了，但是并不代表这个肿瘤消失了，
0: 是的，
1: 它是在黏膜下层在悄悄地长，一旦越长越大表面才会破溃，你用一些药物会把这个表面修复了，但并不代表肿瘤已经消失掉了，所以这个还是不能大意。
0: 明白，就是甚至会掩盖原来的病情，延误原来的病情。
1: 对，
0: 所以提醒大家，这些药呢不是不可以用，但是呢，最好是您看过了之后，医生说您可以用，有一些非处方药那您可以用，但是自己就别给自己做大夫了要不然的话，人家医生学了那么多年，是不是跟咱们那不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吗？好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老年之友。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张燕主任和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聊聊消化道肿瘤的早期识别。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的话，也可以登录听听 FM 老年之友的网络聊天。

0: FM96.6MHz，北京城市广播。
1: 院子里，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2: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3: 开始了
4: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
1: 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5: 老年人常见的消化道肿瘤都有哪些？应该如何预防？如何提？哪些症状应该引起警觉？老年之友本期节目邀请北京老年医院消化科主任张燕和您聊聊老年人消化道肿瘤的早期识别。张燕，北京老年医院消化科主任、内镜中心负责人、消化内科主任医师，首都医科大学消化健康学院委员，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老年消化内镜协作组委员，中华全科医师学会贲门癌专业委员会委员。不同肿瘤的表现有哪些特点？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节目邀请北京老年医院消化科主任张燕和您聊聊老年人消化道肿瘤的早期识别。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呢，我们科普专家说慢病，科普专家说健康，邀请到来自北京老年医院的消化科主任张燕医生，和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聊聊消化道肿瘤的早期识别。张主任，刚才呢咱们跟大家讲到了不同肿瘤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哈，再跟您说几个不同肿瘤的表现，然后呢您也给分析一下，就是刚才说到了便血的问题，包括大便颜色的问题。其实绝大多数人如果一旦出现了便血，首先考虑的肯定是痔疮，对吧？
6: 对
5: 啊，那这也是我们的生活经验。但是您说了便血其实它也有很多种，然后呢便血也不是说都是痔疮，那这个时候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需要往消化道肿瘤去想？或者说我们如果便血了，是听之任之，就是吃点痔疮的药，比方说有一些这个栓剂啊，然后也有一些这个药啊，抹一抹，吃一吃，涂一涂，还是说也要去医院做一些排查？
7: 好，这个问题确实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
5: 太常见了，
7: 就是，对，
5: 痔疮也太常见了，对吧？尤其对老年人来说，
7: 就像咱们大家伙老说，哎呀，十人九痔，对吧？
5: 对，
7: 年轻人也有，老年人也有，大便带血，有的就习以为常了，不把它当回事儿。
5: 是的，
7: 但是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咱们首先来讲讲痔疮。痔疮呢，其实就是肛门周围的一个静脉曲张。那么随着就是便秘呀，就是排便困难呀导致的出血，那么它的血呢是鲜红色，通常是便后滴血，或者呢便纸上会有血，那么血和便它是分开的，不混合的，有时候啊会伴有肛周的疼痛，对，有的时候还能的肿块，就是肛外的。那么一般没有大便习惯和性状的改变，但是呢，如果是肿瘤的话，它的血呢颜色，如果是低位的结直肠肿瘤，它也会是鲜红色的，
5: 就跟痔疮容易混淆。
7: 对，那么当然它的血呢通常和便是混在一起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没有疼痛也，那一定要来看医生。当然还有的患者是溃疡，就像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患者从境外跑来找我们看，说当地怀疑他是肿瘤，准备呢做一个手术了要，所以他又不放心跑来，因为一开始是按痔疮呢处理的，处理完一个月还是有便血，那又怀疑是肿瘤了，但他唯一的一个

0: 一定要注意，就像小丹主持人说的，这么多的情况，大家还是在家别自己看了，
1: 没错，
0: 也别用痔疮酸了，还是找我们
1: 对对对
0: 看一看。
1: 是的，去医院了，请专科医生给

0: 那也白挨了刀了，是吧？
1: 嗯，
0: 所以排查一下，而且找专业的大夫，一定要找专业的大夫，专科医生，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嗯，那痔疮刚才咱们说到的是最常见的出血的情况，那是不是只要出血我们就去医院就行了，不要说哎呀我这本来就是老痔疮了，我就接着用我那个痔疮的方法就行了。
1: 对，这个痔疮呢大家千万别掉以轻心，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咱们老年朋友，只要有便血一定要来看一看。
0: 嗯，
1: 我们做的最年轻的小伙子20多岁也是便血，他认为是痔疮，那么间断性的工作劳累啊，吃外卖啊，这些不良生活习惯导致的，那在我们劝说下孩子做了一个结肠镜。
0: 嗯，
1: 那么它是直肠的一个大息肉，大概3个多公分，表面有溃烂导致的出血。
0: 嗯，
1: 他把息肉切掉了就特别开心，说哎呦这是一个大的隐患。
0: 嗯，
1: 是一个地雷，因为这个息肉它是会癌变的。
0: 没错。
1: 嗯，所以还是要及时的做肠镜。
0: 嗯，感觉这个肠胃镜、胃肠镜是这么的重要哈。其实别怕，有时候我们就那一时啊，可能有一点点的不舒服，但实际上它可以排查很多的疾病，对我们还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1: 嗯，
0: 各种消化道肿瘤如何进行筛查？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节目邀请北京老年医院消化科主任张燕和您聊聊老年人消化道肿瘤的早期识别。在说到筛查之前，我们来分享我们刚才一位网友朋友说到的哈，就是无刺的鱼，我觉得真的特别值得向我们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一起来推荐，就是2416的朋友，他说啊，平时我给老爸老妈买的都是无刺的鲷鱼，避免老人被鱼刺伤害。您看看，我觉得这是一个既充满了爱、既有心，同时又特别用心的子女，是吧？
1: 对，特别好，他考虑得很周到
0: 啊。
1: 老人要补蛋白质，而且优质蛋白质，又特用心把刺都给去掉了，或者就挑没有
0: 刺
1: 的
0: 鱼。
1: 对，真的是根本没有隐患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其实真的老年朋友，因为很多朋友他怕吃那种鱼，担心被刺给扎了，甚至有的朋友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那肯定有过这种痛苦的经历。其实您就买那种刺少的鱼，还是有很多种的，对吧？
1: 嗯，对。
0: 那这个就补充了蛋白质，又吃了那个鱼的鲜味儿了。同时又不用担心被鱼刺扎着，这个还是值得给大家推荐的。
1: 嗯
0: 嗯，那咱们接着来讲吧，如何检查的事儿。我想问一下张主任，就是这些老年人常见的消化道肿瘤，他们都有一些什么样诊断的金标准？您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
1: 哦，这个提到胃肠道肿瘤的金标准啊，就是胃肠镜，
0: 就是胃肠镜。
1: 对，我遇到好多朋友说，哎呀，我门诊体检，或者专业的体检机构体检，每年都很认真，那我又抽血，又做影像、
0: B 超、CT，
1: 全做了，全
0: 查血。
1: 对，嗯，甚至于说，大家都恐癌，肿瘤指标、肿瘤这些相关的全查了，
0: 标志物。
1: 对，嗯，都查了，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胃肠镜真的不能逃，不能躲，还是要勇敢的去做一做
0: 啊。对，标准是胃肠镜，
1: 对，
0: 必须得做呀，是吧？
1: 嗯，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也是咱们身边的，就是我们北京老年医院在海淀周边呢，有特别多的一些学校和国企，那么他们会体检，有一位52岁的男性朋友呢，他每年呢都很认真的去做健康体检。
0: 嗯，
1: 那一天在我的门诊说，张主任您看我每年都查都很好，所有的指标都正常。我说那您有没有做胃肠镜？
0: 嗯，
1: 他说还真没做，太麻烦，喝泻药太麻烦。
0: 嗯
1: 嗯，那他就是典型的恐惧。最后我做是想工作，他做了一个结肠镜。
0: 哎，他怎么想到的去跟您聊这个问题呢？
1: 哦，因为他们也有听说要做胃肠镜体检这个事情。
0: 哦，那时候其实已经松动了，是吧？
1: 对，他有这个
0: 意识，但是又怕。
1: 对，又怕让我们告诉他你可以不查。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告诉他不查的。
0: 耽误事儿啊，耽误大事儿。
1: 对，那么他真的做了，那孩子在我们结肠镜发现。

0: 现横结肠有一个大概一个公分的溃疡，
1: 嗯，
0: 那内镜底下看就是溃疡的整体周边啊形状啊都不是特别好，像是恶性，那我们就是去了活检，同时呢也跟患者沟通。

0: 个结肠癌。那但是因为它是特别早期，没有任何的转移，手术之后恢复得非常好，那么一周就出院了。他呢，
1: 就没事了是吗？
0: 对，没事了。在正常工作，正常上班。那跟我保持联系，现在是要体检胃肠镜，要复查胃肠镜的问题了。
1: 自己主动要求检查了。
0: 对，
1: 那就是其他的治疗都不需要吗？什么吃药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放化疗啊。什么都不需要是吗？
0: 对，因为他呢肿瘤特别早期，所以呢后续的这些治疗暂时还是不需要的，就是咱们定期观察。就像我们总是在提消化道早癌，那么它是胃黏膜层的，它跟肌层都没有任何关系，那么我们呢超早期治疗就等于治愈，可以是这样说。
1: 所以说啊，早发现有多少的好处啊，省了时间，然后省了钱，关键是不用遭罪，还不用有这个进一步发展的这种危险风险，不用承受这个风险了。
0: 对，
1: 所以为什么您一直特别热，特别这个积极的在做这个胃肠道肿瘤的早筛，也是这个原因哈。
0: 对，那因为咱们胃肠道肿瘤呢，其实是给了大家一个就是发现去除的机会的，因为

0: 早期癌给切掉，不允许它继续发展，那么天壤之别的预后晚期肿瘤是全身性的致命的打击。对，
1: 没错，真的是这样的。那么刚才说到的是肠道的肿瘤，那胃的肿瘤也是通过胃镜来进行筛查，进行这个金标准的判定吗？
0: 对，那么食管还有胃也一样的道理，通过咱们的胃镜检查，细细的去做经查和放大内镜这些检查，发现潜伏的早期病变，把它揪出来做切除，这就是牵扯到我们内镜下的黏膜切除术，黏膜剥离术。

0: 是更全面的。
1: 对，因为整个的消化道早癌的筛查治疗是一个全链条的管理，包括它的术后的管理和恢复，所以呢，要非常认真和专业的

0: 它有一个标准，咱们国家呢也一直在强调各种规范标准。那么通常建议未经是45岁之后，接长进50岁之后，如果没有家族史，都是要常规的做一下胃肠镜的无症状健康体检。那对于一些朋友说有家族史的朋友，那像低级亲属、父母啊、兄弟姐妹啊、子女啊，如果有消化道肿瘤的，一定要提前10年去做这个胃肠镜的体检。
1: 哦，10年，也就是说胃镜35，肠镜40，就是高危人群就应该去做了。
0: 就是对，就是咱们的家属发病肿瘤的那个年。

0: 没有什么特殊的不舒服，也没有检查出来特别的问题，那么3到5年查、
1: 啊、
0: 那么如果说是肠镜检查没有特殊的情况，没有息肉啊、小的炎症啊、溃疡啊，那么5到10年也没有问题。
1: 嗯 嗯，就是说我们总归得先把这第一次给查了，这个是最重要的哈。嗯，太好了，听了之后我们也踏实多了哈，也不用说是讳疾忌医的。但是有的时候查出来就怕查出来一些问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比如说胃息肉啊、肠息肉啊、萎缩性胃炎呐、啊，就是、好像够不着肿瘤，但是呢，肯定比健康的它是出问题了。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会在检查的时候就有一些治疗吗？还是说具体的问题具体的对待？
0: 对，您问的特别全面了。就是咱们的胃镜和肠镜，那么您做了体检了，发现了一些小的问题，就像说小的息肉，那么我们根据息肉的大小呢、位置啊，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那么按照咱们的指南和规范，有的是在做镜子的时候就可以给您去掉了，那么还有的可能要建议您住院。那么像有些大的息肉，1公分的或者是2公分的，那么治疗的方法呢是有区别，这个就交给专业的大夫，让他呢给您一个具体的建议。但是呢，您要来体检，而且要做，那么包括小的息肉切除啊，包括胃镜的活检呀，那么要跟踪您的病理，千万别认为我体检完了没事了，那也不去回访，也不去复诊了，这个有些问题的话就给耽误了。是这样子。
1: 嗯，明白了。但是呢，我们刚才讲到的胃镜、肠镜，它确实是非常好。有的老年朋友他未见得适合，尤其是像那种无痛的、全麻无痛的这种肠胃镜。那么这个时候，痛与不痛，我们所说的麻与不麻，全麻，还是说我们选择常规的这种，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有一些什么样的选择原则，您给我们建议一下。
0: 好，那咱们呢，无痛胃肠镜呢，属于咱们舒适化的检查里面的一项。
1: 舒适化检查。
0: 对，是，对，就像那么有严格的麻醉评估，其实呢是非常安全的，因为除了操作的医生，那么护士，那么还有专门的麻醉医生和

0: 肿瘤，有没有一些什么预防的方法，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能让我们最起码得的概率低一点，您给我们大家讲讲。
1: 好，那这个问题也是哈，其实咱们做好防护，那么如何防，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消化道负责营养的消化和吸收，那首先我们要注意吃饭这个问题，饮食方面提供充足的营养，蔬菜水果不能少，那么剩饭剩菜咱们老年朋友就别吃了，这个
0: 你少做点
1: 对
0: 吧，
1: 对，哎，好，然后还有就是营养要够，那么我们刚才说到那位朋友说到无刺的鱼，其实就是营养摄入，保证我们正常的消化吸收，那么优质的蛋白质要有，那然后我相信咱们老年朋友们一定很规律作息啊，也很规律，饮食也很规律，那么有一些辛辣刺激的重口味的，咱们呢特别油腻的加工的肉啊，咱们就注意少吃一点，偶尔吃没问题，可千万别当成个

0: 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刘玉欣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欣，演播徐平。
2: 自从在琉璃厂开了古玩店之后，姚以斌趾高气扬，走路眼珠子往上翻，邻里之间就更没有交往了。他唯一的朋友就是杨春华。杨春华这人比姚以

0: 的银元不必从古运斋支取，每天打麻将赢的钱就够一天的开销。他坐在牌桌前，只赢不输。在麻将桌上，杨春华不止一次地对姚以斌说：“
1: 哎，约翰逊让我问您呢，那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0: 姚以斌总是不紧不慢地说：“
2: 下边人正办着，快有消息了。”
0: 姚以斌一点儿都不急，他早已给穆来写了信，他认为应该端住架子，你急我不急，迫使约翰逊给佛头加钱。约翰逊也不是好斗的茶口，尽管他追得急，却从不提加码的事儿。姚以斌稳坐钓鱼台，等待穆来回信。一个半月过去了，那天午饭后，姚以斌收到穆来的回信，打开看时，只见信纸上歪歪斜斜地写道：“姚掌柜军舰，资富者，要买佛头，先会大洋，没有大洋不成，有了大洋才成，买佛头需要大洋，运费需要大洋，吃饭需要大洋，速将1000大洋会来，我接到大洋，立即就办，别不多谈，专等大洋。木来手起。”姚以斌看了，气得直翻眼睛。短短一封信，70几个字，写了9个大洋，这让姚以斌十分恼火。汇去1000大洋，想得倒美，老子一块也不给你汇。姚以斌和杨春华到六国饭店和约翰逊签订了一份合同，姚以斌卖给约翰逊佛头20个，每个佛头大洋1600块，共计大洋32000，预支10000，交货期限为2个月。姚以斌如果不给穆来汇款，只好亲自去山西。山西是绝对不能去的，姚以斌再不能吃那份苦了。还有，他舍不得随凤娇，他试探着让霍连生去，那小子听了一吐舌头，随即把脖子给缩了回去。另外几个伙计更是草包，撒不得手，姚以斌一筹莫展。又过了10来天，只剩下1个半月的时间了。姚以斌算计一下，再不行动就要耽误了合同，他100个不愿意给穆来汇款，但转念一想，人家约翰逊能先给我10000，我就不能给穆来先汇上1000？穆来小子虽不可靠，谅他在我面前也不敢放肆。再说，除了给他汇款之外，又没有别的办法可行。于是叫账房先生给山西平定州悦来客栈张福来汇大洋1000块，注明转交穆来。悦来客栈的张福来收到姚以斌的汇款，拿着银票到穆来家找他，远远的就看见门框上挂着的那张黑乎乎的老羊皮。锤子掀开羊皮进房，房内空空的，一无所有，只有穆来的病老婆黄着脸坐在炕上，大口大口的喘。他身旁有一床全是窟窿的破棉被，有如一堆烂狗肉，屋里有一股腐臭的味道。见有人进来，穆来的病老婆睁开眼，有气无力地说：“
3: 是锤子兄弟来了。”“
4: 是我呢，穆来呢？”“
3: 又到兔三舅家赌钱去了。”“
4: 大嫂，这回好了，北京给穆来哥汇钱来了。”
0: 穆来老婆没有露出一点的惊喜，淡淡地说：“
3: 我家不会有钱。”
0: 锤子拿出银票，在他的眼前一晃：“
4: 这就是1000大洋，给嫂子治好病，还能买几十亩好地。”
3: 我哪有那好命耶，弄我去兔三舅家找木来哥了。
0: 说完锤子回身走了，他耐不住那腐臭的气味。走进兔三的赌窝，锤子看到木来正聚精会神地推牌九。锤子悄悄把木来叫到一边，交给木来那张银票。
3: 京城老客会来的。
0: 木来接过银票，眼睛刷得亮了，他从兜里掏出20块大洋塞在锤子的手里。
3: 这是给你的。
0: 俺不要。那边的几个人高声嚷着叫木来去赌。木来慌忙转过身来，锤子站在角落里，手里攥着大洋，看着木来的背影说，
3: 俺先替你放在这里吧。
0: 于是他揣起大洋回自己的客店去了。一连下了5天秋雨，木来把1000银票换成大洋，赌了5天5夜。那天清晨，雨过天晴，木来已输得一文不名。他瞪着血红的眼睛，吼着向秃三借钱。秃三瞪着同样血红的眼睛，吼着说不借。木来大怒，抓起瓷胎灯，向秃三肮脏的秃窗头上砸了过去。秃三嗷的一声，倒在了潮湿的地上，头上、脸上沾满了鲜血。屋里立即充满了略带臭味的血腥气，赌徒们乱成一团，木来夺门而走。他踩着泥泞的土路走回家，到了家，布鞋已经湿透。木来掀开老羊皮进屋，屋子里冲出强烈的恶臭。他看到老婆坐着死在炕上一动不动，他老婆的头垂在干瘪的胸前，头发蓬乱。木来知道他已经死了，不然他一定还在大声地喘着。木来把老婆的尸体放平，拿破被子卷了，拖到房后的空地里，回身找来镐头，挖了一个土坑，拽着老婆的脚把尸体放进土坑去，用土掩埋了。

大踏步向西走去。天大黑了，木来走到下寨村，这村离石窟只有十里地，木来又累又饿，走到村头，在一家破门板上敲了两下，

0: 我饿了。黑皮没说什么，一伸手从房梁掉下的破筐里拿出个棒子面饼子。黑皮就一个人过日子，他贴的饼子个儿大，木来饿极了，三口两口吃完，看着黑皮说：“还有。”黑皮又给木来拿了一个，木来几口吃下去，打着饱嗝，到墙根的水缸拿起水瓢，舀了半瓢凉水，咕咚咕咚地喝下去，用手抹去嘴上的水珠，说：“黑皮，京城来信了，还要20个佛头。”“
1: 那咱就去扛。”
0: 第二天，黑皮贴了6锅饼子，木来和黑皮要了20个大钱，买了5包羊蜡，看看天黑，带了2个破羊皮、铁锤、钢钎、饼子和蜡烛，偷偷窜到石窟。他们白天钻进多次被盗的古墓里睡觉，晚上溜进石窟盗凿佛头，凿下一个就偷偷搬到墓窟里，悄悄干了10天，20个佛头齐了。半夜里，两个人窜到城边的乱葬岗子，找来破棺材板子，天亮又去买了2个大钱的洋钉，在黑皮家订了10个木箱，剩下的事儿就是雇骡子运走。木来去找拉脚的张家哥们儿，上次姚老客雇的就是这哥俩，是木来给拉的欠儿。张老大正在抽旱烟，问明白了运什么，嘴里冒着烟说：“
1: 要骆驼叫30大洋，不要就给20。”
0: 木来说：“我不做骆驼叫，20就20，到北京给钱。”张老大知道木来耍钱，说话靠不住，在鞋底子上磕了烟灰，说道：“
1: 咱们是打上。”

尖儿说：“锤子，我有点急用，想跟你借30块大洋。你的20块大洋还在我这里呢，我去给你拿，多了没有？”

三个人五匹骡子进了北京德胜门。穆来是初次进京，看什么都觉得新鲜。街头卖烤红薯的他看，上街买菜的老妈子他也看，一路上东张西望，两个眼睛不够他用的了。渐渐的便落在了张家老二的后面。红通客栈店主詹四让小伙计到大街上去拉客，小伙计远远看到从北边过来五匹骡子，每个骡子都

0: 爹墙根马好，喂了骡子，也不吃晌午饭，对木来说，我们回陕西了。木来看着他们没有说话，现在木来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看到客栈有电话，却不知道怎么个打法，想去琉璃厂找姚以斌，又不知道该怎么走，肚子饿得咕咕的叫，手里又没有一个大钱。他后悔听了张老大的话，还真不如让他们送到琉璃厂。木来在客房门槛上蹲着，对着十个木箱子出神。小伙计拍了拍他的肩膀，客官，到后面用饭。木来从前没有出过门，这次进京一路上都是张老大交的饭钱垫钱，他只出一张嘴请着吃，现在正愁着午饭没有着落，听到小伙计一声叫，忙跟了他去后面吃饭。几个住店的同在两张桌上用餐，吃的是小米干饭、羊尾油炒麻豆腐，加上青豆嘴放的辣椒油。木来一见如此好的饭菜，胃口大开，敞开肚子尽量的吃。他吃了四大碗小米干饭，两盘麻豆腐。木来是最后一个吃完的，他舔着肚子打着饱嗝走回客房，开开门看见一个大兵正端着长枪对着他。木来一惊，回身拔腿就想跑，身后的那个大兵又高又大，哪容得他跑啊。木来双腿一软坐在地上。
1: 少他妈的耍死狗！
0: 后面的大兵照着木来的肩背就是两枪托，疼得木来嗷嗷的乱叫，接着又是哐哐两枪托，一下打到前胸，一下砸到头上。木来抱着头在地上打滚，狼一样的干嚎，啊啊啊，
1: 你给我起来。
0: 高个子大兵左手提枪，右手捏着木来的脖子，像拎小鸡儿一样把他提溜起来。木来双脚腾空乱踢蹬，样子十分可笑。高个子兵提着木来紧走几步，一撒手把木来扔在地上。木来爬起来，看到他前面坐着一个当官的，那官铁青着脸，一脸的大麻子。木来跪在地上磕头，就如同捣蒜。麻子长官厉声问道，
1: 说你们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2: 这箱子里头是石头佛头。
0: 木来双腿跪地，

0: 怒杀仇人，林冲必须上梁山了。这个过程并非与会怎么写，施耐庵又会怎么写，请继续欣赏。我一点都不喜欢林冲，但这个人物写的实在是好，进入文学我欣赏。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
1: 文学我欣赏。草料场被烧，林冲知道真相了，林冲也把陆虞侯和富安都杀了。事到如此，除了自我了断，林冲其实只剩下上梁山这一条道可以走了。如果是我来写，我会在林冲酣畅淋漓的杀了陆虞侯富安差拨之后，立马描写林冲的行走动态，立马安排林冲去寻找革命队伍。 这样写是很好的，这样写小说会更紧凑，小说的气韵也会更加生动。但是施耐庵没这么写，他是这么写的：林冲将尖刀插了，将三个人的头发结作一处，提入庙里来，都摆在山神面前供桌上，再穿了白布衫，系了胳膊，把毡栗子戴上，将葫芦里冷酒都吃尽了，被与葫芦都丢了不要了， 提了枪便出庙门东头去。这一段写得好极了，动感十足，豪气冲天，却又不失冷静，是林冲特有的令人窒息的冷静。这段文字好就好在对林冲步行动态的具体交代，提了枪便出庙门东去。我想说这句话很容易被我们的眼睛滑落过去，一个不会读小说的人是体会不到这句话的妙处的。
2: 林冲为什么要向东走？道理很简单，草料场在城东，如果向西走等于进城，等于自投罗网。这句话反过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林冲这个人太可怕了，简直就是变态，太变态了。虽然处在激情之中，一连杀了三个人，林冲却不是激情杀人，他的内心一点都没有乱，按部就班的。

0: 都说不上话。但写作就是这样，作家的能力越小，他的权力就越大，反过来，他的能力越强，他的权力就越小。梨园行当里有这样一句话，叫男怕夜奔，女怕思凡。这句话说尽了林冲这个人物形象的复杂性。林冲在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却一步步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他走出去的每一步都是他自己不想走的，然而又不得不走。在行动与内心之间，永远存在着一种对抗的对立的力量。如此巨大的内心张力，没有一个男演员不害怕。
1: 好了，毕飞宇的文学评论，我一点都不喜欢林冲，但这个人物写得实在是好，我们欣赏完了。林冲之上梁山的精神实质早已经被总结得清清楚楚，毕飞宇从一个作家的角度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东西。我们不难发现施耐庵写得好，因为在直觉上他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阅读快感。毕飞宇写出了施耐庵为什么写得好。

0: 高的，因为形容词非常主观。你从文学的类别上分，浪漫主义小说是最喜欢用形容词的，这不是一个好习惯。
1: 比如写一个姑娘是一个很有心机的坏人，我特别不希望在小说里出现这样的语言。她的脸上出现非常狡猾的微笑，这是最糟糕的小说语言。为什么？你凭什么说这个小说人物脸上的笑容是狡猾的，是狡诈的？我就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任何一个人在现实生活当中，为了配合对方，我要做一个狡猾的表情给你看。没有这样的傻瓜。所以对于作家来讲，即使你已经

0: 20多岁、30多岁的时候写小说，特别容易出面干预，扭着小说里面的人物性格来。一个并不可爱的人，写着写着你爱了；一个你非常爱的人，写着写着你不爱了。这有什么道理可讲吗？最极端的例子大概要算曹雪芹和林黛玉了。曹雪芹几乎从来没有把林黛玉往好处写，从头到尾我们所看到的都是黛玉的不是，一个标准的有心理暗疾和行为缺陷的问题少年。但要命的是，曹雪芹越写越爱他，读者越读越爱他，一边爱一边数落他的不是。你就不能改改吗？你要是改了，你又何至于这样呢？我敢打赌，曹雪芹的一把辛酸泪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林黛玉，黛玉太叫人伤心了。
1: 朋友们，毕飞宇的小说课的片段我们先欣赏到这里。这本书是创作漫谈式的文字，写到了自己的阅读感受和创作经验，比如小说的语言中要尽量多一些名词，少一些形容词。其实这也是语文老师在教孩子们写作文时常说的话，但是如果您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是一个认识世界的方式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客观的冷静的方式，您是没有办法避免满篇形容词的。在今天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古希腊戏剧家泰伦提乌斯的剧本《福尔弥昂》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福尔弥昂是雅典城里有名的门客，帮人出谋划策、诉讼官司是他平日的职业和所长。他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敢和魔鬼打交道。他帮助安提福和菲德黎西这对堂兄弟和相爱的姑娘成就好事，使有情人终成眷属，成为雅典一时的美谈。安提福是德米福的儿子，菲德黎西是科瑞莫斯的少爷。说来凑巧，前不久两位老先生同时出了远门，老大科瑞莫斯去了里姆诺斯，那儿有他岳父的一处庄田，老二德米福上了西里西亚，一位老朋友向他保证在北方可以发一笔大财。老哥俩走了，家中留下了小哥俩，临行前托付管家格塔来照料。格塔开始还想严格管束，可他毕竟是个奴隶，说话的分量比草棍还轻。

0: 一切按照门客福尔弥扬的策划进行。这家伙不愧是个送棍，法庭上安提福一言不发，唯唯诺诺，老老实实服从法律，把姑娘娶进家门。好事多磨，安提福和他的娇妻蜜月还没有过完，有消息说老德密福，也就是他的父亲回来了。安提福找他的堂兄菲德里亚商量，他十分清楚他面临的是夫妻分离，家庭破碎。费德里亚说，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你好歹没花一分钱就光明正大的得到过一位大家闺秀，哪里像我呀，心爱的人至今还在奴隶贩子手里，你知道这是什么滋味？堂兄费德里亚除了发一些酸溜溜的牢骚也是没有主意。这个时候管家格塔来报告，老德米夫已经到达港口码头。安提福犹如顶头受的一记霹雷，他只有充满感情地呼唤妻子的名字，任什么事都做不出来。管家戈塔要他控制住自己，镇静些，勇敢些。堂兄菲德利亚也在旁边打气儿。安提福鼓足了勇气，摆出了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态。但当他老子刚出现在街对面的时候，他立刻吓得惊恐万状，拉住戈塔的手，战战兢兢地说，我把老婆和我这条命都拜托给二位了，掉头溜走了。剩下管家戈塔和堂兄菲德利亚面面相觑。戈塔推了菲德利亚一把，一大头阵，我在二线支援你。菲德利亚只得硬着头皮上前迎接他的叔父。没等毕恭毕敬的菲德利亚开口，德米福先气哼哼地发问了，
1: 菲德利亚，在我出门的时候你们这伙人合计了一门好亲事啊。
0: 看来他已经在码头上听到了比较详细的消息。菲德利亚赶忙解释，这全是法庭的决定，不知是陪审官的脑子出了差错呢，还是对有钱人的嫉妒，他们的同情总是倾向穷人。
1: 为什么安提福一言不发？判决怎么可能对他有利呀？
0: 德米福不信任地打量着菲德利亚。
1: 一个干了坏事，另一个就为他辩护，你们就是互相包庇。
0: 费德里亚他说，那是因为安提福胆子小，再加上脸皮薄，一进法庭原先准备好的辩词就忘得一干二净。老弥德福气得只用手杖敲打着地面。格塔知道自己不能够再躲避了，弓着身陪着小心上前问候。德米夫一见到他，手杖几乎抡到格塔的头上，连声质问，
1: 你身为管家尽的是什么责任呢？
2: 老爷，您说我在这件事情上能有什么办法呢？法律根本不允许一个奴隶进行申辩，更不允许出庭作证啊。
0: 格塔装出受了委屈的样子。老德米福说，一定要按法律办事，也可以给那个女孩子一笔嫁妆，干嘛非得让我的儿子安提福配这样一文不名的穷媳妇？格塔说，他们没有钱，没有德米福的认可，他们在雅典也借不到钱。德米福一时无话可说，便让格塔把姑娘的

0: 门客，福尔摩扬这类角色经常出现在古希腊罗马的戏剧中，智慧和善良是他们的立身之本，作家们往往把他们的主人写成他们的对立面，实际上显示了一定的平等和民主意识。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麦一天。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经常听众

0: 茉莉花茶的过程当中，能把茉莉花的这个茶的精华啊，也就是它这个花香吸进这个茶叶的肉里边。所以说这种北京人喜欢的小叶花茶才能做到，就是您印象当中以前买的那种花茶，泡出来是那种棕黄色
1: 啊，
0: 然后呢比较经久耐泡，有这种茶味儿，三四道水之后，四五道水之后，那个花香还在，
1: 是
0: 啊。这个才叫做小叶花茶的精髓，
1: 没错哈。而且对于喜欢喝茶的朋友来说，这个小叶茶里面的茶多酚它的含量是比较适中的，而且氨基酸含量高。那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这种茶它喝着能沏出来浓艳的那种色儿，那种味道啊。所以说您放心购买啊，这小叶花茶它虽然小，但是它不碎啊，而且呢冲出来卖相特别好。冲泡开之后呢，它那个芽头在杯子里面起伏，叶片呢是完整匀整的，也就是说招待一下亲朋好友，我们冲泡出来这个茶一看就是很整齐的小叶啊，我们也是招待客人很有礼貌的一个事儿、啊
0: 哎、有礼数嘛，讲究嘛，
1: 没错。
0: 所以说呢，今儿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能喝出老味儿的，能沏出浓味儿的，而且有香味儿的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
1: 哎，
0: 另外再跟您说，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这个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量还是比较大的，因为都知道啊，每天都得喝，对不对？而且每天都得从早上喝到晚，
1: 是
0: 废茶。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量比较大，但是。

0: 的这个花茶，一斤需要3斤6两的花去熏。
1: 哦，一斤茶配3斤6两的花。
0: 哎，熏这6次，每次用6两的花去熏嘛。
1: 嗯
0: 啊，然后呢，您收到的今天是250克一罐，一共是6罐，等于说是3斤的茶。
1: 三斤
0: 用的这个鲜花得多少呢？得有10斤
1: 的
0: 花，哎，熏出来的，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的香的。
1: 所以说我们喝的时候才会有这种闻着香喝着也香的体验啊。
0: 哎，什么叫喝着香？就是您开这茶叶桶，您不是闻着那干茶有香味吗？
1: 嗯，
0: 沏完了以后它不是香味更明显了吗？然后您把这个茶水喝了咽下去以后，您醒醒鼻子，
1: 哎，
0: 隐隐约约的还有股那个
1: 鱼
0: 香
1: 味，
0: 哎，这个就叫做花香，茶水也得香，
1: 哎，
0: 这就是好花茶的这一个特点啊。
1: 没错，而且今天带来的这个组合主品和赠品给到大家的一共是6罐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一斤的一个重量，
0: 嗯，
1: 所以6罐您到手是足足的3斤的茶叶啊。
0: 嗯，
1: 与此同时呢，为了大家走亲访友的需要，我们给您提供了3个手提袋啊，2罐是1个手提袋，
0: 嗯，
1: 平常呢我们市场售价这个170块钱左右一斤，
0: 嗯，
1: 那这6罐下来就要510块钱了，
0: 嗯，
1: 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呢只要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啊！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然后你看啊，晨曦，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茶，
1: 嗯，
0: 他用的这个茶青能喝出老味儿来，沏着比较浓，比较艳。然后呢，说这个茶喝着比较香，
1: 是。
0: 另外呢，其实我们平常买茶，很多人呢还注重一点，就是什么呢？这茶能不能金喝？
1: 嗯，
0: 或者说这茶能不能金泡？
1: 哎，
0: 哎，这一点其实也是需要跟大家要说一下的啊。您看这个茶呢，首先它是喝着比较爽的那种茶。
1: 哎，
0: 咱们说这个老北京花茶有一特点，就是叫经久耐泡，而且喝起来沙口。
1: 对，这词儿 啊，就是经常我们会说到那个西瓜上，说那个沙瓤大西瓜，它比较沙口，
0: 哎，沙口有这种沙口的这种感觉啊。又沙又粉又绵又软。

0: 2003年人家就成了保护产品了。还有一个是因为当地有很多百年以上的古板栗啊，这个树有4.5万余株，这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它现在是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
1: 嗯。

0: 这个斤数去计量的。
1: 是的，
0: 到手39包到40包左右啊，市场价400块钱左右。今天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这栗子仁？因为我深深的体会过，实在是太方便了。
1: 对，
0: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那个小袋的包装？因为方便之外，还得控制您点量。如果不控制，这栗子仁
1: 很容易吃多，
0: 一颗接一颗，您就没完了。这个栗子仁首先不用您剥了，完成了去壳去内皮撕开，咱们就能吃啊。另外，您发现没有？平常买栗子就是怕放，这个不怕放啊，只要一开袋就是新鲜的，而且拿起来就能吃。第二个就是它炒的火候够，而且呢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牙口，口感调制软糯的状态。
1: 对，
0: 所以说做的这个栗子仁又方便又软糯，同时标准化生产，
1: 对品质有保障啊。
0: 工厂的全程的清洗筛选，杀菌剔除坏果碎果，而且弄完了以后人家还人工精选，每颗板栗都是保证无虫无蛀的，各大均匀的，这个是用人挑的。所以说这4斤的板栗仁您拿回去以后，每一颗您就放心去吃，没有坏的，没有虫蛀的，这个良品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宽城板栗仁的原因。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主品加赠品，还有我们的首发加赠，一共是4斤。
1: 是的，给到大家呢一共是足足的4斤啊，宽城高甜的板栗仁，大概是在39到40小包左右。那平常这个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咱们吃栗子选食材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跟大家有几个保证。第一个，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不添加调味料，也就是说它那个甜度都是来自于栗子本身，经过了绿色种植。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您吃什么小零食，吃栗子它能有美国的有机认证，能有欧盟的有机认证，能有 ISO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也就是说主要的地区都对于这个产品有过检验检测。
1: 对，我们是有实打实的这个权威认证背书的啊。
0: 而且配料表里边只有板栗仁一项，无香精无色素无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这样的栗子您吃到嘴里边才会放心。但是很多人就会有疑惑了，哎，你们这个栗子里边不用放防腐剂吗？这就引出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神力集团的宽城板栗仁，它的外包装做的实在是太好了。
1: 是的，它这包装采用的是4层的铝箔袋的材质，里面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的工艺。这个工艺啊，它能够隔绝空气，防止氧化变质，又能够牢牢锁住栗仁的软糯口感和天然香气。
0: 所以它里边不用添加什么防腐剂。另外跟您说，怎么检验这个东西好坏？您拿回去以后，今天收到。

0: 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讲述沪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点。

0: 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那个壁上和盖之间，你下一次再开的时候啊就凝住了，特别费劲。这次我们等于是个原瓶来进口的蜂蜜啊，记住原瓶进口，这个瓶子呢啊大概有我两个拳头那么大，它是固态蜂蜜，它不是水蜂蜜。什么叫固态蜂蜜？你拿勺崴起来一勺之后，你抹在这个面包片上可以直接吃，哎，它的口感是不错的。再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说它这个开瓶开启的方式，它这个瓶子特别像密封罐，哎，整个的这个右侧呢是一个铁的这个整个的连接这个环节，左侧呢等于上面是一个扣，一个铁扣，等于把它推开的时候呢朝着一侧就把它打开了，然后呢啊中间是带着这个密封条的，然后把它扣上之后呢拿这个铁扣啊一扣就给它扣上了，非常非常的简易操作，而且密封性又好，而且这个罐子啊看起来呢非常漂亮，品质非常好。刚才我说的这是蒲公英的这种蜂蜜啊，
1: 对，
0: 它是一个大家看起来有点像橙汁的那种颜色，但是像这个哈根达斯冰激凌一样的整个的这个质地和质感。
1: 那我们第二种给您带来的是这个椴树蜜。我们知道椴树蜜它的这个普遍的波美度比较高，就入口的甜度比较高，您干吃啊会感觉它的这个口味是香醇爽滑度比较高的。
0: 对，这个椴树啊大家都知道，基本上我国的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椴树会比较多，除了它开花呢能结成蜂蜜之外呢，还有一个好处，它能长木耳，就咱们说卖那个

0: 味道也更好。包括老庞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蜂蜜呢，它是固体的，是含水量非常低的。
1: 是的，为什么在这儿要给大家推荐这种俄罗斯原产地的蜂蜜？我觉得不是咱们国内的这个蜂蜜不好啊，这个有些东西啊，它确确实实就是跟产地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你比如说，俄罗斯比咱们更往北，它的冬季比较漫长，春夏秋季都比较短，所以呢，它开花啊，花期它就短。花期短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花蜜你必须在短时间内要充分的分泌和释放，否则呢，你就只能等到第二年再开花了。
0: 是，
1: 因此这样分泌出来的花蜜在活性、在营养成分上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也就是说，你一季蜜是比那个二季蜜、三季蜜一定要有营养价值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高加索的这个黑蜂，它这高加索黑蜂一是身体强壮，第二呢，它自己呢能分泌出来一种转化酶，它的活性非常强。那在转化酶作用下所酿造出来的蜂蜜蕴含百余种营养的物质，比如说有机酸、无机酸、十几种氨基酸、转化酶、淀粉酶、维生素 B1、B2、B5 等等等等。正是因为这个蜂蜜在转化酶的活性十足的这个加持下，所以酿造出来的蜂蜜它才更具营养价值。
0: 嗯，就是蜂蜜它营养价值本来就很高，然后这个俄罗斯的蜂蜜呢，它的这个营养价值更高哈。那像我们一些老年朋友喝蜂蜜水可以快速的补充消耗的能量，因为里面有这个非常丰富的果酸。另外呢，像女士啊喜欢甜口的，你也可以试试拿这个蜂蜜做什么蜂蜜柚子茶、蜂蜜柠檬水，包括孩子呢可以每天睡前喝一杯蜂蜜牛奶。另外早餐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蜂蜜拿来涂抹在面包上，包括我们做菜像蜂蜜沙拉呀，还有蜜汁鸡翅啊，其实都可以用到我们今天的这种蜂蜜哈。
1: 是的，
0: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蜜熊牌俄罗斯原装进口蜂蜜组合，今天总共是三种蜂蜜，蒲公英蜂蜜两罐，每罐一公斤，椴树蜜两罐，每罐一公斤，特别给您加赠一罐沙棘蜂蜜，是一公斤的。那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给您五瓶的价格是299元，299元。我们今天啊给您带来的这个蜂蜜啊，它量可能比较大，总共有10斤，
1: 五瓶十斤。
0: 对对对，有的朋友可能会担心吃不完，老房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蜂蜜的这个储存。
1: 嗯，我觉得没关系，大家只要啊看我们这个瓶，首先是原瓶进口的，它的密封条件会非常的好。我觉得大家只要把它放在这个阴凉的地方啊，注意啊不用放冰箱里，
0: 常温就行。
1: 哎，放在阴凉的地方，别去太阳直接去暴晒就行了。然后呢，蜂蜜呢，其实它的储存期会比较长的，只要在良好的储存条件下，大家可以尽量放，放心吃。
0: 嗯，不用担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咱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什么呢？大家非常非常喜

0: 何晨曦这样的年轻人
1: 厨艺不怎么地的
0: 对就不想了啊。如果是家里边有手艺的哎，叔叔阿姨但是费心费力，关键是这个酱牛肉它不出数，
1: 对，
0: 有的时候咱们去菜市场里边买二三斤牛肉，它基本上是二斤三斤才出一斤，哎，这个燃气呀、调料啊，全部成本不低，还得搭功夫呢，是不是？
1: 没错。
0: 您说去外边买呢，省事儿，但是不省钱。现在一块好的酱牛肉，一张红的那是免不了的。
1: 是的，但今天在咱们北广哈不太一样，就是让您吃到的这个酱牛肉，一不用咱们自己。

0: 包装上明确的给您印着，来源比较清晰，咱们吃的比较踏实。而且呢，说白了啊，咱们还是有一个相对来说的共识，就是它普遍呢都是味道比较浓郁，
1: 哎，
0: 然后呢，另外一个肉质还是得

0: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做的味道非常非常的浓郁的酱香，所以说这个酱牛肉咱们吃的时候膻味没有。
1: 对，您别看它说能嚼得动啊，嗯，但是与此同时你吃起来还挺筋的，就是很有咬的，哎，不是那种
0: 肉劲儿。
1: 对对对，我特别不喜欢吃那，就是一咬下去就软软绵绵的酱牛肉，
0: 哎，
1: 对，过烂了。
0: 哎，您可以尝尝咱们今天这十月美。

0: 是420块钱，
1: 没错。
0: 哎，但是今天北广的售价告诉您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1: 299块钱。
0: 299块钱呢，15袋和每袋也就不到20块钱，而且呢保质期270天，您收到手以后都是新鲜的批次到手啊。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那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啊。北广购大家也可以放心来购。
0: 哎，我们一直是力争做到这点，就是让大家放心购买。第一个放心在哪儿？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啊，它是正经的
1: 好牛肉，
0: 牛肉啊，而且呢全都是正经的整块肉。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加入了松茸以后味道也特别特别适口，好吃。还有一点就是咱们放心在哪儿呢，咱们北广给大家带来的价格一直是性价比是比较高的。您看啊，过日子咱们就得会算，对吧？尤其是我发现了
1: 精打细算，
0: 对，很多的叔叔阿姨就是拿着那个退休金养老金，对吧，每一分钱呢咱们都得花到
1: 刀刃上，
0: 哎，都得花到刀刃上。您看啊，咱们就给大家算一算，您自己在家做，有的时候这酱牛肉怕酱的不好，不是味儿，对吧？咱们不是每一家的手艺都有那么好，而且呢现在咱们给大家带来这酱牛肉，不用在大家愁怎么花时间花精力啊，去调这个配料啊，然后还得看着火呀，那这么省事儿，味道得到了保障，那么咱呢就得细细的算算价了。
1: 没错啊，
0: 现在市面上品质好的牛腱子一斤，咱们按菜市场里边便宜的算，怎么着也得30块钱吧？
1: 不止。
0: 那么咱们就算啊，这酱牛肉按2斤出一斤算，这一袋3两的，基本上就得是小一斤牛肉，
1: 对，得小一斤，
0: 一斤瘦牛肉，成本就60-70块钱，
1: 没错，
0: 对吧？这一袋的酱牛肉啊，成本就得60-70块钱，还没算调料，没算燃气，没算水电，更没算您搭进去的这个大半年的功夫，更没算什么，您在厨房里边受着热，还得在那站着看着，对吧？咱们就算一袋的成本60-70块钱，这是自己做，
1: 对，
0: 咱们再说去超市的熟食区，
1: 对，这儿常去买啊，我可以说一说正经品质好的这个酱牛肉，一斤80多，我觉得应该是绝大多数去超市咱们看的这个市面上的价格，
0: 差不多，
1: 基本上都是你买便宜的可能也得70多，70大几。松茸酱牛肉，进口的牛肉原切，加上了松茸来提鲜，传统的老汤卤制，这个单袋市面的零售价28块钱，您算算这15袋算下来420块钱。
0: 基本上和市场价呢差不太多，但是咱们北广有这个渠道嘛，另外是直接和厂家去进行对接的，我们中间没有差价。另外呢，为什么把组合做的稍微大一点，一下呢给大家10袋再加赠5袋，就是为了每一袋的这个成本价往下控控，然后呢大家每一袋少花点钱，这样呢咱们算下来一袋也就不到20块钱，所以说这个价格相比于您自己在家里边买生牛肉然后自己酱制，费事。

0: 在嘴里面散开，酱香还有这个菌香更加浓郁。
1: 嗯，哎，这么好的酱牛肉呢，咱们去吃的时候，哎，感觉确实是非常非常好，同时它的价格还是很合适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5袋，每袋是3两的量。这个价格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和每一袋不到20块钱啊，就能吃一顿酱牛肉。
0: 是的，
1: 相比于您自己做省事儿，相比于市场买咱们省心，同时相对

0: 相约。
1: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2: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3: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4: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5: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1: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3: 每天下午4:30到5:30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3: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6: 好雨知时节，当春

0: 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100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像武学一样，侦探推理小说也有门派之争，本格派与社会派，恰似推理小说当中的少林与武当，他们各自都有什么特点？那些大家熟悉的小说和影视剧都属于哪些门派呢？这一切问题不仅关乎文学、叙事学、历史学、社会学，也关系着我们的工作与休闲，我们的创伤与欢笑。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侦探推理小说当中的少林和武当，主讲人卢野，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博士。
4: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读书俱乐部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5: 马上就要过节了，侦探推理小说是娱乐性质非常强的一种类型文学。我今天讲侦探推理小说当中的两个主要的流派，

生产他的戏剧的那个年代，他就是一个通俗大众娱乐。我们看这种雅俗的分界，它是最会变化。然后大家都知道，过去中国传统文学小说是不入流的，可是到了晚清时代，如果你想说晚清以后到民国时期，那么你会发现文学的机制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如果你想被指认为是作家，那么你不能只是一个散文家，你不能只是一个诗人，你最好是一个小说家，而且还得是长篇小说家。那么这个东西哪里来的？就是西方的所谓现代文学的这一坨巨大的东西舶来之后，它彻底改变了文学的观念。那么雅和俗的分界也发生了变化。所以文化研究它想说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一个时代把什么东西定义为通俗，把什么东西定义为是高大上，那么这些都是会变化的啊。那么对于文化社会学，对于政治哲学的研究来说，他们会认为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甚至比高雅文化更值得重视。那么当这样的一个观念在学界开始流行开来，然后又传到了中国学界之后，就拯救了一大批的这个苦大仇深的中文系的师生。就是过去在这个桌面以下，就是上课的时候老师说没收的你的那些闲书，现在已经变成了正统的文学研究的对象。在我上学的时候，网络文学还是非常边缘的啊，谁研究网络文学？很少有人研究网络文学。但是现在中文系的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生，几乎人人都把网络文学作为期刊发表的一个题材。这就是变化，这就是变化。所以我们说这个通俗文化、流行文化它有什么研究的价值呢？因为它最能够反映一个时期的大众的心理的焦虑。文学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它为我们的现实生活提供一种抚慰，但是这种抚慰是象征性的。什么意思？我们都知道它是假的，但是你就是需要它。比如说霸道总裁爱上你啊，就是如果现实生活当中真的出现一个霸道总裁，然后以那样的什么公主抱啊、玛丽苏文学，然后什么壁咚啊这样的方式来追求你，你会觉得非常恶心啊。但是如果我要看一个短视频、看一个短剧，霸道总裁爱上你为什么如此

的一个女孩子，有些年轻的朋友，或者是有一些家长啊，就是你们可能稍稍了解一些，其实这个东西非常流行。这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乙女游戏的 cosplay 扮演，是什么？就是由女性所扮演的英俊帅气的男性游戏角色，他有一个固定的这个名称呼，叫做委托老师，啊，就是一个女孩子。当他这个想要这个虚拟恋爱的时候，他会

人波德莱尔啊，就是侦探推理文学没有一般人想象的那么低俗。那么，到底什么是侦探推理小说？我直接下一个简要的定义，就是所谓的侦探推理文学，它是以在情节当中。

不一定，恐怖文学也有谜团，但是它不给你解答，它就让你的恐惧悬在那儿，它不给你确定的答案。但是只有侦探推理小说，它像一个透视图，点，这是一个幻觉。因为这个根本就是一个平面，它是个平面。那么，在这个平面上制造一种三维立体的幻觉，它的离心力和向心力都来自于这个点。这个就是图像透视投影当中的消失点，它就像侦探推理小说骗你的那个东西一样，不管怎样的谜题，它强行给你提供答案。我们说这个。侦探总是以所谓的科学的这个方式给你一个确定论的一个答案，让你觉得很安心。但是在侦探推理小说当中，有一个经典的哲学问题，叫做后期奎因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就破解了这个确定论，就是告诉你侦探这个不断的给你收集线索，告诉你只有这个答案是唯一的，其实他是在骗你。这个涉及到很复杂的哲学和语言学的问题，在这里面不详细讲了。我只能说，它这个荒谬的地方，恰恰是它最富有诗意的地方。著名的超现实主义画家艾舍尔，他的《幻视图》和麦家著名的出道小说《解密》，它有一个非常。

0: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1: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迷你超速。
0: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2: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0: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3: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这个创意不行，
2: 饭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1: 你看看人家，
2: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就能干呀。
3: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4: 我已经尽全力了，
5: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6: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7: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6: 这样真的值得吗？
8: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4: 我已经尽全力了，
9: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6: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9: 我很普通，

0: 竟然能做到这些，
1: 这样真的值得。
2: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5: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5: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像武学一样，侦探推理小说也有门派之争，本格派与社会派，恰似推理小说当中的少林与武当，他们各自都有什么特点？那些大家熟悉的小说和影视剧都属于哪些门派呢？这一切问题不仅关乎文学、叙事学、历史学、社会学，也关系着我们的工作与休闲，我们的创伤与欢笑。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侦探推理小说当中的少林和武当，主讲人卢野，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

0: 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读书俱乐部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1: 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到侦探推理文学的两种流派，本格派和社会派。这位读书人就是唐诺先生，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一个编辑，同时也是一个资深的侦探推理小说的爱好者。那么他有一本集子专门评价这个世界上最有名的侦探推理作家啊，这是非常厚重的一本集子，我非常佩服唐诺先生。但是当我读这个评论集的时候，我读了两篇我就知道他跟我不是一路人。什么意思？就是他是社会派，我是本格派，就是我们是对家。我怎么看得出来呢？就是当他评论本格派的推理小说家的时候，他就特别客气。一个人跟你很客气的时候，代表他跟你不是一条心，他跟你很疏离，就是这个成年人的这种套路。但是当他评价社会派的作家的时候，那叫一个掏心掏肺啊，这个语气，这个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读了两篇我就知道啊，就是对家，对家。那么我们说资深的推理小说迷在

他以解谜为主啊。本格派和新本格派下面又有非常多的支流，那么这些呢，通常就是我要解开一个谜团，这种趣味性最强的就是这种类型的推理啊。那么变革派，它开始往外延伸了。推理这件事情，谜团这件事情不见得那么重要，但是也有这个叫做变革总派。我们看惊悚悬疑这种泛悬疑的这种东西，谍战小说亚派。其实中国的谍战小说非常发达了，比如说麦家、新智力小说，典型的谍战小说。历史推理，历史推理，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古典，比如说《清明上河图》，比如说其实马伯庸的作品就是历史推理。虽然他自己可能不见得愿意往这个流派里面归，但是从我们侦探推理小说研究的这个角度，广义推理啊，在广义上来说，它应该是历史推理啊。那么写实总派、法庭派、硬汉派和社会派啊。

主要方法，它的解谜趣味大于犯罪现实，大于对社会环境真实性和这个社会问题的关切。一切以满足这个游戏性的解谜趣味作为它的主线，这个基本上就是本格。

一上来就知道凶手是谁。所以社会推理往往是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案件本身没有什么复杂性，但是从中透露出来的这种人际关系的，包括这个社会的这些阴暗面，这些沉重的这些东西，这是社会派。还有一个说法是本格推理类凶手，社会推理类侦探。为什么本格推理类凶手呢？你想想，你要制造一个凶器凭空消失的一个密室，你得费多少功夫？这凶手能不累吗？完美犯罪，所有的痕迹都要这个取消，然后在城市这么一个复杂的空间当中，要想办法抛弃尸体。杀人不难，弃尸很难啊。所以本格推理它大部分都是技巧性非常强，它的诡计性非常强。那么社会推理呢，就是哎，你知道他是凶手，你就抓不了他，因为这个社会太阴暗了，因为他背后有人，

0: 一些现成的推理 UP 主的一些介绍。
1: 一张住房示意图能否诉说一起命案？其他，你是否能发现平面图存在蹊跷之处？请问，这条走廊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占这么大的空间，却又未通向任何其他地方，其目的何在？类似的古怪设计图共有11张，而围绕这11张房屋平面图展开的推理，竟一步步将真相导向一系列恐怖悬案。
0: 典型的本格派，房地产推理。这个作家非常火啊，他是一个网红作家，在日本的一个网红作家，他本身就是一个戴着面具的一个非常神秘的视频博主，然后他把他的视频改编成推理小说。他的作品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非常符合我们这个互联网时代的特征，就是跨媒介。过去在推理小说当中也会附这些平面图，但是很少有人看，然后作家还是会以文字去描述这个房屋长什么样。可是雨靴的作品不是这样的，当需要图的时候他直接给你一张图啊，当需要照片的时候他直接给你一张照片，非常的直观，非常符合大家看公众号文章，这种图文并茂的公众号文章的时候你的那种阅读的那种感觉。所以他的作品读起来先进，就是非常的时尚而且流畅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那么这是非常典型的本格派，开局一张图就是

0: 后的真相。那很多同学呢推荐我看，其实呢他的原著是看过的，但是呢还想推荐给啊法律专业的朋友，但是觉得这本书呢似乎有点太黑暗了。但是非常感谢呢这部剧呢能够播出，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只有我们认识到黑暗的本质，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追求光明。那么关于这个电视剧呢，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法律问题啊，那值得讨论。我想呢谈了三点。那在这部剧中啊，让我想起了这个嫖宿幼女罪的修改。
1: 这还不够沉重吗？那就不用听他往下讲了。他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其实这个《沉默的真相》原著的作者紫金陈，这浙江大学毕业的，他就是我刚才所说的社会派下面的本格亚派。因为他出道的一系列作品其实都是以解开谜团为主，但是当他想要影视化，他就开始把这个本格派的谜团的这个部分大大的淡化了，开始是这种非常社会性的沉重的这些话题。这个我们后面我们就要讲中国人是天生的社会派。

0: 《少林》和《武当》，主讲人卢野是推理大无限的作者。在这本书当中，他以文化研究的专业视角，用深入浅出的生动语言解读侦探推理小说的前世今生， 辨析推理类型的不同流派和主题，揭示推理作家的写作秘诀，剖析推理故事的叙事技巧。这本书既适合推理迷重温名家名作和解谜快感，也能够满足入门推理读者们的好奇心，由此推开推理之门。这本书当中谈到，
1: 要想读懂侦探推理小说，你就不能只读侦探推理小说。这一次的节目中也要重点说一说这一内容。好，那么我接下来要给大家这个介绍，就是大家熟悉的一些作品，哪些是本格，哪些是社会。柯南道尔、福尔摩斯系列我们刚才说了，它是古典启蒙派，它启发了后世的多种流派。那么 跟柯南道尔同时代的英国的文艺复兴人，什么叫文艺复兴人？就是他是一个全才性的人物，这个切斯特顿既是一个哲学家、宗教学家、政治学家、诗人，同时又是一个侦探小说的写作者。这个人对一代英国人的影响非常大。他的布朗神父探案系列是古典解谜派的祖师爷， 最早发明的心理性的这种轨迹是布朗神父，是这个切斯特顿的布朗神父，他对后世的本格派影响非常大。那么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知道12月5号阿加莎·克里斯蒂是纯古典解谜，可以说最有名的最畅销的作家就是阿加莎·克里斯蒂，他是活跃在20世纪的20到70年代，他的创作生涯非常的长，
2: 非常典型的古典解谜派，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本格派的前身。今天你读书了吗？
3: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2: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0: 读书俱乐部，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读书俱乐部这一次播出的内容是侦探推理小说当中的《少林》和《武当》，主讲人卢野是推理大无限的作者。 在这本书当中谈到，要想读懂侦探推理小说，你就不能只读侦探推理小说。这一次的节目中也要重点说一说这一内容。我们再来看一下《少年包青天》。
1: 如果你有了一定的年纪，还不是很大，你就知道由周杰所扮演的这个少年包青天。少年包青天最有意思的点是什么呢？它表面上是中式的古典公案的一个壳子，用的是包拯这个我们都熟悉的这个IP， 但是它内部是新本格派的瓤，它是本格派的瓤。后面我们会讲它这种结合是多么有意思。 少年包青天不是包青天，这是战玉斌老师的一句名言。少年包青天不是包青天，就好像网络上流行一个梗，爱因斯坦的头骨，爱因斯坦18岁的头骨，这两个不是一个东西。好，那么我们来看，像这个唐朝鬼事录，其实也是这样，就是非常流行的，它是都是古典公案的壳加上新本格的瓤。那么柯南是个什么东西？我们作为推理文学的研究者，我非常重视柯南。 因为柯南它虽然看起来科学宇宙非常的低龄化，但是其实它是侦探推理当中各种类型和亚类型的大杂烩。什么类型？

情在这个里面都有。它毕竟是一部，就是这都多少年了，我们这个，到老了能看到柯南的结局吗？这不知道啊。好，那么我们再来看像这个变革派当中的谍战亚派，麦家的这个小说改编的，经过陈思诚团队改编之后，它反而偏本格了。那么，同样也是陈思诚导演的《消失的他》，这部作品当年很有名，前几年很有名，下暑期档。那么这部作品是仿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本格派，一个非常典型的，封闭空间模式，就是全员，然后阿加莎式的那种反转。那么前几年也是很火的一部电视剧《漫长的季节》，它是社会派，讲东北的故事，带着弱解迷性的社会派，法医秦明其实是纯社会派的作品。好。像这个余华作品改编的《河边的错误》，这是伪侦探推理啊。余华他们这一批先锋小说家是把侦探推理的推理过程的这个逻辑链条，他特意抠了几个洞，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艾舍尔的那个释幻图，他特意戳破了这个侦探推理给你的这个确定性答案的谎言。这叫先锋小说、实验小说。一部美剧非常火，我的导师特别喜欢这部剧，我非常不喜欢，我跟他就是这个对家啊。他美式权谋、社会派、纸牌屋，典型的社会派的作品。那么这部电影《看不见的客人》也是前些年在中文的互联网上非常火，《看不见的客人》仿阿加莎的本格派，阿加莎·克里斯蒂最喜欢用的两种轨迹。在这部作品里面都有啊。那么马伯庸呢？马伯庸他是中式社会派加上一点本格解谜的味精所结合成的这种模式啊。那么这些都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本格派和社会派它的在国际上它的一个历史发展的一个沿革，就是这两个派别在社会历史的进程当中呢，各有各的主场国家，各有各的主场时代。那么比如说在日本，古典本格派的时代是在二战前后，那么战争所导致的心理问题给了猎奇性、趣味性的题材以一个合适的生长空间，日本就出现了一大批重要的本格派和变革派的作家。变革派的作家就特别去追那种猎奇性的、重口味的、惊悚悬疑的那些东西啊。那么本格派的作家，比如说横沟正史，比如说高木彬光，这个人叫江户川乱步，他就是江户川柯南的所致敬的那个江户川，这个人是典型的变革派的作家，非常的惊悚和猎奇，脑洞非常大。那么

0: 重建的年代，它是社会派的年代。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日本社会的经济飞速的发展，但是发展太快了，战后的遗留问题非常严重，日美关系非常复杂，然后官商勾结、上层贪腐、环境污染、底层犯罪，这些社会矛盾非常多，然后推理小说界就把这个解谜趣味放到一边，开始关注具有现实性的社会案件，直面人性的黑暗，直面官场上的这些腐败的这些问题，还有什么追击现实问题的记者等等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呢，出现了两位非常，其实有很多非常重要的社会派的作家，但是有两位是最有名，一位是松本清张啊，在中文世界最有名，一位是松本清张，一位是森村诚一。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森村诚一啊，他更有名的是那个《草帽歌》啊，就是这个最被改编成电影，讲的是这个日本的女性和美国大兵，当时非常多的日本女性为了能够生存下去，跟很多的这个美国大兵结合，然后有一些混血儿。那么这些社会遗留问题，就是森村诚一的一部名作。他的另外一部名作叫《魔窟》，为什么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呢？这是最早写731的，这是一个非常有良知的日本作家，对于731的这种恐怖、这种残酷，他的这种批判性的、纪实的这种描写，这是森村诚一，那么松本清张的作品、社会派的作品，他火到什么程度？就是各家的编辑聚集在他家的楼下，像这个鲨鱼等肉一样去这个等着他从上面完成一篇稿子，然后从上面捆绑着这个稿子给掉下来，然后这些各家的这个编辑就扑上去争抢啊，他的作品当时就火到这个程度。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读书俱乐部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2: 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的是侦探推理小说当中的少林和武当的上半部分，我们主要谈到的是侦探推理小说的定义是什么，侦探推理小说当中的本格派和社会派的区别是什么，以及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段他们的发展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0: 他带来状元海的一个海产品。那今天呢，有请过来我们的老朋友啊，也是状元海的负责人钟晓老师。来，钟晓。
1: 许可好，各位听友大家好哈，今天很高兴呢能够从大连来到咱们这个北广的直播间呢，给大家推荐咱们大连的美食，大连的海鲜。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产品呢，就是来自于咱们大连的叫做银鱼干。这个银鱼干呢，在我们大连叫做银针鱼，也叫做面条鱼。这个银鱼干呢，大家在市面上大多数你见到的基本都是像南方的那种养殖的透明的小白的小银鱼
0: 小条哈。
1: 对、啊、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银鱼干银针鱼呢，是来自于咱们大连的长海县这个地理位置。我不知道他听没听过、它是正宗的大连北纬39度。这个小银鱼呢，一年就产一季。
0: 哦，
1: 就是什么意思呢？物以稀为贵，它一年就产一季，我们大连当地都不够吃呢。
0: 哦、
1: 所以说今天许可老师我带来的组数也是有限的啊。
0: 哦，哎，所以你看第一个品就首先是咱们稀缺性啊，就是状元海他们家的大连野生小银鱼干。
1: 嗯，
0: 这个东西就跟刚才钟晓说的，你有钱你不一定能买上。
1: 哎
0: 啊，那这款的银鱼干我们都跟大家说啊，其实很多之前大家去菜市场买的有点沙呀细碎呀。
1: 咱们今天所有的小银鱼干啊，咱们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状元海首先是咱们大连的一家上市企业，所以说咱们老百姓吃东西咱们要选择一个大品牌的。然后呢，很多的朋友以往买的这个小银鱼为什么吃的，哎，有机会有买到可能不鲜、可能不好或者杂质比较多。
0: 对对对，
1: 因为你买的不是大连长海县的。咱们今天所有的小银鱼我们状元海都知道我们不是中间商。

0: 然后呢，这个小银鱼你还会
1: 都香啊，
0: 炒辣椒，炒韭菜，炒蒜苗。都可以吃，
1: 阿姨还是会啊。而且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个野生的小银鱼干哈，很鲜，很好吃，它没有什么杂质。而且今天状元海他们家带来的呢，三斤的损耗，然后做出这么一袋250克的。
0: 对，
1: 然后跟大家再次强调啊，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只有在这个时候，您拨打400-015-5151才赠送刚才我给您说的那个三袋，多赠的这两袋。
0: 但
1: 正常是六袋啊，
0: 但是咱只有前30个名额。
1: 这
0: 样，
1: 对对，因为跟大家说，不是说都是8袋，您别听到别节目，哎，不对啊，说中小别的节目卖6袋，没错，这今天跟我是跟他强行要的啊。就是1998袋这个价格，您在别的时段也听不见了。您打400-015-5151，前多少个名额啊？中
0: 小前30个名额，
1: 这样啊，前30个199八袋啊，八袋每袋250克的纯的这个小银鱼干，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400-015-5151，400-015-5151啊。
0: 你看徐克老师啊，你这两袋加了，现在电话线全线满线了，现在电话线接都接不过来了。
1: 那肯定。
0: 然后呢，很多朋友，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收到货呀。咱们就是你订购之后，咱们是提货券的这种形式的。你随时打电话，咱们随时给你发新鲜的小银鱼儿。就是你假如有朋友，马上给亲朋好友，你还想送点我经常买不着吃不着的，你就把这个银鱼干送给他，它里面没有添加剂。然后呢，这个也是咱们大连地地道道的这个特产。哎，你把券给他也行，你直接帮他订也行，都是非常方便。但是今天只有前30个名额，我跟大家说一下。我都是卖199，就是6袋。
1: 哎，
0: 我没想到今天徐克老师
1: 只有
0: 他是硬抢的，给我抢走2袋，真的。
1: 因为他现在来改不了了啊，就是8袋199的价格，仅限现在啊，您赶紧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只有在这个时间段听到状元海大连野生小银鱼干250克一袋，总共是8袋。
0: 哎
1: 哎，然后我想问问啊，那个钟晓，你看你这野生和养殖的到底有什么区别？
0: 因为养殖的很多都是有的是大棚养殖或者是围堰养殖，它可能可以里面给你加一些饲料或者一些抗生素，或者一些对身体不好的一些杂质。但是这个银针鱼呢，这个面条鱼呢，它是在咱们大连深海30米左右开放式海域的，所以说它是不可能养的鱼种。而且这个鱼个头呢，它就是像咱们家里的，为什么叫银针鱼，它跟针的大小差不多然后呢嘴尖尖的这种银针鱼，所以很多的朋友可能没有见过，没有吃过。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银针鱼它在30米深海游，我为什么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咱们所有的听友们，咱们以往吃的一些鱼油胶囊，你吃的是什么？吃的就是那个 DHA 和 EPA， 对不对？咱们以后不要吃这些胶囊了，因为这些胶囊鱼油含量能有多少呢？咱们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说今天所有的这个小银鱼儿，咱们是天然的这个鱼油，可以你烘干之后，你回去通过你嘴巴自己咱们来吃。你做怎么吃呢？你回去做汤，你撒一把，
1: 撒一把也行。
0: 对对，或者下面条，或者是咱们炒韭菜炒蒜苗，裹点面糊炸一下。或者是你回去空口吃都可以，但是咱们老一辈儿，如果说你是住在海边，在海边，在大连长海县或者青岛你住过的话，我们从小父母是怎么样的呢？家里不有那个白面的馒头吗？或者是苞米面那个饼子，我们是一口馒头或者一口饼子一口小银鱼儿，吃到嘴里就是非常非常鲜。而且呢，哎呦，吃到嘴里就是你能吃到真正大连海边地地道道那个味道。
1: 哎，
0: 你不是说去吃到那些鱼鱼虾虾，土腥味非常重，而且非常牙碜。
1: 那您说到这儿哈，不得不就跟您说，为什么说选择状元海他们家野生小银鱼干？第一，他们家的工艺哈特别好，就刚才说的牙碜啊、沙子啊什么都不存在。
0: 对，
1: 去净的内脏，而且挑出了杂质，全程呢他们也不泡盐水，而只用少量的食用盐，简单的去调味儿。
0: 哎，
1: 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呢？才能保留这个小银鱼干鱼肉本身的鲜甜。
0: 是的，
1: 因为都是野生的，一年只有一次，它不容易，你要给它弄坏了，那就浪费了。而且省心的是什么？您拿到手不需要像刚才钟晓也跟您说了，不需要回家再洗呀，再什么，它没有无沙的，而且也免洗。您不用说我再泡泡啊，再洗，再挑出内脏，不用，这些麻烦全省了。您拿回家之后想怎么做，就跟钟晓说，你烙锅贴也行，你是下面也行，或者您想怎么做，炒个辣椒搁里边都行。没有腥臭味儿，也没有沙子，成品配料表您收到手，您去看。也特别干净，只有什么呢？银鱼干和食用盐。
0: 对，
1: 食用盐刚才说了，他们用少量的把这个弄一下，没有别的其他的，什么防腐剂呀、增白剂呀、添加剂呀，您都看不见啊。老人孩子吃的都非常踏实。然后再跟您说一下，今天啊，确实钟晓来了，这组合给他弄的是现在脸色啊都是很紧张，确实是别的节目您听不到。再跟您说一下，状元海野生的大连小银鱼干，一年只有一次，
0: 一年就是这档节目也是今年第一次上。 这个品也是第一次。
1: 你瞧瞧，给中小急的，
0: 你知道吗？
1: 这个时段啊，250克一袋，本来呢连赠品带主品是6袋，今儿啊他这没办法了，让我说的就8袋。啊，
0: 你又尝2袋，
1: 那没办法了，8袋啊，它改变不了，199块钱，只有钱多少？我再问你，
0: 30个名额，现在已经不够30个名额了。
1: 钱反正刚才说了，前30个您就打吧，400-015-5151，400-015-5151。跟您说一下，今天呢也是个提货券，拿到之后您送朋友，让他什么时候想要了，什么时候再打电话，
0: 对，
1: 新鲜批次装好之后再给您发货，啊。
0: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哈，今天几个关键词，今天我卖的小银鱼是咱们大连长海县的产地，你们可以去搜一下咱们大连长海县哈，黄渤海的交汇处，北纬39度。然后再一个就是今天咱们卖的是野生的小银鱼，也叫做银针鱼，也叫做面条鱼。第三个点，这个小银鱼为什么今天咱们一定要买？除了咱们兆源海事上市企业之外，因为这个小银鱼你在北广购物没有出现过，只有兆源海今天第一场节目给大家上来，只有前30个名额，8袋。199，如果说错过了30个名额，就是6袋199啊！
1: 前30个名额啊，8袋199，400-015-5151，400-015-5151。然后另外再跟您说一下哈，这个小银鱼啊，野生第一是好吃，
0: 对，
1: 干净。第二呢，确实这种东西高蛋白低脂肪，软嫩，它属于典型的这种高蛋白低脂肪的食材哈，
0: 是，
1: 而且是优质的动物蛋白含量。
0: 你回去怎么吃呢？像咱们这个银鱼干哈，发货都是新日期新批次的，你们收到货呢，你们冷冻储存就行，
1: 冷冻，
0: 对，你吃一袋拿一袋，你做汤下面条，或者是咱们裹点面糊炸着吃煎着吃，或者是用咱们的小银鱼你炒辣椒炒韭菜炒蒜苗。如果说你在海边住过，很多的朋友都知道，拿些个小银鱼哈，你拌凉菜
1: 啊，
0: 哎呦，拌那个黄瓜，拍个黄瓜放点小银鱼
1: 特别好，
0: 拌那个白菜丝放点小银鱼里，哎呦，你就吃吧，用我们大连话说，徐克老师，流线流线的就吃到嘴里啊，
1: 什么意思？特鲜是吧？
0: 特别鲜的意思，老好歹了。
1: 所以它是只鲜不腥，而且这个里边更不用担心刺儿是吧？
0: 大连的小银鱼你收到货你会发现它的颜色是什么颜色呢？它是发青色的，身体是细长细长的，嘴巴还带一个尖儿，所以说我们叫做银针鱼。所以说这个鱼一年就产一季，它里面的鱼刺呢，刚刚徐克老师一直在重复鱼刺，它是软骨刺，它是不会卡嗓子的，你知道吧？所以说这个小银鱼它里面的含钙量、优质蛋白质，包括鱼油、Omega-3 DHA 太全了，所以说你收到货这个产品，因为北广购物也是第一次给大家做了出现，
1: 对，
0: 所以说我。

0: 50克一袋啊、嗯、一袋今天总共是8袋，这个只有在今天这个时间段能听到、嗯、平常都没有8袋这个福利，8袋199包邮送到家，
1: 包邮送到家啊，
0: 今天呢只给了30名名额，不知道现在剩多少了、嗯、您赶紧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啊，北广购放心购。

0: 的啊。嗯，其实说到今天的这个产品呢，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吃的虾米皮，
1: 嗯，
0: 还有什么海米之类的。
1: 嗯，
0: 哎，这个他们是不是有点像啊？
1: 嗯，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以往很多的咱们这个用户啊，很多的老百姓，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吃虾皮咱们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哎要它的钙质，对不对？再就是提鲜，对不对？但是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可能大多数都是养殖的，再一个就是呢，可能回去吃到嘴里是非常非常咸的。
0: 嗯，
1: 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南极磷虾，可能咱们很多的朋友有钱买不到的，你可能吃过欧洲的龙虾，吃过北极的甜虾，但是南极磷虾你可能吃不到。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大家都知道南极那个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全年冰层覆盖，对不对？然后它不可能养殖。首先第一点，今天让大家买到的是正儿八经的野生的南极磷虾。第二点，咱们所有的磷虾是没有盐添加的，就是原汁原味的磷虾。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呢？你像咱们现在很多的朋友吃一些磷虾油胶囊，吃一些虾青素胶囊，你吃的是什么？吃的就是里面的 DHA。

0: 那刚才我说的什么的香皮啊、
1: 嗯、
0: 那个吃起来的话呢确实就是皮儿，
1: 对、
0: 啊、没什么太多的肉，
1: 是，
0: 但是今天这个产品呢刚才我尝了一下啊、
1: 嗯、
0: 确实、光感上呢它比较大，
1: 对，
0: 另外呢肉也挺多的，
1: 嗯
0: 啊，而且还特别的鲜，
1: 是，所以说今天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呢咱们是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了一个初加工，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了完整的一个保留，但是这个南极磷虾不是今天能捕明天还能捕的，它一去就是一年到两年甚至三到四年，捕捞这么一回才能给大家吃到，大家才能买到、
0: 嗯、
1: 南极磷虾的蛋白质啊，各位，每百克的是26.2克的优质蛋白质，相当于牛肉的20克左右啊、鱼肉的18克左右，虾的16克左右。所以说，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你想要的磷虾有 Omega 3，包括 DHA、EPA 有了。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周老师，我还是那句话、嗯，就是让大家用普通虾皮的钱，让大家吃南极的野生磷虾。
0: 哎，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啊，
1: 好不好？
0: 但有一朋友说了，有这么好的东西啊，它的价格是不是相对比较贵啊？
1: 那当然了，它来之不易啊。但是今天咱们来到北广购物，咱是第一次给大家做到一个直播哈，所以说这一次咱们给大家带到价格组合，大家听好了，咱们今天这一袋是100克，
0: 嗯
1: 啊，我今天将近2斤左右的鲜虾，我才能烘出这一袋的虾干啊。所以说今天咱们是买10袋，给您送10袋。我日常这一袋价格卖多少钱呢？29.8块。
0: 嗯，
1: 咱们今天是整整的20袋，也将近600块钱的一个价格了，
0: 596，
1: 对不对？咱们今天给大家直接打一个周老师对折，299元的价格。
0: 按来说呢，这打了5折以后，价格呢已经是可以了，很多朋友呢已经能够接受了。
1: 是，
0: 但是啊，赵元海呢，咱们是老朋友了。另外呢，现在买东西啊，无论是在地方或者在平台，都有一些补贴。
1: 嗯，
0: 所以你们也应该表示诚意啊。
1: 那你这样，周老师啊，我们毕竟是上市企业。我们就是为了做一个广宣，今天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再补50块钱，
0: 249。
1: 对，
0: 可以。哎，这个怎么说呢？应该说还是，补助的力度是相当大的。
1: 可以吧？
0: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代表我们。

0: 里啊，拌凉菜啊，搁汤啊，或者说呢，像海米、冬瓜等等，都可以来用。
1: 下馄饨的时候撒一把都非常提鲜。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咱们不仅咱们这个吃法多，以往你吃的很多一些瓶瓶罐罐或者是虾青素、磷虾油的胶囊，咱就不要吃了。
0: 嗯，
1: 咱吃就吃点原汁原味的。咱们这个南芹磷虾干哈，没有添加，没有外界加入的盐分。

0: 南极磷虾都是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之第三，发货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啊。我再给大家罗列一下组合，咱们今天是买十袋给您送十袋，日常价格一袋是29.8一袋啊，所以说总价达到了596。今天咱们给大家打了一个对折，299元的一个价格，我们日常销售的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北广购物给大家补贴了50块钱，今天咱们状元海也补贴50块钱，但是补贴整整的100，只有前20个名额。啊，你才能享受到这个福利。你要错过这个时间段，不好意思，你买的价格只有299二十袋，不是199二十袋啊。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
1: 对，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得到的是20袋，去吃呢啊，而且品质非常好的南极虾干啊。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4: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3: 锁定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4: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5: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6: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5: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6: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月千年。
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每天早晚8点，
6: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7: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8: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7: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8: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7: 周一到周五早6点，
8: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0: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来关注本时段天气，今天下午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兼阴，山区有阵雨，偏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以上是北京市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6: 身体有不适，
5: 我爱问医生。
6: 养生好习惯，
5: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7: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5: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8: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9: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6: 健康随身听，
5: 我爱问医生。
6: 健康需管理，
5: 我爱问医生。
6: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6: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4: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即将到来的旅途哈，您有没有带上宠物一起去出游的计划，或者是啊，在动物园里投喂啊，各种亲密接触动物的可能性大大提升了。那么今天啊是世界狂犬病日，今年的主题是同心聚力共抗狂犬病。那现实中狂犬病还对我们来说有这样的风险吗？今天为您邀请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主任您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旅途中带着宠物，动物园投喂时亲密互动，如果出现被动物抓伤咬伤，正确的处理分几步？即便没有出血也要打疫苗吗？被咬后第一时间冲洗为什么还要打针？畸形撞上蝙蝠也要打狂犬病疫苗吗？2020年世界狂犬病日主题是同心聚力共抗狂犬病。但现实中有人因为伤口小不当回事儿，有人因为宠物打过疫苗就心存侥幸。狂犬病一旦发病，病死率几乎100%。如何进行规范的暴露后处置？我爱问医生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跟您讲讲被动物咬伤后的保命措施，避免要命的没想到。欢迎您的收听，您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提醒您关注栏目微信公众账号 BITV 我爱问医生，发来您的问题。节目直播期间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我爱问医生的聊天室跟我们互动交流。啊，李主任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狂犬病现在在全国的发作，或者北京的发作数据大概

0: 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最近几年的全国的年发病人数就在200例左右。但是我们也要关注到呢，就是去年前年呢都是略有反弹。我们最低的时候已经不到200例的，这两年呢又超过了200例。而且今年呢，我看到到

0: 印象当中已经有10来年北京没有本土的狂犬病例了。我们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其他省份的来就诊的病例
1: 啊。哎，那您看我们以前会接受到这样的科普，就是狂犬病一旦发病，病死率几乎100%哈。
0: 嗯，
1: 您刚才说的全国大概200多例年均的感染，它如果被确诊狂犬病，还有可能有抢回一条命的可能性吗？
0: 目前在国内就是这么多年有记录以来还没有治疗存活下来的案例，
1: 还没有。
0: 对，我们国家呢，就是我们总是说接近100%，是因为有一些患者他确诊以后呢，因为一听说是100%死亡，他就放弃治疗回家了。
1: 哦，
0: 那么因为有很多的病例呢，他是农村的病例，接触了这个流浪狗啊，甚至接触的可能是野生的这种动物感染的，那农村的为多一些，那他有一些习俗，可能就是一听说这个病是不治之症，就是在确诊以后就回家了。那么回家以后呢，有的人可能没有按狂犬病死亡上报，可能就是好像我们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对不上，感觉好像不是100%，可能有一些就是失访了。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国外确实是有确诊之后存活下来的。那么就是有一个昏迷疗法，就是给他深镇静，然后用各种的机器啊、营养液啊维持，那么有存活下来的案例。但是这个所谓的昏迷疗法呢，他去推广的时候发现成功率是非常非常低，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成功的有效的办法。那么也有人分析，这些活下来的案例呢，有的大部分是蝙蝠传播的，那可能要比这个犬类这个传播的毒力弱。还有一些人存活下来是因为他以前打过狂犬病疫苗，身体里有抗体，虽然说后来可能抗体水平下降了，发生狂犬病暴露之后发病了，但是可能随着这个救治的水平提高呢，这些曾经打过疫苗的人他会有一定的希望活下来。但是在国内到现在为止应该是没有存活的案例，
1: 就是没有在确诊狂犬病发作之后
0: 对
1: 在存活的。
0: 对，我们说它就是可预防不可治疗，就一旦发病就没办法了。但是我们暴露以后是通过接种疫苗啊，接种球蛋白是可以预防的。
1: 好的，所以这是我们反复跟大家提醒也是因为医生会显得有点危言耸听啊，是因为这个后果。
0: 对，确实太
1: 严重了。
0: 对，我们在讲一些预防策略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要比其他的病都要保守严谨，就是因为它太特殊了。
1: 好的，那您看我们假期出行会有很多种情况，有的是带着宠物舍不得，我远程自驾一直带着宠物，如果是长途带着宠物，这个动物在遭遇变换环境

0: 能会接触到流浪动物，接触到甚至野生动物，那它被传染了疾病，那再回到家里边，那有可能就是不安全嘛。所以我们说动物，不管你是平时出去遛狗啊，还是带着它去景点玩，那一旦离开视线了，那个可能就是不可测了。
1: 如果离开视线，动物感染狂犬病的传播途径会更复杂一些吗？
0: 它也是被其他的带有病毒的动物这个
1: 咬伤
0: 、抓伤了，对吧？因为我们有的朋友他被自己家的猫狗抓伤咬伤了，尤其是被狗抓伤咬伤了，那么他能够说我这狗每次出去都一定是拴绳的，从来没有被其他的动物接触过，那我们认为这样的狗它有狂犬病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小啊。如果它保证它这个狗没有和其他动物接触，但是如果你去出去玩，那你没拴住跑了，即使后来又找回来，那它是不是被其他的动物攻击过就不好说了。
1: 因为动物在一起，它们互相打闹玩耍，甚至有一些撕咬，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情况。
0: 对，就是狂犬病它并不是说动物与生俱来的啊，咱们就是从这个宠物店或者正规渠道购买的动物，它应该是不会带有病毒的啊。但是你出去遛狗，如果你不拴着，或者出去玩的时候跑到这个在山里边啊，在这个野外，它跑掉了，那它接触没接触野生动物，接触没接触流浪动物，我们可能不知道，所以一定把它拴好带在身边啊，不要让它离开视线。
1: 所以这个一方面吧，我觉得是现在旅游的途径非常多哈，就是大家可以有很多去野外去搭帐篷啊，天幕
0: 对吧
1: 露营，有很多这样的机会。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自然环境现在越来越好，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原来少见的野生动物在回归视线。
0: 对，因为现在很多地方也是就是绿化也特别好，山里边的这个
1: 自然环境
0: 好了，确实野生动物也多了，包括大家现在反映蝙蝠多了，虫子多了，这些都是其实是我们环境改善了，一些动物又回来了，其实对我们预防狂犬病来说呀，也是增加了一些这个负担，增加了一些这个风险。
1: 所以这是提醒的，如果是您带宠物去郊外去野营，那么这个时候是要避免它离开你的视线的。
0: 对，有的时候它接触了流浪动物，这野生动物被咬伤了，那它有可能会感染一些疾病。
1: 再一个就是我们有时候现在经常看到这个动物三五成群，对吧？有很多的商业场所也是欢迎动物去的，宠物去的。那么动物在一起或者跟别的人发生了肢体接触，这个风险高吗？有多大呢？
0: 当然，如果是比如我们在商场里边或者一些这个宠物的店里边，它相对是安全的。但就是像露营的时候，遇到大草坪啊，在山里啊，有的人就觉得这个把这狗撒开了，它跑一跑特别开心，看着它都开心啊，人也喜欢看这个狗撒欢啊什么的。但是如果有的三五成群的这种狗，尤其是它可能这个周围有一些流浪狗，那么在发生接触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风险了。
1: 所以主要是担心流浪狗，那流浪猫呢？
0: 流浪猫它当然它一般那个攻击我们的犬类的时候少啊，我们更担心的是流浪猫抓伤我们自己，尤其抓伤孩子。有的小朋友看见流浪猫，他会去投喂或者想去抚摸，但是流浪猫它也有自我保护的意识，有时候会去攻击人。尤其是离它太近了，尤其离它的宝宝太近了，它可能会主动攻击。
1: 是攻击的问题哈。那如果出现这样情况我们自己是一个宠物的主人，然后看到自己家宠物抓伤了别人，攻击了别人，我是要是想大事化了，我可能就会说，哎，我这个动物是接种过疫苗的。
0: 对，确实我们经常有这种情况啊，就是因为有的人他被别人家的宠物狗咬了抓了然后呢对方说保证说我这个一定是打过疫苗的，不用担心。但现在呢，我们说其实

0: 按目前国内的情况来说，我们说即使是一个打过疫苗的狗咬伤了抓伤了、
1: 嗯、
0: 我们也要按照发生了狂犬病暴露去做预防，包括冲洗伤口消毒伤口、
1: 嗯、
0: 去打疫苗、
1: 嗯、
0: 当然我们说如果说它这个动物是打过疫苗的，确实是风险要低得多，但不能保证
2: 没
0: 事、嗯、没
2: 有风险、
0: 按照现在的咱们狂犬病预防的原则，是不能因为这个狗是打过疫苗的我们被它咬了就 不打、这样还是有一定风险。
1: 好的，所以这个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几种伤情哈、
0: 嗯、
1: 一个是抓了一下我碰了点皮儿、
0: 嗯、
1: 但是没有见血。
0: 对，咱们把狂犬病的暴露分成三级暴露嘛、
1: 嗯、
0: 一个就是说这个确实皮肤是完整的，你只是碰到了动物摸了摸动物、
1: 嗯、
0: 这个它叫一级暴露，是没有风险的、
1: 嗯、
0: 啊我们如果是说有动物的唾液啊就把它也冲洗掉就行、嗯、但如果是抓了咬了有破皮啊、即使没有见血，这个也叫二级暴露啊，也是有风险的，也要按照这个有风险去做处理，包括冲洗伤口消毒伤口、
1: 嗯、
0: 去接种疫苗。
1: 嗯、
0: 那三级暴露就是有出血啊，其实一旦有出血、
1: 哦、
0: 啊医生就都判断这个是三级暴露，就是除了前面说的冲洗消毒打疫苗还要打球蛋白。
1: 哦，还要打球蛋白、嗯、
0: 对对对，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是头面部的二级暴露、
1: 嗯、
0: 啊就抓在脸上了抓在头上了，那么即使是没有出血他要求也是按三级暴露处理、
1: 嗯、
0: 因为头面部距离中枢神经近、
1: 嗯、
0: 打疫苗呢可能我们要2到4周才能产生抗体，也可能来不及，因为有的头面部的它这个潜伏期很短，可能1、2周就发病，所以这个时候还要打球蛋白，因为球蛋白它本身就是抗体，就直接可以中和这个伤口里的病毒，
1: 嗯，
0: 啊，这样提高我们的这个预防的成功率，
1: 预防的成功率哈、
0: 嗯，对对对、
1: 嗯，好的，所以这是大家觉得哈，我这个伤口可能。嗯，不大哈，或者小、
0: 嗯，
1: 但是实际上也是需要按一级、二级、三级暴露来这样处理的。
0: 对，这就是我们说到的，为什么对狂犬病这么谨慎、
1: 嗯？
0: 就是哪怕一个小小的抓了一下、嗯、破了一点皮，很多人觉得好像去打疫苗小题大做、
1: 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狂犬病它太特殊了，
1: 嗯、
0: 只能预防。

0: 要命的，没想到的。
1: 对，因为医生也好啊，疾控的人员啊，就是制定这些制度的人，他们见过太多的悲剧了，所以这个不能心存侥幸，
0: 是不能心存侥幸。这是跟大家说的这个伤口的情况哈。那我其实是见过您之前做的一个科普，蝙蝠如果我只是接触它，接触它就算暴露吗？
1: 对对对，就是这一点呢，和猫狗还不太一样。猫狗一般我们说你要是被它碰了一下啊，确实没有破皮，可以认为只是一级暴露，是没有风险的。但是蝙蝠呢，只要是碰到了，就是即使我们肉眼看没有伤口，它也算暴露了，因为蝙蝠的爪子很细啊，它的牙齿也很细，就有可能是抓伤咬伤，我们看不到伤口，所以你只要确实是和皮肤接触了，它就要按照发生了暴露去算啊。因为有的人夜跑的时候，就是蝙蝠撞在身上撞到脸上了，骑行的时候撞上了，这个只要是明确的接触了，即使看不到伤口也得去打疫苗
0: 啊。所以这个有没有伤口有时候不能光凭肉眼去判断，是吧？
1: 对对对，那这猫狗一般是我们是肉眼
0: 判断就可以，
1: 还是可以的。但是其实要求呢，如果是你感觉到明显疼痛了，即使看不到破皮了，也可能有伤口。这个时候呢，是用酒精擦，用酒精擦一下伤口，要在几分钟内擦一下。如果说不疼，那我们可以认为可能没有破皮，只是说皮肤的感觉到疼是。但是如果用酒精一擦也有疼痛，那说明可能还是有破皮了，只不过你肉眼看不到。那么这种情况也是要打疫苗，
0: 要按二级暴露以上来处置。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呀，所以我们随身带的这个酒精棉片看来也有这个作用。
1: 对，也有这个作用，就是你被抓伤咬伤了，又拿不准到底有没有伤口，擦一擦啊，感受一下，
0: 检测一下哈。您刚才说的夜行的骑友哈，碰到这个情况，但是有很多时候那个动物可能你跟它亲密接触了一下，你都没看清是什么，也可能是别的鸟类，也可能是鼠类。在我们环境越来越好，我们看到的这些动物越来越多的情况下，那其他的动物我们都要一概来论吗？
1: 这个狂犬病呢，它只有哺乳动物会传染狂犬病，才会传染狂犬病。所以蝙蝠它会飞，但它是哺乳动物，它是可以感染的。我们这个被它这个抓了咬了是要打疫苗。鸟类是不会的啊，它本身也不会感染，所以它更不会传染。那鼠类呢，是从来没有这种案例报道啊，所以呢，一般认为老鼠碰到了，甚至被老鼠咬伤了，是不需要进行狂犬病的这个暴露啊。相比较常见的就是咱们家里边的仓鼠啊、金丝熊啊，这些从来没有说他们传播狂犬病的案例，所以疾控的狂犬病的预防方案里边也明确说了啊，兔子啊、仓鼠啊、金丝熊啊，这些家养的宠物是不用打疫苗
0: 不用打狂犬病的疫苗，
1: 不用打狂犬病的疫苗，被他们抓伤咬伤，咱们就伤口冲洗消毒就可以啊。在以往的报告当中呢，也确实有过像松鼠
0: 啊，松鼠
1: 咬人传播狂犬病，但是非常罕见，可能几十年有那么一例。但是呢，你如果说被松鼠真的咬伤了啊，通常也是建议进行疫苗接种啊，也是伤口冲洗消毒。虽然罕见，但是还是狂犬病太特殊了。只不过我们就说它概率很低，你不用那么担心。打疫苗呢是以防万一。包括说蝙蝠，我们虽然一直在说蝙蝠这个是发生了接触要打，但是其实蝙蝠在中国说传播狂犬病的案例也是非常非常罕见的。它不像欧美呀，欧美很多国家蝙蝠已经成了主要的传播渠道了，因为它这个是吸血蝙蝠它本身就是会去吸动物的血，和动物接触多，它感染的也多，而且很多山洞里边那种蝙蝠量很大但是国内的蝙蝠是平时是捕捉昆虫的，它本身有狂犬病的概率就非常低所以大家确实也不用那么担心，
0: 不用过度担心，但是一旦发生了还是要按标准的流程来处置。
1: 对对对对，
0: 好的。那我们说到如果是出境旅游 啊，包括现在出境旅游也有很多是露营的，去探洞的，探险的啊。那这个时候需要提前接种吗？
1: 对，这个我们确实是要看当地的这个狂犬病的这个发病情况，以及它这个医疗资源怎么样。
0: 嗯，
1: 有一些国家就是它已经没有家养宠物传播的案例了，就是野生动物。

像蝙蝠这一类的啊，狐狸狼这些传播的，所以我们如果只是说去一些景点，去一些这个城市里边，那相对风险低，但如果是要去探险类的啊，去丛林，去山谷，去深山老林里边，那有可能接触野生动物，流浪动物，那这个是需要， 如果真的暴露了也是要打疫苗的啊。在有一些小区里边啊，它的猫狗是肯定是没有啊，已经比如说像新加坡呀，很多地方几十年都没有了，但是像美国它虽然是

0: 还有一些地方就是说它既有狂犬病，医疗资源又差，
1: 嗯，
0: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旅行目的地，
1: 嗯，
0: 可以考虑提前接种疫苗，因为你万一在外国外人生地不熟的，
1: 嗯，
0: 因为狂犬病又要越快越好，
1: 嗯，
0: 啊，你真的是去的这个狂犬病发病率高的国家，它的医疗资源又比较差，你发生了暴露，
1: 嗯，
0: 一时半会儿打不上疫苗，
1: 嗯，
0: 那就可以考虑提前打，我们叫暴露前预防
1: 啊，
0: 就提前打上三针，
1: 嗯，
0: 啊，身体里有抗体的储备，
1: 嗯，
0: 那么到那边真的发生暴露了，一时半会儿打不到疫苗，咱们有提前打过，
1: 哦，
0: 那风险也要低很多，哦，就是尽快去，再补打疫苗，就是完成这个暴露后的这个加强就可以。
1: 哦，嗯，暴露后的加强是可以等到回国来吗？或者
0: 是
1: 返回到北京？
0: 也是越快越好，也是越快越好。就我们一般暴露前预防是三针，
1: 嗯
0: 啊，那么将来暴露了，我们再加强两针，
1: 哦，
0: 啊，就是说这样的话，即使说耽误那么一两天，它的风险要低的很多。当然不建议说非得回国再打，
1: 嗯，
0: 我们应该还是在当地尽快的找到能打疫苗的地方。
1: 好的。那如果我今年打了，
0: 嗯，
1: 或者是我去年打过，
0: 嗯，
1: 那它还有效吗？
0: 我们如果是以前打过这个疫苗的，
1: 嗯，
0: 它就是将来不管过了多久啊，
1: 嗯，
0: 是加强两针就可以啊，不管过多久我们再暴露了，
1: 嗯，
0: 加强两针就可以，而且呢就是再暴露不用打这个球蛋白了，
1: 嗯，
0: 啊，认为呢这个我们加强针就很快就能产生抗体，
1: 嗯，
0: 没有必要再通过这个球蛋，因为这球蛋白还是挺贵的啊，打起来很疼，
1: 哦，
0: 所以其实这个还是能省不少钱，也能少受罪。
1: 哦，是这样啊。那好，那您看现在其实还有一种我们接触动物的场景是去动物园，有很多的投喂呀，
0: 嗯，
1: 从这个比较温顺的食草类的动物，
0: 嗯，
1: 到猛兽，
0: 对，
1: 说假期里这个猛兽你想去喂老虎，
0: 嗯，
1: 老虎可能都懒得吃了，
0: 嗯，
1: 喂得太饱了，
0: 嗯，
1: 但是其他的你有很多机会去喂个羊驼呀，嗯，这类的动物有风险吗？
0: 对，我们就还是说这个哺乳类的动物啊，
1: 嗯，
0: 这个确实像羊驼呀，它是理论上可以感染啊，那有些什么猴子什么的，它都是可以感染也可以传播，但是一般来说动物园的动物它都是经过检疫的，
1: 嗯，
0: 也是要定期接种疫苗的，
1: 啊，
0: 所以它传播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小，
1: 嗯，
0: 一般我们建议如果确实在动物园被抓伤咬伤了，我们可以和管理人员沟通，
1: 嗯，
0: 那管理人员在这方面他因为有相应的制度会给我们一个这个明确的说法，如果说他的动物检疫了，
1: 嗯，
0: 也接种疫苗了，并且是相对独立的饲养，它没有机会感染，
1: 嗯，
0: 那我们其实也可以不用打疫苗，
1: 哦，
0: 啊。但是被野外的动物，这个它刚刚引进的这个动物，它不能保证这动物没事儿，
1: 嗯，
0: 那我们肯定还是要按照这个暴露赶紧去打疫苗。
1: 哦，好的，这是保证自己安全的一个方式哈，
0: 嗯，
1: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野生动物园都是有专门的酒店住宿的，
0: 嗯，
1: 你的动物可能就在你的窗户底下，嗯，
0: 对对，一般我们能接触到的动物它应该是检疫的接种疫苗的，
1: 嗯，
0: 还是相对安全的，因为它也不愿意发生危险啊，
1: 嗯，
0: 因为确实你既然能接触到动物，那抓伤咬伤在所难免，那它是不是有这个狂犬病的风险，这个管理方它一定是有这方面的制度去约束，
1: 嗯，
0: 如果是说不正规的地方像有些农家院，那我们就不能保证了，
1: 嗯，
0: 是吧？那就是有些农家院的它也会有一些散养的动物，嗯，啊，甚至呢可能就是撒开了养跑来跑去的，哎，这不能保证安全，
1: 嗯，
0: 咱们真的被这样的动物抓了咬了，那肯定要去打疫苗。
1: 哦，嗯，好的。因为我们看到很多民宿哈，现在在，
0: 嗯，
1: 哎，半山上的这个民宿，
0: 嗯，
1: 它一般都会有养的猫，
0: 嗯，
1: 但是那个猫完全是一个自由散养的状态的，
0: 对对，这就是比较危险，
1: 嗯，
0: 它甚至可能会接触到野生动物，
1: 嗯，
0: 那就更不可预测了。
1: 哦，好的。所以就是这种情况下，您避免去招猫逗狗哈。
0: 对，
1: 哎，一旦发生了暴露，那就还是需要按流程来处置。
0: 对对对，就是我们可能要尽量的做好个人防护啊，包括说我们夜跑的夜骑的，
1: 嗯，
0: 就可以说戴个帽子啊，戴个口罩啊，像夜骑的戴个头盔啊，
1: 头盔，嗯，
0: 都会降低自己风险。你真要是想接触一下这个散养的这个猫狗，那

0: 我很内心很煎熬，
1: 煎熬
0: 不打疫苗不放心，打疫苗又怕疼怕花钱。
1: 对对，所以避免自己陷入这样的煎熬，很好的方式是提前您可能戴上手套哈。
0: 对，
1: 好的。世界狂犬病日来跟大家说这个话题哈，也是因为狂犬病预防常说常新，而且因为它付出的代价太大哈。
0: 对对，我们也提到这个数据，就是最近两三年呢，这个发病率就是本来是一直在下降，最近两年有所反弹，就是可能大家是有点松懈了啊，对接种疫苗有一些犹豫了。
1: 嗯，
0: 就是有一些网上的网友说哎呀，那发病率都那么低了是吧，我们经常被抓，从来没有听说有狂犬病的。所以大家这两年呢可能是对这个又有点放松了。对对，我们也看到发病率有回升。
1: 好的，那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来跟你聊这个话题。你看。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来关注本时段天气，今天下午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兼阴，山区有阵雨，偏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以上是北京市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
3: 身体有不适，
4: 我爱问医生。
3: 养生好习惯，
4: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5: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4: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6: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7: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3: 健康随身听，
4: 我爱问医生。
3: 健康需管理，
4: 我爱问医生。
3: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3: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2: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爱问医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那在世界狂犬病日哈，我们邀请首都医学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来跟您聊一聊避免要命的没想到。刘主任你好。
8: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你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提醒您关注栏目微信公众账号 BITV 我爱问医生，发来您的问题。节目直播期间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我爱问医生的聊天室，跟我们互动交流。旅途中带着宠物，动物园投喂时亲密互动，如果出现被动物抓伤咬伤，正确的处理分几步？即便没有出血也要打疫苗吗？被咬后第一时间冲洗，为什么还要打针？骑行撞上蝙蝠也要打狂犬病疫苗吗？2020年世界狂犬病日主题是同心聚力共抗狂犬病，但现实中有人因为伤口小不当回事儿，有人因为宠物打过疫苗就心存侥幸。狂犬病一旦发

0: 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跟你讲讲被动物咬伤后的保命措施，避免要命的没想到。哺乳动物传播狂犬病，但是我们现在养的其他动物很多，包括爬行类的蜥蜴啊，很多有爸爸带着孩子幼儿园的小宝宝就去接触蛇和蜥蜴了，
1: 对，
0: 这个不用打狂犬病的，
1: 对
0: 感染，但是他需要担心其他的疾病吗？
1: 像这个爬行类的蜥蜴啊，乌龟啊，包括一些养的小鸡呀、小鸭子，它们确实没有狂犬病的风险，因为不是哺乳动物。但这些动物它有传播其他的病毒细菌的风险，尤其像沙门菌啊，现在也是很常见的。还有呢，就是一些像鹦鹉，有鹦鹉热鹦鹉热这两年也是报告越来越多了，因为鹦鹉好像以前饲养鹦鹉有一些要求啊，有很多不能养，现在政策松了之后，这个养鹦鹉的多，在视频里边分享养鹦鹉的一种，或者和人互动也很多。但是鹦鹉热的发病率确实增加，就发烧咳嗽，一到医院一拍片子就是肺炎啊，就是甚至还有一些比较严重的情况啊，就是说明动物它都是可以带着很多
0: 各种各样的
1: 微生物的，对。还有一些动物咬伤之后还有破伤风的一些风险，所以如果伤口比较深，除了冲洗消毒啊，我们可能还要考虑一下破伤风的风险，是不是要打破伤风针。
0: 那这个就要结合那个伤口的深度和具体的这个咬伤的情况。
1: 对破伤风呢，一方面是咱们孩子们年轻人都打过这个疫苗，就白百破疫苗，他我们要评估他是不是还在这个保护期。另外呢，伤口如果比较浅，它破伤风的风险非常低，也就是冲洗消毒就可以因为破伤风呢它还不像狂犬病，破伤风大部分是能治好虽然这个过程也比较受罪比较痛，但它毕竟不是说100%死亡，所以它评估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呢可能就会松一些如果是觉得风险非常低，那我们就主要做好消毒这个伤口的观察，就不是非得要去打这个疫苗。
0: 好的，那白百破我们确实孩子现在是普遍接种的，那它的保护期有多长呢？
1: 一般我们说的是接种最后一针以后是5到10年，那这个5到10年指的是，比如超过5年，这个是严重的伤口，特别污染严重的伤口，
0: 像那种铁锈锈钉，
1: 对，铁锈的生锈的钉子扎伤了，或者是说有这个大的伤口，又是接触了土壤啊，甚至粪便呀、污水啊，风险高。那超过5年，咱们就建议去加强疫苗，或者是打这个破伤风球蛋白。那对于超过10年呢？那这个指征呢就会更严一些，那可能就是普通的稍微深一点的伤口都要考虑去接种了。
0: 好的，所以这个要结合各自的情况。
1: 对，结合伤口的情况，结合我们疫苗接种的情况。
0: 那像刚才提到的鹦鹉热，有提前预防的措施吗？
1: 鹦鹉热我们没有疫苗就是主要是对这个买这个鹦鹉，有的时候鸽子这些禽类也有可能，主要是鹦鹉，就是如果要养这个动物，我们的预防就是你保证动物尽量是可靠的，从咱们正规的渠道去购买，然后买回来之后呢，如果家里还有其他的这个鹦鹉就是先不要就放在一起，要新买回来的先单独养一段时间，观察它是不是健康。有的鹦鹉比如说这个眼睛的分泌物多呀，口水多呀，掉毛啊，精神状态差呀，有腹泻的这些情况，那说明它不健康就是我们在接触的时候也要做好防护。平时当然我们说其实接触这个鹦鹉啊鸽子呀，都建议大家做好防护，尤其是打扫它这笼子，打扫它这个居住环境的时候，就是特别怕的就是一些这个干扫，就是可能会扬尘就吸入，最好就是湿式打扫就是先给它喷点水淋湿了戴上口罩戴上手套去打扫，这样减少自己吸入感染，因为它是呼吸道感染为主。
0: 好的，但是它起码如果感染了鹦鹉热还是可以治疗的。
1: 对，鹦鹉热还是可以治疗，就过去呢因为总是被误诊，可能就当流感当成普通感冒当成普通肺炎治疗
0: 耽误，
1: 对，就耽误了。
0: 那么现在还是可以比较快的确诊。
1: 对，现在咱们宣传了之后啊，有的医生也比较了解，会主动问家里养没养什么动物啊。有的咱们普通的这些网友啊、听众啊，他也听说过鹦鹉热的时候，如果他出现发烧、咳嗽，他会主动跟医生说，要求做这方面的排查。对，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患者来了之后就说，哎，我发烧咳嗽是不是得鹦鹉热，因为我家里刚买了鹦鹉、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判断。
0: 所以自己对于医学科普知识的了解哈，和这个病因的可能性，您跟医生充分
1: 还是很有帮助
0: 的。
1: 相反有些人他完全不知道，我遇到一个鹦鹉热一个60来岁的老人，我还一再就是问他，我说你家里养没养什么动物啊、他说没有没有，说我不养动物、然后我就还是觉得像鹦鹉热，我说你养没养鹦鹉，他说我养鹦鹉啊。
0: 他认为鹦鹉不是动物。
1: 对，
0: 不是
1: 理解的动物可能就是猫狗啊，甚至牛羊之类的，他觉得鸟类不算、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他就会忽视。所以我们医生有的时候就是要多问一些
0: 问，
1: 每个人可能理解的就是不一样的。
0: 这是一个充分的要信息沟通的过程。那还有一类职业哈，现在在假期的时候可能是非常繁忙的，就是这个带遛狗或者宠物。

0: 这些动物里面可能有陌生的，有啊，那这些人他的自我防护是需要比较重视的吗？
1: 就是我们说呢，其实像有一些职业相关的它风险高的，比如说兽医啊，宠物的医生，我们包括我们新兴的这个职业带喂养带遛的这些，他接触动物比较多，而且因为不太熟悉，他反而要比动物的主人更容易遭受攻击啊，被抓一下挠，因为他不认识你啊，你要喂他，你要突然闯入他的家里边，他可能会攻击，所以这类的我们叫高风险人群，其实也都可以考虑叫暴露前预防，就是提前打疫苗
0: 啊，提前打疫苗，
1: 对，就把自己的风险降得更低一些。
0: 好，提前打疫苗，了解相关的应急处置。
1: 对对，因为这些新兴的职业呢，可能还是有很多的他的工作上的流程制度有待完善，可能我们
0: 存在一定的空白点。
1: 对对，存在一些空白点。那有一些职业我们说他有岗前培训，对这些有了解，那有一些可能纯粹是个人业余
0: 帮个忙，自由职业，
1: 对，自由爱好，就假期临时起意在网上就发个帖子说，哎呦，需要带喂养的吗？有些可能就是兼职啊，所以他可能缺少这方面的知识啊，甚至自己平时不养宠物，他都不知道这个预防的措施啊，纯粹想帮帮忙，还是应该要多宣传嘛。
0: 对，这也是我们科普的价值哈。如果是被咬伤之后，再跟我们说说这个标准的处置流程哈。先用肥皂水和流动的清水交替冲洗。
1: 对对对，我们说暴露以后啊，抓伤了咬伤了，第一时间不是就立刻跑到医院去打疫苗，而是第一时间先处理伤口。因为你越快的去清洗伤口，就把这个可能已经进到伤口里边的病毒啊，动物的唾液把它给弄出来
0: 、降低浓度，
1: 降低感染的风险。而且除了狂犬病，它可能动物的口腔啊，爪子上还有其他的细菌呢。我们就是你可能事后打疫苗预防了狂犬病，但是如果当时有其他细菌进来，还有可能发生伤口的感染。所以咱们第一时间冲洗伤口。那咱们说其实当然规范的，你到这个叫犬咬伤门诊啊，疫苗接种门，它还有一些专门就是预防狂犬病的消毒的消毒液。那咱们自己家里边呢，最好的就是肥皂水。那肥皂水和清水交替冲洗，甚至你如果肥皂水也来不及做，咱们
0: 对，我没有肥皂水怎么办？
1: 对，清水、矿泉水，甚至就是自来水我们就主要目的是把东西冲出来而且呢，还是建议大家给点压力这样呢你就把它冲出来。如果是这个水流很缓，它效果不好，可以叫加压冲洗，然后给你换着角度冲洗，你别垂直着正对着，它可能东西冲不出来
0: 冲进去了，可能
1: 对，用角换着点角度冲洗，把脏东西冲出来过去说15分钟以上，现在也没有说非得15分钟以上，我们尽量就是你确定这个洗干净了咱们就当它是脏东西把它冲洗干净了然后呢

0: 和碘伏消毒之后再尽快去医院打疫苗。
1: 对对。
0: 那这中间哈，您看，如果我家没有肥皂，没有肥皂水，但是我有洗手液啊，这些
1: 可
0: 以用吗？
1: 都可以，
0: 也可以。
1: 但是这个时候也是就强调要和清水交替，它对伤口有刺激嘛，咱们用和清水交替着啊。你到医院以后，他有可能再用专业的那种矿泉水的消毒液，就是碱性的这些消毒液，帮我们再去处理啊，进一步降低风险。但是我们第一时间冲洗是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病毒进去了，你假设病毒已经进去了，那咱们赶紧把它冲出来，
0: 避免它接触的时间、作用的时间哈。碱性这个很重要，我们现在很大量的洗衣液是中性的了，
1: 对对
0: 啊，所以平时就要注留意一下有什么是碱性的。
1: 对对对对，所以为什么强调就肥皂水嘛，
0: 水肥皂水
1: 它对这个
0: 碱性的
1: 病毒的消毒作用会更好。
0: 再一个就是伤口如果深的话很疼啊。
1: 啊，对，伤口深很疼，但是这个时候不能舍不得，
0: 不能舍不得疼。
1: 你越晚了之后，你风险就越高啊。
0: 所以大人可能还好，如果是孩子遇到这个情况，你就是让他个人的疼也需要冲。
1: 对对对，这是对。说到这儿，咱们也是特别提醒，就是家长一定跟孩子
0: 下得去手，
1: 要也是对，一定要下得去手，好好冲洗。一个是提前，咱们都要告诉孩子，就是如果真的被猫狗抓伤咬伤了，一定要。告诉家长
0: 要说，
1: 对，要说。有的孩子怕打针，怕被批评，对对对，所以他就不说啊，这也是有很多悲剧。小朋友呢，可能就是怕疼，一听说那个要去打针，他就隐瞒。有一些中学生、大学生呢，是怕因为花钱，怕家里人不高兴，然后就干脆就忍着不说。对，这其实也有很多悲剧。
0: 悲剧，所以这个是提前要跟孩子做好这方面的教育的。
1: 对对。提前教育，一个是说咱们尽量不去招惹这些流浪的动物啊，就是这样，万一暴露了也不要怕啊。家长呢也说我们不会这个批评你，咱
0: 要
1: 对付的是预防的是病啊，就是赶紧处理，不要说怕他就不说。
0: 不要因为孩子不敢说哈。
1: 对对对，所以在教育的时候要掌握好尺度，你可能说的太严厉了，他怕了，很多小朋友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心理。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遇到这些案例的时候就问家长，家长说不知道，没听说他被猫狗抓伤咬伤，就是回过头来讲，有可能是孩子真的不知道，也有可能是孩子知道但是没敢告诉家长。
0: 因为家长在教育他的时候有可能会附带上你不要去招动物啊，如果是招了可能要去打针的，
1: 打针说打针很疼的，就
0: 把这种恐吓当成一种教育手段，
1: 结果是可能
0: 适得
1: 其
0: 反。好的，这个是要提醒大家的。我们冲洗完消完毒啊，这个伤口要包扎吗还是敞着呢？
1: 尽量是敞着。
0: 敞着，
1: 对，因为到医院他很可能医生还会再给我们进行冲洗，更确保安全。所以一般的伤口的处理啊，尤其是伤口稍微重一些的处理，但是如果他一直在出血，我们是可以按

0: 时候就发病了，
1: 嗯，
0: 那说明这个时候抗体还没有产生。
1: 哦，
0: 所以球蛋白它本身是抗体啊，嗯，我们疫苗是让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嗯，球蛋白本身就是抗体，所以它是要打在伤口周围，直接去中和伤口里的病毒。
1: 嗯，
0: 这个和其他的球蛋白还不一样，像我们乙肝的球蛋白啊，什么破伤风球蛋白，这个它是打在那个臀部，打在这个胳膊上就可以入血，嗯，但是狂犬病病毒本身不入血，所以这个球蛋白是要一定打在伤口周围才能起作用。所以大家有的时候看到一些网上网友分享的撞伤在脸上，抓伤在脸上，要也要在这个周围打，就确实很痛。

0: 安全
1: 啊、所以还是反复跟大家强调要尽早
0: 尽早尽早、但不是过了24小时就不能打，而是也要尽快去补、
1: 好的，哪怕过了24小时啊、也是要补的，
0: 对、
1: 这24小时首先是别拖到这么长的时间哈、一般来说哪怕是在外地啊、在一些景区、我们还是有可能就近找到有犬伤处置能力的医院吗？
0: 对对对，其实大部分的地方都有、确实有的人拿不准找不到，我们一个是可以打当地的卫生服务热线、一个就是像有一些比如高德地图百度地图、你去搜狂犬病疫苗门诊都能找到、
1: 好的，再一个就是有一个所谓的十日观察法、说被咬被抓伤了之后先观察10天，
0: 这个时间观察法呢就是首先它这个原理啊，就是说这个它就是猫狗貂才适用，其他的动物因为数据太少就不能用这个时间观察法、当然咱们主要就是猫狗、它就是说这个猫狗如果有传染性、一般指的它唾液开始排病毒了、那么它一定会在10天内发病、甚至死亡，那咱们保守一点说它一定会在10天内发病、换句话说如果你被它抓伤咬伤过了10天它还是很健康的，那也可以就认为10天前它没有传染性，那我们就

栏目微信公众账号 BITV 我爱问医生发来您的问题，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接下来您继续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我

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量浮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2: 越成长。

0: 欧联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享受了一个多彩温馨的中秋佳节。 9月25号到27号每晚 2026运河文化时尚大赏 在附中心北滩水岸休闲空间如期上演，演出现场将运河化作巨型流动光影画布，模特由船舷一部百米水上秀道，借时装展演诠释新时代新漕运文化内涵。与此同时，演出现场与全新亮相的运河商务区滨水建筑群遥遥相望，历史漕运岸线与

景。街区门店大多一店一展，店展融合。开业同期就有六家品牌同步开启艺术展。近日在通州区宋庄镇新启动的国际 AI 动漫游创意产业园内，2026北京动画周通州宋庄联动区系列展览火热开展。沉淀百年的经典动画成果与人工智能赋能的全新创作再次交汇，吸引众多市民前来观展打卡。近年来，通州区围绕网络视听、微短剧、AI 漫剧、游戏电竞出台系列专项政策，

0: 中国人民政府公益服务品牌，集中落地公益帮扶、志愿服务、文化惠民、便民服务等务实举措，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暖心服务，为辖区老年人送上金秋关爱。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每天7点30分，
3: 17点30分， 19点1刻，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

马地人气集聚，累计接待游客1.7亿元，其中接待入境游客 8.3万人次， 实现入境游客花费7.8亿元。游客接待量排名前10的景区是奥林匹克公园、王府井、西单、亮马河国际风景水岸、天安门地区、前门大街、地坛公园、天堂公园、什刹海风景区、南锣鼓巷。 中秋假期，北京市70个重点商圈客流2708.8万人次， 同比增长14.7%， 重点监测的127家企业累计实现销售40.4亿元， 同比增长20%， 其中电商业态同比增长26.4%。

73万件，实现销售额1.83亿元。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预计带动新车销售1.98亿元。佳节场景营造消费氛围，据银联商务数据，假日期间我市文化旅游类消费金额同比增长

0: 人次，其中北京地区预计发送 52.1 万人次，到达 55.4 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 88.5 对，主要开往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青岛、上海、武汉以及天津、石家庄、秦皇岛等方向。今天下午3点，2026北京马拉松抽签结果揭晓，缴费通道同步开启。中签的选手可以登录北马官网、数字心动、马拉马拉等平台查询中签状态。组委会同步以短信、邮件推送通知。中签选手需在10月1号晚上10点前完成报名费缴纳，逾期未缴费视为自动放弃参赛资格。组委会将根据缴费情况视情启动名额补录。本届赛事规模3.2万人，10月28号早上7点半从天安门广场鸣枪起跑，终点设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众多跑者提交报名，报名总量突破10万人，大众参赛名额全部通过抽签产生。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维，主播姚迪，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2: 哎，王叔，跑步呢？
3: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4: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5: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6: 我直播教书法有2万粉丝了。
7: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8: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3: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102.5 老年之友，
3: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起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3: FM 102.5，
2: 教育面对面。
4: 权威解码一所区域名校的成长密码，深度剖析在教育改革背景下，学校如何通过顶层设计实现内涵式发展，揭示从特色办学到品牌强校的成功逻辑。特级校长之梅如何将办学思想转化为丰台二中在课程体系建设与创新人才培养上的实践路径。本期节目将清晰展示如何将育人目标融入校园日常，为学校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套可借鉴的风二方案。本期教育面对面，我们一同关注。欢迎各位收听收看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共同走进特级校长，

0: 今天我们将会共同走进的特级校长是来自于北京市丰台二中的校长知梅校长。丰台二中作为丰台区的一所老校，如何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每日教育播报。
1: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0: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主要内容。北京市再添50所人工智能标杆校，研究生考试10月9号起预报名。丰台区科学节正式启动，学生研制的小区防蚊草种植方案发布，以下是详细内容。第二批北京市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标杆学校名单近日公示，50所大中小学上榜。北京市教委表示，将引导各校聚焦核心教学场景，打造可复制的智慧教育模式和成熟产品，探索未来学校新形态，打造 AI 加教育示范高地。此次入选的50所标杆校包括东城区培新小学、北京市第四中学等45所中小学，以及北京工商大学等5所高校。其中，中小学标杆校覆盖16个区和经开区，致力于深化 AI 在课程改革、学生个性化发展等方面的典型应用，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例如，通州区陆河中学附属学校将 AI 知识有机融入语文、数学、科学、劳动

设立了 AI 体验角，学生可以依托互动大屏参与科普体验和课间微讲座，让 AI 走出专用教室，融入校园日常。教育部近日印发《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部署各地各研究生招生单位做好2027年全

考生申请考试时间的规定，规定考生需要提供考试证明、考试证书、考试证书等服务等服务保障工作，落实招生信息公开要求，畅通考生信访举报渠道，建立完善接宿籍办机制，切实维护考生合法权益。 规定明确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至20号， 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至24号。 近日丰台区乐学公园月交流活动暨科学解证式启动，会上发布了乐学改造家成果，针对老旧小区蚊虫滋扰、社区公园休憩体验等真实问题，北京市丰台区东高地第三小学教育集团的学生们给出了小区防蚊草种植方案。活动现场，丰台区各学校的孩子们还带来了各自的奇思妙想，会发光的星火问天长征火箭情景展台、校园气象站模型、 智能小鸟守护屋、动起来的北斗卫星、种子博物馆。 37个项目的学生主理人轮番路演， 向来访的观众介绍设计思路，并进行现场展示。 北京欢迎你，北京市2026年秋季高校毕业生专

家走进校园地标与历史现场，在行走、观看和交流中感受北大的学术传统与家国情怀。北大表示，2026年北京大学研学导览国庆档开放时间为2026年10月1号到10月7号，于9月28号到10月4号接受预约。公众可通过微信公众号“燕园学子微助手”获取详细预约指南。国庆期间，北大将在每天9点、10点半、14点、15点半四个时段开启假期研学导览活动。参与团队只需选择一场，并按照邮件通知中的时间、地点和入校要求参与研学导览。近日，陆河中学余家坞校区高二年级学子走进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展发扬长征精神、奋进新时代征程、新时代的长征路沉浸式综合实践徒步研学活动。200余名青年学

0: 校位于北京东六环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学生。热线400-013-6060 022-6012-0600。
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2: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6: FM102.5
7: FM102.5
1: 教育面对面。
0: 权威解码一所区域名校的成长密码，深度剖析在教育改革背景下，学校如何通过顶层设计实现内涵式发展，揭示从特色办学到品牌强校的成功逻辑。特级校长之梅如何将办学思想转化为丰台二中在课程体系建设与创新人才培养上的实践路径？本期节目将清晰展示如何将育人目标融入校园日常，为学校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套可借鉴的风二方案。本期教育面对面，我们一同关注。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会共同走进特级校长知梅校长，因为其实请知梅校长来到这个教育面对面节目啊，也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愿望。为什么呢？是因为丰台二中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所学校，它地处丰台，并不属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说教育的强区啊，但是这所学校办得非常有特点，尤其是在知梅校长在执掌这个

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

0: 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分散小阵雨，南转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6度。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权威解码一所区域名校的成长密码，深度剖析在教育改革背景下，学校如何通过顶层设计实现内涵式发展，揭示从特色办学到品牌强校的成功逻辑。特级校长之梅如何将办学思想转化为丰台二中在课程体系建设与创新人才培养上的实践路径。本期节目将清晰展示如何将育人目标融入校园日常，为学校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套可借鉴的风二方案。本期教育面对面，我们一同关注。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呢，我们首善育人啊，这个走进特级校长之梅，我们将会共同采访的就是北京市丰台二中的校长之梅校长。再次有请一下之校长。之校长你好。
2: 你好，你好姚迪。
0: 今天呢，我们其实也是想通过采访您，了解丰台二中这样的一所区域的品牌名校。其实首先我想问您的就是关于作为北京市的一个特级

0: 面前，它也勾起了我的我做一辈子基础教育，我觉得我可能还有一个理想没有实现，就是我去办一所学校，
1: 打造一所学校，
0: 对，
1: 嗯，
0: 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当52岁的时候，我面临这样一个机会，其实也对我是个蛮大的挑战，因为毕竟不年轻了。
1: 犹豫过吗？
0: 也犹豫过，我当时就在想，我说要是我55岁就退休，也许我就不选择来当校长，但是呢，确实我当时考虑到。包括学区里也跟我谈，就是希望我能够多干几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想我还有时间能够去真正
1: 渗透一些，
0: 去脚踏实地的去办好一所学校。我觉得我这个时间应该还能够实现。所以我才选择了来到丰台二中当这个校长。
1: 我们这今年呢一直在讲叫做尊师重教，首善育人。在您看来，比如说。一个校长怎么样去激发教师团队的积极性，然后尤其是在丰二这样的一所老校里面去找到职业的一个成就感，我们不说教师这个职业，我们只说通常社会上大家理解的职业，在你工作了几十年之后，甚至一个年轻人工作了十几年之后，这种职业的倦怠感是没有办法抵抗的，这是人性。但是如何去成就一个老师，让激发他的这种职业的这种尊严，尤其是教师这个职业，但是很特殊的，他需要一个职业的尊严以及他的一个成就感。回到丰二以后，怎么样去打造这样的一个这种团队的状态？
0: 其实吧，我觉得，作为老师来讲。他这个工作本身跟其他职业是很不一样的。他本身做的就是跟人打交道的工作。其实有时候说老师有职业倦怠，其实往往可能老师的职业倦怠在于没有被人看见。但实际上他是天天被学生看见的。所以我们其实我来到丰台二中，我会发现我们有一批老师，其实丰台二中的老师是非常令我感动的。我们很多老师其实他自己对他自己，比如说他职称啊、骨干啊这些方面，他并没有多高的追求，但是他依然会非常认真地对待他的每一节课，对待他的每一个学生。当然，这个并不能完全满足老师，他还需要

0: 共识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基础。
1: 嗯，
0: 不着急去烧这三把火，
1: 对，
0: 嗯，反而是先去观察，去看，既是局内人也是局外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去分析。但是您知道吗？就是您做这个丰台二中校长，作为我来说，我是很关注这所学校的，我一直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可能您没有说这个跟老师们去开会去说东西，但是我。

0: 他们一起去精研教学。我觉得二中的老师，丰台二中的老师没有一个不对自己的专业是有要求和有追求的。
1: 嗯，
0: 因为实话说，丰台二中毕竟是一所老牌的北京师范高中，所以从这几个角度来讲，我们不浪费老师的时间。就好像我刚到这个学校，我记得我跟老师们说的第一句话，到现在很多老师都还记得。
1: 嗯，
0: 我说我这个人不太愿意被别人就是消耗我，
1: 嗯，
0: 用无谓的事情消耗我，所以我也尽量不去消耗你们。
1: 嗯，
0: 所以我每一次开会，每一次我们搞各种培训或者活动，一定是

0: 现在看到的方二的高三的孩子是有缓的，
1: 嗯，
0: 他的上学时间刚才您谈到的是比别的年级都要晚的，
1: 晚的，对，
0: 因为最重要的您认为是保障睡眠，而睡眠的核心是效率，
1: 嗯，
0: 是希望能够保证在校的效率，而其中又在去做体育课、艺术课、社会活动，就是要去。

0: 做到了什么样的调整。所以从这方面我还真没有接到您说的这种就是负面的反馈，就是效果家长是可见的。
1: 您这个其实如果按照这个产品思路啊，
0: 嗯，
1: 叫做交付做得好，
0: 嗯，
1: 就这节课是有交付的，
0: 对，
1: 嗯，所以他能够家长作为一个孩子的管理者，
0: 嗯，
1: 他能够看到这个成品跟产品有这样的交付。
0: 家长其实看孩子他不仅仅说看到一个分儿，他每天是要看到孩子作为一个生物个体呈现在自己面前上面的这个状态。
1: 嗯，
0: 其实当他看到孩子可能比原来更有精神了，
1: 嗯，
0: 不是处于那种老是疲惫应付的状态了，其实家长还是非常认可的。
1: 嗯，这时段呢还有五分钟的时间，我想问一个问题。
0: 嗯，
1: 我今年去关注了一下这个北京的服贸会的教育专题展，我看到了很多让我非常惊讶的一些教育的新产品。
0: 嗯，
1: 我甚至认为这些产品在经过一段的迭代之后，它可能会对基础教育产生非常大的，甚至可以用冲击来形容。
0: 嗯，
1: 就是可能会改变我们的课堂模式、教学模式。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教育改革，包括人口的变化，对吧？这个排浪式的这种变化，包括教育的新的科技的变化之下，您为风二设计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未来发展的一个规划？
0: 嗯，未来发展规划呢，我现在是觉得，嗯，其实我刚才提到这个，我估计也是跟人工智能是有关系的。
1: 是。
0: 嗯，人工智能这个事情呢，我的态度一直是这样，就是积极的拥抱，但是稳慎的推进。
1: 嗯。
0: 这个从积极拥抱来讲，我是从我自己啊，我努力的去接触、了解，然后把这个自己的理念要紧跟这个时代的发展。
1: 嗯。
0: 但是呢，同时呢，我要在教师层面，我们必须积极的推进，就是我们的老师要先用起来。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做了很，就是应该说到了今天，其实我今天来

0: 校，其实它的每一步的发展也是受到了这个大家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在知名校长来到丰台二中之后，我们看到的是这所学校对于教研、对于学科的这种重视程度，在公共媒体上，包括他的学校的自己的宣传阵地上，我们看到了有大量的信息的露出，集团校内的，然后包括请来外面的专家、市里的专家、区里的专家，或者外校的专家来到学校跟这个学科老师一起做共同的教研，所有这一切其实最终指向都是让学生他的这种学习的效率的提升。因为我一直在说，一所学校的一个校长，他可能在最关键的是提升整个学校的运转效率。那么运转效率的提升，一方面包括老师们的他们的这种工作的效率，一方面也包括学生的一个学习的效率，而学习又包括了学练考评这四块，每一个环节的效率提升都非常关键。但是我关注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练这一块怎么样去提升效率。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丰台二中校长知梅校长给我们来讲一讲。知校长你好。
1: 好的好的。那么在这方面呢，我们的抓手就叫做两侧一库的建设。
0: 什么叫两侧一库？
1: 两侧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借着正好我来了以后，北京时报全国也在清理这个教辅的问题
0: 啊，对。
1: 那么我就让老师们不去购买现成的教辅，因为我们会发现现成的教辅没有一本
0: 合用
1: 适合，一定要老师自己

0: 但是他一退休裤衩就掉下来了，
1: 对，
0: 他没有承接，没有传承，没有积淀，
1: 对，
0: 能留下东西太少了，哪怕把他这个教案留下来，其实也是没有能够延续他的这种能力。但是您刚才谈到的这个两侧一库，
1: 嗯，
0: 其实尤其是在数字化，我估计可能还会再做标签化，
1: 嗯，对，
0: 嗯，做这个之后，对于年轻老师的上手来说是非常有益的，就很快这个年轻老师就会变成非常成熟的老师，
1: 是这样。
0: 而又因为他们的年轻，他们可以更好的去开发一些新的东西，他们的敏锐度，开发一些新的东西，形成一个就是老新它互动，
1: 对，
0: 你不只是老带新了，是一个老新互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对，刚才说到两侧一库，这是一个策略，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是依托丰台区教委啊，
0: 嗯，
1: 给我们的支持，我们在高中三个年级在推进这种精准教学。
0: 嗯，
1: 其实呢，就是我们有一个高中的学生，每人会有一个平板，这个平板呢，它里面呢，实际上是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编的学习手册，它的电子版，
0: 嗯，
1: 就可以推送进去，嗯，然后通过这个平板呢，比如说包括它留作业，比如说客观题，然后学生提交之后，

0: 但是怎么样去使用，你要有一个规范，或者说你在校内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资源库，我们自用自己的库的体系，它因为它就很少这种谬误的东西，对吧？在自己库里去使用，用它的逻辑，用它的算法，我觉得这是孩子们应该去学会去用的，
1: 确实，
0: 对吧？行，刚才我们其实谈。

0: 刚才还说到课程，目前我们的课程体系是什么样子的？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孩子特喜欢的爆款课程？
1: 嗯，
0: 我知道我们每年有一个草地音乐节，孩子特喜欢。
1: 对，是这样，就是从课程来讲啊，我们也是构建了上品课程体系。
0: 嗯，
1: 那么从它的基础结构来讲，它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叫做基础性课程。其实基础性课程就是大家通常理解的我们的国家课程，按照课标，按照国家的课程方案，学生必须覆盖。

0: 也跟一些校外机构啊，专业的一些机构去合作，我们开发出了一部分拓展型课程，也就是刚才你说到的，就是我们怎么让孩子有形成自己的对自己的认识啊，我有什么样的特长，我喜欢什么，对吧？我的兴趣爱好，我能不能把兴趣将来有可能转变成志趣，对吧？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从这点来讲，我们这个在上学期吧，以上学期为例啊，我们开发了78门校本课程。
1: 哦，
0: 嗯，所以这部分呢，相当一部分是拓展型课程，就是由我们各个老师啊，他在这个假期啊，他会申报下学期。

0: 然后去实现他的一个设想。
1: 嗯，
0: 包括模拟联合国课程，因为这里面涉及到模联，对，这里面涉及到很多国际规则。
1: 嗯
0: 啊，然后呢，怎么去体现一种民主的政治参与？
1: 嗯
0: 啊，然后另外呢，我们要有一种国际理解，啊，这个也是非常受欢迎的。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一些这个叫做什么，实验类课程，比如我们趣味化学呀，物理实验的这个拓展呢，这些也都非常受欢迎。
1: 这些课程就是哪些是孩子们现在报的最火的，需要靠抢的？
0: 刚才不说了，比如戏剧课程，智能制造，未来工程师，然后模拟联合国，吉他社团。
1: 那这些其实相当于文科理科都有。
0: 都有。我们实际上体育、科技、艺术，然后呢包括一些这个叫做什么，就是学科本身的拓展，都是非常受欢迎的。
1: 所以对于孩子们来说，就是您回到学校这两年的时间啊，您关注到现在孩子其实他最大的需求是什么？
0: 学生最大的需求吧，我觉得就是他要怎么说呢，
1: 既要满足家长对他的期待，
0: 他要在找

0: 在办学的一个理念了。它的最核心的东西是把人当人，
1: 嗯，
0: 不管是对老师还是对学生，我们不是一个教条的机器。我刚才其实谈了很多次效率，现在我觉得我有点后悔谈这个词，因为效率这个词其实我们在是管理一家企业或者是做一个机器的时候，我们会希望提升它的效率，让它运转得更快，让它更合理，减少出错率。但实际上我发现您一直在希望去给大家减负，因为当别人都在说够不够的时候，你在问别人累不累。
1: 嗯，
0: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就真正人性化。

0: 就是我首先我认为生命而言，他眼里有光是这个人的生命力的体现。
1: 嗯，
0: 即学生要眼里有光，我们的老师眼里也要有光。
1: 是的，是的，
0: 对的。你老师眼里没光的老师，他培养不出眼里有光的孩子。
1: 是的，尤其是

0: 所以我特别想好奇的问问您，如果用三个词来向社会跟家长去推荐丰台二中，
1: 嗯，
0: 您会选择哪三个词？
1: 我想说的第一个词就是健康，
0: 嗯，
1: 第二个词是友好，第三个词是增值。为什么说三个词呢？第一个健康，我认为丰台二中，我们现在从我们拿到的监测数据来看，学校的学生的体质健康数据以及心理健康数据，在这个头部的学校来讲，我们绝对是非常亮眼的。就是我们能够做到学业的高增值，但是同时他的身心是健康的。我认为这样的说明我们的培养方式是可持续的。
0: 适度的压力，我觉得这个度的把握，包括节奏把握，我特别担心家长们会有一种，因为很多家长其实在管理孩子的时候像管理企业一样，但其实他们有没有真正管理过企业。所以他们在管理孩子的时候通常会用四个字，我会形容我身边的朋友，你叫过，追求极致啊，比如说这个今天的卷子必须要做完，你要每天都要完成20道题，或者你要做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完不成这个任务你就有压力，
1: 身体没有一个坚韧的心理，你这高考关哪怕你知识已经学到那个水平了，你都发挥不出来，你都考不进自己最理想的院校。
0: 所以家长不理解，这最后高考对于当特别聪明的孩子来说啊，咱就不提放一边啊，大部分咱们孩子都是中等孩子。
1: 特别聪明的孩子如果高考心理素质崩了
0: 啊，对对对，
1: 中样考不出来。
0: 是
1: 啊，
0: 他需要的是就体能为先，要不然熬夜都熬不住。
1: 是这样，你高三你一年都盯不下来。
0: 是的。
1: 第二个就是友好，我觉得我们丰台二中特别让我很自信的一点就是我们非常好的师生关系，以及学生之间也是这样啊，没有

0: 踢的这一脚球，在晚自习之前，可能我们在操场上，在塑胶跑道上溜一起溜一溜，然后呢，去谈谈自己对于未来的一个畅想、一个梦想。夕阳西下的时候，突然出现的一抹亮色，
1: 嗯，
0: 这才是孩子们在学校的生活。
1: 是，
0: 如果一个学校说吃完饭抓紧时间回来，我们要开始做练习了，剥夺了他去看夕阳的时间，我觉得孩子对这个学校不会有任何的感受，或者说不会有任何好的感受。
1: 是。
0: 那么究竟怎么样办一所这个学校，这让家长孩子们都喜欢都放心，我们在下一时段继续来聊。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今天的教育面对面，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3: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2: 大鹏，黄子弘凡。

是丰台二中。丰台二中这几年的教学成绩，其实我们看到它出现了一个飞速的这样的一个跃升。刚才我们让这个支校长去说，如果要是向社会、向家长去推介我们丰台二中的话，用三个词，他会选择三个词，叫做健康、友好、增值。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校长对于自己的就是最大学校职场学校最大的一个期待，就希望孩子们能够是最重要的是健康，健康第一。而这个健康第一又不只是口号，他是真的拿出课时来去给到干健康这件事儿。刚才我很多朋友可能没有看到我们的直播啊，我们再给这大家介绍一下，支校长来到丰台二中之后，我觉得个人觉得干的最猛的一件事儿。

0: 而且拿出了一个非常亮眼的成绩。刚才其实谈到了我们的一本的情况，谈到了我们在最尖的最开始只有两个一百二十名之前的，然后现在到毕业的时候能够做到九个，甚至包括600分，
1: 对，
0: 这样的一个其实作为全市来说都是兵家必争之地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我们去年做就今年高考的这波孩子做到了，
1: 我们今年600分以上是64个，
0: 64个孩子。
1: 我24年来到这个学校的时候，当时是那年是36个。我而且今年大家也都知道，其实今年由于咱们数学这个难度的增加，其实今年在全市来讲，它的高分段实际上是
0: 减少了的
1: 。
0: 对。然后我们反而是反向的增加了这样
1: 逆势增加，
0: 我觉得这一点上其实是让我们看到了对未来的一个期望。为什么？是因为原来我没有拔尖的一个集团军，但是我生生培养出来了一个团体，而这样的团体最终会实现出来大家所期待的那两所学府的生源。
1: 对，
0: 这是一定是有一个金字塔塔基的。原来如果说我招不来，那我就自己培养出来。
1: 对，
0: 我觉得这一点上是风儿很有骨气的一点。
1: 是这样。

0: 绝不在前100米冲刺。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所以从人生也是这样，尤其是不能以消耗了孩子的对学习的热爱啊，对知识的探求渴望，或者说这种求知欲和好奇心为代价的话，即使他短时的分数上来了，可能他未来损失掉的更多。
1: 嗯，所以其实现在办学我真觉得挺难的。难其实不是难在说新课标有多难，或者说高考有多难，这都不难，因为都能完成。真正难的是社会的价值取向对学校的影响。如果对吧？
0: 对，其实难的吧在哪儿呢？我是觉得，比如说我举例子，我那个因为我是男孩，我的孩子是男孩，就小学阶段，家长有没有耐心等一等男孩子的成长？
1: 哎呀，
0: 难在这些事儿上。到了初中，有的孩子可能短期
1: 还没开窍呢，
0: 哎，他还没开窍呢，或者说他可能短时间因为一些原因，他在成长中遇到了一些
1: 困扰。
0: 嗯，我们有没有耐心等等他从这个困扰中走出来？或者有的时候他们是要成长中是要试错的。
1: 嗯，
0: 我们得承认，人不可能说一帆风顺的。
1: 嗯，
0: 对吧？你要年轻的时候一帆风顺，很可能没准中年你会遇到一个挫折，你就
1: 崩了，嗯，
0: 是吧？所以就这个东西，我们有没有耐心稍微等一等？嗯，
1: 我刚才其实说到说给什么样的孩子去适合来到丰台二中啊？
0: 嗯，
1: 您刚才说完这一切之后，我有一个思路，您看看准不准确？
0: 嗯，
1: 喜欢传统教育思路的，但是又敢给孩子缓的家长，
0: 嗯，
1: 这样的孩子适合来丰台二中。
0: 对，
1: 因为我们还是一个不是那种跨越式的这种创新教育的一个场地，
0: 嗯，
1: 丰台二中还是一个非常本分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北京名校的教育教学路线的这样一所学校。尽管我们有新的课程进来，
0: 对，
1: 但是骨子里还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所学校。但是我们的

0: 应该赋予孩子的那一份力量跟光芒。再次感谢支校长做客教育面面节目，辛苦了，谢谢。
1: 好，也感谢您，感谢各位观各位听众。
0: 好，那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是姚迪，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0: 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通州区中秋假期接待游客102.7万人次，副中心中秋文旅热度高涨，亮点纷呈，超高人气刷新艺术商圈新概念，宋庄首开浪街中秋开街，中秋假期北京旅游总花费达115.4亿元，中秋假期北京重点监测的127家企业累计销售40.4亿元，2026北京马拉松抽签结果出炉，缴费通道同步开启。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3: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0: 各位好，我是姚迪，首先关注副中心相关消息。中秋节假期期间，城市副中心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消费提质扩容，以北京国际运河艺术周、运河文化时尚大赏为牵引，联动三大文化设施、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运河西岸等重点场景，推出精品展演、水上体验、夜游市集、休闲消费等多元活动，各项核心指标稳中有升，彰显出强劲的假日经济活力。中秋节三天，全区共接待游客102.7万人次，让市民游客享受了一个多彩温馨的中秋佳节。9月25号到27号每晚，2026运河文化时尚大赏在副中心北滩水岸休闲空间如期上演，演出现场将运河化作巨型流动光影画布，模特由船舷移步百米水上秀道，借时装展演诠释新时代新漕运文化内涵。与此同时，演出现场与全新亮相的运河商务区滨水建筑群遥遥相望，历史漕运岸线与现代化城市天际线同框，具象呈现运河上的通州古今共生的城市图景。为期三天的活动累计吸引近10万观众现场驻足观赏，收官之夜当天高达416万人次在线云端赏景。运河文化时尚大赏作为副中心的特色文化 IP， 历经5届打磨，活动已经从单一时尚展演升级为文化阐释、非遗活化、潮流表达、文旅消费于一体的城市文化名片。通州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奚雪莲介绍，不止于舞台呈现，本次活动深挖文旅消费联动价值，联动运河商务区核心商圈，探索票根经济新模式，以文化 IP 引流打通观演、休闲、消费完整链条，激活滨水夜间经济。9月24号到9月27号，第四届北京国际运河艺术周在运河文化广场举办，活动期间累计客流37750人，累计销售额271763.11亿元，来自14个国家的新锐艺术团队带来22场活力迸发的文艺演出。活动配套举办运河中秋主题市集，60余家特色摊位前人头攒动，海内外地道美食水岸飘香，全球运河文旅好物琳琅满目。北京各区、江苏苏州、河北保定、河北廊坊等大运河沿线非遗精品吸睛无数，灵动天地、科旭威尔等 AI 定制体验、中医药养生等互动单元精彩纷呈，白纸坊太师气氛拉满。数据统计，中秋假期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共接待客流12.16万人次，福源共接待客流4.3万人次。

北京城市图书馆中秋假期期间共接待读者 3.35万人次， 北京艺术中心好戏联台 演艺盛宴点亮中秋， 共接待游客 1.04万人次，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内 江壤驿馆开郡县 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特展展期 持续至10月7号 免费向公众开放， 展览汇集云南10余家文博机构400余件套珍贵文物， 吸引大批观众前来观展。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3天共接待1.25万人次， 大运生活周CLW2026首季月满新城在运河西岸1.3公里的滨水街区落地， 品牌展位拼斗体验全程在线， 户外、茶饮、文创、美食、日用好物齐聚合办。 截至昨晚8点，

8.2万人次。首批消费者刚进商圈就会立刻发现这里有些不一样。艺术美陈融入街区公共场景，无围墙开放式街区打通水运、绿意与城市烟火。宋庄散落的艺术工作室、画廊、文创工坊与街区内的咖啡馆、特色市集、夜间消费场景有机融合，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独树一帜的可发呆艺术街区。在门店设置方面，宋庄首开浪街，另辟蹊径，营造生活美学场景。街区门店大多一店一展，店展融合。开业同期就有6家品牌同步开启艺术展。近日，在通州区宋庄镇新启动的国际 AI 动漫游创意产业园内，2026北京动画周通州宋庄联动区系列展览火热开展。沉淀百年的经典动画成果与人工智能赋能的全新创作再次交汇，吸引众多市民前来观展打卡。近年来，通州区围绕网络视听、微短剧、AI 漫剧、游戏电竞出台系列专项政策，打造了宋庄新视听产业廊道一轴串七元发展格局。后续，北京城市副中心将把国际 AI 动漫游创意产业园作为重要载体，依托网络视听两廊计划，推动动漫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家门口就能咨询养老政策，免费看病义诊，学法维权，看文艺演出。近日，通州万达广场启动通州区2026年敬老月活动。接下来，

0: 送上金秋关爱。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

1.8亿元。游客接待量排名前十的景区是奥林匹克公园、王府井、西单、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天安门地区、前门大街、地坛公园、天坛公园、什刹海风景区、南锣鼓巷。中秋假期，北京市70个重点商圈客流2708.8万人次，同比增长 14%。

昨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国铁北京局共计发送旅客 137.1 万人次，其中北京地区发送旅客 51.8 万人次，到达旅客 76.8 万人次。今天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36万人次，其中北京地区预计发送 52.1 万人次，到达 55.4 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 88.5 对，主要开往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青岛、上海、武汉以及天津、石家庄、秦皇岛等方向。今天下午三点，2026北京马拉松抽签结果揭晓，缴费通道同步开启。中签的选手可以登录北马官网、数字心动、马拉马拉等平台查询中签状态。

0: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0: 越聆听越。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四条高铁新线今天开通运营，覆盖经济区域；
1: 国庆大欢栏惊艳亮相天安门广场，长安街十组花坛已经完成上新；
0: 天津市文旅多点上新，集中换新，游客中秋假期解锁京城游玩新体验；
1: 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为河北制造业转型升级打开新空间；
0: 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我国高铁网络将再次扩容。今天，京港高铁熊商段、西域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新高铁、哈伊高铁等四条高铁线路集中开通运营。新开线路覆盖华北、东北、西北、华中四大区域，多地正式迈入高铁时代。
1: 此次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首次开行北京西经京熊城际铁路、京港高铁熊商段、京港高铁商河段等线路到合肥、黄山北的跨线高铁列车。雄安首次开行经京港高铁熊商段、蓟镇高铁、京沪高铁等线路到上海虹桥的跨线高铁列车。
0: 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开通运营之后，雄安站到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即可以到达。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一纵，起自北京丰台站，经由雄安、商丘、合肥、南昌、赣州、深圳等地，终至香港西九龙站。目前，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合肥至安庆至九江段、南昌至赣州段、赣州至深圳段、深圳至香港段已经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前期工作。
1: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近日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方案，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再次惊艳亮相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也有十组立体花坛同步上新。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元的报道。
3: 上午10点多，西单路口东北角的花园生活立体花坛吸引了众多游人拍照留念。花坛以绿意盎然的社区花园为场景，花团锦簇，层次丰富，寓意着首都花园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理念，传递人人是园丁的美好内涵。游人们说，
4: 挺震撼的，我没想到是这么大的布景，我太好看了。
5: 布置非常好，你看四周一个地方一个街景，我们非常高兴，蒸蒸日上的日子呢，我们都看在眼里。
3: 在国庆节前，天安门广场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也惊艳亮相，花坛顶高18米，大约相当于6层楼的高度，篮盘的直径达到12米，篮内装有梅花、牡丹花、石榴花、桂花、菊花等12个月对应的花，还有其他花果，通过融合运用多种仿真工艺，大幅提升整体还原度。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
6: 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大花篮呢，用了15种花卉和5种水果来体现15的一个美好未来。繁花似锦，硕果累累，我们就用了12叶花，加上牡丹、夜聚还有向日葵。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整个花篮比较丰满哈。灯光呢，也是在原来基础上也作为提升哈，夜景特别的好。
3: 为庆贺祖国华诞，长安街沿线的建国门、复兴门、东单和西单路口共精心布置了心智领航、绿色发展、城市更新、美丽乡村、美好未来等10组立体花坛，还使用了约45万盆花卉，布置了7000平方米左右的地栽花卉景观。这之中有50个花卉新优品种是首次亮相，是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2级调研员宋学明说。
7: 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呀，花园城市建设呀，还有美丽乡村等几个方面。东长安街的花坛呢，是以国家富强为主题，通过航天的火箭回收、陆地回收和海上回收，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城市更

0: 数的中秋假期，北京文旅市场活力迸发。记者从北京市文旅局了解到，北京演艺市场共举办各类营业性演出308台，951场，观众大约39万人次，票房收入大约1.7亿元。北京交响乐团台湖古典音乐季创新推出了交响乐家跨界模式，融合摇滚、爵士、舞蹈等多种元素，以室内外结合的形式呈现多场特色演出。
1: 另外，周深2026深深的演唱会，毛不易2026只在今夜演唱会，麻原诗人环星闪耀北京户外演唱会等火热开场，皓月华章中秋音乐会等主题演出拉满节日氛围，国家大剧院新制作的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重排剧目《画眉》等首演剧目齐聚中秋档。
0: 这个中秋假期，天津市文旅市场迎来集中上新，全方位激活假日市场，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多元的游玩体验。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2: 中秋假期，金旅时光号列车再度升级上新，全新增设的金旅西北角餐车让乘客眼前一亮，金黄酥脆的煎饼果子现摊现做，咸香入味的嘎巴菜冒着热气，还有鲜爽的三鲜捞面，一口下去就是正宗的天津味道。天津旅游集团湘旅公司产业发展部副部长刘洋说，
3: 金旅时光号的融合场景进一步延伸，深度复刻了天津西北角美食地标烟火气息，打造集天津特色小吃市

0: 加固、铜板、竹块调平、更换破损石材、优化配套景观铺装。大铜钱是本次金街全域环境改造提升的点睛之笔和核心载体，起到了极强的地标统领、景观串联作用。
1: 昨天，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在地坛公园落下帷幕。11天的时间里，83.6万人次读者走进了地坛，160场文化活动轮番登场，图书惠民券汇集广大读者。
2: 9月17号书市开幕当天是工作日，日客流就达到了4.5万人次。而9月19号是开幕后的第一个周六，单日迎来了9万人次读者。9月25号中秋小长假的第一天，单日客流已经超过了12万人次，创下了地坛书市单日客流的新高。地坛书市火成了这个秋天的顶流。
1: 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期间，特色产业集群设计新品发布会与 AI 加工业设计对接会同步举办，以设计赋能集群换新，为河北制造业转型升级打开了新的空间。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3: 作为全球设计雄安发布河北制造的重要平台，在河北省特色产业集群设计新品发布会上，12个工业设计赋能企业提质增效典型案例进行经验分享，100款河北设计新品集中亮相。其中，邯郸一家户外运动用品公司的水上运动桨板，凭借12生肖传统形象的板面设计，将传统艺术与现代工业设计相结合，获得本届金芦苇工业设计奖专项赛文化自信赛道银奖。邯郸瑞文户外运动用品有限公司设计师古穗：
4: 我们通过分享以后，也很多的老师和学生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接下来我想我们会借助我们这次获奖的契机，把我们真正属于民俗文化的国风运动、桨板运动普及到更多的地市去。
3: 定州王氏克斯第7代传承人王鹏威：
5: 给了我们展示的这个平台和机会，让更多的人看到了我们河北有这么好的古老的传统的工艺，也有国外的一些个设计协会加了微信，那么国内的很多的设计师也给我们加了这个联系方式，都有合作的意向。
3: 好产品离不开好设计，工业设计是制造业价值链的起点。发布会上，河北省产业集群设计需求热力图同步发布，直观呈现我省107个特色产业集群对工业设计的迫切需求，为集群企业对接设计资源提供清晰指引。河北未来工业设计创新中心品牌总监李明阳：
6: 从刚才咱们这个需求热力图上可以看到，咱们全省设计机构已经有768家了，设计订单、奖项申报数量都是逐年稳步增长的。所以从整体来看呢，各地产业集群的设计需求逐步激活，工业设计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态势是持续向好的。
2: 来关注天气。近期午间比较舒适，早晚凉意明显，大家外出要适时的调整着装，尤其是老人、儿童等体弱易感人群。受到较强冷空气的影响，29号夜间到30号，北京地区将会出现大风降温天气。预计29号夜间到30号，北京将会有3到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达到6到7级，高海拔山区阵风8级以上，外出要注意防风，远离广告牌等临时的搭建物，谨防高空坠物。
1: 冷空气带来大风的同时，还会导致气温的明显下降，预计降温幅度能达到4到6摄氏度。1号早晨气温会有10摄氏度上下，寒意明显。计划早出门或者是观看升旗仪式，请务必增添衣物保暖，谨防感冒。
2: 我们再来关注刚刚结束的世界技能大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了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其中呢，数控洗项目实现6连冠，器柱时装技术项目实现5连冠，电气装置、电子技术、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现4连冠。
1: 在这次比赛上，来自北京的00后选手于娜在时装技术项目当中夺得冠军，要求选手在4天共18个小时内完成立体剪裁、款式设计图和成衣制作的全流程。赛题仅给出了概念， 考验的是扎实的基本功与临场的应变能力。
2: 另外，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当中，来自天津市电子信息技术学院的20岁选手刘宇轩，凭借稳定的发挥和极致的技术，一路过关斩将，勇夺了信息通信技术网络基础设施项目的银牌。这是中国代表团在该项目的又一高光时刻。8微米的光纤熔接精度，累计22小时的全流程比拼，奖牌的背后是刘宇轩3年半的匠心淬炼，也是一套体系化人才培养模式的生动实践。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天津台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7: 作为全球职业技能最高级别赛事，世界技能大赛被称作技能领域的奥林匹克。每名选手一生仅有一次参赛机会，并有严格的年龄限制，让这场巅峰对决的每一块奖牌都弥足珍贵。刘宇轩说，
8: 我觉得我临场发挥虽说是跟平常训练会有差距，会慢吧，但是我感觉已经相当出色了。我觉得我已经把我能做的该做的做到的都已经做好了。如果满分是100分的情况下，我会给自己打90。
7: 作为本届赛事该项目最年轻的参赛选手，刘宇轩从2025年9月斩获第三届全国技能大赛金牌，到2026年4月以集训队考核第一名出现，他只用了不到一年就完成了从国赛走到市赛的跨越。而这条技能之路，他从17岁入学时就已启程。
8: 当时就还是觉得挺有意思的嘛，然后就一直练，努力训练，就一步步就干到这里了。速度技术方面我感觉是比他们要强的，就看临场发挥了嘛。
7: 真正站上世赛赛场，考验远比想象中更严苛。本次大赛赛题相较往届出现了不小的调整，新增的应用模块和灵活的场景设置让不少选手乱了节奏。刘宇轩坦言，开赛的第一个小时是他整个备赛周期里最紧张的时刻。
8: 这次比的题目特别难，他不光是变了个名字，他把里边内容是有变化的，加了个就是物联网的东西，还有网络系统管理的东西，虽说都是网络方面的东西吧，但是它涉及的确实是稍微有点深了。
7: 赛场上的临危不乱源于平日里千百次的精益求精。
1: 来关注重点项目建设情况。近日，北京市发改委联合北京市住建委启动2027年全市重点工程征集工作。记者了解到，本次征集的项目重点包含科技创新及现代化产业项目、基础设施项目、民生改善项目等，分为年度重点建设项目以及重点推进前期工作项目两大类。那么，哪些项目可以申报2027年北京市重点工程呢？根据通知，申报项目重点包括科技创新及现代化产业项目、基础设施项目、民生改善项目以及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涉及的其他重大项目。
2: 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河北省各地紧抓目标任务，强化要素保障，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积蓄新的动能。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3: 神威药业智慧工厂项目位于石家庄市栾城区，总投资10亿元，一期为现代中药创新技术产业化、智慧药房及智能仓储项目。神威药业集团副总裁、智慧工厂项目负责人霍慧斌介绍，智能仓储项目正在进行配套物流联廊施工，综合制剂车间正在进行设备调试和安装，全部工程预计10月底投产运营。届时，神威药业中药材储存能力将达到1.1万吨，年加工中药材4万吨。
9: 智慧工厂项目采用国际先进的制药装备及信息化系统，实现物料从进厂到生产、检测包装到出厂全过程的数字化、无人化运行。
3: 为保障项目顺利推进，石家庄市栾城区组建多部门协同工作专班，坚持每周一调度，及时破解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石家庄市栾城区区长李荣浩，
10: 坚持24小时联络畅通，同时指派专人全程驻点帮扶，统筹自规、供电、通讯运营商等部门联合会商，帮助项目解决了建设期间临时占地协调、电力高压增容、通信线路迁改等一系列难题，确保了项目建设能够按计划进行。
3: 省重点项目定州年产10万吨镀锌料再生资源高效高值化项目正在进行设备调试，预计今年底投产。项目聚焦镀锌废料无害化、资源化、高值化利用， 运用微电催化定向阻熔先进工艺，将工业废弃物转化为高品质再生原料。
1: 河北省黄骅港首趟直达欧洲方向的中欧班列近日鸣笛启程，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11: 班列自韩黄铁路渤海东站三长驶出，经石家庄国际陆港中转，中到德国杜伊斯堡，全程约10719公里，运输时长约20天，标志黄骅港中欧班列正式打通直达欧洲核心枢纽的陆路国际通道。本次班列共计搭载118个标准集装箱，货物品类以汽车配件为主，货源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黄骅本地企业生产制造的汽车配件，实现黄骅造产品从家门口直接出口海外；另一部分是从宁波港海运至黄骅港中转的汽车配件，充分发挥黄骅港海铁联运优势，构建海运加铁路陆海联动的国际物流新模式。
12: 该趟班列的成功开行，是黄骅港深入“一带一路”建设、拓展国际物流网络的重要突破。我们将依托海铁联运组合优势，进一步畅通京津冀区域外贸供应链，为沧州及周边制造企业开辟稳定、高效通往欧洲市场的货运新通道。
1: 来关注一组简讯。明十三陵为开放陵寝开放讲解日活动近日在康陵举办，游客可以在沉浸式探访遗址遗存，品读明代帝陵厚重历史。康陵为明武宗朱厚照与孝敬义皇后下世的合葬陵寝，于1521年动工，1522年竣工，严格遵循明代陵地前方后圆的规制。陵内留存有大量带铭文的城砖，清晰记录古代烧造信息与工程责任体系，是研究明代皇家工程工匠制度的核心实物史料。
2: 北极极狐2026北京大运和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泪两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以及更多惊喜阵容。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以及性格缺失乐队，上大麦即刻抢票。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3: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2: 我们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1到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当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6759.9亿元，同比增长10.3%。而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0714.6亿元，增长20.4%。外商以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1794.7亿元，增长了2.3%。另外，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3213.2亿元，增长10.4%。
1: 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的8:55，大熊猫平平、福双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根据中美双方的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抵达后，两只大熊猫将进入亚特兰大动物园新建大熊猫馆的生物安全区域，接受约1个月的常规隔离检疫，在此期间暂不对公众开放。动物园表示，未来将陆续公布新大熊猫馆的名称、扩建以后的栖息设计以及两只大熊猫正式与公众见面的日期。
2: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6摄氏度。
2: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7摄氏度。
2: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1: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1: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

0: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成长。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组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FM 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四季有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分散小阵雨，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4: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2: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4: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102.5 城市广播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要带您共赴西山的一场红楼文化盛宴。一卷红楼写尽世间儿女赤诚心事，西山黄叶村留存着曹雪芹落笔时的万千情思。第十七届曹雪芹文化艺术季在国家植物园黄叶村举行，本届艺术季以情为脉络，在游园观戏读卷相聚之间，重拾大观园中热烈真挚的青春与赤诚，诠释中国人向往的有情之天下。古本特展续写典籍浮沉，实景游园、戏曲雅韵、学术研讨次第铺展，百年文本走出书页，以鲜活姿态叩响当代人的心扉。何为红楼世界的友情内核？红楼青春理想如何映照当下？这场文化艺术季又如何实现经典的传承创新？运河之上，让我们西山寻梦红楼韵，黄叶村邂逅曹雪芹。好，下面呢，就让我们来请出今天节目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

0: 欢迎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我们来说一说，马上哈是明天29号即将拉开帷幕的第17届曹雪芹文化艺术季。整个活动的情况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已经办了17年的曹雪芹文化艺术季哈，这次大概有些什么活动呢？
1: 好的，那这次呢，我们首先也还是要保留我们的学术特色啊，我们要从学术到艺术，从艺术到生活。那么今年呢，会有这个学术年会，从苏东坡到曹雪芹，然后还要推出一个特展，是关于一个特别有趣的《红楼梦》版本，就是蒙古王府藏本《红楼梦》的一个地藏史的展览。另外呢，我们做了很多公共文化的这个普及的这个设计，比如说在11期间，我们会有一个实景版的游历大观园啊，这么一个沉浸式的游戏。
0: 游历，那就还有一些《红楼梦》的剧中人，我们可以在这里碰到是吧？
1: 当然当然，我们邀请了很多 NPC。
0: 哇，
1: 他们就是《红楼梦》真人。
0: 现在这个好流行，好有意思。
1: 是的，现场互动。然后另外呢，我们今年还完成了曹雪芹小道的这个排式升级。以前呢，很多人到了这个香山找曹雪芹小道，可能有时候不太清楚这个路怎么走。那今年我们把排式上来了，对，大家可以跟着这个小道排式来去走曹雪芹小道。
0: 排式是什么意思？
1: 就是有这个有指示牌。
0: 牌子。
1: 对对对，一直可以到这个从国家植物园爬山到这个1号观景平台。就是除了樱桃沟，然后还可以继续往上。对于这个爱徒步的朋友，是非常好的。
0: 这个活动，我觉得你要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会有17年的这样的一个活动，跟大家先简单说一说。
1: 好的，那还是因为曹雪芹在北京香山黄叶村这一带吧，晚年生活居住，并且创作了《红楼梦》，或者说完成了《红楼梦》的写作。因为这种机缘，所以我们觉得这里的山山水水吧，都蕴含着红楼的印记。所以我们觉得应该有一个让大家去体验《红楼梦》的一个场域，话举办了。曹雪芹文化艺术节，因为它也比较包罗万象嘛，这里边比如说展览呀、游戏呀、演出啊、讲座呀，等等等等啊，都可以包括在里边。
0: 举办的地方就是在咱们现在叫国家
1: 植物园、曹雪芹纪念馆周边一带。
0: 曹雪芹纪念馆就是黄叶村，这里是举办活动的核心地带。但是刚才您说了，还有曹雪芹小道啊等等，就是周边，其实也是融入在国家植物
1: 园里边。对，是的。
0: 咱们这个活动是从明天下午开始，那么活动其实正式向公众开放，应该是。那就是后天了，
1: 就是1号到7号，
0: 一号到七号的这个活动。但实际上，咱们要说这个，文化艺术季其实是一直持续到
1: 年底，
0: 今年年底的。
1: 对对对，中间我们11月份会有这个小道排式的这个落地仪式，并且我们会组织一次带大家去就是研学。对对对，
0: 所以其实是一直持续到年底的一个活动，但是呢。10月1号到7号
1: 是一个高潮，
0: 是一个高潮。黄叶村，曹雪芹曾经居住生活过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我们也通过一段音频先来了解一下。
2: 在北京植物园的青山深处，藏着一代文豪曹雪芹的晚年居所——黄叶村曹雪芹纪念馆。这里是国内第一座曹公纪念馆，也是《红楼梦》的重要诞生地之一。当年家境败落的曹雪芹就在这片清幽古村里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写下这部千古绝唱。小院保留着清代旗营老屋风貌，门前古槐苍劲，屋内题壁诗遗迹犹在，完整还原了他当年毛船朋友笔耕不辍的生活场景。馆内陈列着曹氏家世史料《红楼梦》珍稀版本与海内外译本，从钟鸣鼎食到落魄著书，家族兴衰正是红楼故事的真实缩影。漫步小院，仿佛还能看见曹公伏案著书的身影，一屋一怀，一字一句，都在诉说着红楼一梦的旷世才情。来北京植物园，走进黄叶村，赴一场跨越百年的文学之约。
0: 今年这个题目很有意思，叫青春王国友情天下，就这次这个主题是怎么确定的呢？
1: 因为其实《红楼梦》是一部青春小说，像宝玉、黛玉、宝钗，其实他们都是十几岁的少男少女。那么大观园就是一个青春王国，他们在里边每天的这种生活，也都是年轻人会有的这种欢笑、聚会、畅饮等等这些。所以我们想呢，就是说不要把《红楼梦》看成是一本老古董，而是说它可以走到我们现 代的生活当中的这么一个故事，它其实跟我们现在人没有什么区别，都是青春的男女，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欢笑跟我们当下都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希望说通过这么一个主题，然后加上这个游戏的设定，让大家真的走到这个青春少年人的世界里边去。
0: 青春王国，友情天下，确实这个情字是贯穿了整部《红楼梦》，所以这个也是这部作品里头的精髓哈。
1: 是的，那这个情呢，它其实不只是说男男女女啊，宝黛的爱情，曹雪芹有一个更加宏阔的视野，它其实是讲的是对青春，对他人，对这个世界，对宇宙人生的这么一种悲悯的关切，是这种。

0: 首都是精品，是《红楼梦》中最吸睛的桥段之一。
1: 所以呢，十一期间正好国家植物园也有菊花展。
0: 嗯，
1: 那么《红楼梦》里边，当然它的菊花是就是那个也有很多品种菊啊。
0: 嗯，
1: 那么在今天植物园里面都会有展示。
0: 顺带给国家植物园也做个广告。
1: 是的，是的，我们可以一边读着《红楼诗》，一边去欣赏这些菊花，我想也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
0: 你们带了，这是新版的日历堂，
1: 27年的。对，我们的主题是生活禅。
0: 生活禅。禅意的禅
1: 是
0: 吧？是
1: 的，是的。它这个其实跟我们当下的生活互动也很强。它一个是从《红楼梦》本身，它就是有很多这种禅意的这种思想吧。同时呢，它有很多打禅机啊，比如说黛玉怎么去点化宝玉啊等等这些桥段哈。那么同时结合我们的生活中，每天我们可以自己有点小小的这种叫禅意时间
0: 啊、
1: 让自己精神更加的清空一下。
0: 这次在这里是有一个展览是吧？
1: 对，
0: 叫《蒙古王府本石头记近代地藏史》的特展。
1: 对，其实这个挺体现学术性，但它也兼具这个普及性。
0: 嗯，
1: 因为这本我们知道《红楼梦》的抄本呀有11种，现在我们能看到的。
0: 嗯，
1: 而这个蒙古王府藏本现在目前是在这个国家图书馆收藏，但它的历史其实是很有趣的。
0: 嗯，
1: 因为它原来的藏主呢叫金允成。那金允成呢，他是嫁给了蒙古王爷。那么这套书呢，当年就是由这个叫塔王，就是蒙古塔王，就是阿拉善左旗的一个王爷，
0: 嗯，
1: 他在琉璃厂买的，在清朝的时候。后来呢，就是金允成嫁了他们家之后呢，因为金允成也是个红迷，
0: 嗯，
1: 所以呢，他们就一家人围绕这套书有很多的评点呀、交流啊。后来呢，那个金允成就跟着他的夫君达王达里扎雅，就到了这个阿拉善、
0: 嗯。
1: 那么到了阿拉善之后呢，他就提倡教育，然后解放妇女，而且还兴办这个医院、卫生这些设施，所以他是对那个地方做了很大的改变。就是受《红楼梦》影响很深，但是后来他就做了这个还曾经被军阀扣留过啊。当然，这个书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就一直珍藏。到了1961年，他做了这个内蒙古的妇联主席之后呢，就这套书就捐给了国家图书馆。
0: 嗯，
1: 所以我们要把这套书背后的历史给它呈现出来。
0: 所以这次在咱们这个艺术季，在黄岳村这里是有这样的一个展览，就是展现这套书它的一个流转的过程，是吧？
1: 对对对，它是在曹雪芹纪念馆的50米附近有一个曹雪芹文化中心，
0: 嗯，
1: 我们有一个微展览，
0: 对，
1: 在那个展厅里边。
0: 展览是要持续一段时间的哈，
2: 对，11到12月份的。
0: 这个展览就我们进到国家植物园都可以一起来看的是吗？
1: 都可以看的，
0: 就不用再绕啊什么东西的是吧？
1: 他只要找到曹雪芹文化中心就好了，
0: 只要找到黄岳村嘛，一问就知道了呀，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咱不说了吗？依托这里其实是有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的，是吧？
1: 是的，
2: 对。
0: 那么大家最感兴趣，还有您刚才说的最高潮的，就十一假期集中推出了一批线下的这个体验活动，有哪些呢？来跟我们好好说一说。
2: 好，那我们十一期间最主要的就是一个《红楼梦》的一个游园会。刚才跟那个主持人我们提到的，其实这个互动话题就特别好。大家其实对于《红楼梦》最深的印象最深的一个是人物，一个是这个情节，经典的情节。所以我们通过这个 NPC， 然后设置了一些和游

0: 都会跟大家有一个互动，就比如说非常经典的，像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时候，王熙凤去让他去夹那个鸽子蛋，拿那筷子去夹鸽子蛋，一两银的一个鸽子蛋，然后那个当时有点出丑的那种感觉，但是让整个这个宴席上特别欢乐，所以我们把这个情节去复原了，让大家去拿筷子去夹那个小的那个鸽子蛋，
1: 所以游客也可以体验一下怎么样去夹这个鸽子蛋。
0: 对对、
2: 哦，我们是可以在现场体验的，
0: 是
2: 吧？
0: 是的，是的，是的。而还有旁边有一个真的假的一个刘姥姥去跟你互动，很有意思。
2: 不，就是真的，
0: 啊、真的，真的，真的，假作真实，真亦假、嗯。
2: 所以咱们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互动。
0: 我们是有八个这个互动的这个场景，然后这场景都是根据这个《红楼梦》里面。
1: 而且呢，就是我们进入游戏之前会领一张顽石卡，
0: 对，
1: 你就是贾宝玉，
0: 对，
2: 顽石啊，就是那块石头，
1: 对，
2: 顽石、啊，
1: 你就是顽石，你要去历劫，你要进入大观园去体验人间的这种风花雪月。
2: 那这个活动是全天都有的吗？
0: 对，我们是从应该是从上午10点，然后到下午的4、5点钟，5点钟这样。
1: 下午五点。
0: 他其实就是说，最开始是那个石头跟着宝玉走了他的一生。我们现在每个游客进来都可以，这个顽石跟着你去度过你自己的一生，你自己写你自己的石头记，是我们这样的。
1: 因为我们有一个设计啊，就是说你可能你不知道你会走哪条路线，
0: 是的
1: 啊，你自己选择。那么你选择之后出来的时候，你会知道你是走了什么样的一生，你有一个评，就是有一个判断吧。
2: 哦，所以就是每一个人有自己不同的这个路线，是吧？
1: 对，他还加了一些心理测试的内容。
0: 对，我们每一个，比如说我的互动，每一个选择是输或赢，或者说你放弃，都会有不同的一个获得一个标记。
1: 对，你的人生是你选择的。
0: 对，这都会贴在你的顽石卡上。

0: 更多的游客没读过《红楼梦》的人也能玩，所以会设置比如说什么扔沙包的这个情节，
1: 你直接上手的，不需要考试。
0: 对，甚至小孩那个，我觉得这个全年龄层次都可以去参与，因为你那个旁边的 NPC 就去跟你互动，然后把这些都给你讲出来，不需要特别深厚的文学。
1: 其实也是一次学习啊，如果了解的话就会很会心，如果不了解的话呢， NPC 和他的助理都会跟你讲这个情节。
0: 对，
2: 其实这些互动其实就是在这个原作当中提到过的是吧？
0: 对，它有改变，就是我们把形式变了，但是这个情节都是来自于原著，非常经典的一些情节。
2: 那在黄叶村实景的这个游历大观园和我们在家里头读原著相比，

0: 都是免费的，
1: 嗯，
0: 就是大家只要在黄岳村门口，然后打卡发小红书，拍一些我们的活动现场的照片，
1: 嗯，
0: 加上一些文案，就可以来领取我们的这个顽石卡。然后进来之后，就会再详细的透露一下吧。
1: 好，
0: 就会我们设置了一僧一道。
1: 嗯，
0: 其实当时那个这个大荒山无稽崖那青埂峰那块顽石，就是被一僧一道带到红尘之中的。
1: 嗯，
0: 啊，他想体验这红尘之中的种种的乐事，到了一僧一道，他也会告诉你这个。具体怎么玩，过了一僧一道，大家就会看到这个八个场景。比如说有一个就是说宝玉他当时是跟着他的父亲贾政去游历大观园，
1: 嗯，
0: 每到一处呢，这个他的父亲就让他这个给这匾额上提一个提一副对联，
1: 嗯，
0: 啊，然后包括提匾额。我们这次呢当然就不用你去提匾额，但是呢我们会设置一个相当于一个墙，而这个墙上呢有这个九个洞，一个九宫格，
1: 嗯，
0: 每个洞代表一个这个大观园里面的一个景物，然后你拿那个沙包只要全部投中了，
1: 嗯，
0: 然后你就能，哎，你就表示这个游戏你就通过了。当然你要没有投中也没关系，
1: 嗯，
0: 你就会获得另外的一种标识，我们这个一个核心的一个逻辑叫沉寂的这个标识
1: 啊，
0: 就是每处你玩的一个结果都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标识在，所以就是当你集齐了这个八个标识，然后你就可以到这个结尾处去获得一个你的今日气象，
1: 嗯，
0: 就是看看你的选择和你的这种这个今天的命运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体现，你什么样的性格。包括我们刚才说王熙凤大家也非常喜欢，
1: 对，
0: 王熙凤在这个
1: 这种泼辣的性格哈，
0: 是的是的，王熙凤我们这个演员已经用了两年了，他是一特别棒的一个演员，嗯，跟大家互动的特别好，
2: 他是很有王熙凤那范儿，
0: 对，
1: 哦，
0: 那我们今天设置的一个情节呢，就是王熙凤点卯的这样的一个情节，
1: 嗯，
0: 其实他在当时在这个宁国府管家的时候，然后他就会这个给下人点这个下人的名字，然后让他们给他们分配工作，但是呢我们这会就设置很多的名签，这个名签里既有下人的名字也有主子的名字，
1: 嗯，
0: 然后看大家在一个短的时间内能不能把下人的名字挑出来，
1: 哎呦
0: 啊，如果点卯成功了就怎么怎么样 啊，这不能说啊，
1: 哦，
0: 然后如果要是没有成功怎么怎么样都会有一个结果，就这样串起来八个结果，我觉得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红尘的一个体验。
1: 这次大家其实也很期待有没有一些就是讲座一些这样的活动哈，
0: 有的，
1: 嗯，
0: 我们除了刚才那游园会，然后我们还有这个安排了五场讲座，有是针对《红楼梦》内容的讲座，
1: 嗯，
0: 有两场也是请的我们非常有名的专家学者，然后还有三节是关于这个《红楼梦》生活方向的这个讲座，
1: 嗯，
0: 就比如说古琴呐，然后还有那个书画，还有茶的体验啊，这是三种。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音乐的表演、
1: 哦、
0: 演出，这也是每年我们特别热烈的一个活动，也都是免费的。像比如说这个戏曲，
1: 嗯，
0: 评书，然后还有流行音乐的演唱啊，这些每年大家都会这个聚集很多的人过来欣赏。
2: 我们今年会有这个北京语言大学段江丽教授来讲《红楼梦》家庭关系啊，这么一场讲座，还有来自于故宫博物院的张淑贤老师啊，他关于这个《红楼梦》的这个叫居所啊，因为他研究这个故宫的陈设嘛，所以他也研究《红楼梦》的这个居所啊，那么他会带来一场讲座。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呢啊，这几天我都会在那里，然后化身警幻仙姑来去和大家聊《红楼梦》相关的所有话题。
1: 所以这些讲座如果具体的时间的话，其实咱们是有微信公众号可以让大家了解，是吧？
0: 是的，我们
1: 赶紧说一说，
0: 这个需要提前报名，在我们的那个红迷会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已经发布了这个招募的这个信息，大家需要提前报名，因为我们教室有限，座位有限。
2: 另外还有一个彩蛋，
1: 嗯，
2: 那就是我们有一位非常棒的这个中医老师，
0: 对，
2: 他也会在一号那天去在现场教大家练功，
1: 哦，
2: 练养生功和义诊，
1: 嗯，
2: 因为《红楼梦》的中医，其实是很多人研究过的，确实它里边也有很多能够指导我们当代生活的方子呀，或者一些养生的小技巧啊。那这位老师他会在现场，嗯，
1: 所以这七天的这个游园的活动里头，不单单是有游园，还有每一天都有不同的这种主题的活动，是吧？
2: 是的，
1: 这次不单单是参加活动，而且大家也可以走这个曹雪芹小道。
2: 对，我们是经过很多年的努力吧，也是在北京香山街道呀、国家植物园、海淀区的支持之下吧，我们把这个过去流传了百年的曹雪芹在西山的这个传说落地到了曹雪芹小道这个沿线的路途上。
1: 嗯，
2: 那么在这一路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点啊，就比如说大家可能没太关注的这个碉楼，是当年曹雪芹生活的时候建的这个 打大小金川的一个历史一个遗迹。然后比如说我们可以走过这个叫樱桃沟的这个水渠，当年给乾隆运水的这个水渠。然后比如说我们可以走到樱桃沟里边，看到这个元宝石，那就是贾宝玉的原型啊，还有旁边的这个叫石上松，那就是木石前盟的这个原型。那还有呢，其实本身樱桃沟，我们今天叫樱桃沟，但它以前叫退谷。那么是明末清初的一个文人叫孙承泽，他的这个居所。那么其实这就是《红楼梦》那句很有名的联哈，叫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就是表达一种抽身退步早这么一种提醒。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时时刻刻感受到曹雪芹他当年创作《红楼梦》的时候再次汲取的灵感。
1: 然后您刚才说这个红楼这个日历到时候就会发布了是吗？然后这次其实还有一些主题的演出是吗？
0: 对对对，是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其实我们每年都在黄野村的碉楼那一块然后设置一个舞台，然后就是包括刚才有提到戏曲啊，然后还有像评书啊，还有像乐队流行乐队，然后包括民乐的这些演奏，还有舞蹈都有，各种形式的演出都有。
2: 但是我们有时间段哈，
0: 对，
2: 每天上午下午
0: 对
2: 各一场，
0: 对对，上午下午各一场，大概是每次的十点半左右到11点半，然后下午大概是这个3点钟左右开始。
2: 对，上午下午各一个小时。
0: 对，
2: 然后每天可能会不太一样。
0: 对，
2: 可以关注红明会公号，会把这个时间表放上去。
0: 上一期刚发了一个具体的游园会的一个具体玩法，然后大家可以参考。
2: 因为这个红明会

0: 对，然后就是说日历，还有一个我们还有一福利，就是那个游园会，大家玩完以后，玩完我们的这个游园会，然后把自己的玩的这个攻略发上去，详细的攻略，比如说你这个沉寂的标识你是怎么获得的，然后那个怎么获得的，做一个详细的一个打卡，然后我们每天有限量的这个十本《红楼梦》日历来赠给大家。
1: 哦，发上去之后在现场就可以领取。
0: 是的，是的，嗯，
2: 而且还有很多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个文创。
0: 是的，
2: 因为刚才我们也有朋友说到，说家里头正在读书的小朋友，他说听着今天的节目想到了正在读书的红学迷，家里小朋友说看过芭蕾舞鞋《红楼梦》，也买了《红楼梦》文创盲盒，正巧是晴雯这个红楼的人物，他细心的拼装后把它放在了书桌上，很是喜欢。
1: 对，我们也有很多这个红楼梦人物盲盒，这也是现在大家小朋友们都比较喜欢的哈。基本上在我们那个纪念馆的后院琴谱学坊里边啊，会有很多形形色色的吧，这个《红楼梦》的文创可以大家去了解。
0: 对，刚才其实您提到说这个哪个地方有一个《红楼梦》主题的咖啡馆，其实我们就是在我们那个曹云金纪念馆，周边就有一个《红楼梦》主题的茶社，还有一个《红楼梦》主题的书店，对，这都是大家非常受欢迎的地方。
2: 连续多年，16年，今年是第17年的曹雪芹文化季了。那么放在我们当下这种文化环境中，

0: 边来。很多人觉得现在我们的生活因为太过忙碌太粗糙了，但是呢一旦我们进入红楼梦的世界，你会发现古人曾经的那种惊讶我们今天依然可以拥有。所以呢我们这个艺术节它其实就是想第一呢我们要把北京的这个历史文脉通过我们的在西山的这种活动吧传承下来。第二呢它可以打通这个学术和大众因为这个我们说从学术到艺术从艺术到生活，其实红学它不只是红学家的一个案头的这个研究，不是书斋里的学问，它更多是可以通过展览呀研学呀实景体验让经典走出这个走出书斋面向普通读者和青少年完成这个传统文化的普及。另外呢它其实提供一种精神资源，那今天我们说都需要情绪价值，但其实我觉得比情绪价值更高级的是我们非常深刻的这个精神资源，就像《红楼梦》里面所蕴藏的对于生命对于情感对于人性的这种探索，今天对我们依然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可以给当代人提供这个精神滋养。
1: 最后赶紧把我们这个文化季的提示来说一下，时间地点啊等等。
2: 文艺术节主要是大家就在十一期间，10月1号到7号，然后大家可以

0: 能够了解这个古本地藏的往事，也谈青春王国的精神内涵。从珍贵的文献展览到沉浸式的实景体验，再到学术研讨和文化的对外传播，我们看到《红楼梦》不再只是书架上的一部古典名著，而是可观可游可感悟的当代文化。友情之天下，这份跨越百年的真情与诗意依然照进我们当下的生活。也特别感谢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所做的分享，也期待更多的朋友走进西山黄叶村，亲身感受红楼的风雅与温度。好，再次感谢二位老师。
1: 好，谢谢主持人，我们黄叶村见。
0: 嗯，黄叶村见。
2: 黄叶村见。
0: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里马上也要结束了。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稍后20:30为您播出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精编版。

0: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

0: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分散小阵雨，单转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6度。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1: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2: 金秋国庆城市副中心又将迎来一系列重磅的文化盛宴，其中呢，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的 2026国际音像艺术博览会9月29号，也就是明天就要正式开幕了，将会一直持续到10月5号，整个国庆假期都对外开放。是哈，那这场音博会内容哈是特别的丰富，而且现场呢不仅能够海淘国内外的像这个黑胶啊 CD 唱片啊，今年还有首次新增了 HiFi 发烧音响展区哈，同时呢还有像图书文创以及呢像音像历史的主题展，包括 AI 声音的科技体验，还有呢我们的讲座分享，还有小型现场的演出啊，可以说是
4: 可听可看可买，还能够互动打卡哈。嗯，所以呢，它不光是发烧友的专属的展会，这两年呢也越来越多的吸引了很多喜欢音乐，包括喜欢副中心、喜欢假期这种文艺生活的朋友去北京艺术中心打卡。包括有很多的朋友啊，现在越来越爱听那种老质感的唱片和 CD 了。对，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在那儿找到适合自己的玩法。所以今天呢，我们副中心会客厅的直播节目哈，就带大家来全方位的解锁这场视听文化盛宴哈。
2: 现在呢，也要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分别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一位呢是来自国家大剧院艺术中心运营管理部主管邹艳艳哈，
5: 艳艳好，和大家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4: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好，我们再来大家介绍的是来自北京交通大学副教授殷博慧发烧音响策展人魏云云啊，魏教授，欢迎您。
5: 魏教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4: 是，我们的节目呢是在
2: FM106.5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FM107.7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6: 国庆将至，2026国际音像艺术博览会即将启幕，这里有难得齐聚一堂的海内外唱片厂牌，海量黑胶 CD 音像藏品静待乐迷挑选，走进发烧音响展区，百年声学藏品搭配杜比全景声，让您感本真的魅力。此外，还有音像艺术主题展、图书文创展区轮番亮相，多场大咖分享、现场演出同步上演，不管是 深耕多年的资深乐迷，还是单纯喜欢音乐、想感受声音魅力的朋友，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本届音博会带来了哪些全新升级的展区？逛展有哪些必打卡亮点？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解锁这场声与艺术的奇妙之旅。
4: 说到一年一度的国际音像艺术博览会啊，我们简称叫音博会，它在副中心已经举办过几届了，所以每一届都有自己的亮点啊，有自己的惊喜。哎，我们先请燕燕和大家来聊一聊今年的博览会，它保留了前两届的哪些展区和活动，包括又新增了哪些内容呢？
7: 其实今年呢，是我们音博会的第三届了。那我们音博会今年是在前两届成功举办的基础之上，可以说是全面的进行了升级。整体来概括的话呢，就是一句话，叫做核心框架保留，内容体系升级，亮点集中突破。在保留方面呢，我们还是继续延续了去年的六大展区。那今年我们的六大展区分别是音像艺术主题展区、国际音像艺术科技展区、图书文创展区、艺术家
1: 科技展区、艺术展览区和户外的休闲区。那同时呢，我们也是在整体的活动上进行了一个统筹的策划，包括我们今年也是一个创新点运河的开幕式。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我们过去前两届一直在做的系列的艺术活动，音像与艺术的论坛、公共空间的一些演出，以及户外的巡游和露天剧场的这样的一个音乐会等等。我们也是围绕着展演讲听休闲文创，构建起了一个展示交流体验消费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立体化的一个展会的体系和内容，也是希望给观众打造一场好听好看好逛好玩的这样的一个沉浸式的视听的盛宴。那么相比较过去的两届，我们在几个方面吧有一些比较大的亮点，然后也是欢迎大家在音博会期间来关注啊。第一个亮点就是我们在规模和国际的资源上进行了升级，由原来展区的内容扩制到了1200平米，参展的国家和地区呢也是达到了19个，厂牌呢也是达到了72家，参展的品种是4000余种，可以说是在整个的规模上来说较去年和第一届的时候有了比较大的一个内容上的提升。那第二个呢，是在专业的细分赛道上我们也实现了一个突破。今年我们也是第一次首次设置了这个全功能的发烧音响的专门的展区，这也是我们音博会3年创办以来的第一次，也是我们希望把这种专业的视听同时也向大众对我们的普通观众进行开放，也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音像作品，能够得到这个艺术这方面的接触。那第三方面呢，是出版文创的合作升级，我们今年也是第一次和中信出版集团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合作，然后打造了一个七幕阅读的沉浸式的体验的空间。通过这样的空间，我们也是希望能够以书为媒，以乐会友，来拓展我们音乐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传播的边界。第四个呢，就是科技赋能，我们也是在3届的音博会当中都有艺术加科技的展区，那我们今年这个科技的赋能的比重也是在不断的上升。然后同时我们也是一方面引入了展示了一些前沿的音频技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有一些科技类的互动的项目和装置，就是让专业的观众能够看到技术前沿方面的内容，同时让我们普通观众也能有一个特别好的听觉的体验。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办展模式和我们的惠民举措的创新，像刚才也和主持人和观众朋友提到了，我们创新了运河水路的这样的一个开幕式，也是想要通过文旅商融合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向参与活动的嘉宾和我们的观众呈现我们现在副中心文化建设蓬勃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吧。另外我们也是在这个活动期间开展了很多的公益展演啊、艺术活动啊，面向我们的市民和青少年，也是希望通过我们比较丰富的活动，然后专业与大众来进行一个结合，来丰富我们国庆期间给副中心、给北京市民甚至是京津冀观众带来一个非常丰富的文化的品质和体验。
4: 燕燕刚才提了一点，对于专业的发烧友来说，今年是全功能的展示啊。我们也有朋友在问说，全功能啊，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来解释一下这个全功能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1: 全功能呢，就是我们今年是在去年和往年的基础之上，设置了一个大家可以看、可以听、可以逛、可以体验这样的一个全闭环式的这样的一个发烧的一个专区。然后一会儿我们也会和我们的主持人和观众朋友聊到我们今年所做的国际影音艺术展区，也就是我们的发烧音响区，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展区让大家

0: 都有办了30多年的国际音响唱片展，
1: 是
0: 上海呢也有30多届的这个 Hi-Fi 的展示会哈，包括北京也有国际音响展，但是这些听上去呢都比较针对专业人士，
1: 要不就是买那个音响、买耳机、买
0: 发烧友
1: 哈，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像我们这次的。

0: 观看一场露天的音乐会，它其实是把这个整天一整天的一个全流程的体验给大家策划到了，这是一个综合性，因为 国家大剧院也有综合艺术平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也是在做所有的活动，包括此次音像展的策划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把综合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来进行突出。那另外一个就是平台，对于这个国家大剧院来说，我们也是把这个音博会谋定到了国际音像艺术科技这样的一个核心方向，希望能够打造出这种权威性、专业性的国家级的音像全产业链的一个交流的平台。
1: 所以我们这一次也是展会是免预约免费的向公众来进行开放的，所以它不光的是服务我们的行业的从业者或者是发烧友，同样它是也是对市民来说做了一个美誉普及这样的一个作用。
2: 哎，非常综合哈。
3: 对，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朋友其实都是有这种黑胶和 CD 的记忆的，是百日为张无事故，他说家里还有一张 LD 的雅尼的 雅典的音乐会，还有黑胶大概有15张左右，卡带呢现在不超过20盒了，50张左右的 CD 还在，说 VCD 倒是只留了一张陈美的小提琴音乐会， DVD 都扔掉了，这黑胶还有15张左右。包括像阳光也说，他说听黑胶啊，它不光是听音乐，它更像是一场有温度的仪式，放唱针然后看着唱片慢慢的转，声音呢是有微微的带着暖意和颗粒感的感觉，这就是数字音乐
1: 它非常难复刻的体验。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博览会上最核心的一个展区哈，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音像艺术主题展区哈。如果说听众朋友对这个展区没有概念呢，打个比方吧，在这里大家可以买到像张国荣啊，还有邓丽君等等这些华语经典的这些唱片哈，还有像比如说贝多芬的一些海外大师的古典呀，还有影视配乐的一些黑胶与 CD， 大家可能来到这儿看到了之后可能就会动心哈。当然了，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您看这次一次汇聚了19个国家和地区72家唱片的原厂参展哈，这个音像艺术展区会有哪些特别珍贵甚至是绝版的 CD 或者是
0: 黑胶为大家来展示的？刚才也提到了我们整个在规模上，然后面积上，包括参展商上也都排的展区，以及我们接下来有的我们的国际影音艺术展区，也就是我们的发烧音响区的内容，大家都能找到或者到很多的珍贵的或者绝版的藏片，藏那个藏片，然后很多的厂牌也都是把自己压向艺术中心来自己看一看有哪些绝版的 CD 或者是黑胶，您可以带回去的，或者是能在现场体验的。
1: 现场可以买吗？可以的，可以买。对对，我们
0: 买的这个展区大部分的厂牌都是可以购买的，比如说像我们的国际音像艺术科技展区，然后比如说像我们的唱片公司的文化粮仓所在的这个位置，以及北京艺术中心东厅西厅一进门的我们的国际的影音区都是可以进行购买的。然后您也可以跟厂牌的代表面对面的来进行交流，
1: 这个太好了。其实有些这个发烧友也好，音乐爱好者也好，他们更希望的是能够找到跟他们有这个心心相通的哈，是
2: 音乐的这种心有灵犀的交流哈。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朋友说是并不打算会有特别大的那个置办，但是也想去看一看我们的各种设备。哎，我们来问问策展人啊，魏教授，咱们现在的很多音响发烧友来说，他可能有升级的需要，对于很多他喜欢音乐的朋友来说，他也有这种入坑的愿望。那咱们今年音博会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就设立了这个 HiFi 发烧音像的这个展区，这个展区怎么样面临更多的人群呢？有什么样特殊的设计吗？
4: 对，就是正如刚才燕燕说的，我们今年的整个音博会的定位呢，就是我们基

0: 多发烧友的这个更高级别的他对于音乐的要求，所以呢我们其实在现场你可以看到，我们分为其实在 B2 的这个整个展区里面分为两大块内容，一部分呢是比较专业的这个音响和唱片的展区，另外一部分呢我们还配备了一个文化体验市集来去同步这个展区，配合大家去游览去体验。那么在这个展区里面呢，我们既包含有比较大家知名的这个德系的音响品牌，比如说阿卡佩拉啊，这种它是面向于非常专业的这个发烧友需求的，我们把它称之为就业界就纯手搓的音响，是纯手工打造的音响。还有呢我们是有很多比如像猛牌，它也拿出了这个家用的旗舰级的这个音响啊，大家可以去试听，我们现场也给大家去准备了这个聆听室，你们可以买了唱片或者说还没买唱片之前，你可以拿到我们的专业聆听室去先听一听啊，是不是符合你的要求和你对音乐的这个审美，然后我们再决定要不要买。那同时呢我们还邀请了像今日电器这样子就是一些数码的耳机啊数码的播放设备啊，一些比较小巧的这个蓝牙音响也会出现在我们的展区里边，但是呢它同样的都是他们比较头部和高端或者首发的产品，不同的呢就是它面对的是不同的应用场景同时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唱片也是，我们既有这个像龙源瑞明这样就是比较知名的唱片的厂牌，我们还邀请了一个应该很多网友朋友们会比较熟悉的成都旧时光，它也是面向于发烧友的一个比较受大家认可的一个就是发烧友内部的一个唱片的平台他们每次就是会带着非常多这个发烧名盘来到各种这个展会的现场，我们这次他也是拿出了自己压箱底的宝贝，带了很多很多过来所以是希望大家过去淘
1: 我觉得这次哈，这个关于这个音响方面哈，我觉得还真是挺琳琅满目的，而且挺丰富的哈。像我这种就是不发烧，但是我还挺喜欢音乐的我可以去看看，就适合我这种特别是蓝牙的这种音箱哈，平时生活当中能用到的
2: 但如果真的要入坑黑胶的话，张扬你看。
1: 也可以入坑啊，
2: 对，但这个价位大概是多少？比方说适合新人去现场淘的，因为一提到黑胶，很多人觉得很贵，就是烧设备，那觉得这个烧相机啊、烧黑胶呢，都是有钱人干的事儿。那对于新手来说，它有没有正入坑的价位？
3: 其实这个黑胶啊，它涵盖的这个价位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跟它的珍藏，包括跟它的受众也是不同的。所以这次活动呢，我们其实从几十元的入门版本，然后到数百元或者是上千元的这种限量的收藏版本，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2: 就唱片
3: 对是的然后这个新手也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这个想法或者是预算，您先感受就像刚才魏教授提到的，我们特别也是在 B2 的曾设置了这样的一个聆听室您可以带着您的唱片黑胶唱片来去聆听来感受然后看一看哪些唱片是更适合自己的，而且在现场的时候其实也会有厂牌的这个代表，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现场，如果您有什么想要问的一些问题其实也可以咨询一些我们这样的资深的工作人员资深的厂牌的代理人对他们也可以从喜欢的风格呀或者是想要追求的这个唱片的需求来给出你的建议
2: 所以您看刚才提到的是唱片那唱机呢有朋友在问那个有那个便宜点的那个唱机吗
0: 叫唱机从2000多块钱到万元不等但是如果是专业级的黑胶唱机可能就要高达100万元级别了对
2: 那就完全就是上了好几个那个档次了
0: 对就是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就行其实我觉得音乐它没有不分国界也不分贵贱就是它其实是一种自己的这个审美的爱好喜好就是满足你自己家用的需求我觉得就可以了2000元级的或者是甚至是再低一点的1000元级的小唱机其实也可以听到很美妙的音乐的
2: 其实好多朋友啊您看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朋友他都有黑胶的这个记忆但是现在可能不打算再买 但是又觉得在黑胶唱片那去感受一下，再去像张扬一样啊，有在这个边缘，我可以入坑，
1: 对，
2: 也可以感受。万一我一旦觉得它很符合我的审美和调性，那我就可能往这儿走一步。
1: 对，
2: 也有很多朋友说，那有没有这个市集能够让我找寻到过去的生活方式？因为黑胶可能在很多人的记忆当中，在寻找记忆上，无论是发烧友还普通人，魏教授，我们有什么样的市集的老物件，大家可以去体会的？
0: 对，其实黑胶，刚才我延续那个主持人刚才这个话题哈，就是说黑胶对于我来说，我比较喜欢黑胶，但是我入坑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觉得黑胶它是比较珍贵的，它珍贵的点就是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它是用唱针去听的，就是这个唱针每转过一次以后，它对这个唱片是有磨损
2: 的，
0: 那么它就会变得弥足珍贵，所以你听到的每一次其实它都是比，就是它的这次是最它未来最好听的一次啊，所以它对我的那个意义感觉不太一样，就是我会很珍惜，用很珍惜的心情去听它。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黑胶唱片呢，它的录音过程可能大家都不太知道，就是它需要一次性的完成录音，因为它是原来比如说一个非常大的建制的交响乐，它需要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去完成这个录音，但是我们现在数码时代呢，你就可以分别去录，然后再拼凑在一起，因为数码是可以剪辑的，所以这个对于我来说也是很重要，就是其实你是在听的是这个整个音乐当下的配合那它有可能就是它呈现的每一次它都不一样，
1: 都是独一无二的，
0: 对，它就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这个对于大家来说应该是就是你就这是我自己的喜欢黑胶的一个原因那么每一个人可能不一样，有的刚才网友说它是一种有一种时光的颗粒感和沧桑感所以我们在去市集去寻找的时候，可能是寻找的一份记忆，有可能它呈现的这个唱机就是您那个时代的这个唱机，有可能它呈现这个录音设备就是啊原来当时的这个交响乐队是这样去录音的，所以大家可以去在这个里边去感受时光的变迁
2: 那十一期间我们的重点演出，在剧场内的演出有哪几项重点，也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可能现在大家正在这个购票计划当中啊。
3: 对，其实在国庆期间我们剧场的演出也是非常丰富的，就可以说是观展和看演两不误那在歌剧院的时候，我们有甘肃省的歌舞剧院的经典的舞剧丝路花雨然后可以带着
1: 这个我也买了
3: 欢迎来体验。
2: 我在甘肃看过，我在敦煌专门看过现场的时候
3: 对，所以十一的时候带着家里人来开始这样的一趟文化之旅，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1: 没错
3: 然后同时在我们戏剧场呢，还有我们国家大剧院原创的制作的这个莎士比亚的经典喜剧第十二夜音乐厅呢也有我们李彪与北京民族乐团打击乐的专场的音乐会还有这个我们在10月2号、3号的公益的这个演出，河畔时光周末音乐会，它有两场，一个是经典的影视歌曲和经典的民歌这样的两场，这两场着重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它就是因为国家大剧院有这个艺术普及教育平台的作用在身上，所以它这两场都是以非常公益的价格40和80元的这样的一个定位，然后带给大家非常高品质的演出那同时还有两场的音乐会比较特别，也是想为大家推荐啊，就是在我们绿心的露天剧场我们特别策划了重磅的音乐会场呢，就是在我们10月5号的时候，我们自得琴社带来的一场国风的户外的音乐会，这个之前在我们今年的城市绿心森林音乐节当中，我们自得琴社也是和大家见过面，然后反响也特别的好然后他也是把这种古琴啊和电子的这种编曲啊进行了一个碰撞，所以可以带给大家不一样的这种国风的视听的感觉吧然后这些演出我觉得场场都很精彩，然后场场也值得就是在国庆期间一边逛展一边来观剧，就体验感拉满
2: 是您看天使与海豚说北京艺术中心真的有好多非常精彩的演出，去过几次而且公共空间的小型音乐会也特别棒啊他还有很多朋友说那个5434说60年代末的时候邻居家的小老弟有个手摇的电唱机，用的是传统的黑胶唱片，其中一曲彩云追月听了以后非常的难忘还有一位朋友说这个以前买不起黑胶唱片1528说买过塑胶唱片那就薄膜唱片嘛，这5颜6色的我记得红的绿的蓝的特别多，就比较便宜所以大家有各种各样的记忆来最后二位一句话来跟大家提个醒，音博会是不是要预约，怎么抵达，有没有什么实用的小贴士，来策展人一句话吧。
0: 我们的音博会完全免费对公众开放，欢迎大家前来加入
3: 也欢迎大家在音博会期间来到北京艺术中心来感受副中心的文化建设，来感受我们 国家大剧院为大家亲力呈现的这样的一场音博会。然后同时也给大家提个这个贴心的小提示吧，就是我们音博会是免费预约，然后向大家来这个开放的。那同时大家也可以在停车方面哈，然后可以听到我们三大共享停车，然后
2: 停车位上去、啊、
3: 对对停车位上、
2: 嗯、好，非常感谢二位，也感谢大家啊。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的精编版节目，一会儿欢迎您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精编版。

0: 纷纷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成长。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0: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

0: 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分散小阵雨，单转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6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像武学一样，侦探推理小说也有门派之争，本格派与社会派，恰似推理小说当中的少林与武当，他们各自都有什么特点？那些大家熟悉的小说和影视剧都属于哪些门派呢？这一切问题不仅关乎文学、叙事学、历史学、社会学，也关系着我们的工作与休闲，我们的创伤与欢笑。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侦探推理小说当中的少林和武当，主讲人卢野，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博士。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读书俱乐部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5: 马上就要过节了，侦探推理小说是娱乐性质非常强的一种类型文学。我今天讲侦探推理小说当中的两个主要的流派，但是呢，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种类型文学的了解的程度是有多么深，可能有非常资深的这个爱好者啊，就是对于这些门派啊，对于这些作家作品呢、啊、是如数家珍，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感兴趣，所以还是有必要说我们在进入到这流派这个环节之前，还是有必要先把这个什么是侦探推理小说这个定义，我们再跟大家再来交流一下。好，那么第一部分就是什么是侦探推理小说。我之前呢就是在这个三联中读有一个音频课叫推理的盛宴，那么后来把这个讲稿呢就整理成了这本推理大无限。那么这本书它其实它的这个初衷啊，就是不像很多的这个侦探推理小说的 UP 主，他会帮你介绍说，比如说你没有时间看一整本书，或者是你没有时间看一整部的电视剧或者是电影，那么这些推理的 UP 主他会浓缩这本书或者是这部剧的精华，然后先给你普及一下，然后你觉得有意思，然后你再去看全篇或者是全书。那么我做的这本书不是做这样的工作，我是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去讲侦探推理小说这种类型文学它有什么样的价值。因为通常我们都认为它就是茶余饭后的娱乐，那么其实有一种研究的思路叫做 culture study， 就是文化研究。这个是各个高校的中文系或者人文学科非常重要的一种研究方向。那么这个文化研究最有意思的点是什么呢？在这里面跟大家交流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因为我是中文系出身啊，虽然我现在在新闻传播学院，但是有一点跟大家交流一下是什么呢？就是拯救了大批中文系师生的，就是这个叫文化研究的东西。

因为在80年代之前，我们的文学研究都是非常高大上的，就是正统的纯文学的啊，经典文学名著啊这些东西。那么像金庸的武侠小说呀，或者是言情文学呀，或者是这种悬疑文学啊、侦探文学啊，过去在研究领域都是上不得台面的。但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来了呢？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叫文化研究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它有一个起源，就是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它其实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一个分支啊。那么它就打破了什么呢？就是打破了文学领域当中雅和俗的绝对对立的界限，那么就让很多工人阶级的文学，还有大众娱乐的文学文化进入到了研究领域当中。他的一些基本的这个观点是什么呢？文化和政治是不能分开的，所有的文化都是某一个时代、某一个国族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晴雨表。第二，就是文学界的雅和俗的分野是非常可疑的，什么意思？比如说莎士比亚，我们现在认为莎士比亚是绝对的纯文学的作家，但是莎士比亚在他生产他的戏剧的那个年代。它就是一个通俗大众娱乐，我们看这种雅俗的分界，它是最会变化。然后大家都知道，过去中国传统文学小说是不入流的，可是到了晚清时代，如果你想说晚清以后到民国时期，那么你会发现文学的机制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如果你想被指认为是作家，那么你不能只是一个散文家，你不能只是一个诗人。你最好是一个小说家，而且还得是长篇小说家。那么这个东西哪里来的？就是西方的所谓现代文学的这一坨巨大的东西舶来之后，它彻底改变了文学的观念。那么雅和俗的分界也发生了变化。所以文化研究它想说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一个时代，把什么东西定义为通俗，把什么东西定义为是高大上，那么这些都是会变化的。那么对于文化社会学、对于政治哲学的研究来说，他们会认为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甚至比高雅文化更值得重视。那么，当这样的一个观念在学界开始流行开来，然后又传到了中国学界之后，就拯救了一大批的这个苦大仇深的中文系的师生，就是过去在这个桌面以下。就是上课的时候，老师说没收的你的那些闲书，现在已经变成了正统的文学研究的对象。在我上学的时候，网络文学还是非常边缘的啊，谁研究网络文学？很少有人研究网络文学。但是现在中文系的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生，几乎人人都把网络文学作为期刊发表的一个题材，这就是变化，这就是变化。所以我们说这个通俗文化、流行文化。它有什么研究的价值呢？因为它最能够反映一个时期的大众的心理的焦虑。文学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它为我们的现实生活提供一种抚慰，但是这种抚慰是象征性的。什么意思？我们都知道它是假的，但是你就是需要它。比如说霸道总裁。爱上你啊，就是如果现实生活当中真的出现一个霸道总裁，然后以那样的什么公主抱啊、玛丽苏文学，然后什么壁咚啊这样的方式来追求你，你会觉得非常恶心啊。但是如果我要看一个短视频、看一个短剧，霸道总裁爱上你，为什么如此的普遍？这个就叫做象征性的抚慰，就是大众文学会抚慰一个时代的人特定的心理焦虑。那么这种心理焦虑背后有怎样的政治的背景，有怎样的经济的背景、文化的背景，这些就是文化研究的研究对象啊。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嗑着瓜子儿看别人家破人亡？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看别人的故事？因为看故事就是在投射，以各种非常复杂的方式投射我们自己的现实。

他强行提供一个答案，这是中产阶级最喜欢的一种叙事模式。侦探推理小说发达的地方都是中产阶级比较发达的地方。我们从阶层的这个角度来说，因为中产阶级他的生活方式最要求稳定，他又想要有趣味，这个趣味把你的悬念、你的谜团、把你的好奇心高高的扬起来，但是你必须给我一个确定性的东西，中产阶级所喜欢的这种叙事模式。复旦大学的推理文学的研究专家战玉斌老师，他说侦探小说就是一具尸体，它的组织结构实际上是尸体复活的过程。我们看那个消失点特别像一具尸体，我们看侦探小说基本上就是，开局一具尸体，一个事情的结果先给你了，然后你要反着推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在象征的意义上，侦探小说就是尸体啊，所以我非常喜欢他的这样的一种提法。但是我们说他虽然很荒谬，可是他的诗意就来自于荒谬。我们说诗歌只负责提问，不负责回答，但是侦探推理小说把所有在诗歌当中提出的那些问题都强行的给你一个回答。我觉得它是一种我们研究不尽的非常有意思的一种文学类型啊。那以上呢，就是给大家做一个简略的一个前言啊。其实我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去聊这个话题了，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到

0: 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读书俱乐部这一次播出的内容是侦探推理小说当中的少林和武当，主讲人卢野是推理大无限的作者。在这本书当中，他以文化研究的专业视角，用深入浅出的生动语言解读侦探推理小说的前世今生，辨析推理类型的不同流派和主题，揭示推理作家的写作秘诀，剖析推理故事的叙事技巧。这本书既适合推理迷重温名家名作和解谜快感，也能够满足入门推理读者们的好奇心，由此推开推理之门。这本书当中谈到，要想读懂侦探推理小说，你就不能只读侦探推理小说。这一次的节目中也要重点说一说这一内容。
2: 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到侦探推理文学的两种流派，本格派和社会派。这位读书人就是唐诺先生，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一个编辑，同时也是一个资深的侦探推理小说的爱好者。那么他有一本集子专门评价这个世界上最有名的侦探推理作家啊，这是非常厚重的一本集子。我非常佩服唐诺

派，就是它比较早，它孕育了后世非常多的多元化的推理类型，它是比较混杂的，但是总体来说，它以解谜为主啊，然后又有本格派和新本格派，下面又有非常多的支流，那么这些呢，通常就是。我要解开一个谜团，这种趣味性最强的就是这种类型的推理，那么变革派，它开始往外延伸了，推理这件事情，谜团这件事情不见得那么重要，但是也有这个叫做变革总派。我们看惊悚悬疑这种泛悬疑的这种东西，谍战小说亚派，其实中国的谍战小说非常发达的，比如说麦家新智力小说，典型的谍战小说。历史推理，历史推理，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古典，比如说《清明上河图》，比如说其实马伯庸的作品就是历史推理，虽然他自己可能不见得愿意往这个流派里面归，但是从我们侦探推理小说研究的这个角度，广义推理啊，在广义上来说，它应该是历史推理，那么写实总派、法庭派、硬汉派和社会派。那么下面，其实我觉得中国当代的国产推理有很多都是社会派下面的本格化的亚派，或者新本格化的亚派，或者旅行推理的亚派，有很多都是这种类型的。那么到底什么叫本格，什么叫做社会，或者说到底什么叫格，我们来稍稍介绍一下。格的核心仍然在于谜题和答案这个核心的结构。侦探推理小说是诞生于欧美国家，但是"本格"这个词是日本作家提出来的。那么它的日语原意接近于原则、正规和规范。挪到推理小说，它指的就是以搜查犯罪过程作为故事的主线结构，以解开案件谜团为中心的作品。那么我们怎么样判断一部？

典型的本格派，房地产推理。这个作家非常火啊，他是一个网红作家，在日本的一个网红作家，他本身就是一个戴着面具的一个非常神秘的视频博主，然后他把他的视频改编成推理小说。他的作品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非常符合我们这个互联网时代的特征，就是跨媒介。过去在推理小说当中也会附这些平面图，但是很少有人看。然后作家还是会以文字去描述这个房屋长什么样，可是雨轩的作品不是这样的。当需要图的时候，他直接给你一张图，啊，当需要照片的时候，他直接给你一张照片，非常的直观，非常符合大家看公众号文章这种图文并茂的公众号文章的时候你的那种阅读的那种感觉。所以他的作品读起来先进，就是非常的时尚，而且流畅。

0: 布朗神父，他对后世的本格派影响非常大。那么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知道12月5号刚刚在大荧幕上上映的1957年的黑白电影《控方证人》，他的原著小说就是阿加莎·克里斯蒂。阿加莎·克里斯蒂是纯古典解谜啊，可以说是欧美黄金时期的推理小说最有名的、最畅销的作家，就是阿加莎·克里斯蒂。他是活跃在20世纪的20到70年代，他的创作生涯非常的长，非常典型的古典解谜派，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本格派的前身。我们再来看一下，本格派和社会派，它的在国际上它的一个历史发展的一个沿革，就是这两个派别在社会历史的进程当中呢，各有各的主场国家，各有各的主场时代。那么，比如说在日本，古典本格派的时代是在二战前后，那么战争所导致的心理问题，给了猎奇性、趣味性的题材以一个合适的生长空间，日本就出现了一大批重要的本格派和变革派的作家。那么，二战前后是日本古典本格派的时代。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读书俱乐部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2: 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的是侦探推理小说当中的少林和武当的上半部分，我们主要谈到的是侦探推理小说

0: 一秒就有三座奥运泳池的冰消融。
1: 别再感叹漂泊无根的人生如浮萍了。你们知道在污水富营养化的水域里，浮萍的繁衍速度有多快吗？
0: 最快两天，种群直接翻倍。
1: 这些比喻不仅藏着对自然的认知误区，更让无数正在发生的生态危机被忽视。
0: 少用一次性塑料，践行低碳生活，爱护河湖水质。
1: 了解生态真相，守护地球家园。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

0: 请张总给我们大家先讲讲常见的消化道肿瘤都有哪些，老年人中常见的又是哪些？
1: 常见的肿瘤呢是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当然消化器官还老年朋友们反应呢耐受性强，对，所以只要高度警惕，消化道像食管、胃、结直肠和外界是相通的，我们可以有胃镜、结肠镜、小肠镜去做检查，去早期防治、早期筛查这些肿瘤，把它们切断在萌芽之中。
0: 所以说尽管他们很隐匿，而且呢因为老年人的特点耐受性比较强，他不太容易提早发现，但是呢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先进的检查手段，只要我们有这个意识，那可能呢就不会拖到最后的时候很严重的再到医院去就诊哈。那也想问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您有没有这个概念，就是您现在多大年纪，您有没有做过肠胃镜，那您做肠胃镜的原因是什么，也欢迎您把您的这个亲身的体验告诉我们。待会儿呢其实也想请张院主任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到了多大年纪肠镜胃镜不管您舒服不舒服都建议做一下了哈，一会儿也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那么也想问您一下哈，就是刚才说到了早期呢这些消化道的疾病很多都是没有症状没有信号的，它比这个枣核被吃进去了还隐匿，因为枣核吃了我们还会觉得疼，但有时候肠一些消化道的肿瘤可能没有那么明显的症状。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有一些什么样的身体的早期信号，有可能呢就是我们的身体发出的预警，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注意一下了。
1: 咱们刚才说到消化道肿瘤的最大的防治的问题就是它非常隐匿，
0: 对，
1: 没有症状。那对于一些我们预警的能够提前意识到的，很多时候已经是中晚期。那么我们老年朋友们要注意哪些现象，包括咱们的症状来说，痛，肚子痛，那么这个痛怎么说，就是疼痛的性质延长了加剧了，或者原来用药能好转好转不了了，还有就是胀，那么吃饭不消化

0: 人家现在还在我们科里做。
1: 对、嗯，不同肿瘤的表现有哪些特点？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节目邀请北京老年医院消化科主任张燕和您聊聊老年人消化道肿瘤的早期识别。不同的消化道肿瘤，因为它发病的部位不一样，器官的构造不一样，所以呢，其实它表现的也不太一样。那么也想请张燕主任就一些常见的，尤其是老年人比较常见的消化道的肿瘤，它的不一样的表现。

0: 营养不良、那么全身的症状是乏力、胃还和肠道有反应，甚至于说你胃不好了会出现大便的次数增多，因为它的容受性下降了、包括贫血包括腹疼、那都要来查一查，那这个消化道是一体的。
1: 贫血腹痛，贫血担心比如说消化道出血是吧，
0: 对、肿瘤嘛、它拼命的摄取我们的营养、它要拼命的生长、那生长的血供供应不及的时候会出现坏死溃疡，在悄悄的渗血，你的营养被它吸取了、然后血供呢也被它吸收了、但是它还在破坏你，把你的血液给排掉了，所以会导致贫血，尤其是老年男性、出现不明原因的贫血，绝经期后的女性朋友的贫血、那么都要高度怀疑是不是消化道出问题了、
1: 对，贫血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哎呀是不是营养补充的不足、但实际上很多时候并不是这个原因，而是因为我们的消化道出现了问题，
0: 对，
1: 而且是比较严重的问题。
0: 对
1: 啊，又是一身冷汗。我们一说到这个话题啊，一说到肿瘤就其实都很紧张，但一会儿呢其实可能张燕主任也会跟大家说，好多肿瘤只要发现的早，它的预后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紧张关键是我们得发现，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哈。其实说到了一些肿瘤的表现，我也想问一下您，您看好多老年朋友自己自认为是半个医生哈，比如说觉得哎呀胃胀啊胃痛啊，觉得这都是老毛病了，我这个胃病已经很多年了，我就吃药吧，但是呢有的时候就会延误病情，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就是按着自己的习惯吃一些治疗胃痛的药，什么时候就必须去医院了，或者说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自认为吃自己觉得有用的药。
0: 这个问题也牵扯到咱们的肿瘤防治的问题、包括肿瘤筛查的问题、因为消化道肿瘤呢生长缓慢，那很多时候它没有任何症状，那一旦出现症状的话恐怕就是比较严重的阶段，那我们要注意了、那如果您有正常的做胃肠镜的筛查体检，那有些轻微的不舒服您可以去服用药物自己调节，但如果说您从来也没做过胃镜肠镜，您也没有筛查过、那出现这些消化不良啊肚子胀啊甚至于大便习惯呀性状的改变呀、我的建议您还是来找医生聊一聊、看一看
1: 便血的问题，包括大便颜色的问题、其实绝大多数人如果一旦出现了便血，首先考虑的肯定是痔疮对吧、这也是我们的生活经验，但是您说了便血其实它也有很多种，然后呢便血也不是说都是痔疮，那这个时候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需要往消化道肿瘤去想，或者说我们如果便血了是听之任之，就是吃点痔疮的药，比方说有一些这个栓剂啊，然后也有一些这个药啊抹一抹吃一吃涂一涂，还是说也要去医院做一些排查？
0: 这个问题确实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
1: 太常见了、
0: 就是、对，
1: 痔疮也太常见了对吧，尤其对老年人来说。
0: 就像咱们大家伙老说哎呀十人九痔、对吧，
1: 对，
0: 年轻人也有老年人也有，大便带血有的就习以为常了、不把它当回事儿，
1: 是的。
0: 但是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咱们首先来讲讲痔疮、痔疮呢其实就是肛门周围的一个静脉曲张、那么随着就是便秘呀就是排便困难呀导致的出血、那么它的血呢是鲜红色、通常是便后滴血或者呢便纸上会有血、那么血和便它是分开的不混合的、有时候啊会伴有肛周的疼痛，
1: 疼痛，
0: 对、有的时候还能坐浴啊什么摸到有一个肿块，就是肛外的、那么一般没有大便习惯和性状的改变、但是呢如果是

0: 么当然他的血呢通常和便是混在一起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没有疼痛也那一定要来看医生、
1: 嗯、
0: 当然还有的患者是溃疡，就像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患者从境外跑来找我们看，说当地怀疑他是肿瘤、
1: 嗯、
0: 准备呢做一个手术了要、
1: 嗯、
0: 所以他又不放心跑来、
1: 嗯、
0: 因为一开始是按痔疮的处理的，处理完一个月还是有便血、
1: 嗯、
0: 那又怀疑是肿瘤了，但他唯一的一个就是没有做肠镜、
1: 嗯、
0: 那我们就给他做了肠镜了、
1: 嗯、
0: 我们要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便血、
1: 嗯、
0: 结果万幸、
1: 嗯、
0: 它不是肿瘤、
1: 嗯、
0: 也不是痔疮、
1: 嗯、
0: 那它是溃疡性结肠炎导致的出血、
1: 嗯、
0: 也就是说有些肠道的炎症也会出血，
1: 有、哦、这么多种原因呢、啊、我们自己哪分得清楚啊
0: 对，所以这个就是真正的我们要做一做肠镜看一眼那大家都放心，
1: 嗯
0: 啊，所以呢，就是肿瘤的出血呢，通常是暗红色的，
1: 嗯、
0: 和便混在一起，同时还有全身的症状，那么乏力啊、消瘦啊，还有就是腹部的疼痛啊、
1: 嗯、
0: 肠鸣啊，或者腹泻啊、便秘啊、
1: 嗯、
0: 这些习惯，大便习惯都改变了、紊乱了，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就像小丹主持人说的，这么多的情况，大家还是在家别自己看了，
1: 没错，
0: 也别用痔疮酸了、
1: 嗯、
0: 还是找我们、
1: 对
0: 看一看，
1: 对对，是的、
0: 嗯、
1: 去医院了请专科医生给排查一下、
0: 嗯、
1: 我们就放心了，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位朋友、
0: 嗯、
1: 都当时担心是肿瘤，排查一下，而且找专业的大夫，一定要找专业的大夫，专科医生。张主任，就是这些老年人常见的消化道肿瘤都有一些什么样诊断的金标准？
0: 胃肠道肿瘤的金标准啊，就是胃肠镜，
1: 就是胃肠镜。
0: 对，我遇到好多朋友说，哎呀，我门诊体检，或者专业的体检机构体检、
1: 嗯，
0: 每年都很认真，那我又抽血，又做影像、
1: B 超、CT，
0: 全做了，
1: 啊、
0: 全
1: 查血，
0: 对，嗯，甚至于说，大家都恐癌，肿瘤指标、肿瘤这些。相关的全查了、
1: 啊、标志物
0: 对对嗯，都查了，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胃肠镜真的不能逃不能躲、
1: 嗯、
0: 还是要勇敢的去做一做
1: 啊、
0: 嗯、对，
1: 标准是胃肠镜，
0: 对，
1: 必须得做呀，是吧，
0: 嗯，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1: 嗯、
0: 也是咱们身边的，嗯，就是我们北京老年院在海淀周边呢有特别多的一些学校和国企，那么他们会体检、
1: 嗯、
0: 有一位52岁的男性朋友呢，他每年呢都很认真的去做健康体检，
1: 嗯，
0: 那一天在我的门诊说，张主任您看我每年都查都很好，所有的指标都正常，我说那您有没有做胃肠镜、
1: 嗯、
0: 他说还真没做，太麻烦，喝泻药太麻烦，
1: 嗯
0: 嗯，那他就是典型的恐惧，结果我做是想工作、
1: 嗯、
0: 他做了一个结肠镜、
1: 哎、他怎么想到去跟您聊这个问题呢、嗯、
0: 哦，因为他们也有听说要做胃肠镜体检这个事情、
1: 哦、那时候其实已经松动了，是吧，
0: 对，他有这个
1: 意识，
0: 但是又想，
1: 又怕，
0: 对，又怕让我们告诉他你可以不查、
1: 嗯嗯啊、
0: 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告诉他不查的
1: 耽误事儿啊，耽误大事儿。
0: 对，那么他真的做了、
1: 嗯、
0: 那孩子在我们结肠镜发现横结肠有一个大概1公分的溃疡、
1: 嗯、
0: 那内镜底下看就是溃疡的整体周边啊、形状啊都不是特别好，像是恶性、
1: 嗯、
0: 那我们就是取了活检、
1: 嗯、
0: 同时呢也跟患者沟通了，那么您要住院了，我们呢最后真的是这样子病理出来了、
1: 嗯、
0: 是一个结肠癌，那但是因为它是特别早期、
1: 嗯、
0: 没有任何的转移，手术之后恢复得非常好、
1: 嗯、
0: 那么一周就出院了，
1: 嗯、
0: 他呢、
1: 就没事了是吗，
0: 对，没事了，嗯，在正常工作正常上班，那跟我保持联系，现在是要体检胃肠镜，要复查胃肠镜的问题了、
1: 自己主动要求检查了，
0: 对，对，
1: 那就是其他的治疗都不需要吗，什么吃药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放化疗啊， 什么都不需要是吗？
0: 对，因为它呢肿瘤特别早期，嗯，所以呢后续的这些治疗暂时还是不需要的，就是咱们定期观察，
1: 嗯，
0: 就像我们总是在提消化道早癌，那么它是位于黏膜层的，它跟基层都没有任何关系，嗯，那么我们呢超早期治疗就等于治愈，可以是这样说。
1: 所以说啊，嗯，早发现有多少的好处啊，嗯，省了时间然后省了钱，关键是不用遭罪。所以为什么您一直积极的在做这个胃肠道肿瘤的早筛，也是这个原因哈，啊。
0: 对，因为咱们胃肠道肿瘤呢其实是给了大家一个就是发现去除的机会的，因为咱们消化道肿瘤从早期的早癌一直到晚癌的话，嗯，中间有10到20年的发展的阶段，
1: 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0: 我们在这个阶段里提前去做筛查，嗯，把早期癌给切掉，不允许它继续发展，
1: 嗯，
0: 那么天壤之别的预后。晚期肿瘤是全身性的致命的打击。
1: 嗯，
0: 对，
1: 没错，真的是这样的。
0: 嗯，
1: 那么刚才说到的是肠道的肿瘤，那胃的肿瘤也是通过胃镜来进行筛查，进行这个金标准的判定吗？
0: 对，那么食管还有胃也一样的道理，通过咱们的胃镜检查细细的去做经查和放大内镜这些检查，发现潜伏的早期病变，把它揪出来做切除，
1: 嗯，
0: 这就是牵扯到我们内镜下的黏膜切除术，黏膜剥离术，那做完之后把所有的癌细胞一锅端，那它就不，没有一个继续浸润生长的机会，
1: 嗯，
0: 所以要去专业的医疗机构做专业的胃肠镜的体检。
1: 哦，明白。也就是说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有一些地方它有专门的体检机构，它也有胃肠镜的这种体检，但是它可能没有治疗的这个这一项哈，因为它医院不同。如果这样说的话，其实去消化科的话做肠胃镜是更全面的。
0: 对，因为整个的消化道早癌的筛查治疗是一个全链条的管理，
1: 嗯，
0: 包括它的术后的管理和恢复，所以呢要非常认真和专业的大夫去做这个事情。那你毕竟您也受了一次罪，
1: 没错，
0: 看得精看得准。
1: 是的，是的。那接下来就要说到特别关键的一个问题了，就是多大年纪我们需要做胃镜肠镜的这个筛查的问题。刚才其实说到都是已经出现症状了，就是说甭管多大年纪，您都该去查了，比如说便血啊，还有刚才讲的消瘦啊，还有就是乏力啊，就各种原因。但是很多时候没有原因，是不是年龄到了一定的程度也得去？
0: 是这样，嗯，就是咱们呢，胃结肠镜这些筛查呢，它有一个标准，咱们国家呢也一直在强调各种规范标准。
1: 嗯，
0: 那么通常建议胃镜是45岁之后，结肠镜50岁之后，
1: 嗯，
0: 如果没有家族史，都是要常规的做一下胃肠镜的无症状健康体检。
1: 嗯，
0: 那对于一些朋友说有家族史的朋友，那像低级亲属、父母啊、兄弟姐妹啊、子女啊，如果有消化道肿瘤的，
1: 嗯，
0: 一定要提前10年去做这个胃肠镜的体检。
1: 哦，10年，也就是说胃镜35，肠镜40，就是高危人群就应该去做了。
0: 就是对，就是咱们的家属发病肿瘤的那个年龄段，
1: 嗯，
0: 然后提前10年去进行胃肠镜的
1: 哦，发病的年龄提前10年，并不是咱们检查标准的这个10年，明白了。比如说家里有这个亲属是50岁，可能查出了胃的肿瘤，那么我们就应该在40岁的时候就去查一查，是这个意思。
0: 对，
1: 反正就是一定要提早。
0: 对对，您说的太对了，一定要早，做事情也要早，胃肠镜体检也要早。
1: 嗯，
0: 那么除了年龄这方面，家族史这方面，另外呢，就是如果本身有萎缩性胃炎啊，或者说息肉啊这些的情况，或者有幽门螺旋杆菌的朋友，还是建议您也要做一下胃肠镜的定期的检查。
1: 嗯，
0: 那么包括我们呢，就是一些 患者朋友说，我多少你就是做完结肠息肉多长时间复查，这个要根据您的病理结果来定具体复查的时间，这也是有区别的。
1: 对，这个也是我想问您的，对于就是没有什么家族遗传史的朋友，那多大的多长时间隔多长时间复查，那么对于可能就像您说有家族这种遗传史的朋友，又应该多长时间查再接着再查一次。
0: 那如果说是普通的胃镜，没有什么特殊的不舒服，也没有检查出来特别的问题，那么3到5年查。那么如果说是肠镜检查，没有特殊的情况，没有息肉啊小的炎症啊溃疡啊，那么5到10年也没有问题。
1: 就是听您娓娓道来，我们大家也发现其实想要一个健康的身体并不难，就是我们所有的疾病其实都是殊途同归，我们只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持一个好心情，规律的作息饮食，那么我们离这些疾病就会远很多。再次的感谢张主任给我们大家进行了这么全面的分析讲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即将告一段落了。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接下来是今夜思语时，再见了。

0: 纷纷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3: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2: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4: FM 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分散小阵雨，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7: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倾听，沉静，放松，
7: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思雨时，懂心里，更懂你。
8: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今夜思雨时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那在团聚之后哈，告别之时肯定会有心中的不舍，那惜别如何安放不舍，今天的节目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心理治疗师钟玉婷来跟您聊这个话题。钟玉婷你好。
9: 你好。
8: 团聚的热闹散去，空下来的屋子，安静下来的饭桌，是否让你的心也跟着空了？为什么越是亲近的人，越用指责代替爱的表达？相聚相守时，如何避免摩擦，好好相聚？明知道聚散终有时，却会有好几天提不起精神，那不是矫情，是成人版的分离焦虑。如何做好预告，安放心中的不舍？告别后要面对的情感悬崖，你是否能平稳度过这样的心理落差？今夜思雨时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心理治疗师钟玉婷跟你讲讲如何好好相聚，也好好告别。
6: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 北京12320金华卫生。
8: 你看热热闹闹的聚会哈，之后你会看到空下来的屋子，安静下来的饭桌，这个时候吧心里好像也空落落的哈。无论是游子又要离开家乡告别父母，还是说短暂的团聚之后哈，家人又要离别你每次节假日的时候也会遭遇这样的心境吗？
4: 也会啊，有回家的时候，我们一般有10天左右跟家人团聚的一个机会，然后每次走的时候都特别舍不得，而且一走可能就是1年甚至半年都见不着这样一个境地了，所以确实心里会有一段的一个悲伤和难过。
8: 这种越是亲近的人哈，离别的时候可能空落落的感觉会越强烈，而且当我们回到故土又要离开的时候哈，那种曾经的熟悉的场景哈，家庭，然后自己不得不告别，这种心境背后上是有它的心理学机制的吗？

0: 首先在团圆的时候，我们大部分人都会分泌我们的催产素啊，或者多巴胺，这是一种和我们的安全感或者愉悦感相关的一种神经化学反应。那个时候我们会处于一个，尤其是我们大脑会处于一个比较高度唤醒啊，高度连接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当我们走的时候啊，尤其是子女返程的时候，那这样一种很强烈的外部刺激，它就会突然间的消失了。我们大脑没有办法立刻的去感应，所以这个时候会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一种真空吧。尤其比较重要是，越是亲近的人，我们对他们的心理存在感，这种依赖感就会越深啊。离别的时候啊，不仅是我们物理距离拉大了，更是我们心理上的一个安全基地好像要短暂的撤离了。那这样一种空洞的感觉会格外的明显一点。
1: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在每次相聚之后可能要面对的情感上的悬崖哈。
0: 是的，很多越是好的关系啊，越是在离别的时候很容易产生这样一种您刚才说到的情感悬崖的这样一个部分。那其实我们在心理学上也会解释这个部分，就是其实我们人其实是很容易适应一段新的一个情绪环境的。那节假日的时候啊，或跟亲人连接的时候，我们会适应的那种高浓度的这种陪伴和欢声笑语啊。当这个环境突然间切回到一个很安静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时候我们脑袋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落差吧。那我们潜意识可能都希望或者期待着有很多的欢笑声啊，或者敲门声啊，但是当一切都回归平静的时候，我们看的这个房间只有这个钟表声，那这样一种预期和现实的一个落差，会使我们产生一种类似于戒断反应的这样一种痛苦。
1: 所以从我们每个人的角度而言哈，大家是有着强烈的情感链接的倾向的。对吧？如果从我们从一个婴儿开始哈，对于母亲的这个依恋是构成我们情感基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0: 对，这是我们的人类这个非常基本的一项生存的本能吧。就我们对于一些我们很亲近的对象，我们会产生一个情感的渴望。尤其是这个依恋理论提出的，我们都需要一种安全基地啊。在这样一个基地里面，我们内心可能是有一种被全然接纳，会被无条件的爱着这样一种感觉
1: 啊。
0: 那父母就是我们最初的一个安全基地了。
1: 可是在现实中哈，我们往往要面对一定的矛盾，对吧？就是我既享受或者既向往相聚，但是每一次这个相聚呢，甜美那么几天之后就会和矛盾。你看我们有听友哈说他每次回家，一看一打开父母的冰箱里面那个陈年旧物和恨不能放了好几年的过期的药品食品，那个来气啊，就好像马上要爆发这个矛盾和战争哈。这种爱的语言往往我们并不会用非常亲密的温和的方式表达，而会用指责去表达我们的关心和爱。会让短短的相聚出现很多矛盾。
0: 其实指责背后其实就像您说到，也是关心和爱，也是一种担心。其实当我们看到父母那样一个就是好像没能特别好照顾自己的那样一种情况，其实我们心生是一种担心忧虑。那我不再说父母没有好好照顾到自己，其实心里也会有点不安。这指责只是这样一种焦虑啊担心的一个表现啊。然后尤其是在我们中国的家庭当中，我们有些时候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这样一种担心啊，对对方的关心，所以我们可能就会变成一种指责上的一个语言。但实际上如果我们背后去去琢磨它或者去体验它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这种指责甚至这种担心呢，担忧背后是一种很深的这种爱和担心失去的那个部分。
1: 是很深的爱和担心失去。
0: 是因为我们都希望父母能够好好的对待自己啊，照顾好自己啊，然后能够好好的生活着，这样我们在外面打拼的时候也会更心安一点。但如果我们

0: 把它呈现在语言上，可能就会变成一种责备。
1: 所以意识到责备的表达方式是出于爱、关心或者害怕不得已面对的离别哈，可能是双方能够更好的沟通的第一步。你看，我们有位听友是说，他和孩子在北京，但是他老家在四川。所以现在其实可能要两三年才回一次家了。那母亲这两年身体又不太好，父亲要带着他辗转就医。那他一方面会心疼哈，一方面又会觉得说自己有心无力啊，鞭长莫及啊。会在利用假期飞回去啊，匆匆的去关照啊，询问啊，但是在这种辗转就医或者日常的照顾上啊，她作为女儿确实没有尽到这个职责，她也会对家里人有愧疚吧。
0: 这是很多在外，就是我们说的游子，他可能有的一种心理啊。其实何尝谁不想尽孝啊？大家都希望自己可以

0: 那个父母那边能得到照顾比较少，然后自己回去之后看到父母受苦呀，或者说就是有生活上的一些困难呢，其实看到作为子女是非常的心疼的，也是很希望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方法可以帮助到他们。但是每当这样一种心愿升起来的时候，哎，自己这边又面临着工作的压力和家庭压力，这里面就会有很多的撕扯，有很多的冲突和矛盾在里面，其实也是挺难受的一个状态。
1: 所以当出现这种撕扯矛盾的时候，因为每个人的时间、精力、经济它都是有限的啊。当你需要面对更多的分配以及面对这样的撕扯的时候，先安顿好自己，应该是个前提吗？
0: 首先很重要一点，就承认自己是有局限性的。
1: 我是有局限
0: 对，
1: 性
0: 我们
1: 的。
0: 每个人一天就是不睡觉，一天也就只有24小时。然后不仅是时间上有限，我们的精力啊，包括我们个人拥有的资源呢，物质条件其实都是有限的。所以给了这个，可能那个就没有了；那满足那个，可能这个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内在可能心里要建立一个稍微的一个平衡，就是我要怎样分配我自己这些资源也好、时间也好、精力也好，我要达到一个相对的我自己觉得可以平衡的一个状态。这样的话呢，也许可能依然有人会不满意，但是最起码我们对自己来说是有个交代的。这个部分可能会稍微缓解一点点我们那种自责或者焦虑的部分。
1: 先照顾好自己，然后呢，尽可能去做好分配，然后缓解自己的自责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的。
0: 不大可能，尤其是如果说，如果我们幸运的话，能够有一个通情达理的家人啊，或者说家庭，但是，不可能每个人都很幸运。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面对很多其他人的期待，那有些期待我们是可以满足，但有些期待不一定能够满足。那当不能满足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也要做一个心理建设，不是说我不愿意，而是说确实我们能力啊、时间啊各方面的条件是有限的，我已经尽可能的去做到我能做那个部分，而这个部分就已经足够了。
1: 这是在自己尽力了的前提下让自己知道我已经足够了我做的已经足够了。你看，我们有位听友说，他是在北京一个50多岁的男性，他的母亲呢已经80多了那么他确实每年回去的时间非常有限因为还在工作中，孩子也是要面临高考。虽然有妹妹在家能够照顾到老人呢，但是对于老人来说，这个远香近臭他儿子如果能回去的话，他是非常不希望儿子离开的。他会跟儿子，会跟他说很多，这个表达很多期待有时候会说起来，好像对这个身边的女儿和
0: 不
1: 女
0: 满。
1: 婿的不满，对。他作为哥哥呢，肯定也要安抚安抚这个妹妹的情绪和妈妈的这个心态但是作为老人来说哎，谁很少见他，越难见到谁，可能会觉得谁越亲哎，而且他跟你沟通的时候，可能不由自主的就会讲起他身边或者心理上日常经常会遭遇到的这些磕磕绊绊
0: 这可能是很常见的尤其是一个多子女的家庭嘛，有一部分孩子可能会承担起这个在父母身边赡养这样一个义务，那有一些孩子可能就会被分派出去承担另外的一些责任所以在照料老人这上面其实很多时候孩子之间是有一定的分工的但从老人的一个体感来看体验来看，我们更容易比如说身边人照顾不到的地方，我们就更容易产生一些抱怨我们会希望他做得更好，但是呢，由于对方已经在自己身边了，其实可能平时在照料过程当中也不好说一些什么，但心里有点不满呢，他又没有一个出口，所以这个时候他有可能会找那个在外面的孩子来去抱怨这个部分，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们可以看一看，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在外面的孩子，可以去听一听父母这部分抱怨，他未必是真的那么难受，他只是说希望有一个情绪的出口。
1: 嗯，
0: 而这个部分啊，可能不需要我们额外的做些什么，只需要更多去
1: 倾
0: 听
1: 和理解，你就倾听就好了，是吗？
0: 没错。
1: 如果他真的要去做那个话事人，真的要去断这个官司，可能家里会越搞越乱了。
0: 哎，我们要考虑多一点的条件啊。首先，这个我们对老人的照顾不可能你说24小时这个方方面面很细的，我觉得任何一个人都很难做到，他有点不满那是很正常的。只要他没有达到一个说伤害的一个部分，我们需要去分辨啊。如果没有伤害那个部分，我们其实可以安抚这个老人啊，以及跟他去讨论啊，是的，确实有点不大舒服的地方，那在现有条件底下可以怎样做让自己更舒服一点呢？这是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我们也需要去可能协助这个在家这个孩子一起来更好的去照顾老人。那具体怎么做呢？其实我们可以提醒这个老人，家里的这个孩子已经做到这个部分
1: 啊，
0: 比如
1: 让他看到，
0: 没错，
1: 身边的孩子已经做到的。
0: 对，我们不要有一种好像争宠啊，希望爸爸妈妈向着我们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部分可以先放下，我们更多从这个老人的照顾那个更大的一个利益的角度来考虑，我们整个家庭可以怎样分工。如果做好大致的一个分工之后，我们要支持另外的孩子，尤其在老人身边这些孩子能够去照顾这个老人。那支持的时候，我们其实要鼓励这个老人可以看到这个孩子的付出
1: 啊，
0: 然后同时也肯定这些在身旁照顾这些人。比如说刚才你说到那个案例哈，那个哥哥就可以跟妹妹去说啊，辛苦你了，真不容易，其实在家这个照顾咱的爸妈其实是挺不容易的啊，然后这段时间辛苦你了，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那我看我也力所能及的去做一些帮忙。那对于妈妈那部分的抱怨，可能我们会一方面听到像确实有不容易地方，确实年纪大了可能也这不舒服那不舒服，希望更多的一些照顾，这些可以理解。我们一起来看看在现有的条件底下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可以帮助他缓解。另外一部分，我们也要帮助他积极的看到那个妹妹已经能做到的那些部分，让他去看到他身边人这些付出，以及所有人对他的这种关心和照顾，不管是在身边的还在远方的。
1: 其实这样的情况已经是一个比较好的幸运的状态哈。一个是有多子女可以分担哈，我想哪怕是游子在外哈，或者是要告别的时候也不至于那么的心里不安或者是放心不下哈。再一个就是可以倾听的老年人，或者能够正常表达的老年人，他肯定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的状态。那我们是不是需要提醒一些，就是您看您感觉到这个老人突然性情大变，或者他讲的那些事件非常的不可思议，而且跟事实情况不符啊。你看比如我们有一位听友是说他的妈妈在家那老母啊已经80多岁了啊，他的妻子照顾比较多，当然他们会有这个妯娌之间会轮流着来啊，但是呢老太太80多岁之后吧就开始出现一些编的或者他自己想象出来的啊，等他回家的时候呢就会跟自己儿子说，你媳妇怎么虐待我啊，打我，把我的这个牙都弄掉了怎么样，客观上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啊。那这个时候是不是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长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病症出现，
0: 有可能的这个比如说老年痴呆呀，或者说老年的一些精神疾病啊，可能会让部分老人出现一些幻觉妄想，甚至可能就刚像你刚才说到的觉得有人在伤害自己的那个被害的那个部分。那如果出现这些的话，我们其实最好能够带老人去看一看医生评估一下是不是出现这些疾病如果是有的话，那我们在照料上是需要额外的关注的。
1: 如果是需要治疗或者用药的话，
0: 对对，
1: 也是需要去专业医生那里做治疗的哈。
0: 我们要留意一下老年人的那个精神状态有些时候他们可能在认知上啊，在情绪情感上出现一些异常，那我们照顾的时候在过程当中可能也会有所觉察，如果有这样一种发现，我们首先考虑的不是他 本人什么性格上的改变，或者说遇到什么事情，我们更多考虑是不是有一些退行性的疾病啊，或者一些脑部的疾病啊等等，那这些部分是可以通过一些治疗加以改善的。
1: 好的。所以这个是要引起警惕的哈，如果是老年人突然开始有一些癔症哈，说一些什么那个老伴儿这个有外遇啊，就是各种这个离奇的想象的幻想出来的内容哈，这个还是需要去专业再去分辨和就诊的。
0: 是的，就看他一个程度怎么样，如果出现明显的这些妄想啊、幻觉啊、睡眠的障碍呀、等等的话，我们考虑可能确实有可能会有一些疾病的一个风险。另外的话，也有可能我们也会考虑一个创伤的一个一个发作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如果他年轻时候确实遭遇过一些比较重大的伤害性的一些事件，那有可能在老年这样一个阶段，可能这个事件又会翻出来，又影响到他的情绪。
1: 哪怕是几十年前的。
0: 对，未必是当下发生这个事情，但有可能是他年轻时候发生过或者遭遇过的，然后他现在这个时候又想起来了，这部分创伤又出现了，然后引发他一个情绪上很大的一个反应。这都是有可能的。
1: 那我们如何安放告别时候的不舍哈，如何好好的相聚也好好的告别。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临床心理科心理治疗师钟玉婷来聊这个话题。
2: 欢迎您参与节目互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语时发来您的思语，提醒您可以在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
3: 夜深人静，放松心情，
4: 世界已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
3: 拥抱自由，人间可爱。
4: 生活对白中蕴含多少期许，
5: 我会在那里等你。
3: 昼夜流转，生生不息。
4: 今夜思雨时，从新出发，向阳而生。
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夜思雨时，
4: 今夜思雨时，
3: 我想对你说。

0: 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1: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0: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1: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2: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3: 哎，王叔，跑步呢？
4: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2: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9: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4: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2: FM102.5 老年之友，
4: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0: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0: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节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0: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节。
11: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2: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11: 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2: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土。
11: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2: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

0: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分散小阵雨，单转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6度。
5: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倾听，沉静，放松，
5: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私语时，
1: 私语时，
5: 懂心理，
1: 懂心理，
5: 更懂你，
1: 更懂你。
6: 今夜思语时，懂心理，更懂你。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今夜思语时，我是主持人刘斌。如何好好的相聚，也好好的告别。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临床心理科心理治疗师钟玉婷来聊这个话题哈。团聚的热闹散去，空下来的屋子，安静下来的饭桌，是否让你的心也跟着空了？为什么越是亲近的人，越用指责代替爱的表达？相聚相守时，如何避免摩擦，好好相聚？明知道聚散终有时，却会有好几天提不起精神，那不是矫情，是成人版的分离焦虑。如何做好预告，安放心中的不舍？告别后要面对的情感悬崖，你是否能平稳度过这样的心理落差？今夜思语时，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心理治疗师钟玉婷，跟你讲讲如何好好相聚，也好好告别。
4: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6: 回到家乡，见到久别的亲人哈，这个情感浓度一下会升高哈。但是分离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种应激的情绪上的表达哈，会有落差。那么我们怎么能让这个告别不那么撕裂，而让必将要来临的道别啊，能够更轻松或者是更好的过渡呢？
7: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处理这样一个告别。比如说我们心理学当中常用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是预告式的一种缓冲。就不要突然间断联啊，或者突然间就走，而是说可以提前，比如提前就要告诉这个父母什么时候可能会离开。
6: 回家的时候可能已经说了我订了哪天的票哈，除非中间吵翻脸了。
7: 是的，有一定的心理预期的话呢，其实大家都会或多或少在潜意识当中去为这样一个分别去做一些准备啊。这是一个预告式的一种缓冲哈。还有个是一种时间性的一种拥抱吧。我们经常可以说，如果可以的话，有一些身体上的接触在结束的时候，比如说一个拥抱啊，一个握手啊，或者拍拍肩膀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身体上的一些接触，也会使得我们有一种心理上的亲近。就离别不代表说马上就断开了，而是说我们依然可以有一些身体上的接触，以及我们之后还会有重聚的一些时刻啊。另外一个是一个锚定，比如说我们回到家，我们依然可以给父母发一个小小的短信啊，告诉父母现在已经到哪。

0: 经回去了，很安全啊，我们下次什么时候还会回来？那你有了这样一种预告啊，有了这样一种离别时的这种又连接上的这种感觉，这样的话这个断裂就不会那么的一下子的就切开了，它其实还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且这个离别它给我们的感觉就不是一下子断裂，它只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去连接，从这种物理上很近距离的连接变成是这种长距离的这种牵挂呀，或者偶尔的想念啊，这些也都是我们之间的一些连接。
1: 其实现在这个物理空间已经被信息技术手段哈大大的给缩短了。
0: 对的对的。
1: 也是因为有视频的存在，所以有视频通话的方式哈，我们会觉得物理距离好像没有那么远啊。再一个就是大家的这个行程安排哈，可能很快又可以计划说什么时候父母过来呀，或者是我们什么时候一起去安排度假哈。大家可以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之间切换啊。
0: 是的。
1: 我们需要有一定的距离和空间哈。这个是很多人分享的，说跟

0: 最恰当的啊，既不在同一个屋檐下，是又是一个合适的距离，能够互相关照。
1: 是的，是的。
0: 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是说，他现在就更享受退休之后的在家的生活，因为父母高堂都还在，然后他们在一个小区，就是前后楼，互相还能看见灯光。有时候爸妈会说，怎么那个孙子的这个书房的灯还亮着哈，还不睡呢？就是大家生活在一个非常近又恰当的这个距离里哈。就好像随时可以享受这个儿孙绕膝的温暖啊，但是又有彼此的独立的空间。你看我们还有另外一位听友的来信哈，她是一位70多岁的女性，那么最近她回到北京已经孤独的生活了2个月，是因为她的女儿大了之后呢都在国外定居，那么她和她丈夫本来也已经奔赴国外去跟他们团聚，但是2个月前她跟丈夫发生了非常剧烈的争吵啊，她又从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脾气很倔的人啊，所以她一怒之下就买了机票回京了。重新置办了家具家电，把这个老房子又都收拾出来啊。现在冷静了这么长时间呢，就觉得可能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1: 所以这样一个女性哈，在70多岁的时候又回到了自己一个人生活的这样一个境地当中。他肯定本人是有很多的一些情绪的啊，我不知道在这样一个地方，在北京啊，在他的老家，他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关系可以帮他一起度过这样一个转换的阶段吧，以及说他跟这个他的亲人之间的矛盾究竟具体怎样的一个矛盾，是那种不可以调谐的。还是说经过一些时间情绪慢慢下来之后是可以去思考重新去沟通的这样一种关系，可能我们都需要在这样一个时间里面可能去思考这些部分。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姐姐我非常钦佩哈，就是70多岁的时候还有这么旺盛的生命力和能力，哎呀，这种跨国的飞行哈，然后重新去布置家安排家，还有这样的勇气，这说明她是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人，
1: 对对对，
0: 而且很有倔强的能力，就像我们青春期对吧，不妥协，就像青春期的时候有那么强的这个生命的活力哈，想要挣脱束缚，或者是想要跟自己相左的意见啊划清界限。
1: 那也能看

0: 先安排自己的日子和时间，那可能他自己本身就有这部分独立的能力，所以他才能在国外的时候很好的捍卫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其实就像你说的，我也蛮敬佩的，就是他应该是有自己的一部分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能力，
1: 当然在任何情绪爆发的时候哈，可能是这个矛盾比较激烈的时期，当双方都冷静下来，或者几方都冷静下来，以成年人和老年人的智慧，可能逐渐可以摸索出一个恰当的共存的去缓解矛盾冲突的方式哈。
0: 我们在心理学上不会把这些冲突看成是一件坏事。
1: 哦，不会把冲突看成坏事。
0: 任何巨大的冲突，它背后一定是长时间积累的一些小矛盾，它的一个集中的爆发。它不在这个时候爆发，它可能也会在另外一个时候爆发。所以我们更多是借助这样一个冲突，看到了可能长期相处下来的那些，是不是有一些不良的模式，或者有一些不良的情绪在积压着。那借助这样一次冲突，我们可以更好的看清，比如说我们冲突双方他们的需求是怎样，他们是不是要改变自己的以往的一种这个可能不大好的这种相处的方式，他们需要重新的去建构一种新的一种相互相处的这样一种方式，能够更好的长期的去相处。
1: 就是哪怕说这一次的关系的反目和离别哈，它是一个比较剧烈的方式，但是因为以他们的这样的关系哈，毕竟孩子都大了。

0: 如果不是的话，可能处理起来就会麻烦一点，因为他们没有之前没有这种模板，
1: 嗯，
0: 他们也不知道从哪去学习这样一种方式，
1: 嗯，
0: 如果说有人能够帮个忙啊，或者他们之前有过这种经验啊，这样可能会更容易。
2: 这里面可能他们原来的固有哈和子女哈，可能要去发挥一个更恰当的沟通的作用哈。那我们再说另外一种节假日之后特别常见的状况哈，老人回归到了一个准空巢的状态哈，子女又离开家了啊，或者是短暂的热闹儿孙绕膝之后的这个热闹劲儿又过去了，那父母怎么从热闹模式切换回日常模式？
0: 一个部分可能就是他们平时的这些生活的节奏，比如什么时候买菜啊，什么时候那个做饭，什么时候跟他们的朋友去聊天，或者什么时候去做一些日常的一些活动，那这些部分可以慢慢恢复。恢复他日常生活的结构，这样的话
2: 也可能他们会非常的轻松哈，注意把这一大家子伺候走了
0: 对，也有可能的啊。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除了这部分之外，其实我们现在都可以通过通讯啊、手机啊、视频的一些方式重新的跟子女有一些连接啊，那这种连接呢，我们也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一种问候啊，比如说我们平时经常都会简单说，哎，吃了吗？那个今天怎么样啊？天气

0: 可能这个连接又会稍微强一点。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分享说，不一定说今天吃了吗，而是说哎，今天我去市场买菜的时候，哎，看到你最喜欢吃的那个肉，哦，当时还买回来又做了一盘，但是做的不够你好吃啊，你看这样一说的话，就好像把过去这种连接的那个过程当中那种好情感体验又带到了这个当下了，又比如说哈，那个如果说父母哎给孩子带了一些东西回去，那孩子也可以说哦，我今天比如说用了你给我留的某一个东西，我觉得很开心，或者觉得很适用啊，就喜欢你这个味道。那这个部分就会让父母觉得啊，原来我的那些东西在你那还在发挥的作用，对，不是没有价值，或者说好像没有意义的。那这部分连接也会起来。所以说啊，不一定是一定要生活在同一个时空里才叫有连接，其实我们日常当中也可以从很多细节当中有这样一种短暂的连接，而这些部分通过语言的一种表达也可以让对方去感受到。
1: 你学了妈妈会做的一份菜哈，你学了妈妈的菜，或者是学了爸爸的一个手艺哈。
0: 是我之前经常在这个手机上就跟我妈聊天的时候，我就会说哦，今天做了你当年对吧经常给我做的一道菜，但是我觉得那个味道还是不够你做的好吃，她就会觉得很开心。
1: 是的，这个可以想象是一个非常甜蜜的哈，又能看到自己的价值的，还能看到自己的拿手菜传递下去哈。那多年前苏轼写下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首诗句抚慰过很多人心哈。他跟弟弟写的这个诗也表达了这种惜别的智慧哈。也让我们可能能够更坦然的去接受这样的阴晴圆缺。
0: 其实啊这句话他穿越那么多年依然的抚慰我们，我觉得它里面也蕴含着很多我们在心理治疗当中常用的一些方式方法吧。比如说很重要一个点是正常化
1: 正常化，
0: 对，它告诉我们很多的东西，它不是我们个人的不

0: 节后就会离家这种东西，它不是我们个人的，它是我们很多人都在承受的，而且它是一种像规律一样的，就是存在的一个现实。这样一种正常化，它会帮助我们去接纳这个现实，
1: 而且它会提醒我们珍惜那些相聚的时光。
0: 没错，是的，经常提到一个惜别嘛，就是珍惜。它不仅不回避我们这个离别时候的那个悲伤，或者说那些难过哈，它是把这种悲伤转化为此时此刻相聚时光的一个珍惜啊。这种活在当下这样一种感觉，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减少这样一种焦虑啊，以及对未来的那些担心的。
1: 正是因为我们终将离别哈，所以这个相聚的时光才那么的值得珍惜和把握。
0: 是的，
1: 而且这样的相聚对于晚辈，就对于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对吗？让他们能够

0: 也能增加他们对这个整个家庭家族的一个归属感，让他们知道自己是从哪来的，
1: 嗯，
0: 自己有哪一些兄弟姐妹啊，跟他们可以玩一些什么呀，
1: 啊，
0: 都会给到孩子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啊，
1: 嗯，
0: 原来我背后是有那么多人的，不是说只有我自己，
1: 嗯，
0: 因为你看现在我们孩子都比较少，一个家庭里面也就一两个孩子，
1: 对，而且城市里相对来说又是 人和人之间的这个交流是比较孤独的，
0: 对，比较少，尤其还大了之后可能还得上很多班辅导班什么的，没有办法真的是撒丫子的去跟伙伴们玩比较长的时间，但是假期不大。

0: 我不是一个点，而是有点线面体的。嗯，
1: 是的，
0: 对于整个家庭的认知，
1: 对这样一个一个部分的认知，对孩子来说其实蛮重要的。因为如果说我们只是在线上的一个点，我们没有什么支撑啊，或者支撑很少，
0: 没有更多关系的支撑，那是非常脆弱的个体。
1: 对，这个个体会非常脆弱，然后他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更加的，没有那么的有勇气，或者没有那么的去觉得安全。嗯，当他觉得自己身后有一堆人，他更可能会觉得这个世界是友好的，自己是有归属的，自己可以去做更多的尝试。
0: 嗯，
1: 然后自己哪怕比如说做的不那么好没关系啊，可以退回来休息休息然后再出来。我个人认为就是对孩子来讲，让他去体会这种

0: 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1: 您以为

0: 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刘玉欣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
2: 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欣，演播徐平。
3: 自从在琉璃厂开了古玩店之后，姚以斌趾高气扬，走路眼珠子往上翻，邻里之间就更没有交往了。他唯一的朋友就是杨春华。杨春华这人比姚以斌有钱，眼界宽，交际广，姚以

0: 终日悠哉游哉，很少到古运斋和多宝阁去，每天三顿饭都在饭馆吃喝，然后和杨春华、黄一平到丽影打麻将牌，晚上一定去鸳鸯楼睡随凤娇。姚一斌吃饭馆和睡妓女的银元不必从古运斋支取，每天打麻将赢的钱就够一天的开销。他坐在牌桌前，只赢不输。在麻将桌上，杨春华不止一次地对姚以斌说：“
1: 哎，约翰逊让我问您呢，那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0: 姚以斌总是不紧不慢地说：“下边人正办着，快有消息了。”姚以斌一点儿都不急，他早已给穆来写了信，他认为应该端住架子，你急我不急，迫使约翰逊给佛头加钱。约翰逊也不是好斗的茶口，尽管他追得急，却从不提加码的事儿。姚以斌稳坐钓鱼台，等待穆来回信。一个半月过去了，那天午饭后，姚以斌收到穆来的回信，打开看时，只见信纸上歪歪斜斜地写道：“姚掌柜军舰，资富者，要买佛头，先会大洋，没有大洋不成，有了大洋才成，买佛头需要大洋，运费需要大洋，吃饭需要大洋，速将1000大洋会来，我接到大洋，立即就办，别不多谈，专等大洋。木来手起。”姚以斌看了，气得直翻眼睛。短短一封信，70几个字，写了9个大洋，这让姚以斌十分恼火。汇去1000大洋，想得倒美，老子一块也不给你汇。姚以斌和杨春华到六国饭店和约翰逊签订了一份合同，姚以斌卖给约翰逊佛头20个，每个佛头大洋1600块，共计大洋32000，预支10000，交货期限为2个月。姚以斌如果不给穆来汇款，只好亲自去山西。山西是绝对不能去的，姚以斌再不能吃那份苦了。还有，他舍不得随凤娇，他试探着让霍连生去，那小子听了一吐舌头，随即把脖子给缩了回去。另外几个伙计更是草包，撒不得手，姚以斌一筹莫展。又过了10来天，只剩下1个半月的时间了。姚以斌算计一下，再不行动就要耽误了合同，他100个不愿意给穆来汇款，但转念一想，人家约翰逊能先给我10000，我就不能给穆来先汇上1000？穆来小子虽不可靠，谅他在我面前也不敢放肆。再说，除了给他汇款之外，又没有别的办法可行。于是叫账房先生给山西平定州悦来客栈张福来汇大洋1000块，注明转交穆来。悦来客栈的张福来收到姚以斌的汇款，拿着银票到穆来家找他，远远的就看见门框上挂着的那张

0: 找出铁锤和钢钎，从门上摘下老羊皮铺在地上，卷了两件铁家伙，用麻绳系了，背起羊皮卷，大踏步向西走去。天大黑了，木来走到下寨村，这村离石窟只有十里地，木来又累又饿，走到村头，在一家破门板上敲了两下，屋里瓮声瓮气地喊道：“谁叫门？”“是我，木来。”一个大汉开了门，木来进屋，坐在炕沿上，大汉站着，也不言语。木来说：“黑皮，我饿了。”黑皮没说什么，一伸手从房梁掉下的破筐里拿出个棒子面饼子。黑皮就一个人过日子，他贴的饼子个儿大，木来饿极了，三口两口吃完，看着黑皮说：“还有。”黑皮又给木来拿了一个，木来几口吃下去，打着饱嗝，到墙根的水缸拿起水瓢，舀了半瓢凉水，咕咚咕咚地喝下去，用手抹去嘴上的水珠，说：“黑皮，京城来信了，还要20个佛头。”“
1: 那咱就去扛。”
0: 第二天，黑皮贴了6锅饼子，木来和黑皮要了20个大钱，买了5包羊蜡，看看天黑，带了2个破羊皮、铁锤、钢钎、饼子和蜡烛，偷偷窜到石窟。他们白天钻进多次被盗的古墓里睡觉，晚上溜进石窟盗凿佛头，凿下一个就偷偷搬到墓窟里，悄悄干了10天，20个佛头齐了。半夜里，两个人窜到城边的乱葬岗子，找来破棺材板子，天亮又去买了2个大钱的洋钉，在黑皮家订了10个木箱，剩下的事儿就是雇骡子运走。木来去找拉脚的张家哥们儿，上次姚老客雇的就是这哥俩，是木来给拉的欠儿。张老大正在抽旱烟，问明白了运什么，嘴里冒着烟说：“
1: 要骆驼叫30大洋，不要就给20。
0: 木来说：“我不做骆驼叫，20就20，到北京给钱。”张老大知道木来耍钱，说话靠不住，在鞋底子上磕了烟灰，说道：“
1: 咱们是打上租，现叫大洋。
2: 到了北京，1块大洋，大洋少不了你的。”
0: 张老大说什么也不答应。木来盘算着路上还要吃喝，最好能有30大洋，但是他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去找锤子。当晚，木来来到悦来客栈，锤子看见木来，当时吓黄了脸。锤子说：“兔三儿死了。”木来看着自己的脚尖说：“
3: 锤子兄弟，我有点急用，想跟你借30块大洋。你的20块大洋还在我这里呢，我去给你拿，多了没有？”
0: 说罢，锤子跑回客栈，拿了一个纸包，塞在木来手里。第二天，木来去张老大家，他把大洋扔给张老大：“
3: 给你20块大洋，啊，大洋，我家的全部家当就在这儿了，一路的吃喝都是你的。”“
1: 中。”
0: 当晚，木来和黑皮用木箱装了佛头，定好5个骡子，各驮了2个箱子，趁着明亮的月光出发。张老大牵着骡子走在前边，老二不断地用鞭子抽打后面的骡子屁股，木来走在中间，除了腰和骡子，一路上谁也不吭一声。第8天近中午，3个人 五匹骡子进了北京德胜门。穆来是初次进京，看什么都觉得新鲜。街头卖烤红薯的他看，上街买菜的老妈子他也看，一路上东张西望，两个眼睛不够他用的了。渐渐的便落在了张家老二的后面。红通客栈店主詹四让小伙计到大街上去拉客，小伙计远远看到从北边过来五匹骡子，每个骡子都驮着两个大箱子，两个赶牲口的，一个事主，三个人都是土头土脑，马上就想到了去年秋天掌柜的伙同苍老总扣的那十个木箱，于是笑脸迎上去：“嘿，三位住店呢，我们客栈房子宽敞，饭火实惠。”张老大马上想起了红通客栈，要是把货卸到那个客栈，赶着骡子翻回去，能省下半天的嚼果，于是就对穆来说：“上次姚掌柜就是住在他们的那个店里的。”穆来瞪着死鱼眼睛，低头想了想：“我要是把佛头运到琉璃厂，东西到了姚老客手里，他就有了理了，不给我大洋我也没法，要是放在客栈里头，就由我说了算，让他带着大洋来，一手交大洋，一手交货。啊，等，就这么办。”于是便说：“咱们就在客栈里住下。”店主詹四见小伙计拉来客人，乐得合不上嘴儿，看到那几匹骡子和骡子驮的木箱，忽然想起了姚以斌的木箱，不用说，箱子里装的准是石佛头。再看那货主，中等身材，衣冠不整，一张瘦脸，地皮一样的颜色，两腮无肉，双眼下陷，一对死鱼眼一样的眼珠子暗淡无光。詹四记得上次抓起姚以斌，他和表弟苍麻子谁也没占着便宜，

帝带着大兵来，抓到大营，关进监牢，这十箱子佛头就归我们哥俩了。卖到琉璃厂就是大洋。主意已定，他满脸堆笑，将木来让进客房。张老大哥俩卸下木箱，一个个抬进屋来，贴墙根码好，喂了骡子，也不吃晌午饭，对木来说：“我们回山西了。”木来看着他们没有说话。现在木来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看到客栈有电话，却不知道怎么个打法，想去琉璃厂找姚以斌，又不知道该怎么走，肚子饿得咕咕的叫，手里又没有一个大钱。他后悔听了张老大的话，还真不如让他们送到琉璃厂。木来在客房门槛上蹲着，对着十个木箱子出神，小伙计拍了拍他的肩膀：“客官，到后面用饭。”木来从前没有出过门，这次进京一路上都是张老大交的饭钱垫钱，他指出

0: 母来一见如此好的饭菜，胃口大开，敞开肚子尽量的吃。他吃了四大碗小米干饭，两盘麻豆腐。木来是最后一个吃完的，他舔着肚子，打着饱嗝，走回客房，开开门，看见一个大兵正端着长枪对着他。木来一惊，回身拔腿就想跑，身后的那个大兵又高又大，哪容得他跑啊？木来双腿一软，坐在地上。
1: 少他妈的耍死狗！
0: 后面的大兵照着木来的肩背就是两枪托，疼得木来嗷嗷的乱叫，接着又是哐哐两枪托，一下打到前胸，一下砸到头上。木来抱着头在地上打滚，狼一样的干嚎：“啊啊啊！
1: 你给我起来！”
0: 高个子大兵左手提枪，右手捏着木来的脖子，像拎小鸡儿一样把他提溜起来。木来双脚腾空乱踢蹬，样子十分可笑。高个子兵提着木来紧走几步，一撒手把木来扔在地上。木来爬起来，看到他前面坐着一个当官的，那官铁青着脸，一脸的大麻子。木来跪在地上磕头，就如同捣蒜。麻子长官厉声问道：“
1: 说你们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2: 这箱子里头是石头佛头。”
0: 木来双腿跪地，两臂拄地，伸着脖子扬着脸，就活像只瘦狗。藏福全想笑，但是他还是忍住了。他接着问：“
1: 你知道那是违法的吗？”“
2: 那不是小人的。”“
1: 什么？”
0: 苍梧泉一声吼，高个大兵一哈腰给木来来了一个嘴巴，木来被扇倒在地上。木来爬起来重新跪好，吐出一口鲜血，咕噜道：“
2: 那不是小人的。”
0: 苍麻子想，别看这小子长得瘦狗似的，可比去年那个姚以斌有硬气。这么想着，他的声音缓和了一点儿：“
1: 不是你的，那是谁的？”“
2: 那不是小人的，是姚掌柜的。”“
1: 你说什么？”“
2: 那不是小人的，是姚掌柜的。”“
1: 哪个姚掌柜？”“
2: 就琉璃厂的姚以斌。”
3: 听众朋友，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5: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6: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5: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7: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0: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1: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0: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1: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0: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1: 哎，王叔，跑步呢？
2: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3: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4: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0: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5: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6: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哎，
7: 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2: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FM102.5 老年之友，
2: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8: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9: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0: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分散小阵雨，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
11: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2: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3: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2: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14: 我是陈光。
0: 我是小丹。
14: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继续欣赏著名作家毕飞宇的文学评论。我一点都不喜欢林冲，但这个人物写得实在是好，以及他的新书《小说课》中的其他片段。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古希腊戏剧家泰伦提乌斯的剧本《福尔弥昂》改编的戏剧故事。
0: 昨天我们欣赏了我一点都不喜欢林冲，但这个人物写的实在是好的上半部分。毕飞宇分析了林冲这个人物写的好在何处，这个人物的故事背后有极强的逻辑性作为支撑，所谓逼上梁山才能成立。大军草料场被烧毁，林冲得知真相，怒杀仇人，林冲必须上梁山了。这个过程毕飞宇会怎么写，施耐庵又会怎么写，请继续欣赏我一点都不喜欢林冲，但这个人物写的实在是好，进入文学我欣赏。
2: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4: 草料场被烧，林冲知道

0: 来写，我会在林冲酣畅淋漓地杀了陆虞侯富安差拨之后，立马描写林冲的行走动态，立马安排林冲去寻找革命队伍。这样写是很好的，这样写小说会更紧凑，小说的气韵也会更加生动。但是施耐庵没这么写，他是这么写的：林冲将尖刀插了，将三个人的头发结作一处，提入庙里来，都摆在山神面前供桌上，再穿了白布衫，系了胳膊，把毡栗子带上，将葫芦里冷酒都吃尽了，被与葫芦都丢了不要了，提了枪便出庙门东头去。这一段写得好极了，动感十足，豪气冲天，却又不失冷静，是林冲特有的令人窒息的冷静。这段文字好就好在对林冲步行动态的具体交代，提了枪便出庙门东去。我想说，这句话很容易被我们的眼睛滑落过去，一个不会读小说的人是体会不到这句话的妙处的。
1: 林冲为什么要向东走？道理很简单，草料场在城东，如果向西走等于进城，等于自投罗网。这句话反过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林冲这个人太可怕了，简直就是变态，太变态了。虽然处在激情之中，一连杀了三个人，林冲却不是激情杀人，他的内心一点都没有乱，按部就班的先用仇人的脑袋做了祭品，再换衣服，再把酒葫芦扔了。在他扔掉酒葫芦之前，他甚至还没有遗忘那点残余的冷酒。可怕吧，一个如此变态如此冷静的人怎么会走呢？当然是向东走，必然是向东走。小说到了这样的地步，即使是施耐庵也改变不了林冲向东走的行为。小说写到作者都无法改变的地步，作者会很舒服的。
0: 在这里，林冲这个人物形象就是靠东这个词支撑起来的。所谓算得到、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彻，这四点在这个东字上全都有所体现。我们常说文学是有分类的，一种叫纯文学，一种叫通俗文学。这里的差异固然可以通过题材去区分，但是最大的区分还是小说的语言。水浒是一部打打杀杀的小说，但是它不是通俗小说和类型。

哪怕你把纯文学作家这五个字刻在你的脑门上，那也是白搭。我们都喜欢文学作品的思想性，我想说的是，思想性这个东西时常靠不住，思想性的传递需要作家的思想，其实更需要作家的艺术才能，没有艺术才能，一切都是空话。 在美学上，说空话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席勒话，把思想性落实到艺术性上，也有一个专业名词叫莎士比亚话。联系到林冲这个人物来说，如果施耐庵只是拍案而起，满腔热忱的

0: 言行当里有这样一句话，叫男怕夜奔，女怕思凡。这句话说尽了林冲这个人物形象的复杂性。林冲在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却一步步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他走出去的每一步都是他自己不想走的，然而又不得不走。在行动与内心之间，永远存在着一种对抗的对立的力量。如此巨大的内心张力，没有一个男演员不害怕。
1: 好了，毕飞宇的文学评论，我一点都不喜欢林冲，但这个人物写得实在是好，我们欣赏完了。林冲之上梁山的精神实质早已经被总结得清清楚楚，毕飞宇从一个作家的角度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东西。我们不难发现施耐庵写得好，因为在直觉上他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阅读快感。毕飞宇写出了施耐庵为什么写得好。大多数作家停留在席勒化的阶段，或者可以说在席勒化上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能够达到莎士比亚化是成为一个纯文学写作者的起码条件。有意思的是，毕飞宇始终没有正面谈到他为什么一点都不喜欢林冲。让我们大胆揣度一下，会不会是因为他上梁山的不得已之中暗藏着一种奴性呢？下面我们继续欣赏毕飞宇的小说课的其他片段。
0: 此物固非稀产，这句话出自蒲松龄的《醋汁》。这句话非常妙，经常有人问好的小说语言是怎样的，现在我们看到了，好的小说语言有时候和语言的修辞无关，它就是大白话。好的小说语言就这样，有它你不一定觉得它有多美妙，没它天立即就塌下来了。只有出色的作家才能写出这样的语言。形容词是危险的，我在2003年还是2004年的时候写过一篇有关莫言的文章，我谈到小说里面最要紧的词是名词，莫言的小说里名词特别多，所以他的小说里有很大的信息量。而形容词是很糟糕的，因为形容词非常主观，你从文学的类别上分，浪漫主义小说是最喜欢用形容词的，这不是一个好习惯。
1: 比如写一个姑娘是一个很有心机的坏人，我特别不希望在小说里出现这样的语言，她的脸上出现非常狡猾的微笑，这是最糟糕的小说语言。为什么？你凭什么说这个小说人物脸上的笑容是狡猾的，是狡诈的？我就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任何一个人在现实生活当中，为了配合对方，我要做一个狡猾的表情给你看。没有这样的傻瓜。所以对于作家来讲，即使你已经判断，你描写这个人物的时候，你也不能那样说。所以，好人和坏人的小说是天底下最糟糕的小说。为什么？它幼稚，它过早地替读者把

你会最多。我们在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时候写小说，特别容易出面干预，扭着小说里面的人物性格来。一个并不可爱的人，写着写着你爱了；一个你非常爱的人，写着写着你不爱了。这有什么道理可讲吗？最极端的例子大概要算曹雪芹和林黛玉了。曹雪芹几乎从来没有把林黛玉往好处写，从头到尾我们所看到的都是黛玉的不是，一个标准的有心理暗疾和行为缺陷的问题少年。但要命的是，曹雪芹越写越爱他，

0: 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1: 福尔米昂是雅典城里有名的门客，帮人出谋划策、诉讼官司是他平日的职业和所长。他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敢和魔鬼打交道。他帮助安提福和菲德黎西这对堂兄弟和相爱的姑娘成就好事，使有情人终成眷属，成为雅典一时的美谈。安提福是德米福的儿子，菲德黎西是科瑞莫斯的少爷。说来凑巧，前不久两位老先生同时出了远门，老大科瑞莫斯去了里姆诺斯，那儿有他岳父的一处庄田，老二德米福上了西里西亚，一位老朋友向他保证在北方可以发一笔大财。老哥俩走了，家中留下了小哥俩，临行前托付管家格塔来照料。格塔开始还想严格管束，可他毕竟是个奴隶，说话的分量比草棍还轻，后来索性由着他们，让他们心满意足。没过多久，堂兄菲德里亚恋上了一个姑娘，这个姑娘弹得一手好竖琴，可惜她是一个女奴，她的主人是一个可恶透顶的人贩子。一文不名的菲德里亚爱的是神魂颠倒，也只能在姑娘去音乐学校的时候接接送送，充当一下临时跟班。堂弟安提福爱上的则是一个穷人家的女孩，一个绝色的美人。这位美人的母亲刚刚去世，丢下她和奶妈相依为命。堂弟安提福又怜又爱，一心要娶她，可姑娘是个雅典正经八百的公民，中规中矩人家的闺秀，必须明媒正娶。安提福想赶在父亲德米福归来之前把亲事办好，否则视财如命的父亲绝不会答应一个出身低微又没有嫁妆的媳妇过门的。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的安提福求教福尔米昂，福尔米昂对雅典的法律烂熟于心，略微思索片刻就说，这事好办，按照法律规定，失去双亲的姑娘应该嫁给她的近亲，同意法律也强调近亲有娶她为妻的责任，我就假冒这位姑娘的父亲的朋友，指认安提福是她的近亲，要求法庭传讯她安提福，并且责令安提福娶姑娘为妻，这样不就合理合法地满足了他们的心愿吗？一切按照门客福尔米昂的策划进行，这家伙不愧是个送棍。法庭上安提福一言不发，唯唯诺诺，老老实实服从法律，好事多磨。娇妻蜜月还没有过完，老德米福来了，安提福找他的堂兄菲德里亚商量，他十分清楚他面临的是夫妻分离，家庭破碎。菲德里亚说，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你好歹没花一就光明正大的得到过一位大家闺秀，哪里像我呀，心爱的人至今还在奴隶贩子手里，你知道这是什么滋味？堂兄菲德里亚除了发一些酸溜溜的牢骚也是没有主意。这个时候管家格塔来报告，老德米福已经到达港口。

头码头，安提福犹如顶头兽的一记霹雷，他只有充满感情地呼唤妻子的名字，任什么事都做不出来。管家哥塔要他控制住自己，镇静些，勇敢些。堂兄菲德利亚也在旁边打气儿。安提福鼓足了勇气，摆出了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态。但当他老子刚出现在街对面的时候，他立刻吓得惊恐万状，拉住哥塔的手，战战兢兢地说：“我把老婆和我这条命都……”

0: 歌塔推了菲德里亚一把。
1: 你打头阵，我在二线支援你。菲德利亚只得硬着头皮上前迎接他的叔父。
0: 没等毕恭毕敬的菲德利亚开口，德米福先气哼哼地发问了：
2: 菲德利亚，在我出门的时候，你们这伙人合计了一门好亲事啊。
0: 看来他已经在码头上听到了比较详细的消息。菲德利亚赶忙解释，这全是法庭的决定，不知是陪审官的脑子出了差错呢，还是对有钱人的嫉妒，他们的同情总是倾向穷人。
2: 为什么安提福一言不发？判决怎么可能对他有利呀？
0: 德米福不信任地打量着菲德利亚。
2: 一个干了坏事，另一个就为他辩护，你们就是互相包庇。
0: 费德利亚，他说，那是因为安提福胆子小，再加上脸皮薄，一进法庭，原先准备好的辩词就忘得一干二净。老米德福气得只用手杖敲打着地面。格塔知道自己不能够再躲避了，弓着身，陪着小心上前问候。德米夫一见到他，手杖几乎抡到格塔的头上，连声质问：
2: 你身为管家，尽的是什么责任呢？
1: 老爷，您说我在这件事情上能有什么办法呢？法律根本不允许一个奴隶进行申辩，更不允许出庭作证啊。
0: 格塔装出受了委屈的样子。老德米福说，一定要按法律办事，也可以给那个女孩子一笔嫁妆，干嘛非得让我的儿子安提福配这样一文不名的穷媳妇？格塔说，他们没有钱，没有德米福的认可，他们在雅典也借不到钱。德米福一时无话可说，便让格塔把姑娘的保护人福尔米昂找来。门客福尔米昂真像是一只好斗的公鸡，当管家格塔告诉他安提福丢下了妻子逃之夭夭了，老德米福大发脾气要见他。福尔米昂立刻摆出了应战的姿态，随着格塔去了。福尔米昂宣称他要把德米福的一腔怒火引到自己身上，而且让德米福服服帖帖地承认安提福的亲事。格塔是又高兴又替他担忧，生怕他的侠义行为到头来自己遭殃。在大街的这边，门客福尔米昂看见德米福在三个朋友陪同之下出现，他故意装作不认识，大声用贪婪、无赖、不知羞耻这类的词句骂骂咧咧地攻击老德米福，说他嫌贫爱富，拒不承认姑娘的父亲，只因为他是乡下种田的穷亲戚。老德米福在一旁忍耐不住，便问福尔米昂：
2: 年轻的先生，你说我认识你的朋友，我的亲戚啊，请你说说他的名字。
0: 福尔米昂把那个人的姓名给忘了，一时语塞。多亏了管家格塔在旁边悄悄的提醒，
1: 斯提尔福。
2: 团长，斯提尔福。你跟我耍什么花招啊？
0: 德米福气冲冲的高声的大喊：
2: 我从来不知道此人，也从来没有一个叫斯特尔福的亲戚。
0: 福尔米昂嘲讽地说：如果他留下万贯家财，那你会头一个弄出一张家谱，追溯到你的爷爷、爷爷的爷爷，直到你的祖宗八代去认这门亲戚。在福尔米昂的纠缠之下，德米福哭笑不得，只好努力控制住自己，表示就算这姑娘是他的亲戚，按照法律规定，他负25%。

5磅嫁妆费用，请福尔弥昂把姑娘带走。福尔弥昂说，德米福这是把姑娘当成妓女对待，而雅典法律让无依无靠的女子与近亲结婚，目的就是避免他们用贫困沦为娼妓。难道你德米福要高居法律之上吗？最后一句忠告，法律的判决是对您儿子做出的，不是对您呢。实际上，阁下也

0: 朝德密府鞠了一躬。他又奉劝德密府还是和儿媳妇相处好一些，这样还可以有人宽慰他的晚年。
1: 好了，根据古希腊戏剧家泰伦提乌斯的剧本《福尔弥昂》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作为一个门客，福尔弥昂这类角色经常出现在古希腊罗马的戏剧中，智慧和善良是他们的立身之本，作家们往往把他们的主人写成他们的对立面，实际上显示了一定的平等和民主意识。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3: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1: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2: FM102.5 老年之友，
1: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3: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3: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3: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3: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3: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4: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投资家。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是2026年9月29日周二，农历8月19。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继续播出健康投资家节目精编版。每天早上6点，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和您不见不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讲解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一起来吃出健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药学部的

0: 能多吃，因为多吃了之后，它可能反而会引起一些反酸啊、不舒服啊、刺激啊这样的一些症状。
1: 嗯，所以山楂更多的是帮助我们去消食，
0: 对，
1: 消这样的一个作用。
0: 哎，消食的作用。
1: 嗯，但是由于它本身又比较酸，所以是也不能多吃。
0: 其实它这个反客主要指的还是说，酸性强了之后，它会刺激我们的这个
1: 胃
0: 黏膜。
1: 哦，胃黏膜。
0: 对，刺激胃黏膜会不舒服。再有就是说，比方有的人本身胃酸分泌就比较过剩的人，吃完了之后，那就该反酸吐酸水了。
1: 嗯，这个时候，所以要控制一下山楂的这个用量哈。但是山楂大家最熟悉的吃法应该是

0: 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了解更多的健康养生知识。那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段录音，对于今天做客的嘉宾庞颖主任做一个简单的了解。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庞颖，中国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资源管理人才，全国中药特色技术传承人才，中国药物治疗管理药师，北京首批中药骨干人才，担任北京中医药学会临床合理用药评价委员会委员，北京中医药养生保健协会中成药健康服务专业委员会委员。那今天呢也是国际心脏日，庞主任，我们也和大家来说一说山楂对于我们心脏的好处吧。
1: 山楂因为它里边含有这个大量的这个黄酮，然后还有这个三萜类的这个成分，所以它有一定的这个降低血液中这个胆固醇含量的作用，所以它可以起到一个防止

0: 这个酸性又给它添一把火，反而就是可能会引起你的这种不适的症状。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就是饭后吃，而且一定是我们积食了才吃。当然日常保健说偶尔吃上几颗也可以，但是不要大量的去吃。
1: 像这个积食好像小朋友或者是老年人更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吗？
0: 是的，因为他们的这个脾胃功能相较于我们成年人来说是弱一些的，
1: 更差一些的。
0: 对，
1: 像山楂我们在《本草纲目》当中看到就说脾弱食物不克化，像这个脾弱它具体的表现是什么呢？
0: 比方说消化能力差，然后不想吃饭。脾其实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运化器官，就是我们吃进去的所有的水谷精微其实都是借助它的力量来转化成这个能量的，输送到我们身体里的这个各个的部位的，所以它就很重要。但是脾气弱的人现在其实也是越来越多，因为这种生活好了嘛，饮食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容易暴饮暴食啊，然后这个
1: 饮食不规律啊，
0: 饮食不规律啊，还有就是休息不好啊，其实它对这个脾胃都是有一定的这个伤害的。
1: 好，所以说这些我们可以用山楂来解决一下我们脾弱相对于我们消化这个带来的影响哈。那我们除了消食之外，我查到山楂其实还有活血化瘀的这个功效，这个我们好像不太在日常生活当中听到山楂有这方面的这个功效。像活血化瘀，比如说我们最熟悉的应该是跌打损伤之后我们出现的这个肿痛的情况，说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活血化瘀，它是指这样的一个功效吗？
0: 山楂它活血化瘀的功效更多的其实是用在妇科，用在我们的女性朋友身上，
1: 是经期我们的这个改善的问题吗？
0: 是的，就是因为它有很好的这个行气散瘀的功效。像这个由于这个血瘀哈引起的这种月经的延迟啊、痛经啊或者闭经啊，再有就是产后的这个恶露不尽啊，然后这个产后瘀阻啊，导致我们这个该排排不出来啊，等等的这个时候，我们中医就会用到山楂。
1: 所以说这个活血化瘀并不是我们跌打损伤之后出现的，比如说青一块紫一块或者我们的关节疼痛，不是指这个
0: 啊，不是，
1: 更多的是妇科的活血化瘀，
0: 对，
1: 在月经方面起到一个改善的效果。
0: 是的。
1: 那山楂的功效这么多，咱们也说一说这个中医古

0: 用于这种活血化瘀，然后这个化浊降脂，经常用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闭经啊、产后的瘀阻啊，还有这个高脂血症。
1: 嗯，生山楂我们先说一下，它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山楂摘下来之后晾干了，
0: 对，
1: 它就是生山楂。
0: 生山楂，
1: 嗯，
0: 然后炒山楂就是我们放到锅里边，把它这个炒一炒啊、就是这个炒山楂，
1: 加热一下，
0: 加热一下。这个炒山楂它酸味减弱了之后，它就可以缓和对我们胃的刺激性，
1: 嗯，
0: 然后就是更善于这个消食化积啊、用于这个饮食机制。焦山楂的话，酸味更弱了，然后它这时候开始有苦涩的味道了。
1: 嗯，因为这个时候就有点碳化了，
0: 哎、有点，咱说有点糊嘎巴味了、
1: 嗯，
0: 哎，对。然后这个时候它就开始有了收敛的作用，然后同时还有这个消食的作用，可以用于我们这个肉食的机制，同时还可以用于泻痢不爽，就吃多了拉肚子，可以用焦山楂。
1: 哦哦，好像一般这个我们炮制方法当中到焦什么的时候都有这个相对来说固涩的这样的一个功效。
0: 对，然后固涩功能更强的就是我们的山楂炭，把它炒成炭之后，它的药性就从活血变成了止血，
1: 嗯
0: 啊，就彻底的就改变了。那么就适用于这种胃肠出血呀、或者这个脾虚泄泻的人来服用了。
1: 嗯，那日常我们养生保健的话，哪种山楂的炮制方法我们用的更多呀？
0: 其实可能我们普通老百姓还是用生山楂用的多，因为我们要消食嘛。
1: 嗯。
0: 但是如果说对于我们这个胃酸分泌比较多的人，我们又想消食的话，其实我们可以买一点这个炒山楂。
1: 嗯、哦，就是反酸烧心，平时本来就有这问题的朋友，咱就别用生山楂了，因为对于胃酸的刺激来说不是特别的友好。
0: 对。
1: 炒山楂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酸，
0: 对
1: 于我们的脾胃功能相对来说友好一些。
0: 是的。
1: 那养生保健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好的食疗方能推荐给大家？
0: 这个我想大家可能都比较喜欢的，也比较常用的，就是跟陈皮的搭档。
1: 嗯
0: 啊，这个陈皮山楂茶是大家用的比较多的哈，因为陈皮它本身也有这个理气健脾的作用啊。把这个陈皮山楂我们一起就是加入这个适量的这个开水泡就可以了，或者我们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煮一煮，煮个10分钟、15分钟，
1: 嗯，
0: 然后就可以喝了，味道也好。那么它一方面可以这个健脾养胃，一方面可以这个消食化积，就非常适合我们这个脾胃虚弱的人哈，就是饮食不消化了，或者口气比较重啦，然后舌苔比较厚啊，都可以选择这个茶。
1: 嗯、它是不是相对来说，比如说口气比较重，我们都说好像应该是热的这种表现，
0: 湿气重，
1: 是湿气重的表现。
0: 湿气重，嗯
1: 嗯，但是山楂和陈皮好像都没有去湿的功效。
0: 陈皮有啊，
1: 哦，陈皮是理气
0: 燥湿，它有燥湿的作用，有一定的燥湿的作用。因为其实像我们这种香味比较浓，然后这个挥发油含量比较高的这个药，其实它都是有一点燥性的，
1: 都可以帮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去除湿气。
0: 哎，是，
1: 嗯，山楂和陈皮来搭配做代茶饮，这是推荐给大家第一个食疗方。但这个的配比有讲究吗？比如说山楂稍微多点，还是陈皮稍微多一点？
0: 我们陈皮可以用5克，山楂可以用10克。
1: 啊，山楂更多一点，2:1的比例。
0: 对。
1: 嗯，但这个是不是也不能够长期饮用啊？
0: 那肯定的，因为我们还是说，就只要症状缓解了，我们就可以停止服用了。再有这个症状了，我们可以再服用，但是不能一直喝。
1: 那这是我们提醒大家，山楂帮助我们消化的这一个食疗方，可以搭配陈皮做代茶饮。还有其他的这种食疗方可以推荐给大家吗？
0: 嗯，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山楂和菊花一起这个泡水喝，
1: 嗯，
0: 然后可以起到很好的这个降脂降压的作用、
1: 哦、
0: 因为我们菊花本身它有一定的这个降血压的作用、
1: 嗯、
0: 山楂有一定的降脂的作用，所以其实三高人群是比较适合的。
1: 嗯、哦，今天也是国际心脏日，我们说这三高其实都和我们的心血管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有心血管疾病的朋友就可以搭配菊花。那这个时候的搭配比如说比例大概是什么样呢？
0: 我们还可以用这个山楂10克，菊花我们可以用到3到5克都可以，
1: 嗯
0: 啊，来泡水喝就可以了。
1: 嗯，这时候的菊花就是我们的白菊就行吗？还是说要选其他的这种菊花的种类？
0: 啊，我们就普通的这个药店的菊花，或者我们到药房去开的菊花就可以。
1: 嗯，就是杭白菊什么的这种比较常见的，
0: 对，
1: 搭配山楂就可以了。
0: 对，没有特殊要求。
1: 那我们刚才也介绍了，山楂能够帮助我们降血脂，对于有一些慢病，尤其是心血管疾病的朋友来说是非常有好处的哈。但是山楂它虽然味道特别的酸，但是好像现代我们通过分析发现它的糖含量其实并不低，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山楂其实对于血糖没有那么友好，是吗？
0: 糖尿病的人可以就适量的吃。其实我们有时候生活中也见过那种特别爱吃山楂的人，坐那儿能吃。

0: 好多，不怕酸哈，喜欢吃，但是就不要那么大量的去吃，一天吃个这个三四颗其实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一定不要去吃什么山楂糕啊、果丹皮啊，因为这个里面其实都是加了大量糖分的山楂制品，
1: 嗯
0: 嗯，就不要吃这样的这个成品。

0: 因为我们说了它有活血的作用，不可以吃。再有就是像我们胃酸分泌过多的人，就是尽量我们不要去吃，因为吃了之后可能会引起这个反胃啊、吐酸水啊，或者胃溃疡啊这些。
1: 那山楂除了帮助消化之外，还有哪些这种药食同源的方子能够推荐给大家吗？
0: 我们可以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女同志可以喝这个山楂红糖水， 就是我们用这个山楂30克，然后去熬水，然后放上这个红糖，就可以用于我们这个女性的这个闭经啊，然后月经量极少啊。因为我们说这个山楂它是这个化淤血而不伤心血，开郁气而不伤正气，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活血化瘀的药。
1: 这个相对来说有点专业哈，我们得给大家解释一下庞主任，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怎么又是解决我们有淤血的问题，又可以止血。
0: 我们说哈，化淤血而不伤心血，也就是说它可以把我们身体里淤阻的这些血液给它化开，但是它化开的同时它又不会伤害我们好的血液。
1: 那这个淤血指的，比如说是我们，比如说磕了碰了之后出现的那个出血点导致的这种淤血吗？
0: 不是，它是我们身体中代谢不掉的血液，而我们血液是流畅的，但是它现在堵了，我们把这堵的这块给它疏通了，就有点现在西医说的这个血栓，
1: 是不是有点这个意思？是的。
0: 但是我们把它疏通了，可是我们又不会去伤害我们好的新生的血液。然后说开郁气是什么呢？是这个女同志她爱生气，她有时候有点郁结之气，
1: 老是觉得有堵着的这个感觉，
0: 所以她需要行气，她能够让这种郁气就是让它疏通开，但是她又不会伤害我们。

0: 因为红糖本身它有这个活血化瘀的作用，同时它也有这个补血的作用，两个合起来其实是同时发挥疗效的，又活血又补血。但是红糖的话，我们就适量就可以了，放上我们家里平时这个勺子，我们放上这个一勺两勺就可以了。
1: 但是这样的一个方子，是不是更多的还是适合女性朋友？男性朋友不太会用到山楂搭配红糖的这样的配伍吧？
0: 对，男性朋友就是我觉得大家就吃一吃山楂消一消食就可以了。
1: 男性朋友好像更爱吃肉，
0: 对，
1: 肉容易吃多了，咱们吃几个山楂，
0: 对，
1: 然后一起来解决我们消化不良的这个问题。
0: 是，
1: 像大家特别熟悉的山楂的这个制品就是健胃消食片，咱不说这个某一个厂商的名字哈，但是健胃消食片里面当中，其实我们看到它其实是一个复方，它不光有山楂陈皮，它里面还有好多其他的这种药材的配伍，是吧？
0: 对，它会有一些健脾的，因为就是你在这个助消化同时，我们还要从根本上去补益我们的这个脾胃之气，让它强健起来。这样的话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作用。
1: 嗯，我们最常听说的就是这个人这个消化不好啊，是因为脾胃不和所导致的。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又会说是因为他比如说脾虚所导致的这个消化功能不好。也跟我们说一说脾虚还有我们的脾胃不和，它其实在临床上症状会有一些差别吗？
0: 会有差别的。脾虚的话，比方我们这个脾气虚的时候，少气懒言，不想说话。你看这人老无精打采的，同事上班来了，跟他打个招呼，他也不爱理你啊。这种的时候就是脾虚
1: 的。
0: 哎，然后脾胃不和的呢，就是哎呀，一会儿吃一点东西就胃疼啊，这儿疼啊，那儿疼啊，或者就是说稍微吃一点就拉，就是还没怎么样呢，不行不行，全拉出去了的，这种就是脾胃不和。
1: 哦，所以在症状上还是有一些差别的。但是山楂对于这两种情况都能够有功效吗？
0: 它和不同的药配伍起来，我们就可以发挥很好的功效。再有就是像刚才我们说的，在这个山楂泡制品的选择上，也是不一样的。比方像我们这种，稍微吃一点就拉肚子的哈，这个消化不了的，我们就可以就是方子里就用这个焦山楂。我们像刚才我们说，需要这个去健脾的，我们可以用一些这个白术啊、党参啊健脾的里面，然后配上这个山楂呀、陈皮呀，那它同就是这个消食的同时，它又把我们的脾气补上来了。
1: 哦，这时候就别用焦山楂，比如生山楂或者炒山楂，其实相对来说可能效果更好一些。这是山楂，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其实选择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炮制产品，同时它的配伍也不太一样。那时间非常的有限，最后呢，也想请教一下庞主任，对于山楂在使用过程当中，还有什么特别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吗？
0: 首先我们不要空腹吃，刚才我们说了，再有就是不要这个大量的吃，我们每天不超过15克，然后还有山楂它酸性比较强，容易腐蚀我们的牙齿，如果说我们吃了这个几颗山楂之后，最好我们漱漱口。再有就是说这个脾胃特别虚弱的人群，我们就要慎服，不是说完全不能服，但是我们就是最好是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来服用。
1: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再次感谢庞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大家收听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为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也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健康投资家，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好雨知时节，当春。

0: 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1: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6: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7: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6: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8: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6: 回响，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9: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宴
6: 我叫秦思源，我十来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7: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5.7%。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

0: 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

0: 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7，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1到8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8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6%，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1 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 62%。 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冰说，
7: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72% 和 51.8%， 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2.3 倍和 49.1%。
6: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54.7%， 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

0: 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 90% 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1: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

0: 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1: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

0: 东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1: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据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0: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2: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3: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2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蒯曼、王曼昱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昱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6: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

0: 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六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1: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0: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 8.17 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2: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0: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3: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就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0: 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百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4: 最后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100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6: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7: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6: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6: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6: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7: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东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

0: 今天全场满减，太划算了，买
1: 买。
2: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3: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
4: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2: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黑。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京港高铁雄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昨天开通运营，自此北京新增南下第三条高铁通道，一批县市首次迎来高铁通达。运营初期将有16对列车经由京港高铁雄商段进出北京。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上午8点多，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后，首趟出京方向的列车从北京西站缓缓驶出。特意来打卡首班车的铁路迷吴同学心情很是激动。
3: 衡水、仍丘等沿线县城的普通旅客真的是有到北京的需求。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之后，第一次让他们拥有了进京的这个高铁列车，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便民的举措。
2: 这次开通的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经河北雄安新区、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山东省聊城市、河南省濮阳市、山东省济宁市、菏泽市至河南省商丘市，终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国铁北京局客运中心副主任韩勇介绍，
4: 开通运营初期，国铁北京局每日安排开行最多46列动车组列车，雄安至衡水南最短的到达时间为41分钟。首次开行了雄安经京港高铁雄商段、济正高铁、京沪高铁到达上海虹桥的动车组列车。
2: 京港高铁雄商段的开通意味着北京新增了南下第三条高铁通道，运营初期将有16对列车经由京港高铁雄商段进出京。列车长苏月先后直乘过京雄城际、京广高铁、京港高铁雄商段，在他眼中这三条线路可谓是各有特色。
5: 京雄城际更偏向于通勤，客流稳定，更便民。京广高铁跨度较大，大家以长途的出行为主，旅客更加的多样。京港高铁雄商段串联起三省，拉近了南北之间的距离，更加的接地气儿。
2: 京港高铁雄商段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雄安新区四纵两横轨道交通网的核心纵向通道。国铁北京局系统部高级经济师侯立波表示，
6: 京港高铁雄商段的开通运营填补了京广高铁和京沪高铁之间的路网空缺，构建了京津冀对接中原城市群新的高速客运走廊。同时，京港高铁雄商段打通了雄安新区向南的高铁通道，从雄安出发可以直达华中、华东等地。
2: 目前雄新高铁、京维高铁、石雄城际正在加快建设，雄新高铁将彻底打通雄安新区向西的高铁通道，京维高铁将拓展完善京津冀东南部的沿海高铁网络，石雄城际将直接搭建雄安至石家庄的快速客运通道。侯立波说。

0: 高武军辞去委员的决定，关于撤销李在东、王波委员资格的决定。
1: 新闻广播消息，第二届花样朝外2026朝外 UIC 片区消费季一带一路微醺节昨天在朝阳区日坛上街丝路风情美食街启幕，消费季将持续到10月7号，串联日坛公园的金秋游园会、日坛上街的一带一路微醺节以及商圈假日玩家促消费活动。日坛上街丝路风情美食街以一条街两个广场的空间格局全新亮相，串联餐饮、演艺、文创、市集等多元业态。开街期间，联动辖区商户共同参与，覆盖多国特色酒品、丝路风味美食、文创好物与潮流演出。街区上方悬挂丝路主题天幕，配合近5米高的酒杯造型舞台、观光梯氛围布置，营造一步一景、景随人动的沉浸式夜游场景。几张打卡、消费抽奖、平台优惠券同步上线，让市民游客边逛边品、边玩边买。
0: 新闻广播消息，朝阳区正在举行的2026年日坛公园金秋游园会将持续到10月7号。日坛公园内橘海盛放，大型绿植猫咪造型雕塑蓬蓬也成为近日打卡拍照的热点地标。公园内全新升级的菊花谷花海汇聚100多个品种、3万多株观赏菊。神鹿沿线排布6组猫咪主题金色线描艺术装置，串联花环迎宾、花影流转、花窗探影、菊影云栖、月下花浴、花间漫游6大主题花境。游园会期间，日坛巨福店推出镜中乾坤精品菊展，神厨神库展区集中呈现14组匠心插花作品，银杏大道复刻了传统木海观鱼景观，15组古典宫廷木海搭配水生绿植，20多种300多尾珍稀宫廷金鱼灵动悠游，再现经典宫廷雅趣。园区内还举行沉浸式行进巡游非遗雅韵，以琴、书、诗、画、茶、扇6大文人雅士为原型，演员化身非遗人物，移步换景，铺展沉浸式古典人文场卷。
1: 新闻广播消息，明130未开放陵寝开放讲解日活动近日在康陵举办，游客可以沉浸式探访遗址遗存，品读明代帝陵厚重历史。康陵为明武宗朱厚照与孝敬义皇后下世的合葬陵寝，于1521年动工，1522年竣工，严格遵循明代帝陵前方后园规制。陵内留存大量代铭文成砖，清晰记录古代烧造信息与工程责任体系，是研究明代皇家工程工匠制度的核心实物史料。活动中，讲解员

0: 额补录。本届赛事规模3.2万人，10月28号早上7点半从天安门广场鸣枪起跑，终点设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众多跑者提交报名，报名总量突破10万人，大众参赛名额全都通过抽签产生。
1: 据北京日报报道，本周市民们将迎来2026年国庆假期，不少家庭准备趁着假期来一场长途旅行。首都机场预计运送旅客超166万人次，日均 23.7 万人次，保障航班9448架次，日均1350架次。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网约车上车区正在开展升级改造。本次改造最大的变化是，网约车上车区与续车区将分开，续车区将移至停车楼 B1 层，车位数比现有增加30%。而上车区仍旧位于 B2 层，并统一整合至原上车区北侧，彻底解决以往东西两区分散、旅客找车不便的问题。上车位数量将从48个增加到90个左右，改造工作预计将在11月底完成。数据显示，首都机场旅客出行最高峰分别在10月1号和10月7号，单日客流量都超过24.5万人次。此外，从8月21号起，首都机场高速已启动扩容改造提升工程。受此影响，首都机场高速及机场周边道路交通压力增大，旅客应留意实时路况信息，预留充足时间抵达机场办理值机安检手续。进港高峰，特别是夜间时段，出租车

0: 首个华北区域地方标交易场所公平秤设置与管理规范，以北京现行地方标准为核心框架，围绕公平秤易找、易用、易速核心需求，明确了商品交易场所公平秤的适用范围、选型要求、设置要求、标志要求、管理要求等全流程要素，有利于统一华北地区计量服务规范与市场监管标准。全龄友好型公园营建技术规范全面关注了各年龄人群对公园的多元化、差异化需求，强调公园的营建应该遵循多维关爱、护幼示老、因园定策、精准设计、持续服务的基本原则。新修订的建筑垃圾运输车辆运行技术要求，聚焦建筑垃圾运输车辆的全过程运行安全与环保密闭，从车辆类型、车辆外观标识、车辆运行安全监测到车辆运行密闭要求进行全面升级。通信架空线入地及梳理规范填补了国内通信架空线入地规范化梳理专项标准的空白，为首都城市精细化治理空中线缆提供统一标尺。
1: 新闻广播消息，自2025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的意见印发以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积极推动全链条监管落地落实，涌现出一批有力度、有深度、有效度的创新做法。国务院食安办近期公布了第三批典型案例，北京市西城区创新大厨房加微厨房供餐模式，破解校园供餐难题一案例入选。针对首都功能核心区部分学校因空间受限无法新建食堂的难题，这一模式创新打破空间瓶颈，将食材初加工、餐具洗销等大空间需求环节前置到大厨房，校内仅设置微厨房，完成最终烹饪、分餐与短时贮存，实现功能极简、流程最优。同时牵头编制北京市西城区中小学校智慧食堂建设与设备配置规范，从食品处理区布局、功能分区等16个板块明确建设要求，既为学校提供精准施工图，又为许可审批提供清晰对照表。围绕大厨房加微厨房特殊供餐模式，西城区还依托智慧匀称与快检设备对两端食材进货查验闭环管控，对冷库及校内冰箱等温控设备实行温湿度实时在线监测，为市场监管部门与教育部门建立常态化联动机制。
0: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1月1号到9月27号，北京警方依法查处因为没有采取安全措施致使犬只伤人案件11起，11人被依法行政拘留。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今年1月1号开始施行，对规范养犬行为、保障公民人身财产安全提供了明确法律遵循。北京警方近日透露，在维护广大市民的生命健康与合法权益、保障养犬人的正当权利基础上，依法查处无证养犬、遛犬不拴绳、养犬扰民等各类涉犬违法案件。在查处的案件中，今年2月，卢某某违规在海淀区一个公共足球场内遛犬，没有采取束犬链等安全措施，致使三人被咬伤，海淀分局依法对其行政拘留。今年6月，敖某在朝阳区某居民楼单元电梯口携犬准备乘电梯，虽然佩戴牵引绳但没有戴嘴套，致使一名群众被咬伤，经鉴定构成轻微伤，朝阳分局依法对其行政拘留。今年6月，王某某在顺义区高丽营镇一处开放式林地遛犬时，自认为人员稀少，解开犬链放任犬只跑动，致使一名途经群众被咬伤，经鉴定构成轻伤，顺义分局依法对其行政拘留。警方提示，携犬出户应束犬链，由成年人牵领，并避让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和儿童，携犬乘电梯应避开高峰，为犬戴嘴套或装入犬戴犬笼，及时办理养犬登记及年检，重点管理区禁止饲养烈性犬、大型犬。对没有采取安全措施致使犬只伤害他人的，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罚。北京警方将持续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呼吁养犬人自觉依法文明养犬。
1: 新闻广播消息，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我国北方迎来一次大范围的降温过程。 受较强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地区将出现大风降温天气。预计今夜到明天有三到四级左右偏北风，阵风六到七级，高海拔山区阵风八级以上，外出注意防风，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谨防高空坠物。冷空气带来大风的同时，还会导致气温明显下降，预计过程降温幅度四到六摄氏度。10月1号早晨气温只有10摄氏度上下，寒意明显。计划早出门或观看升旗仪式，务必添衣保暖，谨防感冒。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中央文明办昨天发布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名单，北京市八人荣登榜单。2026年以来，北京已有23人上榜，人数位列直辖市第一。
1: 根据地区工作部署，北京市中山公园将于明天6点至活动结束闭园。
0: 园说八，草木壁画、成园共美文物展览昨天在颐和园博物馆对公众开放。展览展出的160件套文物，过半数是首次与公众见面，汇聚了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八家文博单位的借展文物，通过跨馆际的文物资源整合，为观众呈现一场内容丰富、珍品云集的园林文化盛宴。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二级，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赵龙、腾欢，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早上好，先来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八点播出运河之上，解锁副中心双节最全玩法。本期节目邀请北投集团孙家伟、星湖文旅林立、前景深和商业曹莹三位嘉宾盘点台湖演艺花海、梨园国庆赛事、福源云端碳水节等丰富活动，送上热气腾腾的副中心国庆文旅游玩攻略。9:30是京城帮帮团，北京爱鸟会发起人易健做客节目，详解大运河景区、百望山等优质观鸟点位，科普不同区域特色鸟种，分享假期亲近自然、文明观鸟的实用知识。11点播出副中心会客厅，本期邀请北京宋头文旅和春夜首开宋庄商业王子桥两位负责人，介绍全季200余场多元艺术活动，解锁艺术家工作室开放、主题展览、青年扶持计划等精彩内容，教市民玩转宋庄艺术小镇。12点是老年之友，北京市疾控中心专家李小梅、袁千里做客节目，科普流感疫苗、 HPV 疫苗对老年人防重症、防癌症的重要价值，破除老年群体接种误区，守护长辈身体健康。15点播出读书俱乐部，品读电影里的中医，来自医案的中医故事，阅读推广人启航以经典电影

深的中医药文化。16:30是我爱问医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李巧元医生讲解血钾与心脏健康的密切关系，分析低钾诱因与身体不适症状，科普护钾养心的健康知识。17:45播出酱玉米的面，22是今夜思与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每天早晚八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0: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1: 哎，王叔，跑步呢。
2: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3: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4: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0: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5: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6: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7: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2: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FM102.5 老年之友，
2: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8: 10月17日、18日，指挥大师库伦奇斯携手音乐永恒乐团亮相国家大剧院2026纯粹古典，与北京艺术中心倾情奉献莫扎特、贝多芬双专场，奏响金秋交响盛宴。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0: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10: FM1025，
11: 北京城市广播邀您关注。

0: 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开通运营，世界机器人大会园林绿化京津冀分会场展演亮相通州，大运河音乐节即将登陆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激活副中心假日文旅，2026国际音像艺术博览会今天亮相北京艺术中心，将持续到10月5号，首都机场国庆客流预计超166万人次，三号航站楼网约车区域升级改造11月底完成，本市发布39项地方标准，6项为全国首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
2: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3: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4: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2: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4: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2: 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4: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2: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0: 我是袁浩，首先关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相关消息。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昨天正式开通运营，自此北京新增第三条南下的高铁通道，一批县市第一次迎来高铁通达。运营初期将有16对列车经由

0: 为41分钟，首次开行了雄安京港高铁雄商段、济正高铁、京沪高铁到达上海虹桥的动车组列车。
1: 京港高铁雄商段的开通，意味着北京新增了南下第三条高铁通道。运营初期将有16对列车经由京港高铁雄商段进出京。列车长苏越先后直乘过京雄城际、京广高铁、京港高铁雄商段，在他眼中，这三条线路可谓是各有特色。
2: 京雄城际更偏向于通勤、客流稳定，更便民，京广高铁跨度较大，大家以长途的出行为主，旅客更加的多样。京港高铁雄商段串联起三省，拉近了南北之间的距离，更加的接地气儿。
1: 京港高铁雄商段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港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雄安新区4纵2横轨道交通网的核心纵向通道。国铁北京局系统部高级经济师侯立波表示，
3: 京港高铁雄商段的开通运营填补了京广高铁和京沪高铁之间的路网空缺，构建了京津冀对接中原城市群新的高速客运走廊。同时，京港高铁雄商段打通了雄安新区向南的高铁通道，从雄安出发可以直达华中、华东等地。
1: 目前雄新高铁、京维高铁、石雄城际正在加快建设，雄新高铁将彻底打通雄安新区向西的高铁通道，京维高铁将拓展完善京津冀东南部的沿海高铁网络，石雄城际将直接搭建雄安至石家庄的快速客运通道。侯立波说，
3: 雄新高铁、京维高铁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石雄城际预计2028年开通运营，这三条线路将和京港高铁雄商段形成互补，持续织密轨道上的京津冀。
4: 近日，星光燕赵号旅游列车推出乘中轴线主题列车品老北京非遗味道主题品牌活动，把百年非遗老字号六必居搬进车厢。目前星光燕赵号为北京到秦皇岛往返开行，京亭、唐山北、北戴河客群覆盖亲子家庭游客与文化旅游爱好者。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及金秋十月，星光燕赵号把秦皇岛目的地产品继续加码，国庆假期7天及后面的周末假期每天开行往返2趟。

0: 今年中秋假期，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迎来69款园林机器人，机器狗穿梭巡检火情，水面机器人监测河道生态 ，AI 识别树木病虫害，人形机器人和游客互动科普。这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园林绿化京津冀分会场成果展演带来的硬核场景。本次亮相的69款产品来自国内41家机器人企业，涵盖人形、四足、水面机器人等多种形态，覆盖智能巡检、生态监测、文旅服务等场景。不少设备提前在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完成了40天实景考验，从单机作业升级到多机协同，园林机器人不再只是实验室样品，稳定从看得见走向用得好。昨天宋庄艺术季一起筑巢，双展融合，产艺共生，全链赋能活动在通州区宋庄数字文旅微短剧创谷举办。活动以产艺共生、全链赋能为核心，为行业搭建了资源聚合、共建共享的优创平台，推动副中心微短剧及 AI 漫剧产业从规模集聚向精品提质跨越升级。活动现场，数字文旅微短剧产业联盟服务站揭牌落地，中国移动、火山引擎、微短剧创谷等8家单位共同参与发布。近日，通州区东关大桥、玉带河大桥实施伸缩缝更换微改造，市政道路管护事务中心量身定制差异化施工方案，采用不中断交通、分段分步施工的便民服务模式，科学统筹施工进度，严守安全质量标准。改造完成后，两座大桥桥面行车平顺性显著提升，桥梁整体安全性能、承载稳定性进一步增强，有效延长了市政桥梁使用寿命，全面优化了城区道路交通出行环境。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举办，完整演出阵容已经公布，配套票根消费优惠、酒店折扣、便民服务同步上线，为市民打造集观演

0: 日航、夜航可享八折，可在运河奥体公园二号码头线下购票。今年八月启动升级，于近日重张运营的通州区原兴隆生活广场变身锦汇生活广场，这座扎根玉桥核心区的老市区，完成了一次从粗放小商品市场到标准化社区便民中心的转型，迎来焕新升级后的第一个国庆假期，新业态叠加多重促销，带来新的消费体验。广场三公里范围内覆盖20余个大型社区，服务常住人口约25万人。升级后，商场保留刚需便民品类的同时，优化了商户结构，一层为生活超市、日用百货、鞋类、电子产品维修等即时消费业态，二层为全品类民生服饰。国庆假期，台湖镇192亩流华菊花海如约盛放。10月1号到7号，台湖镇将在花海中开启一场集花海打卡、主题徒步、文创市集、草坪露营、花海音乐会、公益露天电影、图书漂流于一体的国庆限定游园花海活动，同时在花海内设置专属游园市集。市集内的特色好物包括台湖 IP 呆呆兽文创、游创文创以及第一书记助农好物等。市集开放时间为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6点。近日，坐落于北京城市副中心宋庄艺术创意小镇的首开龙街正式开门迎客。这座总建筑面积10.5万平方米的开放式商业街区，深度融合宋庄本土艺术底色，打造艺术家商业的全新消费场景，为副中心再添一处沉浸式生活美学新地标，助力中秋国庆两节消费提质升级增效。请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王以晴、李文东、崔伟伟的报道。
1: 步入宋庄首开龙街，没有传统商业体的围墙阻隔，450米长的街区活力轴线沿徐宋路自然铺开，错落的建筑立面在秋日阳光下层次分明。艺术家于山范宽跨界共创的幻视之源，将过山门、中秋月下、村里人等作品从画卷变为实景，行人穿行其间仿佛走入一幅可居可游的生活长卷。游客说，
2: 我们刚才走还说呢，咱们又多一个那个休闲呀去逛的一个地儿。
3: 对于我们本地市民啊都特别的方便，然后呢特别的好，比如说购物啊、餐饮呀、娱乐呀，各方面对于我们老百姓都是实打实的。
1: 宋庄首开龙街定位为运河文化的生活美学栖息地，采用无围墙开放式街区设计，包含8万平方米商业空间、1.5万平方米产业空间及5000平方米艺术酒店。目前街区已入驻近100家品牌，其中包含28家北京首店、17家通州首店，形成了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特色业态结构。宋庄首开龙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说，
4: 中国宋庄啊，它本身就有很强的这个艺术氛围，所以我们在零售的选择上呢都是跟一些艺术品牌啊做的合作。我们希望更多这种品牌它

0: 会员还可享受免费停车等多项优惠。作为宋庄艺术创意小镇的重要商业配套，首开龙街的开业填补了区域内大型沉浸式美学商业体的空白，将与周边业态形成互补，进一步激活宋庄艺术区的消费活力与产业动能，助力城市副中心构建多层次特色化的商业消费格局。
1: 今年国庆假期，城市副中心又迎来一场视听盛宴。第三届2026国际音像艺术博览会今天在北京艺术中心启幕，来自19个国家和地区的72家唱片厂牌齐聚现场，除黑胶唱片、音响设备，还有特展、论坛、露天音乐会等丰富内容，带给观众好听、好看、好逛、好玩的沉浸式体验。活动将持续到10月5号。请听本台记者王静文的报道。
2: 本届音博会在前两届基础上全面升级，设置音像艺术主题展区。

一部分呢是比较专业的音响和唱片的展区，另外一部分呢我们还配备了一个文化体验市集来配合大家去游览去体验。那么在这个展区里面呢，我们既包含有

0: 啊，是不是符合你的要求和你对音乐的这个审美，然后我们再决定要不要买。
1: 除了内容丰富的博览会展区，十一假期北京艺术中心还准备了多场精彩演出，市民可以实现逛展览看演出两不误。舞剧、话剧、民族音乐会、户外国风音乐会轮番上演，既有重量级院团大戏，也有低票价公益演出，适合全家前往观看。国家大剧院艺术中心运营管理部主管邹艳艳说，
2: 在歌剧院我们有甘肃省的歌舞剧院的经典的舞剧丝路花语，同时在我们戏剧场呢，还有我们国家大剧院原创的制作的这个莎士比亚的经典喜剧第十二夜，音乐厅呢也有我们李彪与北京民族乐团打击乐的专场的音乐会，还有在10月2号、3号的公益的演出河畔时光周末音乐会，它有两场，一个是经典的影视歌曲和经典的民歌，那同时还有两场的音乐会比较特别，就是在我们绿心的露天剧场，在我们

0: 沉浸式夜景音乐会等形式，为城市副中心市民献上一场家门口的音乐体验。音乐会以当代审美唱响经典，用年轻表达引发共鸣为理念，依托幅员自然夜景，让家国情怀在悠扬旋律中浸润人心。国庆假期，北京这座演艺之都火力全开，一江春水向东流、画眉等新作持续上演，另有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等一批重要作品集中开演。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将举办到10月6号，把舞台由专业剧场延伸到草坪、花海、商业空间。10月7号到9号，大戏看北京，2026北京国际戏剧展演季，2026北京人艺国际戏剧邀请展，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纷纷启幕，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将齐聚北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周市民将迎来国庆假期，首都机场预计运送旅客超166万人次，旅客出行最高峰分别在10月1号和10月7号，单天客流量均超24.5万人次。记者还了解到，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网约车上车区正在开展升级改造，本次改造最大的变化是网约车上车区与续车区将分开，续车区将移到停车楼 B1层，车位数比现有增加3成，改造工作预计将在11月底完成。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近日发布39项地方标准，涵盖城市治理、生态环境、公共安全等多个重点领域，涉及17个部门。市场从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本次发布的地方标准中，商品交易场所公平秤设置与管理规范、全龄友好型公园营建技术规范、乡村韧性指标体系、评级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卫生防疫技术要求、医学观察场所等6项标准为全国首创。
2: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3: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2: 每天7点30分、17点30分、19点1刻，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节目最后，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和您共同关注一组简讯。

保障671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余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昨天，孔子故里山东济宁曲阜举行丙午年公祭孔子大典，纪念孔子诞辰2577周年。日前，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合计排沙1.11亿吨。

0: 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宗小畅，主播袁浩，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八点播出运河之上，解锁副中心双节最全玩法。本期节目邀请北投集团孙家伟、新湖文旅林立、前景深和商业曹莹三位嘉宾盘点台湖演艺花海、梨园国庆赛事、福源云端碳水节等丰富活动，送上热气腾腾的副中心国庆文旅游玩攻略。9:30是京城帮帮团，北京爱鸟会发起人易建做客节目，详解大运河景区、百望山等优质观鸟点位，科普不同区域特色鸟种，分享假期亲近自然、文明观鸟的实用知识。11:00播出副中心会客厅，本期邀请北京宋投文旅和春夜首开宋庄商业王子桥两位负责人，介绍全季200余场多元艺术活动，解锁艺术家工作室开放、主题展览、青年扶持计划等精彩内容，教市民玩转宋庄艺术小镇。12:00是老年之友，北京市疾控中心专家李小梅、袁千里做客节目，科普流感疫苗、HPV 疫苗对老年人防重症、防癌症的重要价值，破除老年群体接种误区，守护长辈身体健康。15:00播出读书俱乐部，品读电影里的中医，来自医案的中医。

0: 河之上，文化之旅。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1: 大鹏
2: 都选心，
1: 黄子弘凡。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FM 1025，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5: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6: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5: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6: 运河之上，即刻启航。
2: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由 FM 102.5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张七葛。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钱月。运河之上每天早8点到9点播出，晚8点重播，欢迎您收听。
2: 那么在